时收听，每礼拜日到拜六，由着阿元、酷酷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各有各大病的医生、护士、教授、药师、营养师来做健康知识的交流。咱节目中所介绍的产品，不管是吃的、用的、饮的，全部是由着咱 SGMP 大药厂以及通过美国 FDA 所认证的优良产品所给咱赞助提供的。欢迎大家按时收听，并且批评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124260058，0124260058。

0: 我来哦，阿兰所有亲爱的国嘴的咱家的爸爸妈妈，咱家的听众朋友哦，欢迎大家再一次收听。每天有着阿元、
1: Coco
0: 联合所主持的
1: 《快乐向前行》，咱的专工服务专线：24260058，24260058，24260058。我管企业摕手机，一定要先去头前加控理由。
0: 哦，只要你若不是在咱台北市、新北市、嘉南市，也够你摕手机啊，咱家的爸爸妈妈，若要卡电的进程呢，麻烦头前一定要给咱加一个控理由。哦，只要你若不是在咱台北市、新北市、嘉南市，也够你摕手机啊，咱家的爸爸妈妈，你若要卡电的进程。麻烦头前一定爱甲咱加一个空语艺术语录空空五八02-2426-0058。

0: 人讲行万里路，胜读万卷书啦哈。对，讲叫咱人一定去外口行行，你叫到吼，
1: 看这侪世界，
0: 无同款的所在。
1: 对对对对。哦，
0: 你讲你刚才一直在台湾，你唔知国外，唔知国外什么新奇的物件。
1: 系啊系啊。
0: 今日咱邀请到一个，即让人讲真人真事啦哈。
1: 嗯嗯。
0: 诶，伫咱台湾过去嘛是一个工程师。
1: 对。
0: 啊，但是因为可以。
1: 你美国啊？
0: 诶，啊，结果先故意破一个病了。
1: 嗯嗯。
0: 啊，结果伊即马从去缅甸嘛
1: 哈。对对对。
0: 啊，缅甸我相信咱这个宝宝应该足侪人唔捌去过啦，
1: 对啊，
0: 拢捌听过的唔捌去过，
1: 唔捌去过嘿。
0: 来，咱即马先来邀请咱这个哦，咱这个
1: 易先生，
0: 嘿，来，赶紧来，易先生你好。
2: 大家好，咱请教朋友平安。
0: 是，来，咱这个易先生哦，当初是你讲你是伫做美国公司嘛哈，
1: 美国工程师嘛，
0: 你做工程师的嘛哈。
2: 无唔就，我是兼职的美国。那是那个上市的公司啊，我自己往脸上贴一点金哦。其实我是工程部的亚太区经理，
0: 亚太
2: 区下面的人才叫工程师
1: 哦。
2: 我感觉不大一样。
0: 所以你是，
1: 因为你上市公司嘛，哈。
2: 一起上市公司，像 Vigo 五分、刀琼斯、Nasdaq
1: 哦，你是 Nasdaq，
2: 我们是算是高科技类股。
1: 哇，
0: 那东最喜
1: 算是高科技新贵。
2: 那时候，
0: 这里科技老实讲，你东最喜的，每这里科技公司是无。非常不简单的啦，以咱过去一定的年代来讲，这个
1: 而且他跑去美国很厉害。
0: 我老实讲哈，你别讲，别去让国外公司要上班哈。
1: 你算是精英中的超精英哎、欸，
0: 对啊，
1: 说真的啦，说真的，
0: 真的哈。
2: 这部分哈，我是感觉我运气特别好，
0: 运气特别好哈。
2: 其实我同事拢是顶尖的人才啊，我算一流的人才。
1: 没啦，就
2: 客气。我是客气。
0: 你讲起来，我唔知边安
1: 怎。系啊。
2: 我唔是客气，我是讲真，因为我学生时代吼，我感觉我的无讲遐强，我选择的组别啦，是看冷门的吼。咱以前迄个电脑科学有软体、硬体，还有电源管理。一般脑筋最好的人选软体。
0: 有能力
2: 或者是硬体啊，因为我感觉我比较踏实啊，反正不要紧，所以我算的是看冷门的电力电子、
1: 哦、
2: 啊，多是我那个年代吼，咱这个 Intel 有一个新的需求，
1: 对，
2: 叫做 VRM8.0，
1: 这是什么名字啊？
2: 这是一个电脑来对电源的一个
1: 规划
2: 新的需求，跟那像讲咱今嘛
0: 手机啊啦，
2: 电脑的 CPU 的需求，跟那像咱今嘛黄仁勋一创造这个
1: AI
2: 新的 AI 需求，
1: 嗯，
2: 所以那个年代突然我这种的需求足大啊，
1: 嗯
2: 啊。因为咱这个一流人才拢去读迄个什么
1: 软体
2: ，computer science tech 还有电脑技术，
1: 嘿嘿，
2: 所以我这个二流人才有那个机会进到那个公司去工作。我
1: 在
2: 那个公司，
0: 所以这是运气好啦，
2: 真的是运气好。
0: 这有时候真的是人嘛，还靠一挂运气。
2: 真的，因为我同事哦，我记得我有个美国的同事叫做 Ed Moore， 他说他要离职了。他要去教书，结果我到那个密西根大学，州立大学，电机系，他真的是到那里当教授。
1: 哇！
2: 其实我的，
1: 他是台湾人吗？
2: 没有，那个是美国人。
1: 哦，美国人。
2: 有时候我去美国出差。
1: 哎哎哎！
2: 跟我同级的大概都是 PhD， 都是美国知名的。
1: 什么台啊？
2: 不好意思，迄、那个台，我叫只是什么台？
1: 熊熊
2: 熊的看。迄个来对电力电子实验室吼是全世界上强的。
1: 哦。
2: 啊，咱早期这个太空梭拍去这个
1: 月球，
2: 嘿嘿嘿，咱这个电力电子因为一届、這個。体积啊，相当，一拍袂起哩，所以一发明起来共振式的，这体积会变作小。啊，我所知影，迄是一个咱台湾留学生哦，1980年的博士班论文。
1: 对，
2: 那个人我曾经跟我在那一家公司同事过。
1: 哇，
0: 是，这听起来吼，这是一个真好的套路嘛。你啊，共同这样，大家拢人人称羡。
1: 你拢是年薪的嘛，吼。
2: 对。
1: 年薪的嘛。
0: 对啊。啊，我就讲，安尼你既然这么好的前程啊，结果佮最后讲毅然决然，
1: 放弃啊，
0: 把这个工作佮放弃掉。咱就好奇讲，啊，你现在当初是要把这个这么好的工作佮放弃掉？
2: 这个因缘际会吼，我。 本身是甲咱台湾做电脑这个工程师吼，有一挂迄个技术的研讨啦。那我是长在即个内湖科学园区吼，在即个好像某某电视台边啊有一间云间餐厅，起码搬去板桥啊。因为我常常甲咱在在即个科学园区的朋友在遮食饭，尾后我甲即个餐厅也熟悉的。那因为我本身学生时代我是登山队的队长，
0: 爱爬山，
2: 你上网个找到这个记录了吼。我就是讲就是讲，因为我做爱爬山啊，以这个来这有一个厨师或者二弟，伊就讲这个缅甸的话原始啦吼，譬如讲这个果敢自治区啦，因有亲戚住在遐啦。我若要去吼，伊会当安排因小妹、因阿公、阿哥、因爸母陪我去佚佗，吼啊，蛮免偌侪钱啊，因为缅甸的收入较低。
0: 因为你看他听着讲哦，遐有他就原始当爬山的就足欢喜啊，你爱爬山人就是安尼啊，伊就想要去攻占那个山头嘛，
2: 對
0: 對對，这是一个人的成就感嘛。所以啊，你听人那是鬼去啊。
2: 我好好，那时候刚才2008年有几个月海啸，那我们在圣诞节的时候有两个礼物，我那个美国公司了吼，第一个礼物就是说150块的这个美金，让你去买，买一个车子，
1: 八九呢，
0: 一样准剩三十啦，
2: 对，
0: 我一样40块嘞，
1: 40块，
2: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让你休困2礼拜。好好休困。
0: 你算2礼拜。
2: 对我好2礼拜，我用1礼拜靠掉前后日子，我都要走去这个果敢铁佗。
0: 去那个缅甸那里对吧？
2: 就很没说。
0: 你是听着讲恁讲那个二弟讲有妹妹会当陪你，你别看妹妹吧。
2: 对，这个可能没有关系啦。
1: 没有关系啦。
0: 那我是为着妹妹啦。
1: 易先生，人家为人很正直嘞，
0: 对呀。你听公公吼，你去个也有什么感觉？迄个缅甸有跟咱台湾是无同款的所在无？
2: 咱听众朋友呐，无记也无，我分享一下吼。
1: 你讲。
2: 第一个就是讲，对这个缅甸上北边的城市或者腊区。
0: 腊区。
2: 我刚刚出早就开始塞车，塞到遐差不多4-5点，山区吼比较快天黑，我也记得无偌久。就天就黑啊，
0: 天黑啊，
2: 你想看卖，当然伊无高速公路啦，吼，时速大概嘛，差不多路也无红绿灯啊。
1: 伊是毋是台湾的，参照台湾卡，
0: 卡
1: 山区用感觉，
2: 山区，
0: 哦，山区
1: ，嘿，
2: 就是规路晒晒，拢无有马步，无前阳灯，干那点一个小镇，哦，干那差不多。几间店的一个休息的所在，食食中岛，这个所在让我吃过这个，应该是讲没有吃过那么特别的鱼啊，
0: 伊只鱼啊，吼，
2: 鱼啊是为这个客啊掠来，是唔是讲，反正互你回味无穷，迄种清甜吼，我唔捌食过，
0: 我就提讲讲足好食呢啦，你捌食过种鱼啊呢？
2: 对，很特别。迄个葵啊，我后来去了解伊的是，即个滚弄河再上去就是中国。
0: 哦，是啊呢。
2: 即嘛行到一个，有一个大桥，就是即个滚弄河要过，迄个区域就是，若有对缅甸小概了解人，还有做。瓦邦啊，
0: 瓦邦呢？
2: 这无熟悉人嘛，无
0: 当然无了解，因为我拢无去过啊。
2: 对，
0: 拢爱听你讲，
1: 拢爱听你讲个仔。
2: 这特别，佫就是行，就是甲这个果敢清水河啊老街啦。这前几年啊吼，咱台湾的新闻嘛，常常咧报这个果敢的小镇。我2012年去啊佚佗啊呢。踮这个所在是山区啊呢，海拔差不多2000公尺，伊本身就2000公尺。
0: 哇，本身2000公尺的海拔面，你就敢顶山顶啊呢？
1: 2000公尺是偌悬啊？玉山啊悬吗？
2: 啊，无玉山山。
0: 玉山敢3000多，3000多。啊，玉山山。
1: 啊，小他一点点而已。
0: 啊，马上就悬了呢。
1: 高哎。
2: 马上就。
0: 我但是安尼，你山顶空气好啊。较无一寡人讲空气污染嘛。 但是我是讲去到遐，因为遐是早过去的时阵，迄阵去啊，
1: 更落后
0: 哈。哎呀，遐安尼讲，安尼讲，
1: 嘿，老应该嘛，就好
0: 锻炼习惯无。
2: 习惯就是讲，可能甲咱台湾完全无同啦吼。咱基础建设会非常的先进。啊，伊点样就是讲，本身我这个区域吼。啊，算无电，暗时就无电
0: 啊。无电哦，
1: 几点无电？
0: 是恁住迄个所在无电？
2: 我住迄个所在无电，
1: 拢无电哦。
2: 这个部分我甲大家，咱的。
0: 啊，无电就敢那人工过去，敢那原始生活啊，那敢那山顶洞人。
2: 有一点啦，有一点的。
1: 啊，其实。要靠日头呢，日头光呢。
2: 要靠日头光，其实对我来讲，我以前的背山嘛是。
0: 所以还好啦。
1: 所以他们还好。
2: 对。
0: 啊，但是无电对咱来，
1: 依然
0: 这么来讲，无电就无电丝啊，嘛无加那什么些电磁炉，对了嘛，无电锅好煮饭。啊，因那里要吃饭面啦。
1: 钻木取火啊，
2: 就是用修木材嘛。
0: 哦，修木材啊，那样。
1: 哦，砍那边的木头啦。
2: 你若讲去一种的菜市啊，吼，有足侪人咧买一种木材，很容易点火的。
1: 哦，
2: 嘛足特别木材，咩什么草我即马唔知。嗯
1: 啊。运动地啲用运动地一定足清楚诶。
2: 系，伊就是用一种茶足侪油诶。
1: 嘿。
2: 啊，你一个点落去就。
1: 到啊。
0: 哦。我咧嘛要注意咧，别怎学别点咧。但是点这小意思。啊！你暗时无电啊，困嘞？你嘛，伊困跟咱的厝同款吗？
2: 是啦，
0: 我嘛是拢。
1: 你是砖块的房子还是？
2: 其实我个人的理解，然后从以缅甸北部的这个腊戌往北吼，也整个环境看起来就像，就是那是咱中国人的城市啊。其实应该是讲英国人把迄个地标往那里。踩落去，啊，变成是缅甸。我想以早应该是咱云南省了，所以看来跟咱中国的
0: 就省就对了啦。包括伊迄个民族风拢就省啊咧，哦，啊大嘛省，家嘛省，
2: 厝嘛省，
0: 清嘛省啊咧。
1: 那你到槟城？
2: 有啦，
1: 有碰城冇？
2: 冇啦，
1: 冇碰城，冇
0: 碰城哦。啊，冇碰城要困，
2: 啊，就做咱厝一下陪。啊，就
0: 有配啦，
2: 晚上嘛想要困啦，
0: 啊是啊，哇，这生活
1: 让想象，
0: 生活让是讲非常非常的困难呢。
2: 大概差不多过了10年前，我的农村生活了。
1: 哦，咱台湾的农村生活过10年前，迄种台湾的迄种农业社会，迄种生活的对啊，
2: 差不多。什么？我觉得我是中华客家的，
1: 中华客
0: 家，
2: 我今仔时代生活方式就差不多是嘛
1: 哦，
0: 啊，所以你去个呀，干嘛讲？你干嘛去个？刚刚讲等于你故乡，
1: 对你故乡啊啦。
2: 回到以前啦、
0: 啊。哦，回到以前。
2: 那个台湾这么进步吼，咱台湾在进步是足好，但如果没扯个这样子原始啊，我们
1: 找不到了哈。
0: 不能扯。哎，
2: 我干嘛我等不到扯掉？
1: 哎、欸，但是你让你跳一跳嘛，跳就跳。就是说，我的意思是说，跳得很大。我的意思是说，你本来是在那个美国当一个工程啊，不，当一个那个科技经理嘛。
2: 对。
1: 啊，这个是一个很现代的一个新蛙嘛，对吧？
2: 对。
1: 啊，你个跳到这里五六十年前的，跟他依照咱的台湾的新蛙，哦，这跳痛就大呢。
2: 没有错，哎，
1: 哇，这反差真大呢。
0: 啊，结果你安尼去，你去休困两礼拜嘛。啊、
2: 一礼拜，前面才有一礼拜。
0: 你前去啊一礼拜，
2: 对，
0: 啊一礼拜去，啊回来了，啊都无过过去。
2: 我若讲有较长的假期吼，
0: 拢会
2: 过。前近两年啦吼，我前面有共租一个四分地农舍，啊我搁前面买一台车。
1: 是哦，
2: 那有缘我就去啊去。
0: 你个遐
1: 爱上那里了。
0: 你等于个遐真正当作你第二故乡呢。
2: 就
0: 因为你若休困就想要过一边啊咧
2: 啊。感觉遐就足。就舒服啊，非常怀念我小时候的那个农村
0: 了。嗯，最是好当好啊，在那当村你也别娶某啦，你也娶某，你某会讲，我看你底下金屋藏娇，那有可能还搁底下买车，搁买厝，
1: 哎，就改下遐生活。
0: 但是吼，
1: 但是遐遐生活嘛，你的身体愈来愈好嘛，吼。
2: 应该是讲。环境啊，吼、哦，那、个生活的压力啊，呢、
1: 嗯，
2: 我讲起来较具体的了吼、嗯，因为我本身好像是都打了疫苗，这样我的听力吼，
1: 对哦，
2: 两位客人啊，讲我听力时好时坏，
1: 你说你打了疫苗是
2: 吧？那个以前的、啊、
1: 以前的疫苗是吧？
2: 对，我主要是说我
0: 做完了，你讲你耳啊，
2: 听力嘿，
0: 变做有当听有当听无呢？
2: 我感觉我哪来干美妙山吼？这几年了哈，我哪来干美妙山？也海拔差不多1300公尺，
0: 嗯，
2: 天气足凉呢，哈、啊，可能嘛心情比较舒缓。我去那边就没
0: 山，
2: 就没有用耳机，因为我有一个助听器。
1: 对对对。
2: 但是我就回到瓦城，回到山场，我就觉得好像都听不到啊，还要带上去那个助听器。
1: 是啊、哦。
2: 这个我觉得也蛮明显的。
0: 这应该是讲跟环境有关的啦。
2: 应该是有关的。
0: 你在那遐可能嘛较安静一丝啊啦。
1: 阿曼火。嘛，慢活。
0: 过来就是讲，伊底下嘛无什么什么车辆就多，
2: 无什么车辆，
0: 无什么车辆嘛。
1: 伊讲应该只有30%供电啊，你啊，实在是无电的呢。
2: 咱这个是缅甸的情形，是差不多70%的所在，啊，无供电，
0: 拢无电咯。啊，拢无电，唔得暗下做啥困呢？
2: 哎，无电。
0: 啊，伊有可能嘛生做侪囡仔，
2: 伊
0: 暗下较早困，无代志做。
1: 哎，要人口刚好就多吗？
2: 我所提到伊迄个官方的资料是讲5500万了，啊，我个人是
1: 5500万，
2: 预估是差不多1亿啦，
1: 1亿人口哦。
0: 咱台湾是
1: 2300啊，
0: 2300万人嘛。
1: 你讲缅甸是台湾几粒多啊？
2: 超级的倍了，20粒。
1: 20粒的台湾这么多，
0: 我呢算作多，你个想看哦？
1: 1亿人口。
0: 一亿人口，
1: 一亿人口还70%没有电呢，现在人就厉害耶。
0: 啊，但是因地大吼，但是要变作因那呢，无像咱台湾较拥挤啊。你想看卖，咱台湾2300万人嘛，
1: 啊，是啊，
0: 你讲
1: 也是台湾、啊，
0: 28台湾了，但是人口数是咱台湾超4倍尔嘛，
1: 嗯，
0: 啊，但是。土地是咱的20倍嘛，
1: 对，
0: 哇，你来去遐占地得啊，对不对？咱搁直接为着要买厝，大家为着买厝，唔敢买啊，厝贵双双，来咱来去遐买得啊，你啊、哦，啊，所以哦，你当阵可能嘛是因为你，因为你讲你身躯就是有毛病嘛，吼，结果就是去遐拢修身养性呐、
1: 啊，啊，真的是修身养性，
0: 啊，去遐拢假喝。吃好水啦，
1: 喝好水啦，哎呀、
0: 啊，呼吸好空气啦，
1: 然后吃很天然的。
0: 啊，你讲的，像我们拢差不多拢无什么，拢足天然呢，拢自主自己啊呢，
1: 是讲自己，
0: 自己种，
1: 自己吃。
2: 无唔对，咱除了讲咱种诶，很天足天然了。我想着一个足好笑的代志吼，我甲恁分享，甲咱诶听众朋友分享的。我有一届要转来吼，啊，会再起来。那也奇怪，这熬螃蟹、熬大尾鱼、熬小尾鱼，
1: 嗯，
2: 咱若去菜市啊买，好，刚刚无法度买到这种大小无同款的。啊，我好奇去问我的工人啦，吼，啊，伊讲无啦，因为昨昏你咧困哦，因困未起，走去边啊迄个溪啊掠的，
1: 哇，
2: 啊，这掠来是讲你了明仔载要回去啊，没会使要吃啊，
1: 有，水掠着有啊。
2: 我讲的意思就是讲，那像阮50年前，阮溪州的老农村哦，你拿你来溪啊，
1: 身材好就有啊，
2: 好就有啊，然后猛拿东西，
1: 够水的，
2: 对吧？哦，啊，你讲螃蟹还是鱼啊？咱有当时啊咧灌溉有去逼嘛吼，啊冬天的时候要甲逼漏掉，啊大家就规整来人就来掠鱼
0: 啊，掠鱼啊咧，
2: 啊以前嘛，这个所在就是一个迄个年代啊咧，
0: 哇，
2: 这么是吸引我的所在，
1: 哇，
2: 来个巧，
1: 真的够天然，够原始，
2: 够天然，啊，卖去想这烦恼的代志，
1: 哇，真好玩咧、欸，
0: 所以我讲这刚好，让我当时吼，让医生点了讲，叫人讲，有当时讲鼓励讲病人有无吼。尽量去外口行行的吼，第一卖关厝的嘛，你关厝开屋子乌白乱烧啊，
1: 对啦对啦。
0: 啊，主要是讲伊，你去到遐老实讲啦，
1: 但是即卖人是无迄种环境啊，
0: 所有食的物件啦，包括你的水，包括厝的空气，老实
1: 讲，
0: 拢较健康啦，拢较清气啦，
1: 对啦，零污染零啊。
0: 你无像咱台湾，你看咱台湾的水质啦嘛，是要经过过滤啦，从来有诶无诶啦，啊，空气品质嘛歹啊，食即卖老实讲，有诶食化学物件，啊，恁去到遐拢。只有是天然的食材啦吼，
1: 饭就有啊嘛吼，
2: 无唔对，
0: 哇，
1: 熬就有啊，
0: 饭嘛，米嘛，家己种，
2: 米嘛，家己种。
0: 啊，你讲你家己有一个地嘛，
2: 嘿嘿
0: 啊，你地有种啥物件？
2: 讲种啥物件，真正吼，我感觉阿元你都有一个足好的地步，我分享我咱的听众朋友。
1: 嗯，
2: 咱这个水稻吼是种病，
0: 种病
2: 爱饮水啊。我要跟咱听众朋友讲的是讲，我诶。 米是种的山坡地。
1: 山坡地，山坡地啊！
0: 咁少咁少嚟哇！
2: 啊，这

0: 我是讲刚刚就有一点像缅甸巡曲了，就很多很奇妙的事情，
1: 嗯，
0: 刚好我在听众朋友来分享，
2: 来来，
0: 就注意的代志。
2: 今嘛就是讲吼，因为我老实讲，听个这机，我相信人家保你冇去过听，
3: 因为
2: 讲，
3: 因为
2: 想讲其实老实讲，咱有时间啦，真正有闲啦，那么来好好行行，不一定讲一定去缅甸啦，我讲去到每一个所在去行看卖，
3: 看看，
2: 去看一下人的生活，去看过去
3: 啊，
2: 人阿妈人的饮食方面、文化方面。
3: 其实都一定要喊这公，一定要多富裕的国家、
2: 啊、
3: 像这种的很朴实的国家，我嘛跟我就想要去耶，
2: 哎、
3: 嗯，什么代志拢免想，完全拢免想，拢放空，大家拢放空就好，就好诶呢，
2: 早早就困啦啦，
3: 系啊，
2: 你讲你老实讲，你伫咱台湾，
3: 我相信遐人目睭一定就好诶，
0: 无
3: 唔对，无免看手机啊，
2: 无手机啊嘛，哦，啊无电嘛，啊所以无电嘛，无什么网络，
3: 而且他们那边的人应该也都没有比较特别紧张吼。
0: 应该没有错，
3: 对不对？因为没有商，没有那么商业，你就没有竞争，比较没有竞争。
2: 来，安尼，迄个易先生哦，即马就是要问你讲吼，安尼即马安尼，你拢即马定定三不五时拢去咱即个缅甸嘛吼，啊，缅甸遐冇地冇车嘛吼，啊，我要问你讲吼，你去到缅甸这么久的时间吼，内底一定有足济咱台湾无的物件。最特殊的物件，
3: 最特殊的
2: 嘿。那你有啥物较特殊要甲咱这宝物分享？你感觉伫遐，咱当可能当有的时候，每一个所在无同款。
3: 嗯，每一个所在，每一个所在特色。
0: 我今麦心内咧想啦吼，那讲要讲这最特殊的物件吼，可能讲甲咱这个节目介绍还没讲完。
3: 讲完、
0: 啊无我就挑几个啦吼、
3: 嗯，
0: 譬如讲。啊、咱台湾较少，咱台湾当然有龙眼花蜜啦吼。
2: 对。
0: 啊，咱缅甸哦，以龙眼花蜜嘛，有红枣、芝麻，什么花蜜拢有。
3: 啊，芝麻花蜜哦。
2: 红枣花蜜啊，够芝麻花蜜。
0: 对。
2: 那
3: 好特别哦。
2: 哇哇哇！那来来来，咱先吼，咱的易先生先休困一下吼。咱等下再来听一下，讲什么叫做、哦、花蜜，叫红枣花蜜，
3: 啊，个黑蜜嘛
2: 吼。哇、哦，这是什么物件？
3: 米团黑蜜。
2: 来来来，等下吼，咱吼，这个咱这易先生讲，咱这宝物吼，好，您来了解了哈。
3: 嘿。
2: 来，咱先吼，易先生休困，感谢。

0: 好来，咱再一组来邀请着咱这个易先生哈，易先生你好，
1: 大家好，
0: 我来
1: 听众朋友平安，
0: 来都要听到你讲到这个缅甸哈，
2: 嗯，
0: 哦，我看哦，以后来开一个咱这个缅甸的这个寻奇专区好啊，好不好？因为我听听看嘛，足趣味的啊，
1: 我嘛感觉足趣味，
0: 因为哈，咱老实讲，你讲哦，以着咱即马台湾哈，要讲拄着即马生活啦。像缅甸这种生活，
2: 真的原始哎、欸，
0: 这个是吹波啊啦，哦啊，但是老实讲，这真正叫你去大两个月，一礼拜两个月吼、
2: 哦嗯欸。我感觉去大，可能应该身体拢会变好呢。
0: 会变好，但是有人未习惯，
2: 没有压力、啊，
0: 未习惯啦。
2: 一天两天未习惯，慢慢啊应该会习惯。
0: 无啦，你若讲真正啦，真正拄到代志，你就习惯了啦。就是辛苦的用啊好啦、哦嗯，所以啦，咱这易先生哦，你伫迄个缅甸这所在，因为都咱的话。好山好水嘛，哈，
2: 嗯，
0: 啊，过来好空气嘛，啊，过来哈，好就好天然哦，我们无什么一寡化学物件嘛，
2: 多看的，
0: 多以咱对听你咧讲就讲这个缅甸有足侪新奇的物件嘛，诶、其实足侪所在拢有个特产，人讲特产嘛，你讲这个缅甸有一个蜜，哦，叫做红枣蜜。这红枣蜜是一起下上加红枣吗？
1: 啊，一是红枣开花的时阵，吼、哦、啊，咱去啊放这个旁箱啊，这个蜜蜂吼、哦、去采收这个红枣的花啊，做成的蜜来呢。
0: 红枣开花哦，
1: 是、啊、
0: 我讲老实讲，以咱台湾，我讲讲咱台湾从这就是硬硬蜜哒，
2: 对对对，
0: 啊不得奶汁蜜哒，
2: 嘿，
0: 啊不得百花蜜呢
2: 哈。
0: 所以你讲要听到这个讲人讲红枣花蜜。哇，这就真正足特殊啊！你想这蜜，伊内底感觉讲吼，对、伊这就是拢天然的这蜜蜂来去采收的。啊，这一年咱采收几届？
1: 啊，咱这个红枣吼是一年开花一届了吼，大概然后伊这花期嘛无讲足长的啦、嗯，大概差不多够二十天了呢。
0: 啊，二十天呀？
1: 还是十天呀？所以
0: 哇，那足珍贵的呢。
1: 圣公甲白的花比起来，伊较。
2: 花期很短
1: 啦，人花期较短，
0: 人烟烟花嘛，从我嘛够四个月，
1: 对啦，所以
0: 啊，你这二十公年呢？
1: 哎，按你讲啦吼，就讲咱做烟烟花，你个排了采了了，你就得收，得收，得收，
0: 对，
1: 啊，咱就开始搞采了，差不多二十公二十几公，
2: 对不啊？
1: 对啊，对，
2: 对啊，更隔一年呀，
1: 对啦，
2: 我隔一年了，
1: 啊，而且过来就讲头尾吼，咱可能可以损失。咱的
2: 什么损失？
1: 这我刚刚呢，前阵没有分享的，就是讲，咱这个红心吼，可能咱进行是啊、芒果开花的时阵，
2: 对，
1: 咱是为芒果园刷过来，
2: 对，
1: 啊，这个蜜蜂一动起是假的是这个、芒果的味道，
2: 嗯，
1: 啊来个加了，咱可能
0: 为了采收的这个红枣。
1: 啊，这去染掉芒果，
0: 哦，套染掉了。
1: 所以咱第一代用这第一摆，这捡起来物件，
0: 你别当算红，不能算红枣，
1: 还算红枣了。
2: 啊，我捡一礼拜哦，
0: 因为有套掉山药灰。
1: 嘿，对，啊，这些呢就是讲有一挂食品加工吼，它。
0: 哦，食品加工，你就
1: 个用会着啦。
0: 变做伊提起，比如讲吼，人做
2: 啥物件？
0: 做，比如讲要做果酱啊，
1: 系啦系啦，
0: 啊是要做啥物？
2: 变啊，
0: 反正
2: 蛋糕啦，
1: 只要是蒸蜜就可以啦。啊，但是咱的红枣花蜜就是讲，头前只有去掉啊嘛，
0: 嗯，
1: 去掉一礼拜啊，
2: 系啊，去掉一礼拜啊。
1: 啊，咱是嘛，就剩剩两三礼拜，
0: 剩两礼拜花呢啊。
1: 是啦，
0: 啊，剩两礼拜花，啊，你三两就去撸蕉啊。
1: 哎，我看就是
0: 说，哇！但是我讲这啊，但其实咱这保护的其实拢在讲吼，其实红枣对咱人吼来讲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赞呐。你伫咱像咱的中药材内底，你若讲要贴中药，一般拢会看到红枣这样物件，为什么？因为红枣人讲就是一个有印啦，哦，就是讲会当个咱吃入去一个营养啊，会当帮咱带咯。啊，出来了再让发挥着伊的作用嘛。
2: 嗯，
0: 那这个蜜哦，咱这个易先生哦，你讲到这个蜜，伊这蜂刚好特殊的蜂性吗？
1: 这 我前片拢是普通的螃蟹，无特殊啦。
0: 但是就是干那采这个吼、哦、红枣花就对啊。
1: 对，咱即马这个红枣花就是采红枣花。
2: 哎、嗯，先生，我想要请问一下，就是讲您这个红枣的这个花球啊，您敢阿肥？啊，敢买什么呀？什么物件、啊？
0: 那要抓农药无啦？啊、是讲，比如讲爱用什么？
2: 因为你一年个一届都二十公
0: 里啊。二十公里，你爱个照顾啊。
2: 哎呀，一定要水开花，无蜂蜜怎么来吃？
0: 伊家己会开嘛，对不对？伊家己开花嘛。
1: 这个主持人，这个问题是足好。我吼、哦、利用这个机会，跟咱的听众分享一下吼、嗯，就讲，咱我当初是想要去缅甸做这农产品，这足大原因就是讲自然农化。
2: 自然农化。
1: 对啦，主持人，我们有讲有坑肥无？我真是拢用自然农法，自然农法就是讲你别使坑肥，你别使喷农药，啊，这其实足困难的。
2: 对啊，
1: 好、哦、咱
2: 啊别使坑家啊，这边的灰灰草草，伊嘛是物竞天择。
1: 会使喷草啦，
2: 会使喷草。你的草就是农药哟。
1: 不啦，我的草是我的肥料。
2: 哦，草是你的肥料。
1: 我要讲的就是讲啊，跟咱的听众朋友分享就是讲，其实自然农法伊困难点多位。
2: 嗯，
1: 咱尊公以咱台湾这个足高密度的诶个农业吼，譬如讲以我客州人来讲，我正去变这個阿兵啊，伊若喷农药，伊个跳下就飞来外产。啊，我倒去变这個阿吉啊，伊若个喷了，跳下就再来外产。
2: 对，
1: 啊，我若无喷吼，差不多一两礼拜，我的产就打起啊。
2: 为什么你的产会打起？
1: 啊，因为所有的跳下拢在外产啊。
2: 你的跳下是什么物件？
1: 咱是讲以咱台湾种这个稻子啦，主要也昆虫的是挑啊。
2: 哦，啊，虫害呀、啊，
1: 虫害，你昆虫面积上大，
2: 对，
1: 你那像蝗虫过境嘛，所有的农产品拢叫吃了。
2: 对、
1: 啊，我要讲的是讲为什么我会去缅甸？
2: 嗯，
1: 啊，因为大家拢不喷农药啊。
2: 哦，
1: 啊，所以就是用自然农法来种的
2: 咧。嗯嗯。
1: 啊，以这开花时阵，咱就是啊、用自然农法种在杭州开的花啊，咱的。啊、蜜蜂吼、哦、啊，去采收，这是圣公熊纯净天然的农产品啊，
2: 嗯
0: 嗯，所以你讲你这个红枣花，你完全拢无啊无阿肥吗？
1: 无阿肥，
2: 你讲无阿
0: 嘛无阿肥哦，
2: 啊不，你要让伊大汉，
0: 起水的
1: 产量较少啦。
0: 啊，加水啊，水多啊！
1: 伊这水嘛是大部分拢是
2: 天然水，
1: 无什么灌溉技术，靠这个伊有一个正等的雨季啦。
0: 哦，雨季、嗯、哦，就是讲等于讲哦，天然的产物啦。
1: 对啦，
0: 伊就靠着这个雨多和这个
2: 雨，
0: 这个雨季来雨水来啊来压这个树啊，啊这个花，可以家己自然生长。
1: 对
0: 啊，所以有可敢有可能讲，我这个雨季无来，都无法度开花无。
1: 哎、欸，这是算客厅食饭了吼，
0: 客厅食
1: 饭，这个所在是啊，就算
2: 更难收成，
1: 空调依存啦，啊，算讲现在农民当年战乱已经真歹过啊，啊，老天吼，完啦，
0: 赏他们一口饭吃，
1: 赏、欸、他们一口饭吃，这几年应该就算，当然之前有地震跟这个气候是无关啦，
2: 对
1: 啊，就是说农产品上市都还顺利，
0: 嗯，所以这某可怜工艺这二十天的这个。红枣花期嘛，有可能以天气变化，有可能今年都无多收成嘛，有可能。
1: 有可能有一年啦，啊，目前是阿无拄着。
0: 哦，嘛、哦、是有可能就对了啦。但是伊的产量就是二十公尔，所以二十公老实讲，二十公
2: 对呢，
0: 就对采收起来，采收起来比电影是讲足少的嘛吼。
1: 相对啦，相对较少。
0: 来安尼吼，以你一个饲，你有咧饲芳，有咧采蜜的人吼。那咱这易先生哦，那没有那吼，这个蜜吼对咱人有什么好的帮助嘛？跟咱这爸母小讲一下。
1: 好啊，我跟阿官呢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吼，为什么我会感觉讲这个红枣蜜真好？第一个就是讲，咱的蜜第一类就是讲每一种蜜的特色拢无同款。譬如讲你某一种蜜啊，就是哦，足定要足舒服诶。
2: 对
1: 哦。啊，咱这个红枣蜜吼是相对。那个甜还是很舒服，但是
2: 很顺口啦，
1: 它没有那么甜。
2: 对对对、哦、啊，它有那个蜂蜜的香，
1: 对，
2: 又蜂蜜的香，
1: 对，就香呢。哦，阿公氨基酸呐、啊，吼、哦，这基本上就我本身不是医学背景啊，吼、
2: 嗯，
1: 啊，我是听一寡医生的讲，就讲只要是真正的纯蜜，它的氨基酸，它的一些很好的东西，应该都不会差太多。
2: 嗯，
1: 阿东人一。 红酒本来你想的是讲哇，这红的物件啊，这
2: 饮了，
1: 个可能心理上又觉得更开心
0: 了。嗯，啊，你除了讲这个哦，人讲这个红酒蜜以外吼，佮有甚物较特殊的蜜？
1: 我都在我讲的是讲哦，我缅甸哦是足侪新奇的物件，可能讲到咱节目结束，马上就讲了。我讲两种了哈，第一种就是咖啡花蜜。这咖啡花蜜吼、哦，原来是足稀奇的，咱真侪听众朋友可能唔捌接触过。
0: 咖啡花蜜啊，咖啡啊、哦，
1: 咖啡，咱大家有饮过咖啡，我相信90%的人唔捌食过咖啡花蜜。
2: 咖啡买开花呀、
1: 咖啡开花。
2: 哦，那
1: 为什么无人要卖，无人要做咖啡花蜜？因为咖啡其实两工至六工呀。
2: 哈，够卡短。
1: 卖好，啊，因为我本身有接咖啡，啊嘛有。这个咖啡是一个丰收，所以我这个咖啡蜜。啊，过来就是讲野生的蜜，吼、哦，当然野生的蜜吼、哦、有足侪种无同款的，啊，有一种是大树花蜜，就是讲，譬如讲凤凰花，啊，伊的芳来加结起来巢，啊，就凤凰花蜜。
2: 对对对。
1: 啊，过来我要介绍一种上特别的就是蜜团花黑蜜。咱啊，真侪啊，台商朋友有点云南的经商呢，可能拢有人甲你交代过。这一罐我印象中了吼，黑蜜足贵的啦、可能要贵。
2: 你这米团黑花蜜真的好特别、哦。
1: 跟以前的黑蜜吼，可能爱贵千块。啊，以前的蜜是安那来，伊是点悬崖峭壁，这个特殊。
2: 你讲笑，悬崖峭壁。
1: 我所在是爱超2000-2500以上啦，因为迄个所在才有一种花，叫做米团花。
2: 米团花。
1: 啊，以这个野生的芳吼，不是讲你凊彩芳的，我都去食这个米团花。因为米团花伊的花吼，你嘴巴较长，才吸得到伊的花蜜。
2: 嗯嗯。所以这个芳茎嘛是较特殊的芳茎、
1: 啊。这野生的啦。
2: 哦，野生的芳茎，嘿。
1: 每种野生的芳茎差不多。啊，所以就是讲你这个猎人，你要去这个悬崖峭壁爱爬起来。
2: 2000公尺呢、
1: 两千公尺啊，够
2: 吓人呢，就危险呢、欸。
1: 对。啊，这我都提上来。啊，提上来的蜜，你本身就是，伊蜂巢就是不规则形状，乌色的安尼，
2: 乌色的、
1: 哦，这是足特别。
0: 嗯，这我有都冇听过吼。
2: 对、哦，
0: 这米团花，这个米团，
2: 就是这罐呐、啊。
0: 对，这罐，
2: 一只乌乌，就乌的嘿。
0: 哎，这蜜的，
2: 这我多少跑吼，我老实讲吼。伊是米团花，没有花蜜没有错，伊这是最两个是最完全无共。
0: 嗯，
2: 然后这个米团花蜜啊，泡起来吼也口感嘛清靠，然后没有甜呢、欸，没有什么甜味、欸。
0: 你这顶个，
2: 它的蜜都是这种特性、欸。
0: 咱这个易先生哦，为什么你的这个红枣花蜜，跟这个米团花蜜，为什么顶起来袂像咱台湾老实讲吼，有的蜜顶个，
2: 甜
0: 甜的卡拿熬，
2: 对对对对对。
0: 但你这完全弄不要，清胖诶，清胖，而且
2: 顶起
0: 来又蜜的芳
2: 味，对，蜜的香气有，
0: 但是无伊甜多。
2: 嘿嘿嘿，
0: 你讲咪是讲咪是蜜可能是较这样成分较无够的款哦。
1: 这可能爱叫我的港人吼，听闻这小秘密，你是不是有把甜味藏起来？
2: okay.
1: 所以我所了解了吼，因为咱做这个行业嘛，去了解就是讲每一种花的甜度都无同款，
2: 都无同，
1: 无同款。
2: 啊，你的水温是伫个咱的规格范围内。
1: 啊，温这部分温是照咱国家1305的规范，
2: 嘿嘿，
1: 以这个水
2: 1305规范，
1: 水度有测这个。好像酸度啦，酸度啊，够这个水度啦，吼，啊够活性啦，吼，啊够这个蔗糖啦，吼，啊咱这蔗糖是完全没检出啦，
2: 哦，零蔗糖的，
1: 咱拢有经过这个检验，
0: 嗯，拢无就对啊，反正都拢无掺着任何什么有诶无诶什么人工的调味啦，还是讲什么吼、哦、对咱身体有负担诶，完全拢无就对啊，
1: 是，
0: 那但是吼，安尼我要问一下咱这个易先生吼。伊蜜，我老实讲啊，咱台湾人食蜜嘛食足济啦，
2: 对啦，
0: 足济人讲啊，这蜜有真的蜜甲假的蜜啦、啊，啊你第一只甲咱这大部吼，小分量者讲吼，这真蜜甲假蜜要哪分？
1: 这前面对比别人分吼，我可能嘛是加啊，就是赶快去教老师学的啦吼。嗯。因为对我来讲，对缅甸来讲，我那无迄个技术好做什么。
2: 我都做隔壁的。
1: 哎啊，因为咱这边，
0: 所以你
2: 唔知什么叫隔壁，
0: 所以你唔知什么叫隔壁。
1: 现在无比恁较厉害啦吼，不过咱也当去请教讲咱，譬如讲农委会养蜂中心啦吼，还是讲去Google 这个，咱一笔。就是一种天然的物件，伊、嗯哦、就是天然的物件、嗯、啊。咱譬如讲，该有什么特色，
2: 吼、嗯，伊、哦、
1: 就是有这个特色啊。
2: 主人的物件，
1: 主人的物件啊，其实咱啊，假人买账，
2: 感觉出来啦，这怎样假出来呢？
0: 所以你这個、你所做这个，你所采取的这个蜜的红枣花蜜，那是蜜团花蜜哈，内底拢无任何个加糖啊嘛，上回人我任何个加
2: 糖。它叫零蔗糖，
0: 零蔗糖哈、啊。
1: 这是确定无这个技术去加了、嗯，因为
2: 你无做隔壁就唔知
1: 啊。加了还是看得出。啊，没那种话，我哎、欸，您等用外
2: 边，水枪水油，
1: 对，您用外边去加加成，您那话都融化，您来加加，我说不一样。
0: 来来来，这个，安尼要阁问你一个问题，就讲吼，第一个你，以恁无做过隔壁，所以你不要分什么隔壁，恁是农家壁嘛吼？
1: 哎，咱农家壁。
0: 这里边问你讲，那有的壁吼，像你的壁，哦，你有的结晶，
1: 对。
0: 啊，这结晶是正常啊，无正常呢？
1: 这是算正常了，
0: 算正常。
1: 因为这几年嘛，我来客户，恁第一个甲我问的是讲，哎，你边那会结晶？我讲，无，伊是讲，你有参详？我讲，就是因为讲奇怪，啊，那会安尼问我参详？伊讲，哦，你这有结晶啊？我讲，嘿，那天气冷吼。哎，都会有结晶的
0: 现象，现象这是正常的。
1: 对，啊，但是这部分尾后，我有去问这个养蜂专家了哈，伊是讲大部分的花蜜啦哈，拢会结晶冬天的时阵，但是不是讲大种，譬如讲某一些花蜜，确实也有不会结晶的。
0: 哦，
1: 这就是讲蜜哈，因为每个都是一个天然的东西，有一天然的无同款的特色。
2: 那这意思是讲会结晶的蜜，其实它就是真蜜，对不对？
1: 我认为是这样啦，他曾经有某一种命，他比较不容易结晶。
0: 你、哦、不管如何啦，哈，你恁为缅甸种的这个红枣花蜜啊，或者是蜜团花蜜，啊是甚至你讲的咖啡花蜜拢同款，因为恁就是拢无个什么蔗糖，什么有诶无诶拢无，所以恁的
2: 他们就是天然的，
0: 所以恁啊温度较低时啊，伊内底是结晶，伊这天然的产物就是安尼嘛。啊，但是每一个山地。可能气候的关系，可能采收的花关系，所以不一定讲未结晶哦，未结晶就是不一定是歹的。哎哎，伊靠山地关系嘛吼。
1: 对对对。
0: 哦，所以啊，咱这把握，其实你嘛在讲，其实吼，咱这个其实啉这个蜜啊，对咱人好处足济啦。
2: 足济哦。
0: 你尤其咱讲吼，你若讲爱水人免怀疑啦，拢爱啉蜜啦。你像过去人讲咧，杨贵妃啦，
1: 对啦，
0: 哦，杨贵妃就从爱用蜜来哩啊，特讲就伫遐啉蜜茶啊。
2: 朱先生，那个奶奶有糖分在哪会将啉这蜜不？
1: 我本身吼唔是医学背景啦吼、嗯，我个人是感觉讲吼，那咱的蜜多让我讲就是讲，咱推荐的这个红枣也顶多较低。
2: 对
1: 哦，应该是讲我实在者医生是讲，你若讲啊，不管你是健康的普通人，你若讲哎，就想要食些甜，
2: 对
1: 哦，啊，你又卖食伤济，
2: 嗯，
1: 啊，但是你若食蔗糖，可能你的负担较悬，你的升糖指数较悬，啊，你若当用蜂蜜来取代糖，这是一个足好的做法，
2: 嗯，
1: 因为除了没有蔗糖之外，它除了甜，它还有氨基酸，还有很多营养成分，
2: 都是它天然本身的基底啦。
1: 本来伊就这
2: 个，
1: 对，伊唔是蔗糖，
2: 啊，
1: 伊蜂蜜就是会甜
2: 啊。
0: 嗯，我即马咱这個保护我即马来啉这个红枣花蜜哦，啉起来真正有这个红枣花香哦。
2: 对哦，
0: 甲一般恁咱啉的营养花蜜完全真正是无
2: 不一样，不一样。
0: 啊，当然咱唔是讲营养花蜜，咱之前冇被冇介绍过这个营养花蜜嘛
2: 哦。对
0: 啊，但是哦，我第一届啉着这个红枣花蜜，讲足特殊，而且伊甜度啊，完全就保证咯。比咱咧啉这个银银花蜜吼，更加低。我也是安尼跟您讲，啊，啉起来哦，
2: 这个米团黑花蜜就真的更不甜。
0: 哇，
2: 更不甜，
0: 真正也都
2: 很特别啦。
0: 这不怪吼，咱讲我们这山地，我们这山地
2: 特殊的所在，
0: 特殊的所在嘛吼，尤其这个是拢在高山面顶。 哦，咱这个以前的这个红枣啊嘛，拢滴高山嘛，
2: 高山嘛哈，
0: 哦，一般平地嘛种未起，哎，结果咱台湾咱看较少，较无少看到。较少看到种人讲这红枣花蜜，
2: 嗯，
0: 可能是不是气候关系？
1: 我所知影就讲，咱台湾种红枣的所在无济，
0: 无济啦。
1: 啊，你若无到这个规模，你去放这个旁边。
0: 好啦，主要是我咧讲啊，其实依照咱商人的角度啦，二十公里啊，啊，那万不利那个收成无起来，我们就加种的啊，
2: 对啦，
0: 对不对？啊，产地个啊，你要卖那中央头的采收
2: 的。啊，所以真正外口拢用这些套篮的啊，较无纯的啦。
0: 嗯，
2: 很多啦。
0: 哎，咱这把布哈，我讲这个哦，这你也加一个蜜地啊，哈，
2: 蠕动啊，肠道蠕动啊，
0: 帮助你放尿啦，
2: 哈。
0: 你尤其你啊，尿拢放未大布，放未短，你吼蜜加啉一束啊，吼。
2: 对。
0: 啊，过来放大便未顺的人，
2: 对。
0: 哦，你吼你蜜嘛加啉一个啊，吼。
2: 嗯。
0: 啊，过来咱吼有当时吼天气，不管寒天热天啦，吼。
2: 对。
0: 然后当时吼，你讲叫囡仔啉。白滚水你没对嘛？
2: 掺一点嘛。
0: 但是你掺一挂这红枣花，
2: 来这个营养素啊，
0: 来
2: 这营养素。
0: 咱人必须要这氨基酸啊，啊来这个这矿物质啊，
2: 微量元素啊，
0: 啊
2: 拢有哦，
0: 拢在内底吼。但是我讲真，咱这把握吼，你若要啉到这种红枣花蜜吼，我敢给你保证，为台湾到即马目前为止，你可能唔捌啉过。啉了个袂甜诶，
2: 嗯，
0: 可能咱易先生家娘啦。
2: 而且这个米团黑花蜜更不甜，
0: 完全拢无过给你加糖，拢完全无啊！啉起来袂甜，但是有芳气味，有蜜的芳，
2: 嗯，有蜜的营养分
0: 啊，有红枣花芳，这啉起来真足特殊啦哈，
2: 顺口清口啊。
0: 来啦，因为这个易先生哦，因为我知这个红枣花蜜加这个米团花蜜哈，尤其这个红枣花蜜哈，伊的产地足低嘛哈，所以。产量非常非常的少啦，
2: 对
0: 哎呀，但是今日咱的听众朋友听到你的介绍嘛，
2: 嗯，
0: 大家一定想要试看买啦，
2: 是啊，
0: 那这部分哦，可能就吼，
2: 爱麻烦你，
0: 爱麻烦你吼，哎，可能到时阵哦，提。
2: 把我们
0: 提出来吃，因为我早已经本来就少了嘛哦，啊，但是嘛要靠你的关系嘛，你这跟那个缅甸有交配嘛，
1: 是
0: 你常常走来走去啊嘛，你这有法多嘛哦，啊，你讲要提到真无农药的啦，无污染的啦，无加糖的啦，
2: 无另外添加的啦，
0: 红枣花蜜嘛，
2: 零蔗糖的哦，
0: 嘿，哦，所以这部分可能要麻烦你一下，
1: 没问题，这我的荣幸的，让大
0: 家
1: 台湾的听众朋友分享，
0: 搞完小。调节的好不好？好，咱这宝物啉着，上面叫做红枣花蜜，上面叫做米团花蜜啦。好啦，阿田讲吼，咱若讲吼，叫你来先，再过来介绍一寡吼，恁这个吼缅甸特殊的物件，还有趣味的所在，
2: 好
0: 不好？阿恁今日非常感谢咱这個易先生哦，来跟咱这宝物来分享吼，这个红枣花蜜跟米团花蜜啦。
2: 是，
0: 来感谢咱易先生哦。

0: 花园广播的声音，新花就会开。FM 88.7，花花 7，和你发，和你 Lucky 7，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1: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卫生、卫水、卫高味，卫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江淮石头是梅啊甲巴拉的王国。以前伫咧台湾，大家拢叫荷兰人阿摩番，番所大国所在就叫做石。石头因为荷兰人的首领大国，台语叫头手，石里有头手，所以叫做石头。石头所生产的各种的梅啊。占全台湾70%以上的市场，女性爱穿的石仔梅，竟有80%以上是伫咧石头生产的。50年代，朋友一对细地白仔囝，伫咧石头开始做梅仔，后来大家都跟进，一直到今嘛，石头每个月生产的石仔梅超过100万担，80%外销各国。电视上的外国大明星所穿的梅仔。有可能就是来自江淮石头，除了梅啊，芭乐也是石头另外一个政治标记。石头是伫咧八卦山的山卡，当年未透风，所以惊坏。
5: 伫后方铁马道会当闻到砖卡的味，伫风势啊吹来之下，骑铁马是真舒服的。想要体验到风源、奥利或者是当时的好景色，来到这所在骑卡达车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这当中是早起9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0: 亲爱的好朋友，大家高赞，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咱社会现场的节目，我是艾丽，艾丽哟。咱这段全部的时间，拢是由艾丽主持服务，我也非常感恩。感谢公大时代朋友，人人拢准时拍开垃圾哦，空中来见。无论你收听调湖的电台，也是收听调湖的电台，大家用心来聚会，用心来做交陪。收听过程当中，那对大无清楚、无了解的所在，想要找艾丽本人。啊，你有卡公司的专线来哦。哦，咱逐工伫节目当中拢说明甲非常清楚。你有卡电话来，我才有看到啊。我知影你伫咧催，所以你卡怪。我赶快等者伊陆续真紧赶紧会来甲你做一个联系。爸爸妈妈逐工伫旁听收听啦吼，应该拢知影。啊，咱也希望讲使用公司的产品，食好甲阮到宣传到广告广告大家做，我非常感恩你。这部因为有你的支持爱好听堂啊，所以咱就继续直接吼来甲朋友服务，也希望讲使用公司的产品诶，真正甲阮到宣传吼，绝对袂漏亏啦。爱丽本人嘛是爱广告啊吼，啊伫个广告的过程当中呢，咱拢食甲非常非常娱乐。当然，咱好朋友拢知影，你若打电话去摆到公司的专线内底，咱伫个讲话，咱伫个报道新闻的过程当中，无多接听，啊，毋过已经有记录，我赶快紧紧赶紧会来交你做联系。服务专线电话是0972909193，0972909193。小院长是依照报道新闻为主，爱丽的讲话，爱丽的报道新闻的规定当中，咱无多接听，老祖国朋友已经拢知影。啊，你若新朋友赶快，你都逐工听，逐工听，你就知影，咱的节目的性质都是安尼，也非常感恩你的旁听收听。当咱亲像一在伫电台讲，你都无方便呢，底下无指定邮局的，啊，你打电话来，打来公司家，咱叫邮师，甲你服务，送到户上，完全拢无加收任何费用，哦，真简单，哦，啊，当咱大家伫旁听收听呢，这位老主角比拢做好诶吼，啊，赶快。吃好就是阁继续保养，吃好就是阁继续保养，也非常感恩你。赶快节目一开始来听帅哥静风给咱报道气象。
1: 哎，你是好，好朋友大家好，我叫静风，今麦来报道气象，来讲今日的天气。今日赶快受到太平洋高气压的影响，气象局。嘛，针对十个县市发布了超高温特报，上高温是会来到36度至38度，天气同款非常炎热，出门就爱记哩抹一个防晒霜。再来，为明仔开始，就会受到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天气豆豆转变歹天。因为受到今年第九号风台巴威的影响，目前中心距离是伫鹅銮鼻东南东方1140公里的海面上，方向是为台湾以南的所在刷叮当，请好朋友就要做好风台准备。预告伫礼拜五至礼拜六的时阵。就会来到台湾边啊，请一定就要小心交注意。来讲今仔日各地区的温度，北部27度至40度，中部28度至36度，南部28度至38度，东部25度至34度。天气 超高温炎热，水分就要加补充。搁讲到今仔日空气品质，全台湾是普通良好的指数，空气袂歹。以上气象由正方报道，即马甲时间交等下好，爱丽姐。
0: 非常感谢帅哥郑宏给咱报道气象。讲到这个天气的变化吼，确实咱得要人人关心加注意，因为有一个风台啊、暴雨啊，啊，这愈来愈接近着咱台湾。当然，咱知影讲过去吼，加透风落雨啊，无风台天啊，都淹水安尼。啊，即马佮讲这是风台啦，啊，即风台正目前斗接近咱台湾了后呢，咱更加有法度掌控讲，啊是有直接为台湾来无，啊是讲直接冲击无，啊但是即马看起来又斗吼，有小可偏较北部伫咧行，但是是一个非常激烈风台哦，真充沛雨水风台哦，真激烈，真大哦。八位风台气象，伫咧行，本来讲往北行，啊，今日开始又搁讲往南，啊，到底是往北往南？哦，其实咱认真讲吼，到在今日下半天可能就发布了海上风台警报，半暝啊就发布了陆上风台警报，风雨预计马仔透早开始影响着台湾。那暗时到了礼拜六，会当讲是透早风雨同吉日嘞，所以一定要注意着吼，常常落雨造成了灾害。哦，当这里八位风台吼，看起来是又个结，啊个大坑，啊当拢爱紧张，因为最近风台无来影响着台湾嘞，去到北京也好。也是讲广东也好，也是讲湖南也好，甚至讲去到中国大陆，原在是烧到东都西岸。天灾咧无多料想，啊，搁即落吼，水火无情，啊，所以咱拢爱事先来做预防。包围即马强度真强，暴风圈也愈来愈大，千千万万一定要注意防台措施，唔通想讲啊，看起来佫好势好势。风台若来吼，迄个震动有当下拢凶凶诶，互你无法度反应诶。即个包诶风台如果若来影响着咱台湾，就会在礼拜日后到湾里，后过来就准备是一寡船号啦、底层船号啦、雷号安尼。但是听着风台要来吼，啊，甚至讲即马做农诶农民就开始伫咧烦恼，较紧交风台伫咧赛跑。较紧吼，该收的，该慢的，该吼来预防的。哦，即个做农做事的农民，大家拢真辛苦，就赶紧来做一个防备，来做一个预防。啊，即嘛先做预防，那真正等待风台来，风雨真大，啊，你都唔通去顺产水啊，啊，你都唔通去要去看麦啊哩，迄都唔通去出门啊，安全第一啦吼。咱大月份都受到迄落雨影响，啊，即马风台阁要来，台北批发市场涨每公斤平均交易5.7元，差不多起5.7元啦。梁树也伫咧讲，梁树讲今日吼，休市加上风台预期的心态。伫咧购买吼足强诶啦，目前菜市啊贵诶蔬菜水果吼，供应量人想要存量诶足强诶啦。自6月25号开始，啊甚至讲在咱诶大卖场全年，天嘛有设置一寡较平价，人人拢买会起诶专区。6月份，因为连续好雨，地数全台湾农损超过5亿。农粮署迄当时就讲，一寡大卖场，你爱一寡蔬菜区，算讲互人人买得起，较平价，较平价价少。啊，即马蔬菜讲嘛已经恢复完嘞，啊菜收嘛收真多，啊拢阁有供应到市场安尼。所以今年热天人的春开，天气稳定，国内各类菜啦，菜叶啊类的菜啦。啊，看起来是真优良，又个产量真高， 目前农民团体一个库存量拢非常非常巴丁。所以有法度应应这个风台啦。啊，当然你去到大卖场买一寡较平价区域的菜，迄嘛无贵啦。好、哦，小小啊，啊，大家都应变应变应对应对安尼啦。好、哦，所以有时讲风台要来会春牛，甚至你那春牛就是要食啥都有，啊，都免讲出门吼，哎，透风落雨又搁爱出去安尼。从这个红台巴威路线现在看起来有稍微往南，本来是说比较偏北，现在还往南过来，对台湾威胁更加大，超过 3.9 万名考生参与分科测验两天的考试，现在都延迟时间13、14天来举行，因为要考试的时间拄到红台来。大家教练会也伫个讲，应用河北一个考试的所在是完全无变。那十二号下晡四点到六点，同款开放，互人看试考考场，啊，个你要去考试的座位，配合着考期期间改变，甚至公布也改变是八月初三。好，所以呐，风台来有真侪活动拢会停止以外。啊，较过来延长时间吼，看当时再过来，拢会做一个公布。交边来讲着报纸新闻，当印台战略地缘考执行长石板明夫，伊伫咱台湾教授一个中国一个姓廖查甫，甲攻击了后，老火老地。即马咱台湾的总统兼民。进党的主席赖清德，昨也再次强调，咱台湾是民主法治的国家，绝对无吞论以暴力恐吓威胁的方式压迫叫别人点点卖出声，绝对是无度吞论着这种暴力啦，也是讲恐吓啦。啊，最近这几冬来已经有374位咱台湾的人去到中国大陆了后，发生了失去联络。也是讲，人的自由受到人限制，这种情形。所以，即马咱的总统赖清德在呼吁，个人片面非必要性去到中国大陆行程。是不是讲中国大陆吼，即马不只是跨境镇压，也包括着到铺管着武力恐吓，是不是讲已经向南太平洋？弃下了一挂周遭的一挂飞弹，这就是企图要透过着军事力量，借助周边的国家不安，啊，再过进一步扩大威力威权来影响力。但吼，咱的赖清德总统再次一个讲，台湾将坚定捍卫民主的现状，也交接民主的国家团结合作。强化着集体主动的能力，共同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安全，确保大海也个印太地区的和平、自由的繁荣。所以即马目前，中国大陆小可跨境吼在镇压，啊，你若是要去到中国大陆的呢，你嘛是爱斟酌注意者。因为咱台湾的人374位去到中国大陆，要佚佗也好，要去到办代志也好，竟然发生了失去联络，甚至有的人被控制了自由这种的情形。所以你若不是非必要的，就不一定爱去。如果那是非必要，当然你家己吼就爱尊重啦嘿。咱来听歌，咱来收听这首《台语歌曲》是。
1: 这首《台语歌》是谢雷交电台陈雷所唱。Goodbye, 兄弟。

0: 这段咱来讲上考不？喂，喂，你好。
1: 哎，
0: 请问，请问有苏考的？
1: 嘿，是我是嘞。
0: 你好，你好，我是小燕婷，我叫艾丽。
1: 嘿，
0: 啊，你今晚唔在，无闲无？
1: 哎，今啊都浪旁嘞。
0: 浪旁哦，给你耽误淡薄的时间。
1: 是。
0: 亲像咱唔在讲公司的产品，今晚怎请吼？伫咱要叫销售进行。
1: 人客欢迎拢真好呢。
0: 安尼哦。
1: 啊，回收嘛真好。
0: 哦，亲像咱有时头在问啦吼，讲到做这脚好惊，
1: 嘿，脚好惊，
0: 脚好惊，为什么一定要配合着钙固骨做位吃？
1: 哦，钙固骨做位吃，因为咱的脚头乌吼，脚头乌迄个咱骨啊中迄个脚头迄个所在，点关节下脚拢黏，就是髌骨嘛，髂骨嘛，
0: 系对。
1: 啊，伊咱脚头乌是软骨，啊伊。必须靠顶管两块大骨来给带动啊！啊，所以迄个顶骨的部分就是靠钙啊，所以爱食这个钙啊。
0: 好、哦，所以亲像啊，补充到钙固骨，当然伊这种伊进行状况会好得较紧。
1: 哎呦、哦，啊，因为你咱规只脚是靠联动的嘛，
0: 嘿，
1: 哦，你那骨头无好，你膝盖嘛无好。当然，伊连动起来都无好啊。
0: 所以你啊，单单加食靠后加部分，都比较讲较慢。
1: 我是建议讲钙骨的部分嘛，是加你只效果较好。
0: 生软骨、顶骨做一个。
1: 对对对，咱骨的膝盖吼，你袂使跟他注重讲中一点软骨啊，尔尔。上下迄两块大骨吼，顶骨的部分嘛，是爱靠钙骨来处理啊。
0: 啊，人家食钙骨，卖食靠后加咧。
1: 靠好惊哦，靠好惊就关软骨啦。啊，软骨啦就是讲，咱的软骨啦，咱体内中迄个润滑的所在，关节润滑的所在吼，你若无食，加些年纪，伊迄个一关软骨来流失，咱要食过鸡脚嘛？啊，鸡脚一中有啊，你鸡脚起来看中有一个白白有啊？
0: 哦，一
1: 根
0: 软软的软骨啦。
1: 软骨啦，迄个所在就咱的膝盖嘛。
0: 好。
1: 啊，迄个膝盖你固定啊，无补充一关软骨啦。也变退化，也老化、
0: 啊。哦，是安尼吼。
1: 是啊。
0: 阿妈有一块洗大点门，伊讲吼，我过去拢有注意玻尿酸呐、啊。
1: 是。
0: 啊，今麦我食钙固骨较好惊，刚个爱去注玻尿酸。
1: 玻尿酸吼、哦，玻尿酸伊也好过是六个月啦。好、
0: 哦。
1: 咱普通咱骨内底吼，咱若较少年的时阵，咱家己都会生玻尿酸啦、
0: 啊。好、
1: 哦。好、哦。啊，即卖有诶是大吼，伊较厉害，医生就讲啊，无你干脆直接用注诶，吼、哦。啊，不过注诶吼，一般拢差不多注三支五支啦，啊，伊诶药效是差不多六个月啦。
0: 所以连密码无记得对
1: 啊。是啊，它会慢慢的吸收啊，啊，所以咱诶迄个口腔内底伊有迄个口服诶玻尿酸，用食诶玻尿酸就是迄个滴管哇，咱迄个公鸡诶迄个
0: 鸡肝。
1: 还叫结构嘛吼？
0: 对对对，
1: 我大概两黑两两黑啊，
0: 两黑有那亲像胶原蛋白。
1: 对对对，
0: 能够想。
1: 迄个是主要伊主要是玻尿酸。
0: 黑的玻尿酸
1: 哦。哎，是玻尿酸。
0: 哦。
1: 啊，你若补充迄、那个，咱讲用食的玻尿酸。
0: 嘿。
1: 啊，你比方说食的也生嘞生嘞，补充一下。
0: 哦。
1: 可能恁骨头就较骨溜啊。
0: 所以那看好惊交钙固骨做伙食，嘿，绝对是无同款。
1: 当然是安尼啊，因为咱一个脚内底吼，咱即摆用咱的电来咧食迄个鸡脚来做一个比例好啊。好、哦，你的鸡脚顶管有一个顶骨，下脚顶管在下脚在弄顶骨，迄就是用咱的钙固骨来食。
0: 嘿。
1: 啊，中迄个白白迄个所在吼，其实内底出侪物件的。
0: 好、哦。
1: 啊，迄、那个就是咱爱食，咱的脚行来顾迄个软骨啦。
0: 好、哦，哦，了解了解，因为有真侪那里许多点请教点问，啊，我想说来请教这专业的，这是吼、哦、高雄医学院出来的药师啦，对这吼、哦、产品的使用方法，真正是吼、哦、特别讲清楚了解，真正真赞。
1: 因为伊的配方就齐全嘞，一要去一间厝，爱有水电呐、啊，
0: 好、哦，
1: 爱有陶醉啊，你讲陶醉文不好啊。
0: 安尼吼，
1: 是
0: 非常感谢你啦！今日特别吼邀请你，啊你个水平个遮尔清楚安尼。
1: 希望讲咱大家人客吼，食食卡才会较用啊。
0: 是啊，
1: 太阳吼，会使跑身，会使行路，会使运动吼，会使活百里岁啦。
0: 是啊，是啊，
1: 是啊。
0: 好，非常感谢你啦，吼，郑良叔，有闲来公司行行咧。
1: 好，
0: 感谢你哟、
1: 哦，感谢。
0: 好，再见喽。
1: 再见。
0: 好，拜拜。刚上好不搞家。

0: 即马所收听的节目是社会现场，我是郑峰，公司的电话是0972909193，0972909193。头头所收听这首台语歌是黄思婷所唱。满天星，
1: 可以收过来进行社会现场直播。我是艾丽，服务专线电话是0972909193，0972909193。我即卖要报新闻啊！你太多人打电话去买电话，那暂时部分无要紧，我有看到。啊，那回电话当然都回啊吼！啊，那要叫有事来服务上三片呢，赶快等者伊落手，我真紧赶紧会叫伊来交你做者联系。大家伫旁边收听咱这部老祖国好朋友，应该拢非常非常清楚。啊，咱都有打电话进来，我才有记录，我等下交你做联系。爸爸妈妈真侪真侪讲，我知我知，好，我等者吼，啊，再过交你联络。啊，我现在做工课，哦，可以啊。啊，咱电台拢说明个遮清楚啊。啊，你也伫等待，有时吼电话一直进来，啊，我无到，马上甲你回，较歹势安尼啦吼。啊，可是我伫电台遮拢有先甲恁拨回哦，先甲恁拨回就是希望。哦，莫甲见怪哦，你个卡来电话无接，唔是无爱甲伊接，我要来讲话就无落接啊吼。0972909193，0972909193，我即马要来讲新闻啊，叫别人讲到中银航空飞航服务。并且吼，即卖有做一个评估，大家提供即个中型航空到底好啊无好？哦，即卖摕到真好诶一个。

0: 冰冰，今年头一届隶属着美国有名旅游杂志上悬的影响，有个肯定啦。啊，我在吼在这个杂志顶悬呐吼，在2026全球同好的国际，以迄个航空飞行机的公司呢，也隶属着头一名宝座。不但我在这个飞行航空当中，中型航空这几年来取得同好的成绩记录以外，更加证明在中型航空呢，人伊有在处在服务的品质，然后有足侪足侪拢伫吼在处的进步，也抵受着全球旅客人人的信任。足侪爱出国人在坐飞机的过程当中，嘛是选定品质啊！啊，你无选定着这品质，嘛无人要坐两公的啊！因为坐伫飞机顶顶管哦，生命现在非常脆弱。迄条那迄个口碑无好诶，还是讲迄两公两公啊？你敢敢坐？我相信你嘛足惊啊！所以亲像大家即马人人有这意识抬头了后。要做啥？要创啥？大家拢希望讲，我先来了解一下。我当然这是对咱的保障做好诶。啊，所以尤其坐飞机呀，啊，坐飞机出去吼，哦，有些拄着迄乱流无，吼嘛是足惊呀。阿弥陀佛啦，拜托个呀，啥物神明来搞照顾，啥物拢出来。因为你若坐着飞机顶顶管，那拄着乱流，确实会惊，确实会惊吼。啊，所以相信也有真侪人有这种经验。但是飞行机顶哦，拄着乱流哦，迄嘛是真受伤啦。伊迄种一层一层的飞行，啊，当然你若飞往讲看去对一个国家，伊迄种有一定的乱流，但是你抱着平常心，啊，你就较袂惊。哦，啊，有诶，确实呢，有诶，迄若拄着乱流，我足可怕呢。哦，无论你念阿弥陀佛啦，念什么菩萨来甲我顾啦，哎，有时家己惊到唔知要安怎。我人家坐飞行机呢，哦，因为吼都会惊，你要叫突破着心理障碍、心理上迄种惊吓，伊无得突破，伊唔敢坐飞行机。哦，咁要去对吼，啊，无歹去啦，伤风啦，啊，那无得坐船啦，哦，坐船话讲较袂惊。啊，有诶，等到会惊坐船，讲哦，海硬安尼，切个切个不舒服。有诶，就爱坐飞行机，讲即省着迄时间。哦，当然每一个人哦，介意无同款呐，选择咱家己介意诶，安尼上好。啊嘛，当然希望讲咱同好，无论坐飞行机啦，还是讲坐船呐，大家拢会当平安，拢卖去拄着有诶无诶，卖拄着乱流啦吼，啊卖拄着迄个什么云层啦吼，啊卖拄着什么风硬啦，安尼大家较敢出国啦。吼啊，难免呐，难免是会去拄着啦吼，只是讲大家拢平安无代志啦。啊，即马中型航空比咱平比讲哦，这真好呢。尤其外国坐到中型航空，大家也非常非常娱乐。即马在暑假期间吼，有真侪人要出国佚佗诶。哦，即马航空公司品牌嘛真侪啦。啊，所以你呐，手头有钱诶人，有权利诶人，你就当做一个选择。啊，你若想要出国佚佗，讲啊，就要算俗诶就好。啊，当然咱就拣俗诶飞机航空公司。啊，但是品质相对诶嘛降低。好，无通讲服务啦，也是讲在品质方面，逐项拢要求好诶，啊，结果钱较少诶，也即无啥可能。吼、哦，一分钱一分货啦，吼、哦。另外，咱来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右边来讲到，这个台中吼、哦，今年三月份发生了恐怖街头巷尾，因为男女朋友情杀的问题。一个查甫叫做杨，歹势叫做陈阳生，唔甘愿交单林，迄个治疗所的女朋友吼姓巴，啊伊不爱交分手，啊但是分手了后讲要来复合啦，啊唔过人查囡也无爱呀，啊竟然在对方的耳朵摆讲头装着定位系统，掌握着查囡的行踪。啊，到尾啊，一路吼夹刀啊，吼那笑的呢，一直讲扑，一直讲强呢，要爱伊的性命就对我啦。 手段会当讲是非常非常的残忍哦，这让人看到会惊。在街头巷尾，交到拄啊当场扑伊的正经女朋友啊，经由这个检察官有了解，30岁姓陈的查甫的从事金融保险业，交26岁姓巴查囡啊，治疗师哦。因去年交往大约有5个月，按过共当的8月份，姓陈的查甫主动提出了讲分手。啊，分手了后，佫想要和好呢。啊，想要和好，人个查囡仔就会惊啊，人拒绝啦。啊，姓陈的查甫个就开始啊，你唔叫我复合，然后开始用高高平呀。啊，今年3月11日开始透过着恐吓，恐吓着查囡仔。啊，你袂惊吗？如果你若要离开这个世界，你嘛袂惊吗？佮讲伊要去大个所在，予伊吼，哎，种种问题，讲甲这查囡确实蛮惊啦。但是他知影讲哦，这查甫真正是变态啦，去人个耳朵外遐讲装定位系统，查这查囡要去对，要去对，牙刀都敢扑啦，手段真残忍。啊，到尾啊，警方接受人报案了后，改拿查逮捕。检方认为姓陈查甫的伊要犯罪进程，伊所有所有这规划规划到非常非常的精密，犯罪看起来是真坚定啦，手段真残忍啦。向法院申请着羁押批准，啊，最后因为这案已经终结啦，依照他人伤害、恐吓、无代无止侵犯他人电脑相关的设备。无代无止讲透露他人非公开活动的这种罪嫌来给起诉，啊，当总共给判5项的罪嫌，也提出了公诉罪，专案交予国民法官来做一个审理。另外，咱也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这是同款是大众报道，有一个新公领吼，阿兵哥姓郑，义务兵自兵去做阿兵哥啦。阿去到新公领第二天了后，我讲头第一天吼，就两个想要走登到伊这个困的房间内底在困。工人伫咧训练的过程当中，伊就想要困，阿就两个拢走去到伊房间想要困。阿哥一路伫咧呛。班长啦，连长啦，营长啦，甚至还搁放一挂话讲吼，啊，你若无啊，我休困，我就去死呀，啊，无看要安怎拢来，要做阿兵哥讲安尼啦，训练尔，啊，搁是义务兵去做阿兵哥尔，讲用这种讲恐吓啦，啊，搁弄到了这个辅导长，啊，搁要敢拍，啊，搁气度要冲出去到吼兵营。哦，阮在惊动着这宪兵，因为新公领遐外口有宪兵啦。啊，经过着这个所有过程，台中地方法院做一个审理了后，哦，当对时代啦吼，这长官呢根本就是用咩讲啦，用强迫型的、恐吓型的，啊，所以即马互人判处1当3个月，缓刑3当，啊，搁爱交钱，交予公库6万块。就处同主要就是希望讲，你安尼所有所有这作为拢是唔对的，吼、哦，甲你罚钱，啊，佮甲你判刑，是希望讲你知影你的行为是唔对的，爱当记取着教训教训。另外，咱也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交别人讲到这是。2026台湾海洋国际论坛将在台北登场，邀请到全球16个国家政要，还有专家讨论到印太海域安全、海洋韧性。海委会主委叫做管碧玲，伊伫讲到中国大陆最近头地岛人常常在灰色的地段，有伫咧。一挂行动，看起来都想要来改变着现状。那感觉讲哦，这行动怪怪呀、 啊，当这真正是达到咱这边的注意以外，伊嘛希望哦，大家拢是爱点睛啦。啊，唔过看这行动呢，那真想要改变着现状，改写着过去。关碧玲伊嘛伫呼吁民主的好朋友透过着海洋的形式共享，啊，佮有珍珠交流的串联，民主和平的收敛。伊就讲吼，四大这努力方向，构成着一体共，主动啦、强悍啦，包括国际化，清清楚楚已经表述强化珍珠的交换，清楚改变现状门槛，以建立提早来做一个预警，以建立共同应该处理的机制。台湾海洋国际论坛开始了，啊，关碧玲希望打造民主和平的首脸。另外，咱也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台湾西部交偏湖吼，海洋的生产象牙凤梨，诶，一种凤螺，好嘛是凤梨形迄啦。好、哦，啊，即嘛，好真侪人感觉讲，哦，这袂歹呢，做好食呢。啊，最近当产生的产量吼有减少，每公斤计小普管来到将近几千块。农业部水气署五月份到了六月份期间呢，在平湖海域放流放生50,000多粒人工培育的迄、那个象牙凤螺哦，这种的印。哦，就是希望不用，即马帮助着渔业呢，会当继续来养殖。另外，咱来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交边来讲到这是外国报道哈。这个伊朗吼，伊去攻击着霍姆兹海峡三大吼生力船呐，也引发了美国交德黑兰新一波互相攻击。美军空袭着伊朗85个目标。伊朗对巴林、科威特，还有美军的据点嘛，进行着报复的攻击。表面上两个讲要和平，哦，讲要来和谈，结果输底下，你平我，我平你，即马阁继续伫咧平啊。即马在土耳其吼，出席北大西洋公约的组织，访回美国总统川普，伊也伫咧讲，美国交伊朗停火吼结束啊。更加伫咧讲着美国即马伫咧准备要对伊朗发动搁较侪拍击，我互恁一个警告，我隐瞒着吼要甲伊拍甲密密麻麻，来要甲拍伊朗。川普俩讲啊，讲要好好和恁讲吼，大家坐咧谈和平，啊，竟然伊朗去变美国，啊，美国即马讲安尼个有啥好讲？啊，停火结束啊，卖讲啊啦，你叫甲我变，美国俩讲嘛是甲变。美国在访回交北约的秘书，秘书长吕特有回应了后，伊回应记者讲：“停火啊，是不是已经结束？”伊讲对伊来讲哦，伊想美国交伊朗的停火结束啊，就是伊无想要阁交因讲有啥物好讲啊，刷来就要连锁该轰炸。伊跟美伊朗的领导该怎讲？败类啦，骗子啦，敢骗啦，有病吗？哦，甚至讲因啊，亲像地输的感情同款，迄不该切毒未使，不该用掉未使。川普讲着家己谈判团队的时阵，伊讲因会当讲，但是我看来交伊朗哦，第一讲，伊纯粹就是浪费时间啦，因为伊朗就是骗子啦。美国即马川普无想要讲啊，因为伫咧谈和平，伊朗搁加变啊，啊所以伊也讲，伊干嘛讲你都敢骗啊？伊朗这边谈判代表国会议长卡利巴夫迪讲，美军攻击恢复着石油制裁，违反着伊朗在霍姆兹海峡的调整措施，以及以色列对黎巴嫩的攻击，这嘛拢违反着停火协议啊！伊讲，霸凌交卡油的时代已经结束啊，伊嘛未屈服，哇！当伊朗嘛硬起来。美国爹吼，甲呛讲吼好啊，阿麦讲啊，浪费时间了，你拢骗子啦！啊，即马甲伊朗嘛爹讲，伊互人霸凌交卡油，这因不可能克服。 哦，安尼看起来佫愈来愈严重呢。咱来听歌，咱来收听这首日本歌曲是。
1: 这首日本歌是关东春雨伞。

谢谢，感谢哈、哦，秀梅阿姨，我知影你大概买吼拢买新合用交新合同。哦，咱有固定的老主顾朋友，就是固定买产品，我拢知影。阿姨讲，爱丽啊，跟我你上诶，上诶保湿防晒隔离乳，好像一罐，杂件一罐吼，我家己留一罐，阿伯我你上三罐，暗度爱买差不多三组对。阿姨讲吼，生活用吼，含生活通，拢买一组一组啦。啊，即摆我伫想要食好棒益生菌。欸，好棒益生菌很好耶，你要知道说夏天人哦，胃肠不爽快人很多呢，因为吃烧吃冷啊，啊，热哦，爱喝凉的，啊，咱胃肠里面的那个排泄出来的东西哦，啊，你喝冷它就越结啦，啊，所以是大人的循环更慢更慢啊，啊，就演变说本来没便秘呢，啊，现在说感觉呢，有时候便秘闭结会怕啦，阮厝边隔壁吼，啊，就有一个，哎呀，无安怎啊，冇听讲安怎呢？啊，他去检查了，讲叫做大肠癌。哦，所以有时咱日常生活当中，家己的身体家己顾啦。啊，平常时冇大问题，咱就是保养啊，保养啊，所以真重要吼。啊，咱嘛是同款呐，希望爸爸妈妈在这胃肠方面啊，人人拢知影，胃肠哪通顺，胃肠哪顾好，哪袂老。吼、哦，啊，过来未生头发尾，啊，过来，咱在身体方面也比较较健康，食下落去放出来足重要。我通讲讲啊，加广告胃肠呀，加广告胃肠，你就爱知影，咱的好棒益生菌就是好菌，好菌伫肠啊，食条歹菌，暗则排出来，暗则放出来，哦，好棒棒嘞，好棒嘞。胃肠足重要，你胃肠若无好，你讲你大便来通顺啊？但是咱唔是伫咧食迄个排便的吼，咱真是弄便济啦，唔是食排便的产品，咱是管顾胃肠诶。啊，胃肠你管顾好势，你会记我所讲是好棒益生菌，好菌好菌会食肠啊内底歹菌，吼啊，恁这做好诶呢，有益生元呢。什么叫做益生元？就是讲，我食好菌落去了后，我好菌愈来愈侪，啊，咱等下内底歹菌就减少，啊，家己生好菌，哦，你都唔惊，哦，会生歹物啊，啊是讲，啊，我都排便未通顺，伊就正常来排便，啊，所以好棒益生菌吼，即马伫犹太同款，两盒犹太2000个，会当送互你一罐保湿防晒隔离乳液，邮局挂掉，无清楚联系。刚胸口改正。

谢谢，感谢感谢柯大哥，阿弟带我姐哈，因为咱有收听一点钟的时间来已经过一段路啊，阿达也非常感恩，讲台时代都有人人来旁听收听，你有打电话来，我看到赶快带姐一路秀，紧紧赶紧来跟你做一个联系，阿都先交一点钟朋友，讲一下再会，马仔空中接过来，两点钟朋友请继续旁听收听，感谢。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全民防诈，
2: 头家来喽！
3: 大家好，我是宏基创办人施正荣。假投资是近年来非常盛行的诈骗手法，诈骗集团常会假冒名人，在网络上开设投资课程，或是成立投资群组。如果看到标榜短时间低风险就能获得高获利的投资方案，可能是诈骗的陷阱。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5: 减价七代冬虫松之精，是用上好的药材冬虫夏草、人参、甲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用咱的身体，互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搁使咱的精气神十足。减价七代冬虫松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元，肉身的身体爱调用，纯天然的营养品，减价七代冬虫松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减价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6: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古味原名叫做卡里山，意思是冷热交界处，气候温和，环境优美的所在。工厂林立的古味，并不是咱想象当中的农业的乡镇。在河尾这代的带动之下，河尾早就褪去了农村味，一线一线接触到河尾的风光的岁月。河尾过去是纺织甲河山的王国，有人
7: 祖辈原乡伫保阳，也是台湾重要蔬菜的产地，古厝庙祠甲美食，逐日来行一下。即帮真是早起10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0: 请继续收听由詹医师制作主持健康漫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8: 健康漫谈，行医行身，詹进修詹医师主讲。台里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福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啊，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要友好。啊，那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那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那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 外观区，请加控制。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鬼神甲灵魂的代志，传说是真多，但是普通一般人看袂到，所以有真多人真铁铁，拢唔相信有灵魂、有鬼神。美国有一个专门的研究，人死了后是唔是真正有灵魂的学者？所以就做一个用水晶玻璃密封的毒啊，这个毒啊是透明的，对外面看内底会当看个一清二楚。伊将人拄要过开的前三分钟前，将人甲放落这个透明的玻璃毒。伊看到这个人过开了后，会对头壳遐个所在铺着一条小块青青透明的光。这条光伫玻璃箱内中，一直要飞出去同款。但是玻璃毒是真高，飞未出去。这条光都是人的灵魂。这个学者伊赶紧搁伫玻璃毒的边啊，甲装一空。这条灵魂好亲像知影边啊已经有空窗啊，会当飞出去啊。这条灵魂会主动对这个空飞出去，然后消失伫空中。伫世界毛记载真侪灵魂的代志，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阵。有真侪战死伫他乡外里的阴魂，拢登去托梦，讲伊死伫什么所在？叫厝内的人爱向政府交涉，将尸体吹转去。本来政府是唔相信的，但是印证的结果，佫真实吹到尸体。所以灵魂的代志是真奥妙。你甲看，有真侪互人害死的大案件，办案人员查无线索，但是阴魂拢会托梦。阴魂会将双手给钉掉嘞，到尾啊嘛是破案。稍等一下，咱再来讲有关阴魂的故事，辅助善恶报。

今嘛，咱开始来讲一段有关灵魂的小故事。较早一个人，伊专门在卖米，佮有开一间米家，伊姓吴，人拢叫吴老板。本来吴老板伊在卖米，在甲人加米，拢有个性样，唔敢偷斤偷两。但是人拢会被欲望害死，伊想要赚钱好业，所以伊就伫厝啊、甲房啊里做卡手。卖少就偷少，啊卖济偷济，因为卡手做了真水亏，一直拢无互人发觉。伊真是一直有钱，一直好业起来。可是伊食无长命，只48岁尔，就去了阎罗王，甲调转去啊。吴老板伊伫要死的进前，伊并无反悔，伊阁甲伊后生吴小华讲小华，老爸是安怎样好业，你敢知影？伊个后生讲：“我知影是亲啊，甲帮啊。”吴老板伊要死的时阵，感觉真安慰。伊阁交代伊个囝讲：“吴小华，即阵我将做卡手的亲啊、甲帮啊交乎你，你后日啊就会真好业。你若是要死的时阵，爱阁交乎囝儿孙啊，做咱吴家的传家宝。安尼咱吴家囝囝孙孙都拢会真好业。”伊交代了后，就过去啊。伊过去了后，伊个囝吴小华在甲伊办丧事。吴小华伊将房啊、甲亲啊，拢甲压断，将房啊甲削开去，搁甲烧掉。一方面烧金纸，啊，一方面甲伊老爸讲：“爸爸，原谅囝，袂当遵照你的遗言落去做，因为我感觉安尼做对良心真袂得过。你所留予我的财产，我明仔载。”会摕一半去予孤儿院替你做功德，以后我甘愿破破实实来做生意，若是有趁钱，我甘愿做一寡行善积德的代志。吴小华过天光，伊真是摕真侪钱，用因老爸的名去救这孤儿院。伫在做头七的时阵，人讲做头七的时阵，死者阴魂会倒转来，所以吴小华伊真注意，伊坐伫客厅里，伊唔敢去房间困。伊真有效伫张连，但是到2点外的时阵，伊感觉真忝啊！伊煞坐伫椅仔里困去。伊看到伊个老爸和牛头马面压咧，伊个老爸是哭甲真凄惨，讲笑话。好佳哉，你将房啊、甲亲啊、甲烧掉，佮摕钱用我的名去救这孤儿院，那是无老爸就害啊！本来我爱受到种种的同情。足足爱受48年的重刑，然后才阁去出世，出世做牛、做马、做狗。来兴，我在生的时阵，甲人骗的债务，即阵阎罗王已经下面我唔免受49年的重刑，但是我同款爱去出世做牛、做狗、做马，来兴人骗人的债务，希望囝你爱加做一寡行善积德的代志，来弥补我的罪过。阴暗，我特别来甲你休息。吴小华醒起来了后，好惨像，阁有听到2-3声的屁人啊声。吴小华伊丧事办了后，伊正诚实朴实在做生意。有趁钱的时阵，伊时常救济孤儿院去捐钱。看到艰苦人，伊就帮助人，是一个标准的生意人甲大善人。但是有一天，吴小华伊有两个后生，一个3岁，一个5岁。在路边在佚佗，煞去有车甲教死，这到底是什么报？是善报还是恶报？吴小华伊是真伤心，嘛真怨叹天公真无公平。伊拢无做歹德行，一心拢在做善事，两个囝会去有车撞死，上起码嘛甲伊留一个，讲起来是真无天理，伊哭甲真伤心。但是伫迄一暝，伊在困的时阵，伊又搁做眠梦啊。伊望到伊服侍的家臣苏明真君来甲伊托梦，苏明真君伊讲吴小华，你免伤心。本来这两个囝是出世要来败家，过去你的老爸赚真侪侥幸钱，应该爱败掉。但是你一心在向善，一心在做善事，所以玉皇大帝特别下指令，明阎罗王将这两个了尾仔囝甲伊调转去，免偌久。你就会阁生两个真可爱、真古锥，另一个真有成就的囝。希望你唔免伤心，继续行善积德，做好代志。
五霄华伊醒起来的时阵，嘛感觉真奇怪，伊半信半疑。但是经过都无一个月咧，伊发觉伊个某又阁有心啊。经过十个月怀胎了后，即摆所生是双生啊。五霄华伊是真欢喜，即阵伊相信啊，相信真正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道理。吴小华伊真认真做头路，嘛一直在行善积德，到尾啊，伊个囝两个拢真有成就。行善甲行恶，也是行善比较较好。

我时常伫报纸上看到计程车司机扣着钱，钱的数目阁真大，有三十几万块，有五十万块，甚至有扣着百外万的。结果伊拢提去交派出所。我本人对着这些人是非常的尊敬，这些钱不是小数目，因果是一个计程车司机，一日总赚是无偌济，当日的工课是遐尼紧张，遐尼艰苦。但是因见财不心动，人讲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不义之财是以空中浮云。不但是安尼，因果也要体谅碰见钱的人心情是遐尼艰苦，遐尼着急。因无形中做了天大地大的善事，我相信因的后半生囝儿孙啊，一定身体健康，代代富贵。我一家向这计程车司机第十二万块的敬意。

0: 性公狗。
1: 即阵咱的社会得到官卑人实在有够多，一个无设计或者是小夸失主意，都会染到官卑。虽然平常时啊是官勇勇、身体勇勇的时阵，咱同款来过官。咱经济上那是最高的范围内，上届好的官药牛黄、五宝丹也爱加减买来吃。咱吃牛黄、五宝丹，一天只要改吃六粒，咱就发到和官真用。咱的官中会当改掉咱体内所累积的毒素，亲像青菜、水果所累积的农药毒，亲像咱饮酒过量所积的酒精毒。咱吃牛黄五宝丹，体内百毒都会当清甲清气流流，连三焦五毒血也会当改清好利。所以咱吃牛黄五宝丹，咱的肝会真勇。吃牛黄五宝丹，咱就较袂有肝病，就是有肝炎、肝病人，都会当豆豆来好去。牛黄五宝丹也会当有这么好的功效，就是牛黄五宝丹的内中。咱所选的十二味的药材，拢是试验过试验，对着治肝、固肝，也用讲是上佳有功效的好药材。特别是牛黄、珍珠、绿豆黄这三味药材，自古以来就是强肝解毒、美容上佳有功效的好药，也用讲是中药、中医的三宝。即阵咱的社会有真侪人有肝炎。有的人因为肝硬化、肝癌来无命，虽然平常时一定要用好药来固肝，更加需要使用上佳好用的肝药来治肝。上佳好的肝药就是减价七代牛黄五宝丹。有牛黄五宝丹伫咧咱的身躯边，保咱的肝用无代志。肝若是用，咱的事业就会真顺利。肝若是用，对咱河南的家庭真美满，一家大事，大家拢笑眯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元。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0: 进广告。
1: 空中的好朋友，即马咱也是发觉咱的肝都无介好，发觉咱有慢性的肝炎，咱一定爱赶紧的食中药甲调好，因为肝病会传染，严重的肝病可以收人的性命。你看，伫咧咱现在的社会，有真侪人拢因为米肝、西肝、脂肪肝，到最后拢变成肝癌、肝硬化。一个小夸失去注意，对来放母放囝，和母囝一生比人较歹命，和母囝伫遐默默受。伫咧社会当中，比人较拖磨。虽然平常时啊，都爱特别小心来过关，咱才有勇勇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咱的母囝。咱那是平常都时常发觉肝火都特别大。在这个时阵，都要开始落去过关。咱若是发现有米肝、西肝，还是脂肪肝，甚至去检查，知影肝粗粗，伫咧无好的变化。在这个时阵，最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咱无论如何，拢爱赶紧的去买回来吃。咱牛黄、五宝丹的内中有牛黄、珍珠甲绿豆黄，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醒脑安神的好药材，也讲是得病大尽头的好药。特别是肝病，你若无察觉，严重是会受人的性命。大家拢知影，肝炎、肝病袂当放咧一直拖，拖久。

100块，严重的病，咱个三顿食，一盖各食八粒，那是要姜瓜、苦瓜尔，咱早暗各食六粒。咱那是临时临药要改酒毒，或者是改农药毒、改霸毒，这个时阵咱赶紧的个食六粒。食牛黄五宝丹，伊会清血油、清脂肪肝，所以大便会放乌乌油油的肮脏的物件，这真好。食牛黄五宝丹，这肝未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啦来好去。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用了那是好用，请大家报大家来服用，多谢谢谢。我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伫山内，也是伫荒郊野外，有两味药草，一味叫做假人狗，一味叫做假人猫。有真侪人去爬山、去游览，结果皮肤去磨着假人猫，也是假人狗，皮肤是咬个破皮，咬个老血，有诶煞引起皮肤过敏。假人猫是比假人狗搁较厉害，所以若要去荒郊野外佚佗，上好是要穿长裤。假人猫的鞋啊，有幼幼的毛，只要磨到一撮啦，都上几日工啊，上袂好。有的是愈咬愈严重。伫这个时阵，那赶紧用假人猫的筋，请烧汤来洗，安尼上就会当医好去。天啊，干那万物有时会令人不可思议。鞋啊会互人上，但是筋阁会止上。即马有真侪皮肤病，参像湿疹、荨麻疹。皮肤过敏，拢会使应用假人猫、假药啊来治疗。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另一啊，若是要去爬山，还是去荒郊野外佚佗，一定爱注意。

红日升听友，李大伯讲，你去治着慢性的气管发炎，扫几啊年拢扫未好。有人报你食多香草、炖冰糖，你问讲这敢有效果？红日升听友，那按照这个验方，扫那是属热性的，扫无痰会正到嘴巴，应该是有功效。用药要治病，爱大声知影这味药啊，伊的药性。阿奶就万无一失，多香草都是大公英，有人讲买四买，有人讲三班多。多香草伊的药性辛苦寒无毒，多香草伊的药效是真快，有消炎、退红、散风、清肺、解热、止痛、健胃、止泻药效。多香草会当治疗真侪症头。参像气管发炎、肠仔炎、肝炎、气炎、胃痛、耳疾、风湿症、感冒，拢会使应用多香草这味药来治疗。尤其外科消肿退红，这味药也是真特效。较早的庄稼人，若去予刀啊甲挂掉，拢挽一小甲搭伫空嘴的所在，止痛不减止血，所以改号名叫做多香草。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有真侪人写批来在说多些，有诶讲伊胃肠病好起啊，有诶讲因妈妈腰脊骨未过酸痛，有诶讲阮囝已经未过流鼻血啊，有诶讲伊头壳未晕未痛，嘛有真侪人拍电话来讲阮囝即阵过真乖，接到这批，接到这电话，互我感觉真安慰。接到这批，会互我感觉过去所读诶、所学习诶，拢无白费。我开辟健康漫谈行医行善这个节目，并不是要表露我的才华，也不是要求名甲求利，上界重要的就是要发扬咱的中医中药，让大家知影中医中药确实真好用。第二个目的，就是希望社会上的老人先进贤淑，若是有严峰，唔通搁比。一个人在救人，能力总是有限。那是从严峰给他公开出来，所求的人一定是更多，这样敢不是功德无量呢？我非常感谢好朋友的支持，也非常感谢好朋友的疼惜，多谢，谢谢。

中医中药学问源参像山，心是参像海。五行木、火、土、金、水，这五行的变化是真深。咱五脏拄好配合五行，肝是属木，心是属火，脾是属土，脾是属金，心是属水。这五脏有相生相克的作用，木克土，火克金，土克水，金克木，水克火。这个意思就是讲，一个人若是有肝病，若是无大声对胃解鼓起来，免外久就会引起胃痛。有心脏病的人就会并发气喘，有胃病的人腰子就会不用，有肺病的人肝机能就有那不好，有腰子病的人就有那引起心脏无力。这是五脏五行的连带关系，因为有这个关系，所以在落药的时阵一定要兼顾，所以就有介意的治疗方法、介意的治疗法、相生的治疗法、甲相克的治法。一个医师功夫的深浅，拄好一只尔。过去阮师父时常甲阮这三兄弟讲，治病用药爱观前兼顾后，身体真实的人爱三分功七分修，有的是五分功五分修，有的爱用七分功三分修。用药时阵爱冷静，十二经十五落。基金半面阴经药绝对唔通未记得，千万唔通站面裂裂看病大药，那安呢都不够格，通去做医师。师父的交代，师父的传授，护阮是受用不尽。

0: 进广告。
1: 各位空中的好朋友，伫咧早起时啊，起床要出门去上班工作的时阵，你爱会记哩泡一杯啊人参灵芝茶，啉落去再去上班，再去读册，再去做工课。安尼，你规工的精神会感觉真爽快，你的气色会感觉阳光焕发，面色会真好看。一旦讲是有色毛气，好气真正够唔在，工课效率真正计真好。如果时常啉人参灵芝茶，补充咱人体所需的营养元素，对病毒都较有抵抗力，较袂感冒，人也较清采，精气神有，行动也较流利。咱的身体那是要养要健康，一定要靠自己来保养。人生那是要好命要歹命，嘛是爱靠身体。身体哪用，一定是老好命。无论如何，咱的身体一定爱顾好，养养健健。增加七代冬虫灵芝精，一大罐600cc，一天30cc，泡滚水做茶啉，一天啉一杯啊。咱的身体健康真养健。增加七代冬虫参芝精，里面有冬虫孢子体，有人参，有灵芝，有西印度的樱桃，再加上超生活性的珊瑚钙，天然的维他命 B1、B2、B6、B12，都是咱人体所需要的。尤其是咱普通时啊，较罕滴吸收到的这些元素，会当补充咱的需求是上介好。增加七代冬虫参芝精，不是药啊，有樱桃香，带淡薄啊天然甜，好啉好入喉，连囡仔拢爱啉。增加七代冬虫参芝精，一罐600cc，2200块。咱一缸那个泡30cc，多会当啉20缸。你有想要买，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子孙有孝我，我今同孝难相亲。养儿贵女而知孝，我啊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控制。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你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多，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2: 啊，是不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1: 啊，你哪知？
2: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1: 哈，这严重哦！
2: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打电话1922。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咱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个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啊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喝，咱的身体会加真用，也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5: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吉湖是伫咧江化边，
6: 位伫咧南投民间乡东兴乡宜地园，上界大的特色就是对关向下骹看过去。一年过一年的东兴园，好像像白岩乡同款特殊的造型，吸引不少介意空拍的朋友。这当阵是上午才一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7: 请继续收听由詹医师制作主持《健康万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8: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詹进秀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福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啊，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诚信积德，对着时大人一定爱友好。啊，那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那爱有度量。应该要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要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小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也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小样的问题，我也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2699，外观区请加02。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 多谢，谢谢。人讲万贯的家财，唔达到健康的身体，咱人活在世间，每一个人拢希望钱会当赚愈多愈好。但是伫咧赚钱的时阵，一定要去注意家己的身体，唔通是钱有赚到啊，但是身体却是害了了，煞变成无福享受，煞变成悲劫。伫民国八十八年十二月二十。高雄市发生一件大悲剧、大惨案。是嘛？咱就来讲这段经过。在一个寒天的下载时，天气是真寒冷。有一个杨家所请的看护师，伊要去杨家上班。伊的责任是照顾杨先生，因为杨先生伊只五十岁尔，但是杨先生伊中风已经是九年啊，是严重的中风。爱人六西六招，爱人饲饭，爱人揉身躯。杨先生伊连话都讲未清，嘴烂是安尼一直流。起头杨先生中风的时阵，拢是杨太太一手在照顾。但是时间一个久，杨太太的体力有那扛未起，好家在厝里也阁有财产有钱，所以就请特别看护来在倒卡手，特别看护。过日时，啊，杨太太伊只过暗时，这款讨厌日子，一过都是九年啊。伫十二月二十日的早起时，大约九点外，特别看好伊拍开杨家的大门，伊一个入去到厝内，伊惊一个，伊看到杨太太满身是血，血是流到规涂骹，特别看好，伊阁看到中风九年的杨先生。双手互人拔掉咧，嘴甲鼻孔互人用淡的面巾甲擦甲未喘气。杨先生，伊因为中风，伊未喘气来死去，所以目睭金金，伊死目唔完切。特别看好伊惊甲勇壮咧，伊撞出来到外面，伊赶紧报案啊！刑警甲检察官，我那真紧就到位，详细一个检查。杨太太伊是拿果子刀啊挂家己的枪尾来自杀，伊伫要自杀的进程，伊大声用锁啊将翁婿的脚手甲拔掉咧，再佫用面巾温淡来擦翁婿的鼻孔甲嘴，伊将翁婿娃娃吸死了后，伊才挂家己的枪尾来自杀，伊用死来解脱人生的痛苦。杨先生，伊还佫有三个囝伫外国在读书，这证明厝里的生活并唔是歹过。听讲杨先生，伊伫三四十岁的时阵，事业是做真大，我那赚真侪钱，但是伊交际应酬伤过大，伊大鱼大肉食伤过济，伊酒啉了过头，伊血压煞来伤悬，血油我那煞伤济，到尾啊，伊煞中风来入院。经过段爷长期治疗，人是无死，可是却变成废人同款，事事行行拢爱人照顾。上起头杨太太，因为夫妻情深，拢会找机会用车载杨先生去野外看看咧，行行咧。杨太太期待伊个翁婿病会当一日一日进步，一日一日会当好起来。可是九年啊，翁婿病根本拢无进步，三个囝也各为前途，伫外国在留学。九年来折磨，伊啊满身是病啊，伊真正是心灰意冷啊，伊真正对着人生无兴趣啊，伊无希望啊，所以选择甲伊翁婿同齐来死，来解脱伊痛苦的人生。杨太太伊并无留遗嘱。伊无交代伊个囝，伊心中到底有偌尼济委屈，这无人会了解。伊个做法好亲像是真戆，好亲像真残忍，但是局外人对着因个来龙去脉拢无了解，所以无法度去评定。不过伊真正无去遇到贵人，伫平常时伊可能是过头孤单，伊无贵人来开破。开破伊心中的心结，伊家己一个人承受郁闷，承受一切的痛苦。 伊个红腮中风九年啊，伊敢有去找中医？伊敢有食过牛黄清心丸？用牛黄清心丸治疗过？牛黄清心丸是真贵，一粒大约五六百块，一日爱食两粒至三粒。那是初中风的时阵，加食一个月至三个月，一粒六百块来讲，十粒是六千块，一百粒是六万块。那碰到因的经济，应该是食会起食到，就是食两百粒来讲，嘛只十二万块尔。这嘛比当时请特别看护来顾较经济。咱中医中药牛黄清心丸、止步丹、止血丹，这药啊，拢是中风昏迷不醒，也是植物人所用的好药啊。即阵顺续讲予大家做参考。杨先生伊死了是真唔甘愿，因为伊不应该五十岁就来死去，伊嘛不应该一个中风了后就爬袂起来啊。伊得意的时阵，伊无去注意家己的身体。伊嘛无想到，伊会遐尼歹运，伊会来中风。空中的好朋友，亿万的家财，真正唔达到健康的身体。咱平常时身体一定要保养，一定要照顾。身体上若是有欠点的所在，欢迎恁来服务处。有若欢迎恁拍电话来询问，我一定会诚恳答复。

有一位国画画家，伊正够用毛笔画荷花、画蝶啊，伊画甲真生动、真水。那是各类个配色，人人来看到，拢会想要买一包。伊画蝶顺，表示新顺出土，新的生命新开始。伊甲画五六支蝶啊合作画，这表示团结有力，事业公司正在欣欣向荣。愈来愈清脆，愈旺盛，愈好同款。伊为蝶啊发真悬，蝶尾弯弯向低，这表示愈成就的人爱愈谦虚，愈有礼貌。伊为蝶啊发真悬，蝶啊中刷来登去，这就表示高处不胜寒。官位那是愈悬，人就会愈嫉妒，愈攻击。事业那是做愈大的人，人有来目空赤。所以咱爱注意，爱注意事业中途有时会来失败。做官的人有时有那爱注意，注意中途去犯案，到尾也无官通好做。画图这是一种真清高、真高雅的艺术。较早大国画家张大千，即阵伊人是死去啊，但是伊的国画出名海内外。即阵就是有钱，有那买袂到伊的国画。古在东北后裔的话是价值连城，煞变成国宝。人讲行行是出状元，只要专心去学某一项专长，到尾啊，拢会成就。

咱这个社会真正是真温暖，真有人情味。有一处有一个七十多岁的负责人，伊来找我看病了后，伊阁另外摕两万块，和我讲解秘书啊。我知影你的医术真好，这两万块我要救这有病，但是无钱通去看病的人。在我行医的一生中，在我做广播事业的一生中，我所接到的批，我所接到的电话，甲我所接触的朋友，大部分大家拢真有爱心，大家对我拢是爱心的鼓励。因此，我爱不断去研究医术，我爱认真来做好药啊，我爱做有意义的节目。我只希望大家继续甲我鼓励，继续支持，继续到小报，多谢，谢谢。

0: 进宫狗。
1: 胃肠若害，身体就会败。身体若是要用要强，胃肠一定爱顾。胃的灼灼闷闷胀胀疼疼，胃酸过多，时常会拍腹肚落屎腹肚疼。在这个时阵，赶紧的吃养脾健胃灵，随吃随快活，随吃随爽快。一大盒1200块，里面有45包，一盖吃一包。请人民注册商标，增加七代养脾健胃灵，胃灵怪怪，感觉不爽快，赶紧的都该吃一包啊！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谢谢，多谢。

0: 各位乡亲来今天港乡服务。
1: 自从尖甲七代牛洪五宝丹出品以来，真受到大家肯定甲娱乐。有真侪肝无好的患者，伊一个肝病来食好去了后，伊拢一直伫咧倒小步。大家拢娱乐牛洪五宝丹是上佳好的肝药，咱是用牛洪、珍珠、绿豆红、黄泥、白母、大红、天花粉、木药、灵香、赤竹，这些天然的成分落去做成

也过会传染。微型肝炎又过由母体来遗传。你看真侪人起头是米肝、丝肝、脂肪肝尔，到后来就变成严重的肝硬化、甲肝癌、肝病。肝炎真正不是一般的普通病，如果无病好药，拖到尾啊，十个九个性命拢真危险。空中的好朋友，那检查已经有肝炎、肝病，千万唔通当作无药无紧，绝对爱食药、看医生，唔通拖，拖到腹肚来中大就袂好了。咱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那是有想要治好你的肝病，有想要肝用兼顾肝，你赶紧的去指定药房买回来吃。药房你若买不到，请卡我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有一位三十多岁女性朋友说什么事啊，红旗祖啊你啊来啊，这几样规矩敢不可以拿来拜拜。他说他有一处他买红旗祖啊你啊来啊来在拜拜，结果他去有婆婆改名，他感觉他的婆婆真没道理，因为这些规矩啊大家都也在拜。空中的好朋友红旗祖啊你啊来啊，这四样规矩啊都可以拿来拜拜，但是如果只拜这四项，在以前的农业社会都有禁忌。这有哪有一个小故事，现在我大声来讲这段趣味的小故事。在以前有一个很漂亮的富人郎，这个富人郎他的翁婿是在做布匹的生意，所以时常出外去这办会，有时一去就是几十天。这个富人郎

因阿翁婿出门，伊就去买一挂糖仔饼，买一挂果子啊，去庄内庙寺底拜拜，伊求神明到保庇，保庇个翁婿平安无代志。因为伊时常底拜拜，伊个生做真水，所以引起一个青年人个注意甲肖像。迄、那个青年人，伊就时常找机会来接近迄个少妇，日子一个久，两个人好亲像。煞拢个空虚梦想同款，可是两个人拢有家庭啊。但是，迄、那个负责人个翁婿，伊时常无伫厝里。迄、那个负责人伊感觉寂寞无伴，伊感觉真空虚。有一次，迄、那个负责人伊个翁婿佫出去办会啊。迄、那个负责人伊就去买红漆、纸啊、米啊、来啊去庙寺拜拜。迄、那个青年人看到苏某人过来伫拜拜啊，就向迄个负责人点一个头，笑一个。但是迄个负责人伊惊人加讲闲话，所以加无看到。但是伫有意甲无意的中间，伊向迄个青年人塞目尾笑一个。迄、那个负责人伊拜拜倒转去啊，但是伫迄一暝半暝啊，迄、那个青年人伊色大包天，伊去找迄个负责人啊。真顺利，后尾门阁无关，迄、那个青年人伊走入去负责人个房间啊，两个人本来都有意啊，大茶热火，只是负责人伊介意伫反抗，介意伫提示，迄、那个负责人讲你唔通乌白来，我是有翁婿个人，稍等一下，阮翁若是倒转来，你就害啊。迄、那个青年人讲你唔免阁介啊，你今仔日去拜拜已经甲我讲恁翁无伫厝哩。叫我永暗爱来找你，迄、那个负责人讲，我今仔日我太有甲你讲话，今仔日庙寺的人是遐尼济，我是要安怎样甲你讲话？迄、那个青年人讲，你今仔日拜拜的时阵，你拜红漆、纸啊、米啊、来啊，红漆做你来，就是红漆做你来。两个人从迄个时阵开始，就用这款拜拜的方法。偷来的暗器，但是鸡卵卡巴有那有胖，这款的代志到尾啊，有那被翁婿发现着。自从迄个时阵开始，翁妻、祖啊、你啊、来啊，都无人做伙拜。

咱人伫少年的时阵，伫身体用的时阵，大家身体拢会感觉真好，拢袂感觉疲劳亚身，嘛拢袂感觉腰酸背痛，脚酸脚麻痛。但是咱人也是咧，到四十岁过，身体就渐渐一直在变歹啊。这就是元气虚、欠血、精气神一直在不足啊。所以咱的身体拢是靠着咱家己照顾的，就好参像在照顾汽车、机车同款，机械磨损、机械歹去，咱都要修理；油路无顺，咱都要清油路、添油精；那电路无顺，咱都要保养电路的零件。空中的好朋友，咱要顾身体并无困难，咱身体若是有在顾，真正是差真济。你甲看，平平是六七十岁，人是安尼脚行手行，目睭阁金阁明阁清，啊，咱太差人遐尼济。咱寒天一日到，是脚手会烧，啊，咱是脚手冷叽叽，冷甲那冰。空中的好朋友，身体是咱家己的，唔是别人借的，咱一定爱家己好好啊来保养，好好啊来照顾。

估计为30多岁女士，伊伫21岁时阵，伊生产月来，伊未接受到台湾人做月来的方法，伊照常洗身躯，照常洗头，结果伊去滴到月来风，滴到头风，伊头壳听是痛甲用要劈开，规身躯的骨头是痛甲用要散去同款。伫10年前，伊来找我3遍，吃3遍的药啊尔。伊的头风，伊的胃内风，参像黏起来同款。但是经过10年了后，伊过来找我，伊讲伊带囡仔去屏东垦丁牛腩片加落水的所在佚佗。伊连续扇3天的海风，海风大过冷，伊即阵骨病又搁发作啊，头壳是安痛甲用要劈开，规身躯是安尼酸痛了了。我看伊10年前。来给我看的记录表，我所开的药啊，是补中益气汤、川姜、白芷、泡腐竹、干姜。但是这次我搁再搁改加药啊，我甲加防风、川七、雷气、气风、定痛兼生火，果然效果是真好。食无偌久尔，伊的头壳未痛，伊的身躯骨折未搁酸痛。空中的好朋友，拄只所讲的阳风，恁那边吹着冷风，吹着冷气，也是寒天的时阵，就会感觉头壳痛，规身躯酸痛了了，会感觉腰酸背痛，关节会酸痛。这个阳风，恁拢会使找就近的中医师甲恁参考。

0: 进攻狗。
1: 咱人伫咧四十岁左右，那是突然间会感觉目睭会雾、会流目油、会酸涩。伫咧这个时阵，就是跟咱讲，咱的目睭开始伫咧老化，伫咧变歹啊。过来对三星白眼啊症、青光眼、白内障，咱那是拢无去擦鼻，到尾恐惊目睭都会来失明。咱人食老，目睭袂当来失明，那是目睭失明就害啊。所以咱平常时啊，目睭都爱甲顾，尤其是老人，目睭更加爱顾。目睭若顾好好，看会清楚咯，行路则袂跌倒，行动则会安全。目睭绝对袂当来失明，那是要顾咱的目睭，咱所出品的目睭油啊。咖啡冰木地方丸效果是真好，用过人大家拢学到。咖啡冰木地方丸一罐300粒，1600块，咱早唔该食8粒，目睭特工个保养，对金对清对明。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多谢，谢谢。

0: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有孝我，五亲同孝难相亲。养儿贵女儿弟孝，娃娃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1: 爸爸爸爸，你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2: 哦，人就亲不顺，不开门的又懂，根本又知道他有哪通发烧，我留请师傅看看哪的。
3: 后面还会知道管家传通出征了。
2: 诶，你有没得呀？
3: 他天叫呢，就广告的积水爱多，他没会上门的，引起天叫呢。
2: 啊，安阳村哦。
3: 是啊，实在一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给打电话1922。
4: 以上广告由微神风力部七片管制署提供。
5: 蒋家七代当庭宋之精，使用上好的药材当庭黑草、人参、加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用咱的身体，互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搁使咱的精气神十足。蒋家七代当庭宋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块，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蒋家七代当庭宋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蒋家七代当庭宋之精，多谢，谢谢。
6: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永情永远情平。永远平安无分争，这个敢若听地名，都让人感觉真感动的所在。在一百多年前，永靖第一大姓陈氏家族，是为广东渡海来台客家的祖先。经过几啊摆和本地葫芦人相拍，
7: 雾峰光复新村是台中市第一个文化景观。在那当时是第一个城市计划，所以整理规划了都相当的好，方向和道路都有赞有赞，有很多文创小物，有文青的露天咖啡厅。这当中是中午12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0: 来啊，各位时代好朋友，
1: 大家好，
0: 我又到了咱凤上头，
1: 酷老婆，
0: 每样的拜祭拜啦，哦，有阿董、
1: 阿燕、
0: 阿董、阿燕啊来做服务，啊那咱店里边啊有咱阿卢的，店里边啊咱阿卢的在给咱做服务，有一支免付费的专线电话，0800710023，这是咱现场call in的专线电话，欢迎咱的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啊，都若无啥气焰啊，那讲要来甲咱做一个服务，好来，隆重欢迎你当多把多利用，0800710023，谢谢，感恩多谢，来节目一开始先来听好听的歌，较等下若有时间，大家哦再来啊开讲者，谢谢。

实在真牛兵变。公公的听我搬一出戏，功夫学无够在，就去甲人做迄落裁缝师，做一套干身啊服，互人穿去上舞台，穿一个裤底煞二塞塞。我唔则走去做迄落装破师。头一天，阮师傅就掠一只美国花鸡要互我抬，我煞惊甲流目屎。阮师傅嫌我打头无够在，讲叫我就转去学学才过来。我想想的吼，就来去学搬戏较实在，也唔过导演的真厉害。伊讲我若要做干身啊是无够歹，若要做小生是欠人才，也若要做三花是小丑啊接未来，算算的牙机棍啊上下台。好咯，牙机棍啊就牙机棍啊，也唔过真歹运。一个上舞台就去堵了干身啊，真正歹。原来伊就是顶一日啊，我甲做苦力塞塞，伊永远都真愤慨哦。自安尼在舞台顶假戏真做，假刀要甲我抬，害我惊一个赶紧跳落台。也安尼导演呢，自安尼气甲大声哀，骂我不应该伸手要甲我塞。我自安尼走去做乐器师。那讲做乐器的医生啊，我上爱。第一个人客是有钱人的太太。伊讲金喙齿要换几排，叫我旧喙齿甲扳起来，我扳啊扳，扳一个煞闹下害，一个排便煞甲我吐吐落来，我煞都爱解毒，就安尼去做迄个理发师。有一个少年呢，讲伊今仔日要做新囝婿，叫我头鬃就爱甲伊吹哦较可爱，也唔过吹风机火伤强，我唔知，甲吹一个规粒头壳煞做火灾。这头鬃是烧甲亲像豆菜，少年的安尼大声细声哀，看要叫伊志豪去娶太太。后来哦，志豪规日抱头鬃都爱剪落来，留一粒花香头才去做新囝婿。我的头脑都无比别人较歹，因何做事拢会失败？到尾啊，我才知，都是因为功夫学无够在啊，都要甲人发大财做大师。唔再互人笑，讲是一个糊涂的半桶西。

0: 半桶屎啊。
1: 嗯。
0: 这那半桶屎永远拢袂出屎。哎、
1: 欸，对啊。
0: 人讲行行出状元。
1: 嘿。
0: 啊，那正道的工课。你都要认真甲做，
1: 啊对啊，认真
0: 做久你都变师傅啊啦，
1: 对啦，
0: 哦，啊你们当村阿公啊有哦，
1: 有，
0: 诶，即嘛来讲啊，二三个月啊，
1: 嗯，
0: 是我一个婆妹啊你啊，
1: 伊就歪啊，
0: 伊就听着讲啊，迄边的薪水较好，
1: 有，
0: 做油茶的讲啊，学半年，
1: 哎，
0: 啊听着做玻璃讲薪水较好，
1: 有，
0: 伊就去找做玻璃，
1: 嘿，
0: 做玻璃做做讲啊。听到讲做肉个更加好，
1: 嗯，
0: 伊个早做肉个，
1: 嘿，
0: 规尾安尼浪费十多年，学无一项会晓，无一项精啊，
1: 对，有呀，
0: 大行都会白了，
1: 大行拢会晓，
0: 啊，八一书啊，我无讲八真多啊，
1: 伊讲这我咧较早想得起起来，
0: 哎，安那想得
1: 啥，跟你有点类似，
0: 不过、哦、我以前安尼啊做铝门窗，
1: 对，
0: 啊、做水电，
1: 对，
0: 啊，我嘛做嘛无几项呢，
1: 啊，可以做不到啊，
0: 啊，就安尼尔嘛，我就干那爱过来做电台安尼
1: 啊，有啊，
0: 我嘛算算一生当中嘛做无几，啊，但是我有到做侪年啊，
1: 嘿啦。
0: 啊，好啦，感谢啦，嗯、感谢咱各位士多兵啦，不管做什么头路拢好，
1: 是，
0: 只要是正当着，
1: 哎、欸，对有呀，
0: 卖假骗呢，
1: 嗯，
0: 啊，起码少年人拢爱骗呢，
1: 哎呀，
0: 讲安个，
1: 你太较紧啦，
0: 哎呀，讲安个贪高污啦，
1: 啊，较辛苦啦，
0: 但是你要小心哦、喔，
1: 嘿，
0: 你那无说你，你用青春哦、喔，
1: 嗨，
0: 去换金钱，
1: 啊，对有呀，
0: 啊，你能掠去关吗？
1: 嘿呀、啊，
0: 掠去关啊，就关去替人啊来，你都浪费去了吗？
1: 对啊，浪费青春
0: 啊，哈、
1: 喔，是，
0: 好啦。洪台也不来啊！哈，
1: 啊对，
0: 这个今日咱是今日是七月初九对不？
1: 啊对，七月九号啊，
0: 明仔就七月初十啊。
1: 是
0: 新闻气象局的报道，七月初十甲七月十一，
1: 嘿，这两天
0: 拜五甲拜六，
1: 哟，
0: 桃园以北的，
1: 嘿，
0: 特别爱小心
1: 哦，
0: 桃园以北的哦，
1: 嘿，
0: 伊的风哦，
1: 嗯，
0: 差不多得十级啵，
1: 哦，
0: 啊，但是 A 岛哦，
1: 嘿，
0: 咱今日七月初九掉，
1: 对。
0: 这气象局嘛，咧讲讲啊，下晡头两点半，
1: 嗯，
0: 两点半迄个风台路线图那无变，
1: 是
0: 海上警报，
1: 嘿，
0: 都要开落啊，
1: 哦，
0: 你讨海人哦，
1: 嘿，
0: 诶，我有诶真侪吼，拢船啊，拢爱白去白白好用，白好安。无惊一万倍，那叫
1: 风吹走去，还是吹派去？
0: 吹到弄啊派派去哦、
1: 啊。对啊，
0: 你是了你家己的钱
1: 啊，这想
0: 啦。啊，佮维修佮无妨出海掠鱼，
1: 是
0: 啊，你就做袂好呀。
1: 对呀、
0: 哦，大家要小心啦哈。
1: 是，
0: 谢谢，感恩多谢。啊，咱现场的电话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我本来要请这位贵宾哦、
1: 啊，
0: 我本来是讲哦，按什么播一个音乐的？
1: 有，噔噔噔噔。
0: 我是讲哦，要找一个音乐，我今。要找一个音乐吼，
1: 邀请贵宾出来啊！
0: 邀请几位哦，重量级的吼，阮节目中啊，拍死袂走的重量级的，我这条保底。
2: 那天那都大颗呀嘞，哎，我七十公斤呢，是偌大啊？
0: 我下一找一个音乐嘞，今晚那么跟你介绍吼，
1: 嗯，
0: 我今晚特别来宾哦，我今晚来想吼，
2: 一人配一个音乐。
0: 对，我今晚爱来想哦，
1: 嘿，
0: 想者你应该配啥配管路？你看啥款？
2: 管路是哪？
0: 管路这音乐。
1: 哎、欸，蛮好听的啊！
0: 哎、欸，管路应该恁不听
2: 哦。
0: 安尼好，我今嘛
2: 我管路，我是导路。
0: 冇管路，
1: 管路
0: 应该叫管路。
2: 哦，
0: 啊，真好听，
1: 真好听。
0: 我看到你，我在
1: 够震撼力。
0: 哦，够震撼力。我一
2: 上配赌神来的。
0: 噔
2: 噔噔，
0: 不，赌神呢应该唔是你啦。
2: 哦，
0: 赌神呢我应该朝向你啦。
2: 等一下，
0: 赌神哦，这我配合嘉春老师。
2: 哦，那是赌神。
0: 因为我讲伊唔是赌神，伊是安怎嘞？因为伊拢开情爱，啊，因为伊拢巧对吧？
2: 哦，
0: 感觉靠有种神秘感。哦，你听好
2: ，OK 啦，
0: 啊，所以我，啊，所以
2: 你是吹到再跟我讲，我听看卖是什么款的音乐，
0: 我讲这个音乐来了，我吹到
2: 啊，
0: 来，你注意听我嘛，安娜，有下苦油，
2: 这查了吧，
0: 哦，你是
2: 这是卡在了，红姑在个聊天厅查了没出来的声音吧，
0: 你。
2: 大劫就是差那意思咧。你睇我唔捌听过电台哦。
0: 诶、欸，这个音乐有赞无？
2: 不啥好
0: 什么吼？那经过你的嘴，什么茶啦？这是轰动武林，惊动万甲
2: 的茶啦，
0: 不是？
1: 是不是啊？总结你们说，
0: 大劫有无？嘿，大劫啊！
2: 大家
0: 啊，大家不出来，中间你不出来是咩哩？做从最难那里，
2: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哇！安尼，这出来
2: 你去讲啊，你
0: 好嘞啦。高士多变，这个应该恁在练哦。即卖那廖部长来，我就甲那有来哦。这应该我就先甲走了。
1: 对哦。
0: 啊，恁你这知影今日廖部长来啊？
2: 哎、
0: 欸哦，啊，赌神迄、那个哦，迄、那个音乐吼，我来叫嘉春老师，我就要跟你说了哦。安尼，你看安尼，对恁特别来宾吼、哦，一种加尊重。
2: 不，
0: 安尼
2: 唔免尊重啊。卖出去话响的好啊！
0: 喂，阿外人出去，我最近手在听，反机时说我出去未听
2: 啊！你放心，我讲差，我今日带出卡都放出去。
0: 卖欢乐来个，红太不来啊！你卖欢乐，卖欢乐啊！哎，卖欢乐啦，对不对？
1: 是啊，
0: 卖那欢乐晒，人都那各用着啊啦。
1: 嗯，对呀。
0: 其他拢无什么重要，咱人就是安尼嘛。
1: 是啊，
0: 赚钱的大家都爱赚，
2: 嗯，
0: 吃的大家都爱吃，
2: 嗯。
0: 根本啊，就是身体爱健康嘛。
1: 啊，对啊。
0: 少年车边安怎车边拢 OK。
1: 嗯。
0: 那隔一个年后来吼，咱大同小异啦，咱来讲啦，六十岁以后啦，哦，六十岁以后吼，
2: 嗯，
0: 就是爱注重到身体的问题嘛。
1: 对啊，你像讲部长，
2: 哎、
1: 哦，最、嗯、近、欸、在这几年来对我吼，拢足侪拢在流行要去日本佚佗。
0: 哎、啊，对啊。
1: 哎、欸，去日本佚佗要创啥？我讲其实吼，去拢两三间。
0: 哎、欸，外国拢在比啥哩？
1: 拢组团哇吼，
0: 拢在去什么？
1: 去日本去住这个胎盘树啦，
0: 啊、什么？
1: 哎、啊，无、啊、了去住这什么？哎，这个外密体
0: 、欸哦，
1: 外密体啦。
0: 啊，无会就去摘什么冻精粉啊？
1: 冻精粉的干细胞啦，
0: 冻精粉炸灯来台湾啦，
1: 是
0: 安尼啦，
1: 是啊，
0: 哎呀，
1: 丢啊！
2: 这个时候咱即马从流行的啦，细胞医疗，
1: 对，细胞医疗，
0: 你去一讲哦，对面欢喜的主席，
2: 嗯，
0: 啊，甲俄罗斯的因的总统，
2: 嗯，
0: 两个在咧讲。今麦诶，科学吼，会当食个头百五岁。
1: 对啊，百五岁的因
0: 诶，
1: 系啊，是啊，
2: 百五岁吼，有健康无？
1: 啊对啊，
2: 多啲喺眠床多五十年嘛，用百五岁呢？
0: 我讲，这就是重点，
2: 这是重点嘛，系啊。
0: 你若讲我要长好寿，大家嘛要长好寿，
2: 百五岁
0: 啊。系啊，但是你长好寿的当中，哪几年通天吉尾啊？迄、那个晚年，拢都得到，都得这个名称诶。
2: 啊，是讲拢得食药啊，拢得接受治疗。
0: 哎呀，无意思啊！哎呀、啊，这起码无意思啊！
2: 所以其实咱讲的，这都是细胞医疗、嗯。
0: 哦，对。
2: 因为医疗愈来愈进步，比如你退休、延长，其实无问题啦。即卖人哦，你像我病院一个学长在讲啊，即卖人不是惊死啊，
0: 不是惊死，
2: 即卖人是惊死未起啊。
0: 哦，死哦。
2: 因为有健保嘛，有医疗嘛，急救等啊，骨拖十年、二十年的有无？
0: 哦，对
2: 啊，这拖无意义，对患者来讲无意义嘛，对家属来讲是负担嘛。
0: 哦，对嘞，
2: 哦，所以伊即卖，人说讲即卖唔是讲一般的，咱讲的医疗俩，即卖医学家块搁落去研究，你后半世人要健康，要减少这疾病，其实上界关系唔是讲机器有外高，医生外厉害，外高开外高哦。
0: 嗯，
2: 是关系到你本身的细胞的制造跟健康不健康。
0: 哎、欸，咱错的细胞人愈多，
2: 嗯，
0: 表示咱人哦健康愈少年。
2: 啊对啊，哦，可比讲哦，咱两个平平拢哦，咱讲有个人三十兆，有个人七十兆，这先天都不一定啊、
0: 欸。对。
2: 但是今仔咱两个人平平拢七十兆的细胞，
0: 有，
2: 我的细胞那是较新呢。
0: 哦对。
2: 较用诶、欸，啊，你诶七十兆那是较无用诶，
0: 诶，就身体就差强，
2: 体就差就差了差一扎啦，
0: 对，
2: 我今日别人两个拢压自己，拢压手机啊，我系较新诶，较古诶，处理就较慢啊嘛，
0: 对，我接触就较慢啊，
2: 细胞就是在处理咱身体内底营养诶吸收嘛，代谢嘛，代谢摆动嘛，
0: 是，
2: 啊，所以细胞诶制造够健康无健康都关系到你后半世人，
0: 哦，我有影，
2: 所以。在那讲诶，不管是去做什么干细胞啦、囊泡啦，还是寡咱讲有诶无诶，
0: 冻精粉有诶无，
2: 拢要互你诶细胞会当太旧换新啦。
0: 对啦，
2: 旧诶互伊 去除掉，心呢才有法度。就咱身体有一个机制吼，这最好的机制就讲，伊会保存上无你有三十亿，
0: 嘿，
2: 上山呐，未开个真崩啦，开个真崩人就死啊嘛。所以旧的无死，但新的无入来，旧的伊就唔敢回死去啊。
0: 我啊，不过旧的呐唔敢回死去，我讲嘿嘛是
2: 定掉啊，
0: 嘛是
2: 定掉啊，
0: 嘛是来讲的无亏单啦，
2: 死地定走你知吼，
0: 死地定掉，好，
2: 死地定掉嘛。
0: 对对对，
2: 你就无多啊嘛，啊，就咱讲新陈代谢就出问题啊。
0: 是啊，
2: 咱即卖讲到重点哦，咱即卖文明病70%-80%拢是新陈代谢出问题嘛。
1: 啊、对
0: 对
1: 啊，
0: 唔对。
2: 大哥大姐、爸爸妈妈，吼，咱即个听众朋友，你所谓慢性病是咪新陈代谢？
0: 哎、嗯，对，
2: 是不是？对嘛？
0: 对啊。
2: 即卖人上惊生歹命嘛是新陈代谢，为什么？因为今仔日你本来是身体好的细胞，因为老啊，老啊，伊变虚弱啊。感染就变歹啊，即系变癌细胞啊。
0: 哦，对对对对，无唔对，这是熟悉的。
2: 那无食无食薰呢，无就肺癌，无食薰呢就肺癌。
1: 啊，对啊，你即马做最拢是。
0: 我来讲，我无食槟榔嘛，就口腔癌。
2: 对嘛？为什么
0: 啊？我你像我那朋友食个开嘴齿吼，含看了一束啊，背都无，
2: 拢无啊。
0: 哦，密码。
2: 人个用个拉骨咧。
0: 哦，我讲安尼啊，为啊，你一讲槟榔做啊，做伊讲哦，即马伊时阵，即唔知偌济钱，我唔知。准一工差不多6-7百块，
2: 哦，差不多啊。
0: 啊，我唔知讲准是贵啊少啊。我按你后下出去学密码迄款型的。
2: 我就跟你讲，意外按你得啊啦吼。我讲阮丈人啊，不烟不酒啦。
0: 有啊。
2: 生活饮食正常，我照常运动啦。敢那一个，敢那食物件烫到嘴子呢。
0: 有。
2: 舌癌。
0: 对啊，对嘞，啊，就是安尼啊。
2: 哦，这不公平，我这白话在吃槟榔哦，吃到暗时啊，因某爱解，为嘴也呕出来了，我惊见死的款嘞。真的啦，我无跟你骗啦，伊讲我
0: 因槟榔包我真困去，
2: 困去啊，伊家伊那做见死都爱讲呕出来，
0: 我讲你想嘛，你困了唔知啊，等
2: 吞了吧，
0: 戒掉诶。
2: 那是因某困边啊，跟我讲诶，我才知啊嘛，
0: 啊，
2: 人迄款嘞，因小弟啊，肝硬化，伊个肝一半肝混小弟啊。
0: 哎呀，个肝一半肝。
2: 你肝现在用干那骨嘞？
0: 对啊，目前人的体质都无同啊。
2: 爱细胞侪啊。
0: 啊对啊，好诶，好诶，干白。
2: 咱家爸爸妈妈，你为什么？别人我讲啦，你细胞侪就关系你什么？别人家或者营养
0: 啊对。
2: 人家三顿变做营养，生皮、生肉、生肌肉、生骨头、生血。
0: 对对对。
2: 你家三顿变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
0: 最负担诶。
2: 因为你的细胞吹唔开啊，
1: 对啊，
2: 老啊，啊你只营养未当入你细胞啊，啊伊就卡在血管内底啊，啊就变胆固醇啊，
0: 哎呦，
2: 啊本来只爱胆固醇是爱入你细胞内底变能量变力量嘛，
0: 嘿对，
2: 你唔是啊，不然你只爱糖。baby 粉米即系米粉类也变淀粉，还变蛋白质嘛。
0: 嗯，
2: 你的细胞老啊，吹唔开嘛，
1: 对啊，
2: 伊就变糖分啊。
0: 哇，
2: 哦，机器人只叫你吹过来开过来食，你的细胞那是老啊，你所有食的物件拢变你的三哥。
0: 哦，啊，这那无讲，有真侪人拢唔知呢。
2: 问题就是啊，你跟他讲讲，伊得看医生。
0: 有啊，
2: 我医生跟他哦，你食这血压就降啊，三点钟了，血压有个飘悬啊。
0: 我讲伊听，佮有诶弟弟啊，你佮问医生。啊，有的是哦，人啊听到乌白乌，人别人乌白讲，伊就乌白听啦，啊就拖乌白吃啦，
2: 对哦。
0: 啊，你无一项，一部拢讲一句上白，无对症下药啦，
2: 所以细胞你看好重要。关系你所谓毛病，包括你看之前 COVID-19， 全世界死遐尼济人，你家己问你有得 COVID-19 无？有嘛？我来恁家无啦，
0: 阮家无啦，阮家是无啦，
2: 恁这算特殊诶，
1: 阮家拢无，
2: 门口有大钟馗，大部分啦，2400万人，2500万人啦，70%以上拢丢过啦。
0: 我讲丢过吼，迄时阿姑有法度，我为作水拢冻未掉，拢拖去呢，
2: 你看
0: 去烧掉呢，
2: 白白安尼2400万人一半诶人丢啦。
0: 哎呀！
2: 为什么你无死还死？
0: 啊对嘞，
2: 因为因的细胞较无用啊，
0: 嗯，
2: 你的细胞较用啊，
0: 啊对，
2: 这就是生甲死的差别啦，
0: 哦对，
2: 对不对？哦，这就是差别在啊，所以细胞医疗是未来，你讲讲50年、100年内底，你想要长血寿、想要健康上大的来源啦。
0: 哎，你讲全香港这李嘉诚，
2: 对啊，
0: 哦，这香港人上好个啊，
2: 哇好个啊，
0: 系啊，你看这个李嘉诚，你看人伊，莫怪人讲好个人守护，
2: 嗯，
0: 人敢讲哦，看遐远去
2: 是，
0: 好、哦、对吧？你看伊几啊年前迄阵就研发这物件，
2: 要让咱的血寿较长嘞，较健康嘞，
0: 有啊，
2: 哎呀、啊，所以讲这个物件较早伫美国吼、哦。
0: 啊
2: 好野人啦，
0: 嘿
2: 嘿哦，还是讲贵族贵族啦，
0: 贵族，
2: 哎、啦，偷偷啊这啊，因为太贵啦，
0: 啊对对 对, 对，
2: 啊不敢公开惊大家抢啦，
0: 啊我讲公开那惊抢了吼，介绍顾客管，
2: 对啊，
0: 量会变少，
2: 你家先无讲啊，伊讲这个物件爱大家人吃，爱、和大家人吃得起，
0: 诶我讲。即你家成这点，甲我诶心态拢同款，
2: 啊是啊，
0: 伊那遐好个，
2: 啊你著差一点俩，
0: 系啊，偏偏拢无分好个善，
2: 啊无啦，
0: 啊都爱互人人人食起，
2: 恁两个白好个、啊，你们两个就差一点，
0: 啊差一点啊，
2: 因为伊个小数点叠百亿，啊你个小数点叠一亿，都差那一点俩，差点点叠最最重要诶，
0: 无啦，点叠头前个点后边啦，
2: 点叠一摆后边，啊你点叠一个头前，因为就差那么一点，
0: 哦，我今。头前我估计两个零，
2: 有那个点前面就要进零，这国小拢有搞，
0: 对吧、啊？对吧、啊？
2: 就差那么一
0: 点。啊，人伊头前无零啊，
2: 无啦，人伊个点在后边，
0: 有啊，
2: 人有一千亿。
0: 对啊，对啊，对啊。
2: 你的零，你的点在头前，零点一亿，
0: 超够多呀。
2: 这无差，但是伊讲到不管好也散。
0: 对啊，
2: 我来讲啦，回忆啦，心态是上重要。
1: 对，最重要。
2: 啊，所以讲这个物件，伊就是你的细胞会当活化，减少你的细胞的病变，然后你会当新陈。大侠，
0: 是
2: 哇！但是我先讲啦，你头拄打回头打你这，我就来个啦。这个介绍的真正最后一回
0: 啊
2: 啦！
1: 啊，
2: 真的啦，为什么？
0: 你家先收
2: 起来，不是你家先，是这位朋友。哎呀，你看，咱为一年介绍三回，
1: 我
2: 起码说他一年介绍一回。
0: 哎、欸，有影咧，
1: 真的啊！
2: 因为我每年你一届卖一届，我都爱去要卖一年。
0: 这是直销搞我控制吗？
2: 不是直销给你控制，因为直销那边人八千八的卖。
0: 哦，
2: 你这。
0: 我这是，我这嘛是有啦，无袂遐多
2: 啊。讲有猎头啦，
0: 我
2: 袂无八千八。
0: 我讲消费群哦，
1: 系啦，
0: 无共啦。
1: 无共款啊！你咱这边这嘛较需要啊，咱这一寡拢
0: 严重诶，
1: 拢最会人需要啊。
0: 恁咧直销哦，
1: 嘿，
0: 拢较不定啦。
1: 对啊，
0: 迄个位较少年啦，
1: 啊
0: 位
2: 啊嘛差少济啦。人一罐八千八啊，你三罐弄无八千八，实在是
0: 比拢嘛太高。好啦，比拢代票卖计较遐多啦。
2: 差
0: 就衰，咁是呢个平壤代表，咁嗱，咱平平台湾人，
1: 嗯，
0: 啊平壤用代表，啊咁就计较遐多，
2: 啊所以变嚟抗议，啊咱家就暂停啊卖，啊较少卖啦，
0: 伊呢边抗议的，
2: 一定系抗议嘅，
0: 伊呢边抗议啊，啊我这边抗议咧，
2: 啊，平时咱这边控诉嘅，台中伊边控议嘅，
0: 我只控诉机会，
2: 对啦，系啦，系啦，所以每一届卖我拢当作最后一回，因为那个传出嚟咁款嘅物件，人家卖到。八千八，咱只卖这个介绍。
0: 别阿妈，恁讲
2: 点点阿妈卖，但我拢讲你食好到广告，这项冇
0: 啊，
2: 这项冇，因为我拢每一届拢当作最后一届的卖
0: 啊。啊，就为这食好该点点阿
2: 吃。对对对对对，你遐好嘢人，赶快莫怪人是点点阿吃。
0: 我讲诶，啊，你啦最人吃就起价啊。
2: 诶，
0: 好啊，重点啦哦，为青头啊开始卖一年卖三四遍，
2: 对啊，
0: 得卖啊，今麦存一年存一遍，
1: 有啊，
0: 现在足可怜呢，
2: 会了嘛只有介绍个。贵啦！
0: 啊，我讲啦，不要紧啦，
2: 你别内行的啦。
0: 啊，那那当然啦，讲的那一年一遍啦哦。今日那聊保定哦，聊保定咱安尼啦，我唔是跟你先打回头啦。
1: 嗯，
0: 你今日那介绍完较优惠的啦。
1: 是啊。
0: 无、哎、啦，你听我讲完，你卖紧张。
2: 我不紧张。
0: 绝对要给你好好处的。
2: 哦。
0: 你那今日介绍完较优惠，我再我再拜托我来听伊，我许多再给家你买几束啊。
2: 真咩咧？真咩？第一，不可能太优惠。第二，你要给咩几束，我嘛无物件给你，所以我讲、哦，你这讲的是笑话嘛？
0: 啊，唔是啊，你哦。
2: 无啦，无遐多。
0: 人一般来去外口，我头家你那算个笑，我给家你买过，我
1: 给
0: 介绍一挂人哦、喔。
1: 没啦，
0: 什么你拢买哦？
2: 不是买，不是买，是无原料。
1: 系啦，
2: 我这原料可不是美国迄块来化学的。
1: 啊，
0: 无啦，但是无得空工
1: 咱来食德国的呀、
2: 啊，德国天然的，
0: 德国的这是天然的。
1: 有、
0: 啊，你茫食日本的，甲美国迄无
2: 好诶。
1: 你像我
2: 哈，免转换，
1: 对，免转换。你像讲外口今嘛一挂这个卡布西路的，
2: 嘿，拢爱个转换，
1: 嘿，拢是化学的，你像。
2: 所以人家真淡淡真
0: 慢。咱咧电台比拢工业的吼，为人都都袂用招人诶，
2: 转换的啦，
0: 系啦。就是爱去转换。
2: 是啦，是啦。啊，讲起来直接吸收啦。
0: 讲起来是拢听起来拢共款，但是物件制作都无共。
2: 拢会当到高雄啦，只是爱转车甲免转车啦。
0: 啊，会较紧的，会较慢的啦。
2: 然后要你来用车 T 尾，爱骑16点钟啊。
0: 啊，会你骑多嘛？我 阮这是坐高铁，
2: 坐高铁一点钟就到啊，四十五分就到啊。
0: 对啊，唔免佫搬车啦。
2: 哟，就差伫遮。
0: 安尼，咱即马拄啊，刚甲了部长讲啊，讲哦，那穿较少的，啊，恁
2: 无较少的，卖起价都惨，卖出都迄落啊啦。
0: 那无咱来听一下歌，哎，较等来再来了解到底究竟是要如何发展咯。来听一下可爱玫瑰花，谢谢。

0: 哦，可爱玫瑰花啦，
1: 嗯，对，
0: 可爱玫瑰花哦是作祟的，
1: 哎、欸，我呀，
0: 玫瑰爱碎的又刺哦，
1: 哈、
0: 嗯、
1: 哈，
0: 你它有一只的刺哦，
1: 嘿，
0: 会触到哦，
1: 哦哦，
0: 天哪，触到会流血哦，啊，安尼安尼，啊，安喏，
2: 我来听你讲讲国语哦，
1: 啊、
2: 我是讲死气，
0: 不是啊，触到会流血就掉
1: 骨头，哎，别了国诶，幼稚园嘿我，
2: 低过量啊啦。那无死哦，
0: 这个人无死啊！
2: 你应该该病啊，穿啊，穿还是啊？你想穿？
0: 啊，咁是安尼
2: 刺刀，
0: 刺刀，
2: 刺刀，
1: 是不用卷舌
0: 哦，是啊，
1: 不用卷舌。
0: 哦、我感觉咧，我国语哦，比咧学英语较强。你讲英语，那么 A B C 高加 B，
2: 高
1: 加 D 啦，
0: 哎呀，高加 D 啊，
1: 嘿，
0: 哦，对不对？哎，你念老顺
2: 咧，我来跳得啊啦，咱家拢习惯啦啦，系啦，
0: 是啊，
2: 你讲擦掉就跳啊，你触到，
0: 啊，我是讲要提高，
1: 我是讲要触到
0: 咧，是讲我要提高我家己个人的这个 class。跟你无关系，因为我感觉我国语人老人苦啊了吼，咱的听众朋友，
2: 所以老人苦啊，人听无，可能是无关的对吧？
0: 咱的听友真侪，国语拢听懂诶，
2: 听不是你的国语人听不懂啊？
0: 是吗？我感觉我做认真讲啊咧，
2: 现在讲认真够啦，
0: 不要紧啦，听有也好，听无也好啦，
1: 嗯，
0: 国语听无听第二个啦，
1: 好啦，
0: 好嘞，阿咱的服务服务电话吼，空不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来啊！这我本来是要播，只讲这都固定伊个广告，应该无本来要播迄关路哦。你听，
2: 安尼好啊，安尼好啊，我较习惯啊咧，
0: 较习惯啦。好啦，啊，咱来甲进广告。德国的要吃就爱吃德国的，
2: 是啊。
0: 那这就是要让咱人会当保持这个青春，
2: 就对啦。
0: 哦，啊，保持青春就是爱，大家都会知啦。嘿，英语名叫 NAD
2: Plus， 就是讲哦，较早咱咧讲 MMM 啦，
0: 哎，对，
2: 人讲哦，你的细胞活化啦，
0: 哦，
2: 讲哦，你才爱讲青春啦，
0: 对，
2: 你的新陈代谢增加啦，但是迄款的 MMM 也要经过转换，
0: 哦，对，
2: 这样变做 NAD Plus，
0: 啊，恁这免转换啦，
2: 咱直接哦，德国的原料，和你直接吃，直接吸收，唔免转换，直达的啦，直达的啦。
0: 哎，这我先跟你讲啊，阿伯阿妈，你有时好像也袂记，因为这几年才袂一遍哦。
2: 是，
0: 有时咧，恁也袂记，伊个光啊是白色的，光啊白色，啊内面是黄色的，
2: 对哦，黄金锭啦。
0: 嘿，几粒拢是拍钉，
2: 对哦，
0: 迄种椭圆形的，啊，这个金黄色的
2: 珍珠椭圆形的黄金锭啦，
0: 对，
2: 咱内底应该是全素色的，还有你啊外靠咧买胶囊当中也氧化，
0: 哦，对，
2: 咱这个珍珠锭有两个呢，专利的珍珠，咱讲的膜。膜啦，
0: 包两年的膜啊，
2: 两年的膜啊，吼内底吼未去破坏伊滴话，奶咱的胃酸呐、啊，这个胆碱呐、啊，
0: 吼
2: 未去有咱的卫生破坏、啊。主要就是个即个咱的讲细胞活化原料，就是 NAD 吼、
0: 喔，
2: 入去个体内，和咱的身体这60兆、70兆的细胞会当吸收，
0: 对，
2: 和咱的细胞会当更加用，伊的工作效率会当更加好，
0: 对，
2: 啊，和老化的细胞会当去毒，啊，促进你新的细胞的生成。
0: 人讲换新换新。
2: 对，
0: 旧的咱就更加淘汰。
2: 啊，简单讲啦，吼、你即卖慢性病，都是因为你的细胞老啊，你食的三顿伊无多吸收，才会变作你的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
0: 对，
2: 哦，所以讲你今仔细胞若活化，你今仔剩30兆啊，细胞活化到60兆，你食入去的三顿，

0: 伊个身躯都阿都分配啊嘛，对，变作营养送去家你所有的所在。我讲一个重点，为什么别人食保健品有效，你食拢慢慢啊？
1: 啊，你都你个细胞都老啊，
0: 你个食未吸收嘛？
1: 啊对啊，
0: 咱食所有的物件拢爱经过细胞运送，你食过目睭爱送到目睭嘛？
1: 对。
0: 结果你送未到，所以你个营养都大变小变拢棒棒掉
1: 啊！啊，有啊！
0: 啊，所以讲细胞活化就是 NAD 伊上大的功能啊。
1: 啊，无你甲看香港李嘉诚，迄好个。人好教你啊！伊个月要去做一支出来，
0: 因为伊想要加我能力啊，而且是健康。
1: 啊，原底是伊家己咧要顾伊家己长好寿。
0: 是
1: 啊，这一出再食个阵，哇，咱规去开钱都研究出来。
0: 你家想讲，这么好的物件，不是干那好家人食得起，伊要让每一个人拢中食得起。
1: 这叫做功德，
0: 真的是做功德啦。哎呀，啊，今仔日我要跟你讲着，那个唔难讲，这问题了，为什么这人会有细
1: 油
0: 剂？细胞内底那油剂内底肾丝球细胞无啊嘛？
1: 无啊，就都
0: 拢无。尤其保险加西药剂，所以就是活化有机的细胞。
1: 啊，你个是这这规身躯的器官五脏六腑细胞拢能活到，甲你活化。
0: 人讲失智痴呆困未起，忧郁躁郁啊，哎，为什么啊嘞？脑的细胞死掉啊嘛，伊就是去剥离脑的细胞。
1: 哦哦哦。
0: 肝为什么解毒功能愈来愈歹啊？肝细胞减少啊，所以咱规身躯是由咱这六七十兆的细胞组合而成的。
1: 嗯嗯。
0: 规工拢死咧，只用两亿几十亿啦。啊！你啊，特工补充，你才会比别人老化较慢。
1: 对，
0: 电话先卖卡，我空一数量哈。啊，你食，我先国家一年空一盖尔吼，我讲者食饭前，
1: 食饭前
0: 一工食一盖就好啊。
1: 一工食一遍食饭前，
0: 对啊，一盖食两粒，
1: 两粒对
0: 啊。较早我拢讲啊，你若有钱，你能加食一盖啊。哦啊，同拢讲啊，阮头家拢食三粒，我嘛要食三粒，今嘛唔好
1: 啊，
0: 因为一年只卖一盖。
1: 现在比较欠去了，
0: 比较欠了，对吧？
2: 我欠不欠很久了。
1: 我真的，我头发都吃两粒，
2: 是
1: 啊，我头家一看，我看他吃三粒，
2: 是啊，
1: 我说啊当然，你会当食三，即会当食三，伊讲会用的啊。
2: 嗯，
1: 我讲安尼哦，安尼无好，我嘛爱加食一粒。
0: 啊，即嘛无啦，即嘛无会，你着一工食一盖得啊，一盖能量就进步啊啦。
1: 哎，
0: 包括咱那个为什么生歹命？因为你好的细胞无都甲歹的细胞食掉，咱有自噬细胞哦，咱身体这个功能哦。
1: 歹细胞伤侪，啊来欺负到你好的细胞。
0: 咱个讲一个上简单啊，为什么糖尿病人爱忌卡忌酒？
1: 啊，对对对，
0: 袂好，因为你细胞无法度够。伤口愈合嘛，今仔这个物件都是你规身躯的细胞活化，你抗水比它比别人较紧，
1: 对，
0: 这就是这个功能啊。
1: 啊，这我记一罐三十粒嘛，
0: 三十粒，哦，我讲至少为八千，为个八千倍啊，没啦，为八千，为个八千倍啊。
1: 啊，这哦，这量起码愈来愈少，
0: 是。
1: 那个咱独家那个廖伯丁讲啊，你来当介绍较优惠哦，那几百人过来讲面啦，
0: 一八千倍，看袂啊，那优惠拢会使啦。但是咱伫这唔是卖八千倍啊。
1: 咱拍算廖先生，
0: 哎，
1: 廖当个咱准备办啦，
0: 一年一届哦，我嘛无啰嗦啊啦，八千倍。咱直接照咱家三年前的介绍啦，阿妈妈都这几百罐啊抢完都无啊，阿不来去过啊啦。
1: 哎，三年前的介绍你会知吗？
0: 我来讲，较早三年前直销一罐八千，今麦去八千八。三年前咱家卖三千三，咱嘛是今麦嘛是卖三千三。
1: 哎，安尼那安尼听了就起码
0: 就对不对？咱去八百，咱无去啦。哦，咱赶快三千三，而且我来讲买一罐送两罐。
1: 哦啊，三罐三千三，安尼我记三年前咱是三罐三千三对。
0: 因抢哦，抢完都无啊。
1: 稍等下，啊，我你啊，佫一项你袂记我啦。咱三年前迄阵三罐三千三，啊，六罐六千啊。
2: 对啊，
1: 你敢袂记的吗？
2: 咱六罐这个六百
1: 个泡掉啊！你袂记是正常，我甲你提醒啦。我甲你提醒是我的义务啦，我的义务爱甲你提醒。
0: 三罐三千三滴价。
1: 哦，啊，六罐六千，
0: 六罐六千六。当时是有什么人的政府发什么三千六千，还有无什么优惠券的时阵，咱才有安尼啦。今麦无，今年政府无发啦。
1: 红太不来，政府无发。
0: 红太不来，我还优惠。
1: 人来优惠，红太不来，红太不来啊！人来优惠。
0: 哦，红太不来。
1: 我讲紧卖卖，肯紧收单啊！无红太不来啊！你看你，人家人家去外口出海无？你遐讲今日你也无红太不来啊？
0: 所以我讲为什么用卖甲卖？人家直销一罐卖八千八，啊娘话你这六罐卖无八千八，
1: 所以我甲你讲，你要叫我去直销，我都唔敢去，就是我惊去，我会恐怕。
0: 反正一年就改掉啦，我来讲啦，三罐三千三啦，
1: 啊六罐六千啦，
0: 出来六千六啦，一年一百年啦，
1: 哎，讲好六千啊，唔敢讲六千六，六千哦，
2: 六千哦，
1: 阿伯阿妈，恁听好。 人不卡电的，你们请不卡？
0: 哎、欸，
1: 这个问题关于到恁的利损，
0: 一年一届了、
1: 哦。嘿，我讲关于600号，
0: 600号我处理咩？
1: 好、
0: 哦，哎呐，
1: 俩恁不会卡紧的。
0: 对哦，
1: 哦，咱的 NAD 哦，足青春，的确济哦。哦，这你要这你爱吃德国这，哎呀，保存期间三年，
0: 新鲜啊！
1: 不而且吃素食的拢总会当吃，
0: 一个月才做好的尔啦。
1: 哦，一个月才做
0: 好，做好就水来啊！我不跟你骗。
1: 啊，恁那个拄下了部长讲，一天吃一遍，一盖吃两粒就好啊！
0: 你要比别人较少年，你慢性病比别人较紧好，你细胞要比别人较活化。
1: 哎对，
0: 你就是吃 NAD
1: plus。我讲，包括你那普通时啊，你吃的慢性病较未稳定。
0: 对哦，
1: 啊你未稳定就是你的细胞吼，
0: 未吸收啊。
1: 系啊，啊你就是爱吃这 NAD。
0: 是，
1: 你 NAD 个吃一段时间了后，你的细胞会较稳定，啊稳定你。吃一寡西药，哦，一寡吃慢性病就继续稳定。
0: 嘛，较袂去伤害到你身体的细胞嘛。
1: 啊，你到底查讲这 NAD 有好不好？
0: 有。
1: 来，你好。
3: 你现在是现场吗？
1: 哎、欸，对 对, 對现场的啊，系啊。
3: 内线。
0: 哦，内线
1: 哦，内线哦，内线不要交易，我听兄弟啊，内线不要交易。啊，你那个哎，那你好不转算点的 NAD 的转算点的，你紧个靠拢。就是住青春，
0: 一年一概念
1: 哦。啊，那、欸啊、我拄要跟你讲啊，就白壳啊，啊里面是黄金锭。来哦，来你好，
4: 你好，你
1: 好，我懂，好好好，嘿。
4: 我拜托你甲问这个廖部长，
0: 我在听你讲，
4: 我有咧食保鲜丸，敢未使食只？
0: 哎呀，迄个迄个是咧前忙啊，这做伙食。
1: 绝对会用的，
0: 让你恢复更加紧。
4: 我咧买六罐啦，
0: 哦，你爱六罐好，
1: 六罐的六千啦吼。
4: 好啊，
1: 好，啊，你可能你爱，我看嘛，你南部的，你可能爱后日摆只收袂
4: 掉。我台南啦，
1: 台南，啊，你爱后日摆只收袂掉啦。
4: 我紧啦，我台我紧啦。
1: 哎呀，
4: 我
1: 今年刚到红太来啊嘛，吼吼。
4: 好
1: 好好好好，谢谢，好谢谢，好，好乐观，好好谢谢，来你好，
0: 哎你好，
1: 喂。
3: 是三罐的，
1: 三罐的哦，好，三罐的好，的好
0: 一家两粒康白，
1: 好，秀琴姐也三罐的好，咱志雄也六罐的好，
0: 好好好，
1: 系啊，因为这两天啊，风台拢来啊，
0: 是，
1: 啊，所以嘛，无可能甲你寄咯，
0: 嗯，
1: 哎、啊，恁呐，恁呐，南部家己以南的。哦，包括个屏东啊，恁就是后礼拜才甲你东西出货，
0: 是
1: 哦，后礼拜拜就好天啊嘛，啊，恁就当甲你做服务，啊，恁买买会较紧的，三罐的。三千三，六罐的6000块，买愈多上愈多。来，好，来你好。
5: 哎、
1: 欸、哎、欸，刘大哥你好哎。
5: 啊，大抓啊，
1: 大抓六罐吼。
0: 好，谢谢。
1: 啊，你进前有吃过啊吼？
5: 我无啦。
0: 啊，你要吃过，你跟你讲者，吃饭前吃两粒，康白吃两粒啵。
1: 一天吃一遍就好啊。
5: 好了。
0: 好，好，谢谢。
1: 好，好，谢谢你。好，来，喂，好，来你好。
6: 喂，
1: 哎、欸，阿哈去了，嘿，
6: 笑脸
1: 呢，哎，就很笑脸的掉，嘿嘿，嘿，什么代志？最后你什么代志？
6: 甲部长讲者话，
1: 哦，你讲，
0: 我咧听，你安尼讲，我就听呀，嘿，
6: 你有听？哎、
0: 欸，有，
6: 哎、欸，拜托你好，
0: 哎、欸，
6: 我甲你买迄个，我分的这哈、個，阿、啊、我这要做啥？
1: 来，我讲
0: 伊、其他产品算
1: 啦，你个听，你个听，无惊，咱准无广告时间啦。你讲到讲咧，
0: 其他的产品咱就刷卡。
1: 基本问其他的产品，
0: 吼，
1: 阿恁就爱刷卡。嘿，阿恁若要爱恁就电话加卡，空白空空七一口七两三，来，咱要来听歌啊哈，听一首啊，你是我的生命，来，张秀清所唱的，谢谢。

0: 这我拄好甲恁讲，恁可能无注意听吼。来讲，食素食的拢会当食全素的好朋友，伊这会当食，
1: 对，
0: 吼，
2: 全素食拢会使啦。
0: 对，包括你有慢性病人更加爱食。
2: 对啦，哎啦，
0: 因为你有慢性病是拄好恁条保定才讲的呀。为什么你有慢性病？
2: 因为你的细胞老啊、旧啊，你食本来营养的三顿，伊无法度吸收啊，
0: 嘿，
2: 才变作慢性病。
0: 啊，伊就是要食这個，就是要补充你的好细胞。啊！你要淘汰你，你换好，你换较紧嘞。
2: 嗯，
0: 该老啊，咱就时间摆掉，换新的紧起来。
2: 是，
0: 啊你，俺们在接，那个你讲的交换班，唔在交会掉。
1: 对啊，
2: 主要就是讲哦，咱即马文明病四大绝症。
0: 哎呀，对。
2: 伊为什么当卖个一罐八千外块？咱讲绝症是啥物？生歹命
0: 啊！
2: 生歹命，伊用帮你改善的，就是讲啊，好，你的好的细胞较用诶，伊会把遐歹的细胞吃掉。
0: 诶，人诶，外口直销诶吼。我问掉保定了，
2: 他只了八千八。
0: 哦，对哦，
2: 哎，就是安尼俩。
0: 我要不开除你都怎样？
2: 都转性统一价，那是你家
0: 先改变统一价哦。
2: 你家先摆工当作食品的介绍，才阿加八千外
0: 块。哦，
2: 那当初你讲美国去买化学的，吃一个月都要六万几块啊。
0: 哦，安尼阿平嘛，安尼你家看，那真正是人讲啊，讲走路出门。他你拔刀扣到几码？即讲你走出就扣到几码呢？
2: 来对啦，主要扣到健康啦。
0: 哎、欸，你个想哦，哎、
2: 欸，
0: 人家直销诶，一罐便便拢三十粒，啊，拢一模一样，
2: 为八千卖到八千八，
0: 人因八千骨起价变八千八，
2: 对哇、
1: 啊？而且一边啊，人一唔是一罐一罐买，是啊，是拢啊买十罐，
2: 十罐啊，啊对啊，好啊，系啊，
0: 啊你个想因十罐属八千，
2: 对哇、
1: 啊？
0: 十罐算八万，
2: 对
1: 哇、啊？
0: 啊，恁只六罐。
1: 哎呀，
0: 才六千，
1: 有啊！
0: 你个款啥个钱个？
2: 没啦，主要是爱下你的镜头无啦。
0: 哎、欸，我这不是跟你头关减料哦，
2: 拢同款的关料啦。
0: 你那是讲唔啊？你介绍些俗
2: 是？
0: 哎、欸，反正我跟你头关减料，我不可能。
2: 这都
0: 德国
2: 原厂授权的啦。
0: 啊，尤其人这是德国进口的吧？
2: 对，
0: 哦对，进口也原料进口的。
2: 人家配方拢叫德国原厂啊，国再来伊讲，咱讲私自起码是无得作证。
0: 哎，对，
2: 啊，就是脑细胞系列。要啊，你啊嘛，伊就帮你补充脑细胞啊。
0: 啊对啊，
2: 包括咱咧讲，即马老大人上惊西药食久，药剂的功能变歹啊，放无尿啊，甚至失神啊。
0: 这真多哦，咱的器官各方面拢真多哦。
2: 伊就帮你活化药剂的细胞嘛。
0: 哎、欸，来，喂，刘
1: 刘大姐，嘿，
3: 哎、欸，你好，
0: 哎，刘大姐你好，嘿，
3: 哎、
0: 欸，
3: 我要杀大猪，
2: 大猪嘿，
0: 大猪要杀猪。
3: 系啊，
0: 你等于十八罐，
3: 对啊，
0: 十八罐都。
3: 你食足细啊，你说啊，
2: 十八罐都，哎，
0: 食了好不吼？应该是啊，无好，伊那可能袂
2: 好。我给你买十八罐。
3: 你要靠神仔啦，我先无甲伊讲。
2: 啊，你讲甲我讲一讲。
3: 你要啊，食咖，你要看我肾是球。
2: 哦。
3: 九十几？
2: 九十几啊？哈。
3: 你忘了哈？
2: 我知啊，你之前讲有几手术存几粒咩？
1: 对啊。
2: 有几分量？医生甲你讲存五十趴咩？
0: 嗯。
2: 今麦我变九十几趴。
3: 我正常，我家做水灾，我家认定。
2: 哦，
3: 我
2: 补
0: 够够甜
3: 的
0: 啊！
2: 哦，
0: 恁定定
3: 遐清完啦啦，
0: 是啊，
3: 我是没去等啦。
2: 哦，怎么咋？你等久啊？
0: 我叫你过来啊！
2: 哎，
0: 这几年才卖一遍尔，
2: 啊，你继续加哈。
3: 我买个
2: 两
3: 万
2: 几块
3: 的
2: 款，好
0: 好，
3: 我
2: 明天去。哦，明天嘛在加好。
0: 哦，
2: 谢谢大姐，谢
0: 谢。啊，你去三组够
2: 啦，有啦，哈。
3: 哦，还好啦，我冇俾好
2: 人啦，
3: 我
2: 食
3: 得
2: 好。系啦，要食好先，家己好嘛。
3: 嗱，我妹妹合唔合联络噶啦？
2: 哦，
3: 我呢冇使得，咩人讲啊？你小可有脑筋退化。
2: 哦，你到时有讲我知。
3: 哦，你知啊？
2: 我见你家己讲好哈，大姐哈。
3: 好，
2: 谢谢
0: ，你来看有教效，
2: 那无好哦，那董哥讲啊，想要甲你买十八罐
0: 啊，对啊，含我甲你讲，含三罐都平大买哩，
2: 卡电话无来甲你教，就算对你袂歹啊。
0: 卡我讲就是食了有效，
2: 是啦，
0: 你看各方面拢过啊真好，
2: 对，
1: 真正你尤其你若讲你食的人哦，你会家感觉讲，哎，你食了哦，头一天哦，你会家感觉精气神哦，完全拢无感觉。
0: 咱这位姊啊，买三组，这位伊是住伫台南，
1: 台南啦，
0: 嗯，伊是住伫。台南县老啦，
2: 伊
0: 住伫台南嘛。
2: 对，伊当初就是讲哦，伊有几功能哦，剩一半啦。手术剩50%啦。
0: 是
2: 啦。
0: 哦，来，你稍等一下，来，喂，你好。
4: 我伫迄个
3: 六千
0: 啊，
3: 吼，
0: 哎，
2: 对，
0: 六千六
2: 万，大哥，大哥，哎，
0: 有有，这拢价格拢会知影。
2: 好，谢谢，
0: 好好，谢谢，这人大人雇佣的，来，喂，你好，吴，
4: 喂，
0: 喂，吴太太，你好，
4: 哎，你好，董呀，
0: 哟，西瓜董嘿，
4: 哎，我得十几罐，
0: 哦，你要十几罐能做啦，
2: 这拢不是沙窟啦，这不是我妈妈哦，
0: 今天都大人中华，
2: 大中华，
0: 吴太太，
2: 哦，
0: 哎，安尼哦，
2: 哎。
0: 好，啊，我再后礼拜给你送，好不？
4: 好，我给。
0: 好，谢谢你，这种这种价格拢感觉真好啊！
4: 我问者，我问者，
2: 你讲，你讲，
4: 五零分要未来呢？
1: 啊，别别要紧，后礼拜拢后礼拜
0: 哈。我再甲外母讲哈。
1: 好，
4: 谢谢，
0: 好，谢谢你，谢谢来了，
1: 来。
3: 喂，
0: 阿董
1: 呀，哎，黄大姐，
0: 嘿，你好，
3: 今
0: 天一个
3: 你
0: 卖
3: 干细胞
1: 啊，对，
0: 哎，对，干细胞，哎，对对对 ，NAD。
3: 我那个牛跟你叫，我是嘛是在等啊。
2: 哦，今嘛今嘛，大家用卖一盖呢，拍摄。今
0: 嘛多高用啊，今嘛多高用嘿
3: 啊。啊，廖部长要等下后面啊，伊是讲啥物咩咩走有出国。
2: 啊，我转来啊啦，我唔转来，即摆话泰国饮水你唔知哦。
0: 即摆我讲，伊偌好运你知？一个泰国出头啊，争取各岗取照你啊，你还还做水灾。
3: 我嘛咧想讲，我即阵转来可能看会袂袂啊，因为你今年较晚袂啊。
2: 对啊，对啊，对啊，都做好，七月都做好俩。
3: 五年五月迄阵袂。
2: 啊，就今年一届，嘿啊，料都做好俩。
1: 啊，你要带谁？
3: 我迄落啦，啊！你迄大庄的过年是七罐尔啊？
1: 无啊，无啊，唔
2: 包六罐，
1: 七
2: 罐，
0: 六罐，
1: 六罐，
0: 六罐
2: 啦，
0: 六罐啦，
1: 六罐啦。
2: 啊，是即个六罐，佫算侪头好哩，哎。
3: 我是做啦，大庄的啦。
0: 六罐啦，六罐啦，六罐啦。
3: 讲难两庄，我佫较少个。
2: 无啊，新丰啊，莫个聊啊，妈妈留一挂，我等你饲料吼。
1: 你就多啦，拢买两庄，买拢大庄，
0: 两庄，
2: 两庄，三庄，十几罐的，拢赶快，拢上下哩啦。
0: 已经有小号人啦，恁
3: 一罐才三十粒呢。
2: 对哦，
0: 哎，你个想也滴小，一罐是三十粒呢，伊嘛滴小嘛是三十粒呢，
2: 拢赶快。
0: 但是伊是八千倍呢。
3: 哦，
0: 哎呀，恁这六罐这六千呢，
3: 就
0: 能做
3: 啦。
0: 哦，能做啦，
1: 多做能做啦，
2: 好好，
1: 对吧？
3: 哦，
1: 多做多做能做，是不是？
0: 有啦，有有。
3: 欢迎，
0: 哎呀哎呀，
1: 好，
0: 好。好，谢谢你哦，
2: 拢是食了好诶啦，谢谢你。
0: 外公，这黄大姐伊是大故乡诶，
2: 妈妈你拢唔免烦恼去用归去啦。你想三年前、四年前，还当初想发什么优惠或者什么券？
0: 啊，消费券，
2: 消费券是嘛是即落介绍上优惠的这概念啦。诶啦，阿婆去给掉啦。
0: 你看咱台南故乡这边拢买，你来看来买拢大组诶，
2: 真正拢买了好。
0: 租两租三租，
2: 诶，
0: 这一关无咧做沙窟啦，
1: 是啊，
2: 拢唔捌你，歹势。
0: 阿毛大将话，
2: 对，
0: 买来买大。所以我无咧，我家教做做电台，那佫做石鼓楼用照。
2: 啊，我都做啊，
0: 啊，我佫做二十多年啊，即阵那佫咧做石鼓楼。
1: 你像咱多咱秀玲姐电话咱接无电话，秀玲姐伊本身我这个
2: 红斑性狼疮，
1: 红斑性狼疮，
2: 这个自体免疫失调。
0: 即应该你老咧听咱的节目，应该是咱秀玲姐啊，伊是带伫咱中部。
1: 是啊，
0: 伊是黄斑性狼疮
2: 的医生，就接来医生甲讲你是食什么噶？
0: 对，啊，人伊食较真好起来。
2: 是
1: 啊。
0: 黄斑性狼疮是做排医的呢，
2: 就是你自己，因为你的细胞老啊，
0: 对啊，
2: 爱分不清楚敌人那是家己，爱家己怕家己
0: 啊，对，
2: 啊，你今仔落去就是你的细胞恢复力敌。
0: 是，
2: 我卖家己去拍家己呀。
0: 有啊，
2: 这是医学无多医的
0: 方法。啊，这就是食有效，
2: 对，
0: 就是这组好细胞起来，
2: 对。
0: 啊，卖紧甲淘汰掉，
2: 是，
0: 一定
2: 爱
0: 紧淘汰。对对，安尼唔知我都慢慢啊回哦。
2: 是
0: 哦，啊，所以呢，这就是属性的证明，
2: 对啦。
0: 这叫做体检啦，
2: 有贵的原因啦。啊，你今仔买真正是有够有够有够有够俗啊啦。
0: 啊，我甲你讲，啊，无咱讲就上简单的啦，啊，无人喺香港好嘢人李嘉诚，
2: 嗯，
0: 伊都无咧食饱。新员工开几啊亿来研究自己，好，好，阿你那边爱咱电台再开书店金卡，空不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电台刚上，快点就给我登来。

0: 花园广播的声音，心花就会开。FM 88.7，花花 7，和你发，和你 Lucky 7，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1: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2: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2: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3: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
2: 高龄照顾免烦恼。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江淮石头是梅啊甲巴拉的王国，以前伫咧台湾，大家拢叫荷兰人阿摩番，番所大国所在就叫做石。石头因为荷兰人的首领大国，台语叫头手，石里有头手，所以叫做石头。石头所生产的各种的梅啊，占全台湾70%以上的市场，女性爱情的石啊梅，竟有80%以上是伫咧石头生产的。50年代，朋友一对小弟伯仔仔，伫咧石头开始做梅啊，后来大家都跟进，一直到今嘛，石头每个月生产的石啊梅超过100万担，80%外销各国。电视上的外国大明星所穿的梅啊，有可能就是来自江淮石头。除了梅啊，巴拉也是石头另外一个政治标记。石头是伫咧八卦山的山卡，当年未透风，所以行风的巴拉生得特别好，种出来巴拉又个甜又。
5: 葡萄成熟时，你得先去到全国闻名葡萄故乡。古风葡萄的发源地大川，这当中是下午1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欢迎广播电台。

0: 好来啊，一点正正正，我继续给咱收听咱的放上头
1: 酷乐波。
0: 啊，我是阿东，
1: 我是阿燕，
0: 阿东阿燕啊，阿咱店里边有阿卢的加阿哥呐，
1: 是
0: 阿咱有一串咱这个民富的专线电话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空白空空七一空七两三，咱这是每样中道，为十二点进行加两点。啊啦，暗时啊，阿卢的加阿燕啊是第十点，啊来加进行加十二点。啊，你那拄到礼拜日哦，礼拜日是一记哦，是下晡时啊，两点加四点。啊，拢总是赶快接起接线电话，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感谢感谢，做做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啊都拿来收听咱的节目，无啥气焰哦。会记的电话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罗拉，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好来啊！当然先来听歌，看等下哪有闲再来开讲铺道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

0: 都啊，咱听有咧问，问讲哦，
1: 嘿，
0: 啊，咱中部即位风台要紧未？
1: 不要紧啦，
0: 应该是较无啥要紧啦。
1: 有啦，
0: 好啦，啊嘛是爱小心者啦。
1: 对啦，有影。
0: 因为我嘛不是气象局啦，
1: 有，
0: 我嘛不是气象局，但是咱以气象局报道，来讲
1: 是。
0: 北部较严重，
1: 啊对，
0: 哦北部，你桃园以北的，
1: 有，
0: 哦桃园以北的，包括宜兰，哦这边都较严重，
1: 是，
0: 哦啊你若像外岛吼，
1: 有，
0: 诶你像你兰屿啦吼，
1: 兰屿啦吼，啊个这个绿岛啦吼，
0: 诶那边，
1: 诶这个是
0: 妈祖，
1: 平湖妈祖，
0: 对，那边的风影哦，会较大哦，
1: 大，
0: 诶那边的风影会较变较大，
1: 有，
0: 迄恁爱稍微注意者吼，
2: 诶要不然为什么？
0: 为什么？
2: 啊，对啊，大概风台，都是中部这边，
0: 啊，
2: 不要紧
0: 啊，对啊，咱中部这边中央上位，
2: 啊对，
0: 哦，啊，因那边无，
2: 哎，那边的家里啊方位也卡，
0: 因那边都你个想啦，台东花莲那边喎，那边都始终接触海嘛，
2: 对
1: 啊，
0: 啊，迄个风台拢为那个
1: 海边来啊，
0: 为海边直头冲入来啊，
1: 有啊。
0: 遐算大门口啦，啊，咱这边哦，中山湾过来，咱家都好加载哦，
2: 给这个屏障，
1: 护国神山
0: 之类，有这个屏风冻掉的，啊哈，
2: 这个咱头都讲啊，细胞最少嘛，
1: 啊，
2: 只有那个山的管较低啦，
0: 没有啦，没有啦，
2: 中央山脉里头，那那白个安尼延续个台湾尾吼，
0: 哦，
2: 那个规个拢冻掉呀，哈，
0: 啊，你那我到安尼为台湾头，应该台湾在中山脉这个山这大气
2: 候，那个真正第二个万里长城。
0: 啊！都无法度啊！伊都干那，就只了山都干那安尼啊！
2: 所以你头在讲我的时候，不要那和咱家的山顶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听会清楚，讲到底细胞的多少？
0: 有，
2: 跟咱身体到底什么关系？
0: 啊，当然
2: 白白一条红胎入来。
0: 哈哈！
2: 哦，你中细胞动较济啊，
0: 有，
2: 咱就受到影响就较少啊。
0: 哎，对，
2: 我像头多大姐在讲啊，伊遐已经淹水啊呢，
0: 永
2: 福那边已经淹水啊，台南高雄已经淹水
0: 啊。有啊，有啊，宁德那边拢。饮醉呀！
2: 哎呀，我头拄出去看，我讲啊，咱家不得出去逃是吧？
0: 这个阮家吼，咱南部地区吼，曾经我甲恁报告，阮中部家吼，这天气也够足好诶。
1: 对啊，出大日头啊！
2: 大太阳咧，
0: 对啊，够出大日头哈！
2: 对啊，啊，这都印证我甲你讲，白白，你伫外口对着细菌嘛好，
1: 是
2: 病毒嘛好，
0: 有
2: 讲一个镜头嘛好，你个细胞济少，你都无遐害啊！你无讲我唔知南部在饮大水呢？
0: 哎，你无讲我嘛。
2: 是啊，
0: 系啊，
2: 我你又讲，为什么这个世界上有个人一个感冒人就死啊？
0: 对，
2: 都无去啊。
1: 是啊，
2: 迄位听讲啊，感冒会死人哦。
0: 对啊，咩啊？
2: 我甲阿董讲哈，高雄的饮大水哦。
0: 对啊，
2: 他在咧出钱呢。
0: 那你先想讲啊，感冒就上一般。
2: 对啊，
0: 那会死人，
2: 因为伊的身体都无够用。
0: 哦，
2: 一个感冒就死啊。
0: 啊，本身古外讲，我拄到即个细胞古阿少。
2: 啊对哦，
0: 错会伤少啦。
2: 尤其什么人你知道？
0: 哎，
2: 女性。朋友你若伤散的
0: 哦，
1: 伤散
2: 的
0: 对，伤苗条的，
2: 伤少症的，
1: 啊对，
2: 我可能养肥的，
0: 嘿，
2: 我糖尿病已经严重到三消
1: 啊
2: 呢，
1: 有啊，
0: 对嘞对嘞，
2: 你身体已经虚弱啊呢，你就亲像随着风中的残疾同款呢，
0: 风中的垃圾，
2: 哎呀，已经算残烛啊啦，
0: 你算叫做啥嘞？因一宿，
2: 哎对，你像哦，咱妈妈讲恁咱这伙人啦，真正的大 S 啦，
0: 哦大 S
2: 对啊，哦死死人迄个有无？
0: 有。
2: 伊就敢那一个感冒尔去日本咯、
0: 哦，
2: 上病院个等下来回人都无样，
0: 对哇、
2: 啊，哎呀，等下个台湾村夫尔啦，
0: 有嘞、啊，你看落去袂，你安怎想嘛想袂到，
2: 敢无钱
0: 啊有
2: 啊，你阿会听讲诶，分财产迄个分困落亿啊，吼，分困的人都无去
0: 啊，古亚亿个啦，
2: 韩国个安个款系好
0: 啊，
2: 都分困一亿去啊，
0: 古亚亿个呀，
2: 分困的人都无，敢无钱通啊医，
0: 对啊，钱也是一定是有诶，
2: 对啦，所以今嘛不是钱个医。医疗的问题是，当疾病一来时阵，咱的身体第一个该对抗的是什么？绝对不是什么中国银行医啦，什么什么台北银行医啦，什么严重不是？
0: 你个人的身体出问题，就是你体内细胞的先对抗，
2: 就是拿咱的护国神山啊，第一道防线呐，那是用钱控未起来，
0: 哎对，
2: 所以人必须要讲袂真哩贵，
1: 对啦，有影。
2: 哦啊，包括着我讲妈妈讲啊，我不一定会着感冒啊，我只话讲你的三高嘛是因为关系到你细胞的侪较少，
0: 啊为什么你的三？ 三高，对，啊，就是你细胞少嘛，
2: 对，
0: 啊，好的伤少嘛，啊，
2: 人食稀奇鲍鱼 N O 龙虾，我觉得贵松松呢，
0: 哦，对，
2: 哦，啊，这是咪好物件，嘿，这是咪身体营养，
0: 哎，对，
2: 人食了变营养，你食了变尿酸变痛风，
0: 哇，对嘞，有诶，讲食了海参尿，我白尿尿哪有诶，食海参，哎呦，尿酸痛风，
2: 哎，唔大劲嘞，有诶，讲我拢无食海参，我刚才食白米饭，我就欠血糖啊，以前我连白米饭都唔敢食，
0: 哟，
2: 你饭拢无食，你诶身体无蛋白。
0: 袂用诶，
2: 无淀粉，嘛袂使你呢。
0: 嘛袂用
2: 诶，啊，为什么人食变两白质变营养，你食变做糖尿病？因为你的细胞老啊，伊就袂吸收。到那诶，我阁讲一下安尼，到那你迄落诶洗碗做诶菜粿煲，
0: 哦吼，
2: 你新诶来是毋是素做者泡泡
0: 诶？诶，
2: 对。你碗是毋是做好卤诶？
0: 诶，真好水。
2: 哦啊，你那迄菜粿煲已经老啊，伊连素水都素袂起啦。嗯。加国加者洗碗精，伊嘛袂起泡啊。
0: 嘛是无效啊。
2: 袂素水呀、啊。
0: 对
2: 啊，迄是素水是俗哦。嗯。你即马素诶是啥物？细胞素诶是你逐工食开钱买营养。
0: 嗯，对。
2: 对不对？
1: 对。
2: 嗯、为什么别人西药食一盖都有效？你食三盖，甚至我讲较粗鲁，你卖生气哦。食个西药剂啊，你诶三高阁袂好。
0: 有啊。对嘞，这足多的，我跟你讲足多的。
2: 你吃的物件拢啊靠细胞，当一台一台车送去你所需要的所在。
0: 嗯嗯嗯。
2: 你的车破链的破链、啊，老的老，过路的过路
0: 啊。啊，所以你本来做好些，
2: 送未到嘛？
0: 对啊，工课做未好些啊。
2: 今仔日咱就是来讲细胞的新陈代谢，唯一就是跟他这样物件
0: 啊。这香港人哦，
2: 哎，
0: 这廖伯丁，我请教你哦，这个物件诶，头一个做出来。
2: 应该讲食品级第一个做出来，
0: 是咁香港李嘉诚哦，李嘉诚啦，
2: 但是上早伫八九年前，一部食品级的拢是化学的，是为美国引进的。
0: 对哦，美国引进，
2: 对哦，巴菲特啦，什么
0: 巴菲特是迄、那个，迄、那个股票迄、那个股神
2: 咧，咱咪泡茶咧，我知啦。
0: 我讲伊咧，长高泡茶哦。我唔免做电台啊，规定咧升股票都拢来找我。
2: 无啊，伊伫领导跑，你伫领导跑啊。
0: 哦，
2: 做会泡茶，咱讲做会泡茶。
0: 哦，时间但是无同款啊。
2: 哦，做会泡茶啊。
0: 哎呀，你这么厉害呢啊！像我讲这呢，
2: 我做那无骗人咧、啊哦。这个时间伊咧泡茶，我嘛感觉咧时间做会泡茶。
0: 我昨暝忘记着巴菲特，你今日就我到你时间明掉呢
2: 哦。对啦。
0: 哦，马斯克讲下班不得找我，
2: 对啊，系啦系啦，伊都问我讲后是大特斯拉要出多少款的啦，讲正经的啦，当初因只好家人因无得选，
0: 哦对，
2: 因只能食美国合成的。
0: 哇，阿合成的外公，你无得算，你佫想要家己身体
2: 好。中心喷雾嘛，啊，想要成细胞活化，当中就美国合成的，
1: 是
2: 合成代表一个月啦，9万到12万啦。
1: 哦，
0: 啊，你对人家好嘅人老差，
1: 对人好嘅人无差。
0: 讲话竟然做那12块
2: 诶，那因得12块，但是因佫唔敢互大家知，为什么？
0: 惊大家烧钱抢。
2: 做袂富家啦，
0: 外公，唔是干来因好嘅。
2: 对，
0: 你就讲话袂，讲话卖讲我存贵嘅啦，我反正存贵千万。
2: 我嘛想要，
0: 我嘛不来吃。
2: 对啊，
0: 甚至我搞不好，我那讲我存几百万啦、
2: 嗯，
0: 我嘛不来，我一个月12万，我来开不起。
2: 对啊，对啊，对啊啦，现在跟你讲，你生歹命啊啦，所有的化疗拢袂好啊，你爱食这個，你要食不？
0: 人啦会当长寿啦，
2: 是
0: 会当延长迄个寿命，佮卖有定定一寡这疾病来折磨啦。
1: 嗯，
0: 我讲你一个月卖讲12万，一个月15万你就开了
2: 嘛，是食，
0: 你嘛是食了啊，
2: 所以要当阵食。食，哎，流行三五年了后，慢慢拓开啊。
0: 哦，来就大较大量啊啦。
2: 较大量啊，但是因买啊才发现化学的。
0: 哇，化学的无人买啊。
2: 副作用
0: 啊，丢
2: 副作用啦。
0: 绝对一定有诶。
2: 啊，咱今仔日李先生才讲到。
0: 李嘉诚吼。
2: 咱有较天然的嘛。
0: 有。
2: 德国迄边应用即配方，比较用天然的萃取嘛。
0: 嗯。
2: 搁较天然一挂。
0: 有。
2: 啊，但是介绍可能会较贵一挂，无要紧。李嘉诚讲。我甲开落去，
0: 我讲食安全，
2: 和大家人
0: 量散，佮食会出来，
2: 因为有量，伊、就介绍会当压落来。
0: 有，
2: 量散了后，和大家人食会去。
0: 嗯嗯。
2: 到今仔日，咱人食会去，但多个一个妈妈讲，哇，30粒爱8000倍，你那伊较早。哦，股神巴菲特的家，一个月拿12万呢，80粒哦，可能是爱开的话对啦，
0: 啊，
2: 16000、18000，
0: 丢啊！
2: 啊，你是跟他讲到天然呢，佮只要较早化学的一半计少啊。
0: 我讲，恁台湾人都是安尼啦，
2: 嘿，
0: 请出来物件你莫赶紧吃。 较慢一开啊吼，人研究出来啊，就来你来接就较少
2: 啊。对啦，
0: 啊，你个食比人较好
2: 啊。对啦，啊，是啊，赶快，你每天还变上新的嘛？
0: 对啊，
2: 对啊，贵金尼啊，哎，三万的分存两万，你谁人买？
0: 你存人较早人诶，诶，特斯拉，诶，电车无，
2: 都出来三百多万。
0: 人讲电车请出来，讲唔通想买，诶，嘿，买了惊过奖都伤悬。你看，那晒两三年啊，过了后吼，人再来买开好。
2: 啊，对啦，
0: 啊，就继续嘛，佫较少。
2: 妥善力嘛，较悬。
0: 哦，我存特斯拉讲什么？这个时代听起来，还讲一台讲几百万啊，
2: 四百万要到五百。
0: 啊，尾啊讲这为了
2: 少了。存三百，两百九十九就使。
0: 啊，等于怕六折呢。
2: 对啊，系啊。
0: 我你看差偌
2: 少。啊，所以咧，啊，你即马享受着，而且你即马唔是买到八千倍
0: 啊？对咧。
2: 安尼啊会，你买到同款的物件，即落介绍。
0: 无一样，我家第一只另计挂保险。
2: 所以他多一个大哥卡电话来讲，哎，保险我甲你问者，我咱讲有影刷卡啦。
0: 啊。
2: 黑买十八罐来搞有影，
0: 真的
1: 啦！哈哈，
2: 伊老阿婆讲黑买十八罐来搞有影啦，
1: 十八罐算俗，算算少诶。
0: 伊先话讲买四组，
2: 伊顶一回买个四组，
0: 伊买二十四罐，
2: 伊买二十四罐，
0: 系啦，
2: 系啦。
0: 我顶回有因小妹
2: 咧到家，因未使，
0: 我咧到家再讲买二十四罐。
2: 大姐甲我讲，因未使啊，脑部咧退化，伊想要回未使啊，食。
0: 哦
2: 哦，阿姨家己食了好，原因是伊腰子已经。补一粒去啊！
1: 对，要只存一粒呢。
2: 啊，存五十趴的贵的
0: 工人啦。管对，人正常人是能力要只。
2: 对啦，
0: 啊，因为排几粒去，
2: 补一粒去啊啦。
0: 存一粒呢，
2: 啊，就是要食这款啊，是安怎啦？哈。
0: 这什么原因咱是唔知啦。
2: 唔知，我讲我食啥，我讲你就食这啦。因为你再无，我讲你去看啦。
0: 有。
2: 结果食落呢，啊不得了啊！
0: 啊。
2: 医生甲伊讲，啊，你一粒五十趴，有法度甲我恢复到九十几趴，你是食什么物件啊？
0: 你吃掉等于低两人能量吧？
2: 对啊，你欢喜噶，第二代买二十四罐呐。
0: 我讲，这就是安啦，这就是一家人今日要介绍一支。
2: 哎呦，就是活化你的细胞，有机来对嘛？是得细胞，有机唔是得尿的呢？
0: 啊，无有个人讲，啊，他细胞有活化无活？我那不是医生啊，我们那验未出来。
2: 啊，我食无什么感觉。
0: 你咪感觉，你咪感觉讲啊，无什么呀？
2: 但是我跟你讲，医学一切类都知啊。
0: 啊，对，有影。
2: 哦，包括咱咧讲诶，秀玲姐迄款诶，红斑性狼疮诶。
0: 对对，咱五车秀玲姐。
2: 诶，今嘛红斑性狼疮，我做免疫失调。
0: 有。
2: 类风湿性关节炎嘛，是我做免疫失调。
1: 有。
2: 荨麻疹迄款咧，拍医诶皮肤病嘛，我做免疫失调。
0: 对。
2: 黑拢是你家己身体细胞去攻击你家己身体细胞。
0: 家己拍家己啦。
2: 恁孙诶过敏，你诶过敏嘛，我做免疫失调。
0: 嗯。
2: 今啊，这都是和你。细胞会当分清楚敌人还是家己，
0: 有
2: 哎分了清楚，卖家己去拍家己
0: 啊！对对咩？
2: 这是医学做未到
0: 啊！这拢怪讲，这拢是真真正正，我无咧做啥个啦。
2: 是啦，
0: 这是拢因家己本身一个大台南，一个人大火车，大中火车。
1: 是，
0: 你看人因是拢家本身哦，食起有迄个感觉。
2: 那无俾他家己。
0: 卡电话起，佮家人分享。
2: 那我问个问题咧，啊，那无好俾家己买十八
1: 块。你就
0: 我无咧，本来才讲伊是按我什么经验？
1: 对啊，就多高雄黄大姐啊。哦，我等这下物件等足久
0: 咧，
1: 去年五月等个今嘛
0: 就出。你人伊讲
2: 哦，今
0: 年有卡慢，正常是爱五月都爱有啊。
2: 这是什么话？较认真。
0: 人伊讲诶，人外国人因有咧食了有好，
2: 对，
0: 食了对身体有帮助，因感觉会出来。
2: 所以，
0: 哎呀，啊，所以你看来去年伊就会记啊，我去年五月买啊，你讲一年一遍尔
2: 咧。一年拢买起来拢一年分啊，一年还啊。
0: 啊，咱起码是一年哦，才一遍咧哦。
2: 一年。
0: 对，咱过时都好，比如爱跟人报告啊，咱较早签都介绍时，一年是三遍，
2: 啊，那当作
0: 三遍四遍，
2: 哎啦，
0: 啊，
2: 一阵晓得抗疫关了，个变少啊啦，
0: 一阵这签开始哦，大概拢少请假，啊，故最主要故少，
2: 对啦，
0: 啊，少故人人食去，
2: 啊，对啦，
0: 啊，起码愈侪人来你食量就变少，
2: 那就点点啊食啦，
0: 啊，变少外靠直销吼，因管对一管八千，
2: 起码起价八千八啊，
0: 因起码一管给八百。
2: 对
0: 哦，跟咱拢一模一样，
2: 一模一样诶，
0: 含官僚形态、
2: 湿
0: 地、
2: 龙南公司做呀，
0: 赶快！
2: 啊，所以你也毋捌食过，你用趁即回食看。
0: 啊是，
2: 每一届买你拢当作最后一届，啊你体验看嘛，做一届啊巴菲特咧，
0: 啊咱
2: 做一届啊你家先试看。
0: 哎，啊咱今日咱聊无定吼，人伊嘛是甲即个三年前诶介绍，
2: 对啦，
0: 阿伯嘛，三年前甲三年后，你甲看外口物资差偌多，
1: 差足多，
0: 恁家己去想着。
2: 但我去买鸡排，才知影即马一块鸡排95块，三年前才45块，你敢是
1: 啦？95块，我甲你讲，即马会卖100的，
2: 安尼啊，
1: 会
2: 啦，
1: 100啊，
0: 我去准备70块是偌久啊？
1: 对啊，
0: 我真哎呦，我足久唔捌去买，即马鸡排一块95了，
2: 我唔知，我只好买95块三块鸡排。我开咩300块？
0: 哎呀，我现在买落就65、70块
1: 啦。哎呀，哇！还最后一块鸡排70块吃未落去，
0: 只有啊，
1: 鸡排一块，我讲100块
2: 的鸡排。
1: 对呀，
2: 你看不计差话这个，
0: 你个想，恁只么讲便当条？
1: 嗯，
0: 他在便当几条，然后60、70，
2: 只么无啊？素菜都爱60、70啊，无主菜迄块嘞啦。
0: 有嘞哦，阿伯阿妈恁较早那去咧包排骨便当啊，是鸡腿啦，吼，猪脚便当有。
2: 空吧？
0: 系啊，60块。70块，我咧上基本75。
2: 哎，我50就买
0: 有啊。丢啊！啊，起码我讲哦，啊，起码黑拢无啊。
2: 一个便当无破百拢未食哩，无煮没有煮菜啦，不是未食哩。
0: 啊，你啊，我啊，起码你个想讲鸡骨生出来。
2: 所以为无去鸡啦，他就一年卖一家，食好点点啊，食我都拢唔捌食过。
0: 啊，你廖部长讲。人要讲一句，恁麻烦恁恁个注意者。
2: 嗯，
0: 来讲啊，食好恁点点食，你唔免推介绍。
2: 唔免。
0: 咱啊，白鸡产品讲哦，食好才甲恁斗小补。
2: 对，
0: 这个唔免啦。
2: 对啦，系啦。
0: 这个因为地量少。
1: 对。
0: 第二人个直销诶，咱一年才卖一遍，人个直销咧卖，即个咱拄啊讲哦，人8000卖到8000倍。
2: 嗯，
0: 咱唔是8000卖到8000倍，咱是不然人是行正经，咱是行倒退，咱是行倒退。三年前个介绍，今日佫重现讲哦。
2: 对啊，清完多少？清完多少？你无咧对价哦。
0: 啊，你那边人，你来知家己要爱，你那吼，咱够是多变。等七点钟你有听到？啊，你若买三罐时尚鞋，啊，我若便要买，都我都有在吃。啊，我阁加买三罐，你要改单，紧改。
1: 对，趁钱毛量。嗯，
0: 三罐要变六罐，你就紧的吼。啊，那唔知影人哦。啊，那要爱恁，较等下恁电台过啊听了，稍等下我就阁讲啊清楚吼。空白空空，
1: 这一空这两三。
0: 那个挂彩皆有心，黄丽玲的歌曲，谢谢。

0: 空八空空七一空七两三。哦，这是咱现场啊，联络感情的专线电话，啊，你也行动电话，也手机啊，也厝内电话，拢总免立电话钱，安尼了解哦。空八空空七一空七两三。好来哦，咱准备进广告。来，今日介绍一支哦，咱故事图片恁爱认明。咱这支卡 NAD 伊是白色的钢啊，啊，内面是黄色的，对啊，这个
1: 钉黄金锭啊，
0: 伊这是德国的原料。
1: 对，
0: 咱外靠目前哦，外靠有美国的，哦，这是化学的。
1: 对，
0: 啊，嘛有日本的，
1: 锂电的啦，
0: 锂电的，
1: 哎啦，
0: 啊，咱要变要开钱，咱吃一定的，
1: 全世界唯一的，
0: 一定的就是德国的，
1: 是
0: 哦 ，NAD。

0: 拢死几数几十亿、几百亿的细胞呢？
1: 系啊系啊系啊！
0: 哇、
1: 啊啊啊
0: 哦，你一个开了，你有开了十兆，哦，六十兆、七十兆，但是规一天拢几十亿、几十亿在死，你唔补充死呢？
1: 哦，
0: 你的身体就会愈来愈虚弱。
1: 对对对。
0: 其实这都是咱人老化的原因，
1: 是
0: 因为你的细胞减少啊，就拿你的钱，你跟他开啊，拢无欠入去啊嘛。
1: 啊嘛，袂用的啊。
0: 对哦，啊，所以今仔日的 NAD Plus 就是直接加、直接补充，
1: 对，
0: 哇，化你的细胞，
1: 嗯嗯，
0: 和你的细胞死。那个生出来当中哦，一个一个功能都是你身体内底老的旧的，
1: 要淘汰较紧，
0: 病变的细胞帮你代谢掉。
1: 啊，我讲咱的好细胞若较侪哦，咱身体健康嘛较袂生排咪
0: 啊。对啊，你抵抗力嘛较好啊，免疫力嘛较好啊，食产品、食保健品的吸收效果嘛较好啊。
1: 对对对。
0: 所以讲细胞的活化，即嘛叫做细胞医学啦，我嘛是即嘛上盖新呢。
1: 有。
0: 啊，所以讲真济文明病连医生看袂好诶，咱。讲四大绝症
1: 啊，
0: 谁排名
1: 啊？丢，
0: 还袂好吧？
1: 丢，还袂好。
0: 除了切，除了毒呐，但是除了那个切进前，咱为什么不爱口？咱的细胞活化起来，
1: 系啊，
0: 咱的身体自然好诶，都会甲歹食掉啊。
1: 丢、
0: 啊，哦，咱在讲谁排名啊？第二，咱在讲免疫力的问题，
1: 嗯，
0: 自体攻击自体嘛。
1: 啊你哪、哦、你村外口有听毛咧讲啊？啊，有别人毛咧介绍啊？
0: 是，
1: 啊，伊拢教人诶。
0: 哦。
1: 我讲教人的你就是爱个搬车啦，
0: 转换啦。
1: 那个咱咧坐车吼，爱个搬啦。
0: 是
1: 啊，啊你那坐车，你那直达咧是咪较紧？
0: 够
1: 唔免开遐忝？
0: 对啦。
1: 啊，咱这就是哦，拍定。
0: 哎，
1: 像咱这德国你买拍定，就是哦，你直接加直接搞，
0: 直接吸收啦，唔
1: 免讲个搬车。
0: 是
1: 哦，安尼你了解吼？
2: 啊，我讲转换有啊，吼，你那无一个健康的药剂，无一个健康的肝脏机能，你根本都无法度转换啦。
1: 这样也不行咧。
0: 转车同款啦，转唔到的你就坐唔到的，就坐唔坐未到厝
1: 啊
0: 啦。
1: 对啊，
0: 那你拍得无好，我都未晓转车，你就直达就好啊嘛。
1: 对
0: 啦，所以你食这上好，我再来像头拄阿大姐讲啊，有机功能的呀，有机已经补一粒去呀。
2: 是啊，
0: 咱那个头拄阿大哥讲啊，要买回来食，老岁仔人咧食，讲九十几岁啊，要食这辅助书呆，以后脑细胞死亡伤济啊，伊都能甲你补充你固元固的细胞。
1: 对对，
0: 啊
1: 恁啊，
0: 你也包括三高诶。代谢嘞，拢总会使食。
1: 咱三高的老百姓病啊，啊，包括好人拢会当吃。
0: 是
1: 哦，啊，佮包括佮素食的，
0: 全素拢会使。
1: 全素食的好朋友，闺蜜通天拢食素食，拢会当吃。
0: 有，哎啦，
1: 啊，你若讲哦，尤其那较侪个啊吼。这咱人就是一定的，一天一人讲，啊，要一年一年老。
0: 有细胞一天拢死几十亿啊，几百亿啊。
1: 哎，拢个细胞一直老啊，一直淘汰紧啊。
0: 尤其你那个结婚有饮酒有熬夜，
1: 哦，嘿嘿，更加紧。
0: 你有三高有食西药，细胞人一天死十亿，你一天可能死五十亿。
1: 你
0: 补充当然嘛，老比别人较紧。
1: 哎，对，你个看话人讲啊，平平咱两个拢变最好。
0: 嗯，
1: 为什么你会遐操劳？
0: 啊，因为你的细胞达刚死比较济
1: 啊。哎呀，话讲啊，咱两个拢。变水，那我你弄啥物味精味都咧食慢性病药啊！啊，我拢也袂下，
0: 因为恁兜迄个老的拢系咧起心落命，家里是谁拢系咧操心，拢系咧关心，你逐工死的拢是细胞。
1: 啊对，
0: 你今仔开始补充你好的细胞。
1: 所以咱人身体要用，要青春，细胞是足重要的。咱的 NAD 足青春。
0: 哎，
1: 好，那我对我甲你讲，伊咧一罐三十粒。
0: 对，
1: 咱食饭前。一天吃一遍，
0: 一遍两粒，
1: 两粒对吧？
0: 对啦，系啦。
1: 哎、哦，我主要甲恁强调，伊是白色的包装，
0: 是
1: 哦，白色的罐啊，内面是金黄色的，一粒一粒拢是拍定的。要吃就爱吃这款，一个香叶膜啊，
0: 对啦，
1: 香叶膜包起来较袂去氧化，
0: 对，袂去氧化，会耐卫生、耐强碱呐。
1: 对啊，
0: 今仔介绍全世界上俗啊，至少8,830粒。
1: 对。
0: 今仔日就3,300，这是三年前、四年前的介绍哦。
1: 三年前的物资，甲即阵看达到强。无去，我都唔相信。
0: 都卖讲去啦，即马底下人卖8,800，咱卖3,300，咱就赢人啊啦。
1: 哎、啊，你今仔
0: 三，你今仔人8,800摕一罐，你3,300是买一罐送两罐啦。
1: 咱是三罐哦，
0: 3,300三罐要打紧啦。
1: 嘿，啊那买六罐吼、
0: 哦，买六罐本来上上就6,600。
1: 咱今日嘿，就爱算6,000，
0: 折头6,000啊。
1: 咱今日贵啊哟，拢买两六罐的啊，
0: 12罐、12罐、18罐，
1: 目前18罐的算上济，
0: 算冠军啦。
1: 对，啊，咱六罐的就是6,000，三罐的3,300。
0: 是，
1: 好，啊，咱那边爱咱现场的电话，各位士多兵，你若想讲哦，我无想要留遐紧，
2: 对，
1: 无想要慢慢性病遐紧来，
2: 嗯，
1: 啊是讲哦，现主席也

0: 慢性病定了未稳定的。来，我讲咱的 NADD 要增加补充，可以当补充到咱的免疫系统甲提升。
1: 是哦，
0: 啊，若有需要，你电话紧改紧卡，三罐的三千三，六罐六千，啊啦。过去无话啦，
1: 来了，
0: 过去无啊，来好啦，你好。
2: 啊，其实真无动，我是多谢多。
0: 好，下关你啦，
3: 好。
2: 嘿嘿。
0: 好，啊，咱一间两粒对啊，吼。
2: 好好。
0: 好，食饭前食好啊，谢谢。啊，那要爱你点的价格，就三关的，加六关的，
3: 家己算啦。
0: 啊啊，恁食好，恁免介绍。
3: 系啦，
0: 因为地量无多。
3: 是。
0: 哦，啊，恁那要改介绍，我来讲，你改去负责。
3: 系啦。
0: 啊，你改去负责。
3: 就慢慢讲，啊，人养我买，我都无多加买。
0: 哦，啊，恁那要讲哦，恁那要讲哦，人养你买，你都啊，即阵拄好有。
3: 是。
0: 咱几年才买一遍。
3: 是。
0: 去年五月买啦，
3: 今年家你去我家七月啊。
0: 即阵七月，即阵才买，有稍微较慢，
3: 嗯，
0: 啊无啊多，量的问题。
3: 对，天然的，纯天然的啦。
0: 因为这款物件哦，论斤讲啦，
3: 一个原料，
0: 那有的免介绍啊，人食好，人有的然后门路拢改去买，啊，不过你改门路较贵，
3: 哦，非常贵，
0: 较贵哦。咱讲的平常心，哎，你那直销买一罐哦，八千八啊。啊！你甲买十罐哦，有又较俗，
3: 算折头八万呐、啊，
1: 八万，
0: 你十罐来八一万八嘛？
1: 对，哎，一届我买十罐
0: 呐、啊，十罐呐、啊，哎、啊，甲你俗八千啊，
1: 对啊，
0: 啊，我这唔免啦，我这六罐六千啦、啊。
1: 对，甚至讲我吼，你来去今日食济吼，总比讲你飞轮机飞去日本，
0: 哦，
1: 哎，飞去日本哇，去住遐有诶无诶话，
3: 太花数啦，碳细胞啦，
1: 我甲你讲，刚来回机票哇吼，就有通啊，互你食食要几年啊啦，
3: 对啦，
0: 哎，你也想啦，我。销的直销的啦吼，也十罐八万啦，咱家爱买偌济啦，你知？
1: 有啊，
0: 买头七十罐啦，买头七十罐啦，来好来你好，
1: 来郭永姐啊，
4: 我要买六罐呢，
0: 好啊，
3: 六罐，好，
0: 六罐。
4: 我今年咧买只，那歌王拢咧听呢。
3: 啊，就话你啊，歹势欠会欠啊久。
0: 歌王咧听，
3: 系啊，
0: 歌王咧听，你厝的咧甲，介绍看，日本的机无系啊，你甲介绍者，加罗加，
3: 加罗加啦。
0: 来来，你好，
3: 歹势啊，恁欠啊久。
0: 好，你要三罐的哦，
3: 好，
0: 好三罐的，好好，好。
5: 反正我你拜一了，我去送。
0: 好，拜一再送，无这两间红太来啊，吼。好。
5: 啊，稳
0: 稳
5: 定的哦。
0: 好，我知影好。好，谢谢好，来你好。
6: 喂，你好。
0: 哎，是的，哎，来。
6: 这是做大灾。
0: 大灾，大罐的吼。
6: 哎，
3: 好。六百。
0: 啊，咱那差不多应该后礼拜送啊啦。
6: 哎，
0: 因为这两天红太多你买啊吼。
6: 好
0: 啊，好，谢谢你。
3: 好，
0: 六罐好来的哦。
4: 诶、
3: 欸，
4: 我
0: 要
4: 六
0: 组，
4: 六
0: 罐咧。哦，你唔能买上多，你买六组，我错一个嘿，你卖买下多，你。
4: 我阿婆几冷噶？
0: 哦，那、欸、你
3: 阿婆，你这声听起来真又气阿婆、啊。
0: 你是几号？你咧讲你阿婆？
4: 我阿婆八十呢。
0: 你有八十岁哦？
3: 你这下有八十、啊？
0: 你卖欺负我，无看到你搞我欺负。
3: 卖欺负在做坏
4: 啦！你哪看了我？你就心里想，你就啥讲？哎呦，你哪
0: 呢？你是你大中了对唔？
4: 我不是。
0: 无你带刀的
4: 水里
0: 哦，水里哦，
3: 伊拢在水里，没有在水面上啦。
0: 你拢闭着水来水里哦。哦，啊，你八十岁，你哪有可能这想
3: 起来？想起来的啊，哎呀，
4: 我
3: 拢在食
4: 你那一根好料的呢。
3: 好料哦，
0: 好料爱吃啊，就点咩？
4: 他咋无买你？我买五三的。
3: 哦，拢好啦，
0: 你今晚有干五三的买不？
4: 无，我三的。
0: 小半瓶子啦，小半瓶子啦，五三的跟我足好的。
4: 我知，五三的较早是。
0: 那个小姐做人真好啊，还是我改的。啊，你都要叫我上去做。哎呀，啊，你起码都半暝啊，你来听半暝，然
4: 后有适当就教我
0: 五十名买一下，系啊。我去介绍你，我多去教我。那是我两个交情，
4: 我才安尼
0: 讲，啊，别人我都袂安尼讲。因为小姐见过嘛，安尼我都了解。啊，
4: 对
0: 对对，我两个书高未歹啊，我两个真好啊，系啊。
4: 啊，六罐六
0: 千。好，哎好，啊，你一边带几位红太来，爱注意哦。
4: 啊，没有办法，我都跟阮囝讲，天公伯做哪要去就去，啊，要
0: 留。没啦，没啦，不是啦，咱比个厝的就好啊。
3: 哎啦，
0: 哎啦，落雨得地，咱卖出去啦。
4: 我坦白跟你讲啦，我目睭一对是无看
0: 到。哦，一对无看，啊，剩高瑞就对。
4: 啊，我剩一对灰灰啦。
0: 哦，啊，你就爱较注意哦。
4: 好啦，谢谢哦。
0: 好，谢谢哦，祝你身体健康，好
3: 啊。听我这声，敢无少年？
0: 卖啊，故事多啊，我唔捌看过。
3: 哎啦，
0: 我做。对，咱的听友啊，我拢不看，
1: 不看呀。
3: 阿婆，我在想，
0: 阿姨在咧讲，阿婆，我是讲啊，阮都 原来我不是讲真少年，啊，我你个想伊讲阿伯，他是几个阿伯，我那八十吧嘞，
3: 对啊，
0: 伊那八十都三十六年出的啦，36年出的，哎呀，啊，嘛安嘛算少的，
3: 保养了袂歹，
0: 哎呀，你看伊咧讲话声音淡定，有啊，伊个声音洪亮，哦啊，尤其那讲啊，风台要来啦，带来咱山区的好朋友，
3: 是，
0: 恁就家己较注意的，那落雨到底咱尽量避出的，啊，趁风台也不来，你该当要款物件，你搞要款一挂大牛进去买，
1: 对啦，
3: 哦，进去买，
1: 款菜还是款牛草呀？
0: 有，你要款牛草，那讲啊，带出来啊，都两三工啊，哦，你家先个款起来，
1: 哎，
0: 哦，先个款两三工啊，
1: 是，
0: 啊，无叫风台来了，唔就要变烂烂烂，恁也嘛唔知。
1: 你像我等你下班了，我嘛来款青菜，
0: 青菜哦，
3: 有啊，先拢去啊，边款，
0: 唔系讲青菜去叫恁买啦，买啦，
1: 我阿妈食
3: 饭就好啦，
0: 恁食饭，恁到。哦，恁到都囡仔
3: 话，我家庭我食菜，
0: 好啦，恁到囡仔嘛拢准食吧，诶，阮到拢嘛囡仔拢食吧，系啊，啊，恁都食吧对啊，我一到去掠掠一挂迄顶来要抬啊，
3: 哦，
0: 迄狗下吧，
3: 狗下，
0: 诶，一到我确定下班了，我会甲啊清清的哦，北来甲处处的狗下吧，啊，我会甲做三杯啦，
3: 做三杯哦，
0: 啊，你
1: 我无老，无
0: 啦，无啦，烧烤无啦，啊，廖伯丁无老只。
3: 没有啦，没有，
0: 你那不我都给煮一下，
3: 搞下都你无吧，你是的，
0: 搞下吧，我
3: 有你吃。听到你家境这困难，我马在个两只瓜，都不拉稀来，你做煮汤的啦。
0: 哎，你那不点来，我讲我最近不就拜你搞怕蓝怕黄
3: 怕，
0: 哎，不拉稀你搞怕蓝个对鱼啊鱼啊多啊青青的，
3: 我讲你头个多分开，头啊你煮汤。
0: 哦啊你都吼，我目睭较无好，你不拉稀再讲怕蓝
3: 就。无问题，听到你在哭。看困苦的家庭，
0: 我不要家庭。来，你好，
1: 来跟菩萨。
0: 哎，喂，你好。
7: 哎，啊，可是这
0: 个
7: 要
0: 捉
7: 清楚
0: 呢。哎，对，哎，对，你内行诶，咱就我就甲你讲，诶，玻璃诶，那
1: 白管啊，
0: 白管啊，塑胶诶，白管啊，有无？啊，内面黄色诶，嘿，对。
7: 有。
0: 嘿，迄只条只条大条，你也歹听无嘿。有。
7: 啊，无我
0: 八十罐，好六
3: 罐，我捌食过啦哈。
0: 伊是内行的，你要看伊对。明仔
1: 就也甲你讲出来
0: 啊。你看伊就甲你讲足青春啊，对不对
3: ？OK， 好。
7: 我食
0: 几罐，食几罐
3: 去啊？照起刚食，愈食愈少。
0: 啊，
3: 咱一羹
0: 两条啊，哈。
7: 好好好。
0: 一羹啊，食饭前食哈，效果较好哦。
7: 好，
0: 好，阿恁嘛是爱差不多后日摆好啦，哈，
7: 好，
0: 好啊，谢谢，
1: 谢谢。
0: 诶，咱真多哈，不管咱住倒位哦，今日有甲咱买。哦，这两天有给人买产品呢，我拢安排在后礼拜。
1: 是
0: 啊，都拄到洪台来嘛。
1: 对啦，
0: 哎呀，咱嘛是爱外务嘛是爱过安全。
1: 嘿啦，
0: 嘿，袂使讲后就无做服务员存入去，洪台麻木啊，你麻木。来，好来，你好。
1: 喂，
0: 你好。喂，王丽啊 ，Kevin 啊 ，Kevin。
1: 喂 ，Kevin 是啊。
0: 喂。
1: 喂，你电话怪怪哦。
0: 喂。Hello，
1: 来，我接好。
0: 莫西莫西 ，Hello，
3: 嗨。等伤久啊，等下困去啊。
0: 哦，耶，信号不好哈。不要紧，啊，恁有需要，电话家己跟联络交代。咱食素食的好朋友绝对会当吃。
3: 是。
0: 食素食的好朋友会当吃。你甲想啦，外口直销啦。哦，咱来做一个比拼，阮的小火林，小火林无小火林哦。唔是讲哦，啊！你咱听讲，我都做袂了。外口直销一罐哦，30粒哦，一模一样哦。人是卖8000变8800，人是起价，啊，我咱是假做头。
3: 是，
0: 好、哦，安尼，来你好。
8: 喂、欸，阿董呀。
0: 好，西瓜董好。
8: 哎呀、欸。今日在卖足清楚了，
0: 哎、欸，对，你哪会知？嘿哦，
3: 有听到，
8: 我都有在听啊。
0: 哦，你有在听哦、
8: 啊。哎呀，我逐天嘛在听。
0: 啊，你有听了足清楚的哦。
8: 有啊，这足清楚哦。
0: 只话三罐卖33000呢。
3: 不，你讲别讲。
0: 你有听到不？无啦吼。
8: 贵耶，你在讲的。
0: 哦，我在讲的，啊，你在听，卖啊三罐33000呢，来呀。
8: 对啊。
0: 哎，我一定小好人，我无可能卖比人家贵耶，我无可能。
8: 啊，6罐6000
0: 哦。对，嘿哦，有。
8: 啊，那我6罐啊。
0: 好。
8: 哎、
0: 好啊，
8: 啊加新蕊啦，
0: 好加新蕊啊吼。
8: 那好像廖伯正厉害啊，
0: 有
3: 嘞，你听讲，
8: 那个汤博士我当时有啦，
3: 哦有在做啊，我猜。
0: 啊，迄间有人咧问啦，咧问讲汤博士，
8: 我咧问你啦，
3: 有在开会，
0: 你在是不是你啦？我唔知呀。
8: 啊，我咧问你啦，我当时就挂了你
3: 啊。哦，对，
0: 啊，
3: 哎，
1: 爱鬼地啊，
3: 哈，爱鬼地哈。
0: 好好好，谢谢，这一天就是伊在问的啦，
3: 好物件人家都会去
0: 问的，
1: 有那么贵啊？
0: 你都去出国有无？你去泰国啦？
1: 啊对啦，
0: 我也不爱跟你交叉，不爱卡电脑
3: 的，我交代好啊。
0: 啊，阿姨，你讲伊存一罐啦，
3: 是，
0: 伊讲这汤博士真好啊，
3: 好物件人家家己都会去个再回购。
0: 汤博士哦，伊是当帮助咱这个料理啦，
3: 对哦，较方便，较健康
0: 哦。卖去吃到呀一挂化学的，
3: 是
0: 哦，来好你好，
9: 你好，
0: 是哎陈大哥你好，
1: 陈大哥
0: 你好，
9: 哎赵新春呢哦，
0: 哎对，赵新春呢忘掉嘿，
9: 啊个医生经理用男的，
0: 哎，
3: 用个任何保健品拢会使，
0: 拢会当男的做回家，
3: 好过不干
0: 了，对哦，啊那里赵新春能力不吼。
9: 哦，赵新春我有啦，
0: 哦你有哦，
3: 啊你赵启刚，
0: 吃不完吗不？
9: 有的，
0: 哦，你个鬼怪啊！
9: 嗯，
0: 因为
9: 买了
0: 未记得吃啊！啊，你哦，你是买个未记得吃哦？
9: 有啦，
0: 啊，你好价再保存三年耶！啊，你也不要紧，你紧吃哈！
9: 好啊，
0: 好，
1: 好，好，谢谢，
0: 谢谢，买个未记得吃。
1: 嗯，
0: 啊，你阿伯你甲看，我是讲我无得一年啊，
3: 嗯，
0: 一年超过两个月，伊那可能啊，
3: 够对啦，你老是紧吃，无紧，我咱即个做完咱是上新的好奇啊！
0: 哎，对对啊，我好价再。咱的保存期间有三年，
3: 是，
0: 哦，恁那一年就未吃啊，啊，恁三年也过会当，
3: 哎，
0: 啊，恁出来那有，啊，唔当村咱唔当我咱陈大哥讲，我未记吃，
3: 嗯，
0: 一定爱吃，
1: 掉，
0: 吃了咱身体唔知发到得到迄个健康，
1: 是啊，
0: 哈，电话电话交代，空白空空，
1: 接一空，接两三，
0: 来，过来安排一首，哦，等你两个挂好了，用生命所爱的人，谢谢。

0: 有影即位风台来吼，有影咱同一北的拢爱特别较注意。
1: 对啦，
0: 啊，甲即个岛咧，甲即个沿海地区的，
1: 有
0: 沿海地区的吼，啊，差不多海上警报，差不多较就免过一点钟就差不多发布啊。
1: 嘿，风较透。
0: 嘿哦，啊，你啊讨海人哦，都爱注意啊。啊，家有家条滴牌啊，有船的吼，拢爱家己爱小心，
2: 把握好吼，
0: 把握安，把较用的，
2: 是，
0: 较袂损失。啊，无那弄派去哦，你家己加开。
2: 对啦，
0: 政府无补助，
2: 拢爱自身做啦。莫等风台来，想到啊，我是咩无做，安尼就卖做啊。
0: 哎呀，对，
2: 风台来都莫啊。
0: 哎呀，你风台来，你唔当风台来，怎么过去做？嗯，安尼几危险的。
2: 哟，
0: 安尼做无是好事，你家己本身过危险。啊，无就归去。哪讲的？哪条无听讲？啊，你若拢无做风台来。哎呀，感觉伤严重啊！规气放伊去啊，
2: 对啦，安全上重要。
0: 你规气在憋厝诶，
1: 无啦，过来过一点
0: 吼，门甲锁锁诶，
1: 来过来过一点吼，风台来啊，你该要顺诶，紧去顺顺诶，卖等风雨当大，才要来去顺残水，还是讲讲，你我昨听一个朋友，伊讲今日要去爬山。
0: 哦，今日要爬山，我来讲，我你要爬山，我是安先下班三四五点，安什么就廖宝定要来坐迄个，
1: 云霄飞车，
0: 无啦，迄什么迄挂西啦，都在山顶等跳落，
2: 滑翔翼，
1: 滑翔翼啊，
0: 我这笑，
2: 有一家荷兰红太当滑到对岸去，
0: 我今日这个挂了，等飞到美国嘞，
2: 美国上面啊，
0: 我来心寒啦，红太来啊，你怎么去爬山？
2: 那是骨骨啦。
0: 哎、欸，对嘛，我讲啦，山卡看起来好天好天，山顶都不一定啊，好对吧？哎、欸，我讲哦，说就是世间就是拢有这款人，迄拢听着
2: 安全注意啦。
0: 不要啦，啊，拢个想讲啊，匆匆啊，即摆呐出问题哦，要叫人诶，要来紧甲你救哦。迄个上班你阁怪讲哦，啊，你奈拢加班，我报案报偌久啊，你拢阿不搞？
2: 嗯，
0: 都不想那加班用，拢咧等你个。哦，对不对？
1: 对啦，有影，所以讲我唔只讲做红台机哦，雨水也高。
0: 要啦，
1: 啊，你要去爬山，买千万唔通啦。
2: 危险嘛！
1: 红台前甲红台后，
0: 要嘛？哦，
1: 尽量拢买按山顶。
0: 买去做呀，危险咪看过啦。
1: 真正买往山顶走啦。
0: 我讲你减爬一两遍啊，
1: 系啊，
0: 不要紧啦。
1: 对啊，你无爬山，无去爬山，咱
0: 多出。啊，咁咪要紧。
1: 系啊，咱多出行买晒
0: 啊。啊，多出原地走路嘛好啊。
1: 系啊，对啊。
0: 咁一定都爱爬山，身体才用。
1: 有没？
0: 搞我骗鬼咧，未下属于。
1: 是啊，
0: 我
1: 听
0: 人我朋友拢爬面金头山，
1: 金头山，
0: 人伊嘛爬个身体作用诶，
2: 是啊，
0: 人伊冇讲，伊冇不欢喜家咧，
1: 哎呦，
0: 你家庭和乐咧，
2: 有闲你就甲爬起来哈，
1: 哎是啊，
0: 好啦，阿咱看到下班了后，你若需要买布诶人，咱有三罐甲六罐诶，三罐诶是三千三，六罐诶六千，哦，阿咱服务专线电话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啊，暗时啊，十一点到十二点，咱冇节目吼，再佫教阮继续教阮收听咯，安尼好不好？好哈、哦，好。阿咱咱准备要来下班了哈、哦，来安排几首，最后安排几首再会呀，多谢。暗堂未见，明仔在十二点，好、哦，明仔在十二点再佫继续教咱。哎呦，谢谢，祝我大家身体健康，谢谢，
2: 拜拜，
0: 再见，拜拜。

调理鉴定，但不过实在野多事，去让顶好来熟悉。你虽然对我好，我知影现主持无办法让你过着一些好日子，所以我要来去。无论如何，你归着你，你归着野多事。啊，我真希望，我真希望的。虽然感觉真希望，不过顾全着你幸福，顾全着你水，我已经决意了，我要点点来去。

0: 看花开的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 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国民法官最初的认罪资料，你下你都要记住，身为未负责任的国民法官，不过说国民法官会动摇负担吗？老人就说不是的，任何的人身安全保护使用的方法本产品无风险，这场行帮助的国家亲自调教向民生事，不敢影响调度哦。含着的临时投药只要付给费用补贴，为你不是小家庭安心的产品审判，各位国民法官不是的，你下你就做的来为公平正义提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咱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专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参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个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参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我们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我们的健康，上班族增强我们的体力，那是破病了后疗养我们的身体，让我们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喝，咱的身体会加真用，也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多谢，谢谢。
3: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江化县二水乡，紧握着气势，
4: 充满着怀古复古风情的车埕车站，会当讲是全台上美丽的车站。同时也是代替直接支线的终点站，保留了20世纪初淳朴历史的美景，让人有一种穿越时空的感受。这当中是下午2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5: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詹进秀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若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啊，若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要友好。啊，那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那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那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也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也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699。2559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 19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人讲查甫人上惊中年来失车，阿囡仔上惊昂昂幼幼都来死老爸，阿那白发人来送乌发人，这款的老人嘛是真可怜。阿那妇女四五十岁来酒馆，伊那是无钱，伊的后半生嘛是未快活。所以人生健康上重要，平安两字嘛真需要。若要望天祝福来求平安，咱的一生做人一定爱善良，有哪爱一直做好代，道德孝道都爱守，千万唔通甲人结冤仇。若出门开车爱细字，唔通油门一个吹落就一直去，事事行行拢爱注意。才会中途不幸来出大事。若身体要求健康，咱饮食起居一定要正常。荤酒不能要吃要适量。荤若吃多是伤气经，酒若饮多是伤肝脏。有真侪人气癌来往生，嘛有真侪人肝病来送命。过去高雄有一个张先生，再来伊的事业是做真大。伊个某不但贤惠，阁真水真迷人。因两翁仔某是真恩爱，因亲像鸳鸯水啊，时常相相甲相对。因真正是夫强也夫随。谁知影有一天，伊个某煞来出意外，医生讲是子宫癌来扩散，才拖半年尔，就来离开可爱的世间。伊放翁，阁放两个可爱的细囝。张先生从迄个时阵开始，好亲像就变成另外一个人。伊饮酒解愁是愁更愁，伊精神消沉，逐日心中都拢拍打球。啊，伊个老母劝伊都爱过娶，通好照顾可爱的细囝。可是找来找去，伊拢无佮意，伊无法度未记得爱妻的形影。真正无人有法度去代替伊心目中过去爱妻的地位。伊是一个痴情的男性，可是过头痴情，真正嘛无路用。人讲哪得痴，放得下，应该是要面对现实，向命运挑战，这比较较实在。可是命运有时真正是不饶人。张先生伊死某才三年，伊也忽然间。肝病爆发是病得真厉害，伊忽然间肝昏迷，有哪来离开世间？即阵换伊的老母是靠家死去兼活来，声声句句叫伊的囝，可怜白发人来送乌发人，伊的老母都爱饲孙来拖磨，此去两妈孙也是可怜呆，都爱相依为命，受苦兼受灾。莫怪人讲查甫人上惊中年来失车，阿囡仔上惊昂昂幼幼都来死老爸，阿那白发来送乌发人，这款的老人实在有那真可怜。阿那妇女食老来上馆，那是无钱，伊后半生嘛是未快活。空中的好朋友，咱人唔通想天气，天气有时都会误家己。身体若是小夸得过样，一定要休困去找先生。平时身体爱照顾，人讲预防是胜治疗。我一只祝福大家身体用，一生一旁风顺，真顺利，真顺利啊，真顺利。

咱做人立身处世，心端一定爱放卡柔嫩一个，爱谦卑物力，安尼人才对你有好感。在咱的一生中，才会得到人的相助。参像你在甲人问路，你的态度一定爱好，一定爱有礼貌，安尼人才会甲你报正路、报近路，你才会无阻碍，一路顺利到目的地。搁参像伊一个人在写字，徛咧在写字，都较无力，写较袂准。但是那跪一卡，半跪在写字，都加较有力，都加真准。有时一字写字，就会当写中红心。所以咱台湾的俗语讲：腰身放低，路未塌；写字半跪较有力。俗语搁再讲。丢啊八岁头动动，跌啊如悬悬如低。空中好朋友，心端那放如低如柔嫩，咱的人生会如无阻碍，甚至咱会如成功哦。

越南甲缅甸是咱东南亚两个比较较无进步、较落伍的国家。咱台湾人有真侪人走去越南、缅甸、大陆在投资，那是有计划性，伊真拍拼，真脚踏实地在做工课。那是有计划性，伊都真拍拼，真脚踏实地，伊在做工课，在拼头路，有真侪人做了是真成功。但是那是无真才实学，提钱去底养，去底下在乱创的，每一个都拢失败倒转来。所以即阵有真侪人讲，越南、缅甸，那个讲较紧的都噪音起啊，变成越南、缅甸。也就是讲，那是会晓的人都唔免点，自夸自点是半汤西，生理成功是看财情，那是无真才甲实学。走到大位都无路用，

0: 各位乡亲来进行港商服务。
1: 在我们人的一生当中，福建人是比十波人较艰苦。福建人因每天都要为家庭操劳，还要照顾孩子大小，也要温柔体贴来款待先生。他每天的家事是真辛苦的，他不但家事真辛苦，有的连月事都属于真操烦，有来也烦恼，无来也烦恼，身体若较虚弱一点啊，逐个月拢爱艰苦几啊天，有的是头晕、头痛、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会感觉真身真懒、真疲劳，有的也会肚背痛、腹肚痛，有的是全血，有的是洗不完，各拢变成欠血。有少数的人因为过度欠血、过困倒。有的是因为经血经毒生条子卡乌斑，以中医师角度来看，福建人的胃书若是要认真地论起来，学问真深，可亲像是胃书会一直进行，这是属热；那一直退后，这是属寒，上欠血。胃书来肚胃痛，这是属血路不顺；腹肚的胀，这是属气路未顺。如果有血压，这是属欠血，属虚寒；如果胃输不来，不到过的胀痛，这就是子宫来发炎啊。啊，那是子宫左右会痛，这是属卵巢发炎。另外有一种是子宫下垂、膀胱退化，会感觉不到会胀胀衰衰。福建人的胃输也不是每一个人拢同款。有少数的人是两个月来一摆，这叫做便月；有的人是三个月来一摆，这叫做奇经；有的人一年才来一摆，这个叫做撇年。另外有一种福建人，伊上界有福气，伊一生拢无月事来，但是同款会当结婚，同款会生囡仔，这叫做暗经。但是这种福建人是真少数。詹姆斯行医的一生当中，只看过一个名，那是病危、奇经、撇年、暗经，这不是病，无关系。千万不能讲阿经无来，就一直住葫芦棒，一直在咧吃催经的药啊。中医师在咧调经理代，验方真多，上解好用，上解通用，最有功效的就是明肺天神丸。明是日月明。灰是王灰的灰，明朝的王灰伊所留落的盐方，伊赶快会当调经理代，会当予女人的身体用，予女人水甲亲像仙女赶快，所以才会将伊号名叫做明灰天仙丸。在咧詹姆斯行医的一生当中，伊用明灰天仙丸在咧治疗福建人的痛经，在咧治疗带下症。在咧治疗福建人的胃输不顺、欠血、身体虚弱，所引起的头晕甲头痛，所引起的腰酸背痛、卡无力，效果拢总真好。福建人那一直食明肺天仙丸，真正身体加真勇，会愈食愈水，连头毛、皮肤拢会真金骨。一直食明肺天仙丸，真正较袂老。也未去卡乌斑、生条子、卡老人斑。明肺天仙丸即阵销路是真大，有诶用着好用，拢买贵箱诶。贵厝内除了查甫以外，拢伫咧食明肺天仙丸。后爸上阿婆拢来食明肺天仙丸，骨质较未酸痛，骨质较未去受伤。明肺天仙丸一罐300粒。1600块，咱早暗个食八粒。那时常咧痛经、肚背痛，照三顿食。请人名注册商标，减价7袋，这正是正的明肺天仙丸。药房买无，请拍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我哋派专人送到府上， 占甲七代明辉天仙丸，多谢，谢谢。

即阵真正是歹经济，咱出门加减是爱封闭，咱行路嘛爱关前兼顾后，小姐太太爱注意你的皮包。即阵的歹徒真妖秀，骑机车抢皮包，想将一个都抓去。有人是安尼跋甲老过老低，伊只唔管你是生也是死，即阵的歹徒拢抢单身的妇女，有的劫财，有的吝啬嘛要甜。妇女那是拄着马头有那无目屎，大家拢惊甲唔敢爱。即阵的时代，出门爱扎警报器，有时只会保身兼保财，上好去登记一支电子枪。遇到匪徒都会当使用，咱放心怕人这无犯法。电子枪怕人未死，只是会昏去。即阵真侪家庭拢有准备，放心掠贼是上界好的武器。

0: 各位乡亲来进行感想服务。
1: 有人笑我无路用，有人笑我是阿斗，看人亲像青龙外虎，咱是一只破病鸟。人伫过关斩六将，咱是半项拢未晓。想要做一个大丈夫，可是身体拢未做主。想要做一个男子汉，咱是无愧个无昧。想要做也做未来。听甲金动三个波头，咱是一个拢总无。看人成双甲成对，咱是心肝结鬼球。看人娶着美娇娘，咱是心肝拍甲球。偏偏是人，怎么那会差这么多？原因关键就伫咧咱的身体。空中的好朋友，咱查甫人的身体会晓顾甲未晓顾，真正是差真多。咱平常时啊，青春丸那是有加减食，只要暗时啊食十粒，或者是两三天食十五粒，安尼咱的身体就会感觉真勇、真爽快。有滴食青春丸的查甫人，都是到了八十岁啊，伊的体力要真好，要会当随心所欲。有滴咧食青春丸的查甫人，伊会感觉疲劳亚身。伊也未感觉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伊的脚头未感觉无力。伊要运动、要爬山，拢总要有法度。幸存丸一罐300粒，2000块。查甫人就是发觉家己愈来愈无效啊，愈来愈无气无脉。这个时阵，赶紧来个食咱的幸存丸，请入名注册商标，减价7袋幸存丸。这正是真真正正查甫人的大贴药。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谢谢，多谢。

有时那得甲动听的老人讲电话，真正是真没命。现现咱都挂甲真大声，伊却是喂喂喂，半项都拢唔知影。那是发甲动听的时阵，咱都爱顾心顾元气，唔通让咱的心一直败落去。因为咱的神气是通天，平时当堂人参灵芝这三味，会当泡茶，食饱的时阵甲啉落去。安尼，咱的身体就较未来破病，咱的健康卖参像顺风筋，咱的目睭同款会当金细细，咱的身体脚惊手惊骨头拢未疼，每个身体有撇步，唔通干那过做，啊身体拢唔去照顾，人八十岁啊要爬山娶某去散步，啊你这几岁都只生只疼，达康都无半步。连讲一个电话都听无，咱的身体一定要靠家己去照顾，唔通七少年八少年，都目睭花花，牛啊甲钟苦过，毛人身体头脑一个歹，物件只扛只放，到时要用却找无半项，咱时常看人挂目镜在找目镜，伊真正目镜挂咧，伊家己无记得，唔知影。咱的身体真正是爱顾，食未食老的时阵全头路。身体那是要养健，咱的节目都要准时甲准来听。养生之道爱加减学，安尼咱食老的时阵，食未老天托。

燕哥这种鸟啊，伊听到人在讲话，伊就会学人讲话，但是伊唔知影话中的意思，所以人讲燕哥有人话对声无对意。即阵伫社会上，那是真的有话，人讲乌，伊就对人讲乌；啊，人讲白，伊嘛是对人讲白。伊无去判断，无去分别是非道理，伊对人乌白讲话。对着这款人，人对骂伊是英哥，因为英哥有人话对声无对意。即阵伫社会上有真侪人变成英哥，因为伊肤浅、幼稚、无知识。所以伊干那会晓顺人的话尾，一世界去学话尔。学话若是学人讲好话，这个是真好，这有那是大功德一件。但是若是学人讲歹话，去骂人、去攻击人、去诽谤人，甚至诽谤人的人格、甲名声，这是在做恶业。所以咱人若是要做因果。都爱有人讲好话，唔通有人去讲歹话。较早有真侪三姑六婆，有真侪当社区，这款人专门在搬弄是非，讲人的短处。伊专门在生查天花道，伊为强天下不乱。这款人自古以来一直到现在拢死未当。人讲什么款蛇都生什么款卵，啊，夭寿啊囝永远是死未当。在政治上，这款人有哪真多？伊专门在制造大乱，才伫大乱的中间来处理，也是伫乱中来出好计，甚至伫乱中去打击对方。所以咱人要有理智，千万唔通去予人煽动去。咱是非观德爱认好清，公理道理爱甲看好明，咱袂使予人利用去。一定要让好人来出头天。

有一位听众朋友伊来找我，向我讲什么事啊？听你的节目是已经听真久啊，在几年前就时常听你讲，那是操练过多、饮酒过多、时常在服农药啊、时常失眠的人，肝药啊都要加减吃、加减服，尤其是有慢性肝炎的人，那是肝药啊无加减吃、加减服，到尾啊有真侪人会变成肝硬化，会变成肝癌。在那个时阵，伊想讲伊的肝都无问题，只是伊较操练，较无够敏之意。伊嘛唔捌去检查身体，伊嘛唔知影伊过去是毋是有得着微型的肝炎。伊只久啊，伊感觉人的感觉安尼真忝真酸。伊平常食一撮仔物件，腹肚就会胀胀，就会肚肚，伊安尼闷疼闷疼。伊早时啊起床，嘴骨会安尼真干，嘴骨会感觉小夸苦苦。伊的太太感觉精神不对，强迫伊去检查身体。一个检查了后，才知影代志大条啊！医生讲伊有C型的肝炎，肝骨粗粗，肝骨的硬化 ，RGBT 佮过头高，有演变肝癌的现象。迄、那个西医师佮再向伊讲，西医即阵是无特效，一特效药通好治疗，佮再叫伊唔通乌白食药啊！讲安尼较袂去增加肝的负担，佮腰子的负担。医生交代伊爱困好饱，营养爱顾好好，爱较直去病院检查对症，安尼肝病较袂来恶化。医生交代的话真正是真正确，但是无食药啊来治疗，肝病敢真正会当来好起？肝硬化敢会主动来软化？肝癌到尾啊敢倒袂来爆发？这单啊检查敢有路用？空中的好朋友。咱台湾人是真有福气，咱台湾有西医，也有中医。西药那是医不好的慢性病，咱会使去找中医，尤其是肝病还是糖尿病。西医有西医的特点，啊，中医有那有中医的特色。只要不是中西医拢束手无策的绝症，只要不是癌症的末期，这拢有起死回生、活命的机会。肝病，西医那是无药啊，通好治疗。你会使去找有经验的中医师，当然是唔通无经过医师的指示，就乌白来食药啊。因为咱中医的肝药啊，有那是百百款，都爱医师才有法度通彻医理、甲病理、甲药理。肝炎、肝硬化、肝癌，唔是一般退肝会过肝的肝药啊，所以也好。过去伫节目中，我对着肝病医理、病理、甲药理，有呐讲了，搁再讲。今仔日我无爱搁重复。上届好佳哉，就是咱这位听众朋友，伊腹肚即阵无涨水，伊犹阁毋是肝硬化、肝癌的末期，伊活命机会犹阁真济。除非是伊无爱食药啊，伊无爱爱惜家己的性命，伊拢总毋去治疗。安尼才会变成肝癌、肝硬化。好朋友，咱平常时肝真正是爱顾，好的肝药啊，那是来甲食一顿，较赢一般的肝药啊是食龟牛车。人讲一万的精兵是胜过十万的乌合之众，请大家爱善思。

0: 乡亲来进行共享服务。
1: 即阵咱的社会得到官卑人实在有够多，一个无细致或者是小夸失注意，都会染到官卑。虽然平常时啊是官勇勇、身体勇勇的时阵，咱共款来过关。咱经济上乃是最高的范围内，上届会官有牛黄、五宝丹，也要加减买来吃。咱吃牛黄、五宝丹，一天只要改吃六粒，咱就发到和官真用。咱的官中会能改掉咱体内所累积的毒素，亲像青菜、水果所累积的农药毒，亲像咱饮酒过量所积的酒精毒。咱吃牛黄五宝丹，体内霸毒都会当清甲清气流流，连三焦五毒火也会当改清好哩。所以咱吃牛黄五宝丹，咱的肝会真用。吃牛黄五宝丹，咱都较袂有肝病，都、就是有肝炎、肝病人，乱当豆豆来好去。牛黄五宝丹也当有这么好的功效，都、就是牛黄五宝丹的内中。咱所选的十二味的药材，拢是试验过试验，对着治肝、固肝，也用讲是上界有功效的好药材。特别是牛黄、珍珠、绿豆黄这三味药材，自古以来就是强肝解毒、美容上界有功效的好药，也用讲是中药、中医的三宝。即阵咱的社会有真侪人有肝炎。有的人因为肝硬化、肝癌来无命，虽然平常时啊一定爱用好药来固肝，更加需要使用上佳好用的肝药来治肝。上佳好的肝药就是减价七代牛黄五宝丹。有牛黄五宝丹伫咧咱的身躯边，保咱的肝用无代志。肝若是用，咱的事业都会真顺利。肝若是用，对咱和咱的家庭真美满，一家大事，大家拢笑眯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友好我，五亲同孝难相亲。养儿贵女儿弟孝，娃娃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嘛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电台。
1: 国民法官之徒竟然开始了，立下案例都要起飞，成为微负争议的国民法官。不过做国民法官会动摇负担吗？老条讲唔是实，任何嘅人身安全保护使用嘅方法，本产品无风险，即从行帮助你国家，亲自调价消灭损失，唔惊影响调度哦。含做你临时投入照付嘅费用补贴，为你唔是小家庭，安心嘅产品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唔是实，立下案就做得来为公平正义提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3: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因为是伫咧交通的要道，伫咧日据时代，园林都四万左右人口了。除了是江淮平原的重镇，嘛是水果的集散地，尤其过于碰柑闻名。当时园林火车站就是以碰柑作为标章顶头的图案。碰柑差不多成为园林的代名词了。有一挂听众朋友可能要会记哩，当年红遍咱全台湾的性格小生郭俊雄、加青春玉女张美瑶因所拍的电影《球》，电影的场景就是伫咧咱园林迄当时的溜啊高顶头的溜球，溜球弯跳，当时也是当初江华北京之一。60年代台湾转型为工业社会。园林当时竟然变成全省第一大镇，这加减是因为食品加工业的发达的原因。随着时代变迁、经济发展，园林也由水果农产的集散地，转变成为咸酸甜。
4: 沙拉美林里菜花村主要是以着台湾50年前的街景为主题，来构成着怀古的景色。环境中现着早期台湾淳朴的街景，处处拢勾起着咱心中怀念细汉的情景。这当阵是下午3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5: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渐进受渐医师主讲。台里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服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啊，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要友好。啊，那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那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那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也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也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1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
6: 咱时常听人讲，知足常乐。
5: 知足常乐这句话是千真万确的至理名言。这句话意思就是叫咱无论什么代志，唔通过分的强求，唔通看甲见骨。过分的强求，要看甲见骨的时阵，所换来是痛苦的人生。讲知足常乐的人是庄周，也就是春秋战国时代的庄子。庄周是有学法术的人，听讲伊的老师是道教的创始者老子。庄周伊也要讲知足常乐这句话时阵，伊已经付出真大的代价，经过真大的波折，伊才体会出这句话的真理。今仔日咱要讲的故事，就是庄周讲这句话的经过。有一天，庄周伊出外一世界看，伊想要体会出人生到底是生做啥款。有一天，庄周伊经过一个墓地，伊看到有一个少妇，伫一个墓前是哭甲真悲惨、真伤心，看到的人拢会心酸，拢会同情迄个少妇。庄周伊看到这个少妇穿着白衫的校服，伫墓前是安尼哭甲死去活来，就想要尽情甲伊安慰，讲几句啊，会当安慰伊的话，互伊看会开。庄周伊行来到少妇的身躯边，讲姑娘。梦中的人是恁什么人？是你的四大人是无？是到底死多久啊？啊！你太太阁哭到遐尼伤心。迄、那个少妇讲：梦中的人是我的翁婿，已经死三年啊。漳州伊看到这个少妇是哭到遐尼可怜，翁婿已经死去三年啊，也阁遐尼无情，哭到遐尼伤心。漳州伊就安慰迄个少妇讲。你都要节哀，要保重家己的身体，身体是较要紧，人死是不可复生。那个小夫伊也庄子看一个讲，咱这位相公，我就是因为要保重我家己的身体，好日子好过，精神会轻松，我今仔日才会哭到遐尼伤心。庄子伊听到那个小夫讲这个话，伊煞听无。庄子伊就阁问讲姑娘。你讲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那个小妇讲，当时阮翁伊伫咧过开的进程，我有酒抓，讲那是妄图无打的时阵，我绝对无过改革。谁知影阮翁已经死去三年啊，到这个时阵妄图也未打，为着我的身体，为着我的前途，我才会哭到遐尼伤心。庄子伊是有学法术，庄子伊讲姑娘，那这好办。我会当帮助你，庄子伊就施展法术，果然妄图打。迄、那个小妇伊看到妄图打，伊是真欢喜。伊甲庄子说多谢了后，果伫伊人个梦前讲，即阵妄图已经打，我会使阁改革啊。伊好好甲烫掉，甲放伫梦个面头前。原来好好一个烫掉了后，已经穿大红个新娘衫。庄子伊看到安尼，伊感觉人生是遐尼不可思议。庄子伊心中在想：，阮某即阵嘛是对我遐尼好，阮的感情是遐尼恩爱。明日啊，那是我死了后，我的某唔在安尼无？庄子伊想要研究人生的天理，想要看到见骨，伊想要回去试伊的某，看伊的某对伊的感情有偌深。伊登去处理的时阵，伊就假破病。因某看到庄子破病，是非常的着急，有那真体贴、真小心在甲伊照顾。可是破病才三天尔，庄子就过气来死去啊！因某看到翁婿来死，是哭甲真伤心，哭甲死去活来。庄子伊心肝有那真硬，伊有学法术，伊假甲真诚，为着要试某对伊的感情有偌深。伊假破病，搁再假死，死都要办丧事。因某同款，将庄子的尸体甲放落棺材里，然后甲放伫柴房的所在，准备找着好地里要埋葬。庄子死了后的第三天，有一个正烟斗的青年人，讲是庄子的结拜兄弟，要来看庄子。这个青年人正正是庄子用法术变的，伊要来试伊的某。看伊个某感情对伊有偌深， 因某都根本唔知啊，迄、那个青年人是庄主所变的，一个是忧郁在家己死人，啊，一个是死翁心情沉重，孤独无伴，未来日子是要安怎样过呢？伊即阵正需要人关心甲安慰。人死都已经死去啊，你就是安怎哭、安怎伤心，有那无路用，也是珍惜未来较要紧。就安尼，庄主的某对迄个青年人煞发生感情啊，感情有偌深，庄主伊饲出来啊。可是了解彻底了后，不幸的代志就发生啊。庄主的某知影迄个青年人是庄主的化身了后，伊煞见笑，煞吊案自尽。即马换庄主伊后悔啊，庄主伊了解人生了后，伊看破，伊归去。入山归稳修道，伊劝人知足常乐，凡事爱看较开咧，就会快乐。唔通钻牛角尖，则会痛苦。有时那是知影，爱假唔知，了解伤过彻底，有时并无好处。故事中的两个女主角安尼做，敢有错误？翁婿在生的时阵，因温柔体贴，尽着做母子的责任。翁婿死了后，伊阁追求未来的幸福，这敢有不对？何必特别要求感情有外深？要求为翁婿守节，互因过着痛苦的一生？相信那是有良心的翁婿，伊伫九泉地下，伊有那无爱看到心爱的人艰苦的过日子，接着爱是互对方快乐，唔是要看伊艰苦的。故事中的男主角庄主。伊到尾啊，悟出真侪人生的大道理。伊是道教的代表者之一。伊所讲的理论，讲来讲去，拢是知足常乐。知足常乐的意思，并不是叫你唔免奋发打拼，是叫你若拄到代志，对好的一方面去想。庄子伊伫要死的进程，伊的学生烦恼伊死了后，无观察，把庄子埋葬。但是庄子伊还阁真乐观，讲我若是死了后，有天地做观察，有日月做蜡烛，有天星做珍珠，甲我陪葬，我已经是真满意、真知足啊！伊学生就讲，我是惊鹰啊、野狼、野兽会食你的肉、啃你的骨。庄子伊讲，若是用观察底咧，甲带落土骹，虫嘛是食我的肉。到遐嘛是刻我的骨，四十嘛十六，啊二八嘛是十六。人生在世是无偌久，世间事唔免过头计较。若是会晓知足的人，伊的人生会加真快乐。

俗语讲贫穷不可欺贱，有福唔通享尽，有势唔通靠近。这句话意思非常有意义，非常有劝化的作用。贫穷不可欺贱的意思，就是讲唔通看人善，看人失意的时阵，你就看人无气，甚至要欺负人，要侮辱人。善的人到尾啊，有时会变好业；好业的人有时有来变善的时阵。人讲地球是圆的，小肠会着。你安怎样对待人，人后日啊，就安怎样对待你。有福唔通享尽，这句话意思就是讲，你今仔日已经是真好业，真得意，爱啥会有啥会。甚至你即阵化水会震动，这是真有福分、真有福气的代志。但是伫这个时阵，你唔通有钱就要嫖、要赌、要饮、要享尽荣华富贵。伫这个时阵，爱颠倒较谦虚咧。人讲秋大是招风，万交顺，谦虚是会受益。那是要讨这开，不但人会嫉妒，连阎罗王都有那不服。会提早把咱调转去，有些唔通靠近。即句话意思就是讲，你今仔日做官，也是去交接到有权势的人，你本身也真有权势，你就要用这款的权势得理不让人，也是要无理，要阁用权势欺压人。当然，比你用权势所压的时阵，因是无多对付你，但是伊不满在心肝内。伊有一个的怨气，宽恕不是永远的，做官无法度做一世人。有一天，你会失去宽恕，会无官通好做，甚至会真失意。到迄个时阵，人就会报复。不但是安尼，人讲怕落水狗就是安尼。这只狗啊，伊平常时真恶真歹。这只狗啊，有一天伊跌落水底，伊自保已经不足啊，伊一定唔敢阁肥人。唔敢阁加人啊！但是，互这只狗啊加过的人，都会顺手提棍啊来攻这只狗啊。到时，这只狗啊反悔就莫及啊。

0: 进广告。
1: 俗语话在咧讲，六月啦，开口是臭死人。啊，咱人那是肝无好，肝火大，或者是得着肝炎。在这个时阵，嘴那是甲闭开，对三千口臭，臭甲亲像六月啦。这是咱肝脏开始无健康的信号。肝的毛病无好医，这大家拢知影。但是肝病并不是无药医，有真侪人去得到严重的肝病，拢是食中药来医好去。咱中医中药上界好用的肝药就是牛黄、珍珠。所以咱即马那是有得到肝病，也只好用上界贵、阁好用的牛黄。牛黄五宝丹，较早有人讲是牛黄清心丸，也有人讲是牛黄丸。牛黄五宝丹自古以来就是多功能的好药材。牛黄五宝丹唔来当治疗各种的肝炎、肝病，甚至可以当预防肝硬化。牛黄五宝丹也当清脑、醒脑兼安神，对着焦虑症、失眠症。都可以使用牛黄五宝丹下去的治疗，尤其现在很多少年人电脑、手机啊、生鬼眉，长期的困眠不足，日时下戏睡神，上班无精神，这是坏习惯。故来肝无法度得到充足的休困，肝细胞无法度修复，都会渐渐伤害到肝脏处理咱身体废物甲解毒的功能。咱若是要强肝、固肝，爱预防肝病，爱治好肝病，牛黄五宝丹一定爱买回来吃。牛黄五宝丹虽然无便宜，但是咱人若是有生命，都金钱。咱人的生命当然是比金钱搁较重要。伫咧咱得着肝病、心情真差的时阵，牛黄五宝丹是咱希望的一把明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肝病，咱三顿吃。啊，那只是要解酒毒、解霸毒，有去喷农药，要解农药毒，咱早晚吃6粒。那是只是要过肝尔，咱只要早起时啊吃6粒，都功效啊。阮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减价7袋牛黄五宝丹。

咱时常听人讲财多心弱，即句话意思就是讲，一个人若是有钱，若是真好嘢时阵，伊个身体就会无健康，就会搞破病，都有真侪沓沓滴滴小毛病甲大症头。感情真正每一个人，若是有钱了后，拢会搞病痛。感情真正财多就会心弱，我看这是未必然，这其中一定有大原因。咱人真奇怪。有真侪人，一个有钱了后，特别嫖，特别赌，特别饮。有的是饮食无节制，三顿咸点心，四宵啊是安尼一直食，到尾啊变成高血压、糖尿病、血高血脑。咱时常听人讲，饮食过量是伤心，饮酒过头是伤肝，跋筊恶骨伤神甲伤气。那亲像有钱了后，一直要嫖赌饮，这边偌久都财多心弱啊。不过那有钱了后，会晓节身自爱，会晓顾身体，会晓运动，安尼就袂财多心弱。上盖好，就是有钱了后，爱更加友好父母，善事爱多做一撮啦。因为咱人那是友好，有在做功德，都有一股的正气在护身。安尼不但袂财多心弱，阁会愈来愈旺、愈健康。另外有一种人，就是过头劳动、过头用心用脑，长期困眠无够、营养不足。幸好有一天事业成功啊，伊有钱啊，但是因为长期间呢，身体的磨损、气力的消磨，讲实在就是体魄的身体，无奈萎落去。莫怪人讲财多会心弱，嘛有人讲钱大白啊人就无白。空中的好朋友，趁钱是有数，性命是爱过。我一只祝大家财多心旺，唔通财多心弱，嘛唔通钱大白啊人无白。

进前我有讲天德宏被发现的故事。天德宏这味药啊，确实是真好用的药材。那是中风症、血压高、昏迷不清的时阵，家庭经济阁无介好，会使运用这味药啊。那想到这味药啊，都想到十一年前的代志。而十一年前的有一天，我因为要找三味药啊，这三味药啊一定爱用好的、用正的。我找真久，拢找无认为我满意的。我找到台中一间汉药店，这间汉药店是老白老二号的汉药店，开业已经真久啊。因爸仔囝拢教我做朋友，我大声熟悉老的，才阁熟悉少年的，所以我拢做朋友行。有一天我踏入去因的店内面的时阵，无看到老的，但是店内真闹热，店内的人并不是要拆药的人，大部分拢是中医师。我就问讲，老的走去叨位？店面太遐尼闹热，原来老的已经中风，中风已经二十日啦，送去病院已经十七日啦，但是还阁昏迷不醒，一直困，血压有时降到240，非常的惊人。西医医未精神，维持补充中药，中西医一直接讲治疗。但是我也未精神，血压一直拢无稳定，该抽签挂挂问神，拢讲这关是真歹过，那是脱会过，会当食到百二岁。主安呢，归去退院，转去厝里，我一个手就爬去楼顶看楼的，看到伊面色是真红，人昏迷，但是加油，大声加叫，会小夸应声，目睭会小夸避开，加扎伊的脉。并无风大雨大，只是做官出面动作。我就问少年的讲，有用法官法法官无？少年的伊讲，有用过翻云汤来法官，但是我那无精神。我就阁问讲，啊有用过下法大便有通顺无？少年的就讲有用过防风通性散，大便虽然有通啊，但是我那未精神。中风症有用过法官法，阁用过下法，已经法官嘛通大便啊，还阁无精神，这真正是无好结条。在场的中医师大约有六个人，我唔敢大主大意发表意见，人已经伫患者的身躯边半个外月啊，我只是初见面而已。我就问讲，啊恁即阵打算要用啥物方法治疗？六个中医师拢无讲话。伊个囝少年个讲，阮参详个结果，打算要用地方阴子，用阴火归元个方法，中用玉桂甲附子这两味药啊。我听着安尼惊一个，阴火归元法，助命门火，互命门火旺盛，来吸收蒲油之火。阴若有过手是真好，若阴无过手，反助上火，病情会佫较恶。

我就佮问讲，啊，恁拍算肉桂甲腐竹这两味药啊，要开偌重？因讲我大生用一钱，我心中已经一目了然啊。原来大家伫开药啊，无主见，病嘞惊死，啊，病嘞嘛是惊飞。我就赶紧落来楼卡，我甲少年的讲，你教我是好朋友，恁老爸教我有那是好朋友，交陪是拢真久啊。恁老爸中风是心中风。你甲看，面色真红，倒手出面是动作，脚手甲猫，佮另外叮当，这就是心中风。你看伊时常会喘一个大气，表示主动脉要送出去，送未出去，行啊真窄。虽然伊即阵未讲话来讲，但是伊喘大气，咱就应该爱知影。恁用发汗法，嘛有用过下法，二十天来已经用过真侪遍啊。伊面色红是血压高，事实上用过发汗法，甲用过下法，身体拢已经真虚啊。有时腹肚阁会真胀。那按照我的意见，爱重用天竺红这味药啊，还是选用牛黄丸，千万唔通用引火归元的方法，安尼比较较无风险。以元气阴阳，即阵拢真虚，人讲阴虚会生内热。阳气会生外寒，你要重用荆棘、人参、甘草、天竺红这几味药啊，专茶互伊啉，嘴巴都互啉。荆棘、人参、甘草这三味药啊，合作伙是补气、退虚火的圣药，搁再加上黄芪、天竺红，专提心火、凉心火。有时嘛会使搁加高丁、地灵、鸡柱、牛膝、麝香、甲麦片。起头少年的因阿公婆无介相信我，无相信唔采用的理由是，楼顶的六位中医师已经观察半个月啊，病情比较比较了解。我只是初次诊察而已，我无阿多，我搁再爬去楼顶，将我的见解讲予六位中医师听。我自我介绍，讲我是占医师，我伫某某所在开某某诊所。人讲人的名，树的影。发生作用啊！第一一暝，杜大生吃我开的药啊，照我的方法来治疗。我暗时十点外才离开因厝。第二天光，我就接到少年的电话啊。伊真欢喜讲：“詹医师啊，多谢你！我爸爸会爬起来坐啊。即马刷落是爱吃什么药啊？”我听到安尼，规个心情有哪拢较轻松起来。那万一昨暝有安怎样，我就变成互人攻击的目标。会将所有的责任拢撒伫我的身上，做医师上界艰苦的代志，我那是安尼尔。我伫电话中讲，你即马将情形详细讲予我听。我迄个少年朋友，伊的名叫做德安啊。伊讲昨暝我所开的药啊，因看看解管，大约吃掉一半，因为药啊真大贴，因唔敢做一次好吃完。药啊吃完了后。伊就戆戆啊困啊，那看伊在困，嘴干，就阁用药茶互伊啉。因两翁仔某因为过到两点外，确实有那真忝啊，有那真爱困啊，就有那早起困。因某伫五点外醒起来，阁去老的房间，踏入去问恁娘，煞去予老的惊一个。原来老的伊家己爬起来坐咧，两蕊目睭是安尼金曲曲，俩人一直看，二十分来无精神过，拢是半昏迷。即阵常常爬起来坐，莫怪人会惊着。规内底人拢真欢喜，拢希望我阁开药啊！我听着安尼，我也真欢喜。这是阮做医生上界欢喜的代志。到尾啊，老的，伊看着我的时阵，会甲我说多谢。我要看伊的脑力有减退无？我就挑工问讲，老的啊，啊逍遥散的组成有几味药啊？你即阵念出来，给我听好无？伊真合作，有来念给我听。这件代志一过都是十一年啊！我知影，我所开的药啊，天竺红这味药啊，发生真大的作用。这种治疗方法，我已经用过真侪人啊，确实真有功效。心中风的症状一定爱甲人呼出，有对症一定都有功效。以上报告大家做参考。

酸痛症上界恐怖的就是白虎烈杂风。那按照医嘱记载，讲痛到参像气候好加着遐尼痛，这叫做白虎烈杂风。气候好加着到底是有偌痛，这无人知影。那是气候好加着，我看连性命有那无去啊！我正爱研究古代医嘱，拄只所讲的白虎烈杂风的痛，一定是真痛，阁真痛。该副名叫做白虎烈杂风，这款名有那真特殊，特殊的听法和特殊的名，人比较较会记得。经过我多方面的收集资料，多方面的研究，白虎烈杂风就是变形性的关节炎，所有的关节拢会抽痛、会肿，甚至会变形，痛到袂行，痛到手袂举悬，痛到唔敢振动。所以这个副名叫做白虎烈杂风。要治疗白虎烈杂风，就西迁草甲威灵仙这两味药啊上好用。白虎烈杂风甲尿酸过多有连带关系，那是要消毒尿酸，要中和尿酸，这要兼顾药剂。药剂的功能若好，尿酸就会慢慢啊消失去。那是尿酸消无去啊，还佫会感觉酸痛。酸痛要搁医袂好，这都要兼理气兼心肺，用这款原则来去治疗。白虎烈杂风有哪医会好？我占医书并不是权威，我所讲的不一定拢中对。有时那是要运用我所讲的验方，一定要提予周边的中医师到研究到参考。

0: 进公狗。
1: 空中的好朋友，即马咱也是发觉咱的肝都无介好，发觉咱有慢性的肝炎，咱一定爱赶紧的食中药甲治好，因为肝病会传染，严重的肝病可以收人的性命。你看，伫咧咱现在的社会，有真侪人拢因为米肝、西肝、脂肪肝，到最后拢变成肝癌、肝硬化。一个小夸失去注意，对来放母放囝，和母囝一生比人比较歹命，和母囝伫遐默默受。伫咧社会当中，比人比较拖磨。虽然平常时啊，都爱特别小心来过关。咱只有勇勇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咱的母囝。咱若是平常都时常发觉肝火都特别大，伫这个时阵都爱开始落去过关。咱若是发现有米肝、西肝，还是脂肪肝，甚至去检查，知影肝粗粗，伫咧无好的变化。伫这个时阵，最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咱无论如何，拢爱赶紧的去买回来吃。咱牛黄、五宝丹的内中有牛黄、珍珠甲绿豆黄，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醒脑安神的好药材，也应该是得病大症头的好药。特别是肝病，你若无擦鼻，严重是会受人的性命。大家拢知影，肝炎、肝病袂当放咧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拢有无好的这严重的变化。这个时阵，十个有九个人伊拢会后悔，后悔以前无好好食药，好好来过关。空中的好朋友，肝炎、肝病真正毋是普通病，拖久对咱的身体、甲咱的未来拢愈不利。所以咱有肝炎、肝病，一定爱赶紧的医治。即马市面上上佳好的肝药就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病，咱加三顿食，一盖各食8粒。若是要降肝、过肝呢，咱早暗各食6粒。咱若是临时临药要改酒毒，或者是改农药毒、改霸毒。这个时阵，咱赶紧的个食6粒，食牛黄五宝丹，也清血油、清脂肪肝，所以大便会放乌乌油油的肮脏的物件，这真好。食牛黄五宝丹，这肝未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啦来好去。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用了那是好用，请大家报大家来服用。多谢，谢谢。我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2: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医顺有效我。五金同校难相亲，杨儿贵女儿低效，我反驳色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靠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 1999，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你看花开的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 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咱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专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个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参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一大罐2200块，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啉，咱的身体会加真用，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多谢，谢谢。
2: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台湾叫保险的所在真多，上名正言顺的就是彰化保险了。有彰化县美国之乡彰化保险，七成以上的百姓以农为生，生产全国出名的卤水米。彰化分行有米粉奶汁往来三宝，保险要保险三密，蜜红葡萄、金蜜山呀、波多蜜白，是保险一个甜一个香的特有的品种。靠着卤水溪珍贵的土壤。保鲜的水果甲稻米，洗得又个香甜又个饱满。除了农产丰富，保鲜要一片的种。
3: 小桃有三枝，芭乐枝、梅亚枝、棒的枝，还佫拥有美丽山峦以及绝色的果子。有闲则小酒来小桃枝。这当中是下晡4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来感谢收听大船日港的节目，咱这个节目是由着天宝公司赞助，阿斌现场主持服务，服务中心的专线电话2525500，2525500，这是台南的电话，外管局的乡亲的卡，头前加06。感谢收听，也欢迎随时加阿斌批评指教。

听众朋友，咱中部时段，大家下晡快乐，我是阿斌，大家平安。这不一开始，咱来收听这首好听的歌曲，讲叫做《望月想爱人》，我伫咱云林西堤，咱的胡大哥来到一心药房，这边填报好正完大官呢，所加在要收听的第一首歌曲《望月想爱人》。阿斌嘛邀请到伫到那个咱的蔡太太、阿斌姐、云南第二三官哦，蔡太太做我来收听这首。望月想爱人来，大家拢做来收听。

来好听的歌曲，讲叫做《梦月想你》，非常感谢大家收听阿斌甲咱主持大船入港哈。这是咱的时间，咱的节目每礼拜到拜六下晡时啊四点进行到六点。阿斌甲咱主持，现场咱的电话是252-5500。阿斌在这时啊毛两点钟泡茶的时间，八点进行到十点，嘛邀请咱这下晡时啊，咱这中辈时段哈，咱下晡时啊，咱分林甲中华的乡亲。真侪啦，而且时啊，大家食饱趁好早，来甲阿斌看家，来甲阿斌收听咱透早，而且时啊，毛八点到十点。为咱中尾时段问阿斌讲哦，若要找到我本人，我而且时啊八点，我八点进前了，你来公司啊啦，伊若要做节目，提早准备啦吼。八点零啊到十一点，阿斌拢伫公司遮服务吼，都要做节目，阿过来接电话安尼。啊，来下晡时啊，这个时间点啊，三点五啊啦到六点，阿斌拢伫公司遮做一个服务啦。啊，所以呢，哦，要找阿斌的，都下早时啊八点到十一点，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零啊，阿斌拢伫公司吼。啊，老师阿斌甲咱服务，利用这两个时间点，怎样找到阿斌的本人？252-5500。外观七加控六，啊！大家今日烦恼这个风台八位吼，这个、来势汹汹，吼吼！各位讲叫做来势汹汹，大颗个大粒啦，大家抓咧等吼。但我想讲，大家嘛免少紧张啦。这新闻报告，今仔边中岛甲一个朋友伫遐开讲啦，讲哦，这个风台哦实在是阮阿真强无唔得，但报告大家也要惊死啦。哦，啊，到底是外强，话讲连中央山尾都挡未掉，话讲哦，影响台湾规工的啦。啊，其实哦，我感觉咱就是做好万全的准备，阿麦家己惊家己啦。希望这个失了性命，王爷公妈所保紧的，该往北个杀个鬼安尼，吼，啊，西瓜安尼敢顺一个风。落一个雨水安尼就好吼，咱台湾好山好水，未使有这个包尾甲咱破坏掉。但是咱除了心中心中的愿望，风台顺过去就好吼，啊嘛是爱做好一挂准备。比如讲，你厝内花卡啦、通水路啦，啊是讲砍棒啦，啊是咱咧布棚，啊是你有咧做事咧。哦，该注意的一寡物件，提早做好，安尼就万无一失吼。啊，所以讲哦，我感觉讲咱也是做一寡准备，啊嘛，祈求啊，即个风太紧嘞，等北等较大诶，啊，去海面上做做就好，卖影响到咱的台湾呐。啊，到底啊，即个风太当时会发布即个风太警报，话讲今仔暗下晡时啊就会发布，话讲今仔下暗，话讲明仔载，啊，为了讨论明仔载敢会休困。啊，是拜六刚未休困，这让我详细的消息啊，平安做一个放松吼。啊，我就讲个啦吼，都做好万全的准备啊，起码就是风台的规则啊。台湾是海岛型的国家，一定哈哈，四国连登拢海呀啊，所以有哪些啊，这风台这是无多变变的啊，所以讲哦啊，希望这个风台就轻轻的敢胜过就好吼。然后详细的消息啊，平安做一个放松。另外，边看一个历史上的今仔日吼，你安知影？伫1961年，啊，就是民国五十年的今仔日，啊，今仔日是七月初九，今仔拜四，旧历行到五月二五啦。当时历史上的今仔日，就是1961年，大已经65冬啊。嘉义民雄发生火车甲大客车，就是游览车小撞到的事件，这样中辈时代拢有这个印象。迄阵造成48死亡、28受伤呢，这算哪一阵哦？真严重的一个交通的事故。1961年迄阵呐，嘉义关民雄这个车，火车甲游览车小撞到，因造成哦48死亡、28受伤呢，哦，这东西哦，算加大的一个交通的事故，都、就是1961年，也是民国50年七月初九，七月初九哈、哦。另外历史上的今仔日的旧年，旧年迄个辉达就是咧做 AI 的，啊，迄个穿皮衫，啊，他们北北黄仁勋伊的公司啦哈，伊、哦、的市场价值接近4条美金啦，是全世界第一间达到这哈、個。哦这个金米啊，上市的公司，你全世界应用在做有诶，啊、哦，这个回答吼，伊、哦、来台湾拢造成一个吼，卖讲唔是甲台湾尔啦，得伊甲全世界，连川普买中国访问都卡电话吼，回答这间店叫黄仁勋，这也对来，哈哈哈，啊，迄、那个行李款款的台湾来中国代表访问，所以这是世界的企业，嘛是台湾的骄傲，台湾囡仔创办的呀、啊。
回答的这行长，去年就是今仔日哦，历史上的今仔日七月七号，伊大家这个市价四条的美金呢，是全世界第一间会让大家这种程度哦，这种金额四条美金，诶，种迄个上市的公司呢，吼吼，所以这是足无简单的一个全世界的企业。这是迄个历史上的今仔日，阿斌甲咱做一个简单的分享，安尼才讲哦，原来有这个事件就对啊啦吼。来，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阿老师阿斌甲咱服务介产品吼，咱电话甲靠通，咱这是台南，外观起来要靠电阿斌，咱控六爱来靠这大星。0525500，外观区加控六，来了解几条啊国内外新闻消息吼。这海军讲一个19岁的少年兵呢，阿兵哥休假竟然无回来，都放假啦。啊，怎啊该休假的时间无回来呢？结果阿兵哥就找通知家属啊，结果伫高雄海港找到这个阿兵哥，已经跋落海，三病一跳呢，啊，到底是什么原因呢？这个阿兵哥姓姚啦，海军的监听兵啦，19岁呢，未来阁做有前途的呢。这个车卡达来高雄市新兵营区才报道，阿长的休假，结果伊无伫个12点进前回来呢。啊，部队当然就找啊呢，最后伫高雄港的海看到伊影只，但是是一个冰冷的尸体，唔免送病院啊，送病嘛无好啊呢，啊是有甲送啦，但是嘛无好呢。姓姚的这阿兵哥属兵啦，啊，休假伊无回来呢，啊，到底什么原因嘛唔知影呢？哦，我这监听的指挥部的这个中官感觉讲啊，开安尼呢，啊嘛真唔甘啦。当然有指派一挂阿兵哥来陪伴伊的家属啦。啊，根据了解，即嘛因为风台要来啊嘛，啊，所以一挂军舰拢会登来高雄港，所以啊，这军舰暂时先停伫这个家，避免这风台造成损大。阿兵哥的，互恁放假一个啊，叫说姚这19岁阿兵哥，啊，煞讲放假拢无回来呢。长子一定来回来呀，伊无回来呀。结果今仔人找啊，伫高山高雄港的海域，看到一个查甫人，伫遐浮浮沉沉嘛，即嘛抢劫，确定就是这19岁姓姚的监听兵阿兵哥啦吼。当然上白了嘛是无法度呢。啊，这现场无相拍，无话你要介入啊。当然，什么原因该进一步去了解吼，这是高雄的一个新闻消息。另外，85岁这个老阿伯吼，骑这个电动的代步车啦，结果刷一下车，到一个哇，昏迷上病院呢，上病院还佫昏迷呢，啊，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啊，这个是吼，听讲是视线死角啦。庙里通宵85岁社长的老阿伯啊，昨暗头啊骑电动的代步车出门啊，啊，刷一下车改讲方向啊，啊，这有可能视线死角啊。根据了解，57岁姓王的，所以才刷一下车。伫迄个苗栗的128线东往西啊，啊伊要正弯嘛，啊老阿伯改讲方向啊，啊伊加伊悬啊，刷一下车悬，爱加啊就看无啊，啊当然就甲过落去啊，连人挂车又弄倒啊，安尼啊，啊虽然这刷一下车的驾驶有第一时间冻掉咧，但是伊嘛是跌落去啊，啊即嘛阁昏迷咧。啊，即嘛是拢无啉酒、无食毒啦。喏、哦，即57岁，细王诶，刷只写驾驶讲，我真正无看到伊啊。所以毋知讲阿兵讲即个新闻咯、哦，即是一个简单的新闻，但足重要。尤其咱即个中辈时代，绝对袂使对大台车，你茫甲伊并行，无你让伊较紧诶，无你较慢一点嘛。因为你若讲要正，我看袂到你啦。阿兵若要对大台车，我绝对拢安尼做，让伊让伊，啊无你较慢一点嘛，啊无你也比较紧一点嘛。啊，袂得看袂到你啊！哦，这就是安尼啊！啊，这电动的代步车有那时啊，咱这中辈时代吼，只要有时啊，你来去市遐拢会骑种车，啊，买菜骑种车，你还特别细腻。其实这是袂当伫迄个大路头安尼骑，你通伫边啊，较边啊一点嘛，啊，无危险啦吼！啊，到底这个85岁社长的老阿伯吼，即嘛是还袂醒，希望伊平安无代志，平安无代志吼。另外年底就要选举啊，吼，九合一的选举啦。昆明地检署前一阵啊有抓到一个地下选举的搅拌啦。结果左头你阿哪是啥？英国的一个查甫人，嗯，啊奇怪，英国的查甫人在做左头。啊，伊讲伊是无了解台湾的法令啦，
阿弟帮到设计的这种布啦，去年十二月啊，哦，啊，这讲哦，奇怪呢，讲我这个虚拟货币要有人大家来落赌安尼呢，啊，即马做头工人赚十三万块啦，啊，叫用掠滴啊，英国这查甫人是做头啦。但是伊用掠着了，伊个态度真好，阿多啊啦，讲我不知道这样犯罪，伊讲伊唔知啊，台湾的法律这是犯罪安尼啦，啊，即马当然又承认啦吼，啊，甲反起诉，罚十二万块就对了啦，呵呵，这份人质才查到的，三十六岁英国的这阿多啊啦，伫台湾工作两回两当啊啦，啊，唔知台湾的法律啦，去年十二月开始就持续啊，伫个网络啦。像对咱台湾即下要选举的即个管市长，啊，搁一挂迄个搞合一的就对啊啦，爱就开始吼经营即个选举的赌盘，爱有大家落赌安尼啊，啊，计开一路落赌六个月啊，安尼啊，共有三十几个人有来落呢，啊，即落赌的金额450万呢，啊，当然即马未选举的嘛，啊，所以拢阿未开始赔啊，阿妈阿未抽头安尼啊，啊，得用脏掉啊。三十六岁，这个英国的阿多啊，哎呦，坦白啦，伊讲哦，我唔知这犯法啦，阿这哦，他罚十二万啦，我跟你讲哦，选举要搞啊，绝对唔通哦，讲提这個、啊，迄种迄个选举买票的钱，还是落赌什么有诶无诶，这拢会跌，冇这拢会跌，因为这影响到选举的结果啊，所以咱卖以身试法吼，卖以身试法，这是婚礼的一个新闻消息吼。因为经常抓到这太阳连绵的乌社会就对了啦，做这个送死分段的工厂呢，哦，啊这，哦这，这种那个桃园甲新北的经常抓，做一个专案小组啦，在桃园的所在新光抓一个，讲这个外号叫做油啊啦，啊这是乌社会太阳连绵的细菌的排毒，哦，这个家己咧做这个。分赃依托米子，即卖依托米子是一级的毒品，爱在做这工厂啦，查到4287公斤，即个分量，大批制作的工具啦，即全部以上桃园地检署来侦办。细菌的这员工叫油啊啦，啊，你知伊的包装哦，伊的袋啊顶外拢印一个油啊呢，足惊人唔知伊在做东，即提起公诉，细菌的这主嫌犯啦，安尼啊。太阳连绵的就对了啦，然后叫油啊就对了啦，啊这长期拢在遐对啊，啊看司机会使啊，桃园这条街，甲新北的警方在哪里啊？哎、欸，这吼、個，哦，伊内底做侪物件呢，即个连毒制毒的器具包装的物件，哦啊，这伊个底下佫印的油啊这字呢，代表性的包装呢，含包落来底呢，安尼拢用扣啊呢，啊你买伊这连起来物件，起价啊真贵呢。所以好咧，家仔吼，即种乌社会用即个控制物件啦，我感觉这吼、哦、真正会跌哦，个会印家己个诶迄落外号油啊呢，送死分毒，这一级的毒品哦，四级的这歹毒，啊个其他的强犯，全部拢提起公诉，拢提起公诉吼、哦，这是啊，桃园甲新北的警员共同掠到的啦吼，未歹哦，来听歌哈，这首歌曲好听。这是七龙啊，甲乔佑做一唱的《暖暖东海岸》啦，《暖暖东海岸》这是到恁岛南，咱的邱大姐来到恁咱同药房，过边大馆的过那晚，甲咱把酒友啊，轻易林某员工交代《暖暖东海岸》，阿边也请大家做来收听哦。然后需要边个服务介绍片，咱即马听歌的时间电话甲卡入来，咱只台南外观区啊，用手机啊要卡0606来卡做打星。0525-2525-00，共同来欣赏《暖暖东海岸》。

0: 来好听的对唱的歌曲是七龙甲乔佑所合唱的歌曲，讲叫做《暖暖当海花》。感谢大家收听，啊，这首歌曲要听酒吧啦，这酒吧最近嘛正很多啊，这是人爱听，大家来收听哈。今麦这个时间呢，并没有讲进一个广告所介绍的产品，即咱家己的药厂，每一件拢是经过卫生署和许可的，大家安心买个使用没有问题哈。来，现场呢定位是2525-252-5500，外观区也是用手机啊在卡电边，咱空六啊来卡这打星进攻格。
1: 嘿啦，
2: 哦，
1: 啊，即卖我食三罐啦呢。
2: 哦，啊你食天波，我只玩食三罐，啊即卖卡会记得呗。
1: 即卖会啊，卡会记得会行。
2: 会行哦。嘿，
1: 卡会行。
2: 哇，你真好啊。
1: 哎，够啦玩咯。
2: 哦。
1: 我往那吃三罐啦、
2: 啊。哦，天宝过来话你也吃三罐。
1: 哎、欸，我去家己个冰灰吼。
2: 哦。
1: 雪房啊，甲买。
2: 好好好。
1: 哎、哦，食食嘞吼。
2: 嘿。
1: 加食好困。
2: 暗时啊，加食好困吼。
1: 头前食一罐吼。
2: 哦。
1: 要无啥灾啊，第一罐就对我灾啊。
2: 好好好。
1: 啊，拢唔免食爱困药啊。
2: 哈哈，对啊。天宝过来话吃四五年哦。
3: 哎呀，是都要是食保养的尔啦。
2: 啊，你原地在吃安怎啦？
3: 但是原地就是跟你讲头壳疼啊，困不起啊呢。
2: 头壳疼困不起哦。
3: 系啦。
2: 啊，今麦食了有较会困的咧。
3: 啊，食药啊，真有些大家无得管，唔得管啊。
2: 好会啊，无得管。
3: 哎，啊，我食好些丸嘛，食几十罐呀。
2: 啊，食了有较好无？
3: 有啦，好些丸食了较早背离起来哦，今麦食就改好背啦。
2: 今麦改好背哦。
3: 系啊。
2: 啊，你几岁啊？
0: 即妈妈甲即阿伯吼，拢歹困的现象，啊食咱天宝的固脑丸，啊食甲真好，啊小姐妈妈头壳疼血啊足正常啦，啊另外脚袂支力，吼啊行路较无舒适，食咱天宝的好正丸嘛食甲真好，得甲咱做见证。听众朋友阿斌来介绍咱天宝的好正丸啦，咱即款是固筋骨治疗骨头的酸痛症足好的药啊，足这样咧甲咱食呢，得脚袂支力。脚袂凹翘，脚伸袂直，啊，骨袂落去，背袂起来，走路都袂舒适诶。有这个退化性诶关节炎，啊，咱天宝诶好正丸，你甲关灯来食，照三顿甲食，一摆甲食八粒，骨轮骨巴安尼走路比不起啦，啊，走无两步都袂支力，背老腿尤其食力，这种是咱两骨已经磨掉啊啦，钙质流失去啊。安天宝的好正丸，内底有骨板甲骨关节，伊有丰富的钙质甲钙质，人讲补钙，这个钙质甲钙质甲补充有够，有八甜啦，骨头才会用，筋络才会流利啦。阿伟暗时做下旧卡筋呢，筋络会慢烂呢，筋络无好，嘛是爱食咱天宝的好正丸。你也才会知我哩，干嘛？今日都继续舒适，啊，继续栽啦，啊，脚头嘛继续有力，填补的好正丸。啊，若戆头壳、疼头壳、歹困，耳孔安尼叽叽叫，失眠、高梦，填补的过脑，你该赶转来吃。为了暗时做歹困呢，要困就惊，难要困是要休困，一困未起啊。啊，拢是惯性吃爱困药啊，迄愈食愈重，来吃咱填补的过脑丸。阿伟吼，头壳足够安尼疼咧，头壳疼足艰苦，一个头壳咧动动袂精彩，偏头痛，还是习惯性的头壳疼，月内方代表的头壳疼，拢来食咱天宝的固脑丸，咱内底有天麻，天麻专门治疗头壳疼，安内底有西洋花，甲咱活血，血流循环较好，阿妈骨筋咧安动动，会酸，即个血流循环无好。脚背手背安尼会冷叽叽，会麻，这种血流循环无好。天宝固脑丸你家食，戆头壳、疼头壳、失眠、高梦、歹困，天宝的固脑丸。啊，咱目睭药啊，天宝清理并无完，专门针对目睭退化、眼光、畏光、盲目、酸涩，敢做一个彻底治疗啦。清理并无，咱眼底有做一个神经啦。啊！你目睭要明哦，目睭要金，这眼底足重要。咱中辈时代哦，目睭雾呢，看未清，看未明，吃着放着老白油，目屎过安尼流，目睭生黏。咱像乌点乌影，天宝的清理面膜丸你甲食， 即系就话你讲目睭继续金，目睭继续明，填补清意明目圆。你话那是放尿未舒时，一暝便所起来四五抓，见诸诸一书啊，膀胱做无力，咱填补用尿丸你也个食，即过膀胱过尿之。有些心功能不好的人，日常生活食较正一点嘛，袂使食伤咸。配合咱填补的营养丸来个做一个彻底的治疗。放尿白尿、放尿气泡、臭尿险、放尿白大白，查甫人放尿底下揣着头闪尿尾，啊分期付款搁滴尿下啦，按中尾时段吼，那么敢人出门呢？尿失禁啊，出门拢爱扎尿足啊，足不方便呐、啊。一个 AM 时啊，哦，起来四五抓，拢免困啊啦。膀胱做无得，有些心功能歹。填补的用量完那个吃，过膀胱过月子吼，啊那要过身体，填补的力。

报哈，讲今仔有伊咩来听好，啊！这酒吧比嘛邀请到咱中华来到红星药房，嗰边大馆的好正完，那咧黄大哥嘛讲想要听一首啊好听的歌曲，黄大哥做来收听这首酒吧啦，来爱听的做来欣赏哦。二五二五五空空外观七加空六，感谢。

来酒吧，我想奇怪这个歌最近做这样的点呢，我特别也看一下哦，原来这个歌是张燕青老师，张燕青那时候已经过用伊的感觉呢，哦，张燕青就是写一条无人爱，好、哦、一条无人爱嘛真青呢，啊，原来这个歌是伊写的哦，啊，这是三立的八点档迄阵伊的戏剧《愿望》的。这个片尾、哦、原来这个歌、欸、是张燕青老师的作品呢、哦、原来这个歌好听呢，而且七龙啊敢笑来，非常感谢大家收听哈。下晡时啊四点进行到六点，阿斌跟咱主持大准李刚的节目，他就。

哎，若要过别人公司的产品吼，并个你服务价值界啊吼，你茫听别人介绍讲，哎呦，咱天宝公司人咧做见证吼，真好用，确实咱的公司的产品真好用，无唔对。啊，你啊，足惊你管唔对啦，我并个你寄吼，寄伊个非常的方便，咱免出门，天气加烧热。啊，你话并个你寄，你袂管唔对产品。啊，边个有一个业绩，安尼一减几啊个，讲忙啦兼辛苦吼。现场咧电话是2522-5500，我关起咱加06。第六个几对啊社会书啦，怀疑因七啊偷窃兄呢，哦，啊这假错的查甫人，也着一支枪，要来对杀伊的政敌，吼、哦，用掠着安尼呢。啊，要你来过程，佮共抢别人的车呢？安尼呢？啊，这真正哦，乌白来，细判的这查甫人啦，这高雄的新闻，怀疑伊细哥的七大特客兄啦，也一个穿歹衬衫啦，啊，要找这个客兄细五的讨一个说法，细五的看到判也穿好，别去阿龙这无走性命休矣啦，这下咪伫个草埔报警啦，警来到地，把这个细五的救出来啦。大判呀咧，哦，就开始袂输咧拍电影啦，警察掠查啦，感觉就对啦。过程中，细判的内勤秘伫大寮区一间工厂，多一个员工，一台发财车，一辆石路，伊多加车开咧走。哎，员工，迄车款咧，哦，这个细判勤起来厉害，厉害。啊，即嘛，迄、那个员工唔敢讲话，随在你晒，你晒好啊。伊也勤个歹性情啊。最后和你加载，去有金融家拿砸，加压制掉了安尼。哦，这真正你也买一穿哦，后底穿后长穿，够背了个穿起。和你加载有加你也掉呢，啊，无这些人后背可穿，这慢慢造成偌济交通的混乱，搁造成偌济人的死伤呢。都为着供应器啦，一怀疑你啦，安尼啦，这一心就用判落来啊。细判的查甫人，六当六个月，伊不服啦。个上诉又驳回，爱乖呢。这去年五月七到半暝啊，3:30发生的代志啊，都因为吃醋嘛，啊吃醋的怀疑啊，啊要找姓王的输赢，姓王讲我惊你，哈、哦、我惊你，你咧抄我报报警啦，安尼啊，好你家在，叫我阿这条咧，佮抢人的车呢，啊这实在吼袂使安尼啦，这哦判六当六个月。6年6个月，你爱吃官司，为你的行为付出相当的代价啦，吼、哦，这样、哦，伊做你做后悔啦，吃醋啊，实在吼、哦，你个啉醋，你嘛袂使安尼，卖讲吃醋，吃怒啦，吼、哦。另外，家人有一个70几岁姓林的关户人，这个是该甘心呢。这个户人人长期提供伊的厝，或一寡精神人，什么叫精神人？就是用乖，啊，即马出来外口。哦，已经出格啊！阿要互因重新搁徛起来。阿为人伊用关了出来，伊无算样大，伊家伊老厝，或者精神人大啦。结果吼、哦，2023年，因为疫情了后，也想讲也老啊，70几岁啊，细里边富人想要甲厝卖卖，阿要伊国外找伊个后生查囝啦。结果住伫个内底一个精神人，细胆伊不满啦，叫里面来要甲伊讲话啦，阿咧结果讲甲拍。佮逼伊签本票安尼，海界社里面富人人党凶善变，这真正好白来呢。人家甘心，家己的厝借予恁住，予恁重新佮徛起来。你说因为咱要卖厝，咱要退休啊嘛，人伊的任务完满了嘛，伊竟然佮拍呢？佮逼伊脱衫呢？爱唔上佮拍呢？佮佮签本票呢？社党的只有够妖兽棍呢？家人第一看你就集中心理个一清二楚啊！连连这世代的查甫人提这个刀啊，中刀未遂，加判有期徒刑6年。这个、世里面富人人70岁啊，爱长期担任这个关护人，就是帮助这样关出来，这个精神人，让因重新搁徛起来。所以用伊个厝，让因住。爱这间厝住两个人，一个世代，一个世代的，啊，就这个世代的不满啦。讲哦，伊要卖厝啦！啊，人细林的富人讲，我的年纪大嘛，想退休来国外，找阮的后生查囝啊！啊，这间厝我要甲卖卖啊！啊，你就袂爽啊！啊，特别甲逼逼伊，好脱衫啦，逼伊安尼签本票，伊无爱，伊就甲拍。细林要卖收伊呢？哎呦，党的发言掉啊！这内底个带一个细党的这个，紧报警啊！世代的这个，吼、哦，判6当，
看六冬啊，这真正恩将仇报，你怎知影？这国语用叫做恩将仇报呢。人长期提供这个厝，互恁大面子的呢，爱、啊、毋是安尼尔呢？伊个有一个账户内底有金额，搁咧帮助因的生活呢。你看嘛，这甘心的人，安尼你敢拍？哦，所以你可以乖好啊。另外，台南三乡哦，只有一个兴旺兴旺路工厂火烧来烟哦，请假哦，啊，你经过这特别细腻呢。三乡区的兴旺路，今仔日在知啊，在点吼，工厂火烧现场乌烟吼，天天就要乌亮安尼吼，一直烧一直烧，浑身散雾啦。这乡警哦，已经到现场，啊，起码要搁咧拍火哦，应该是拍花而已啦，无人受伤啦，也在在点十五分啦。三乡这个家吼，啊，我迄火咧烧足紧呢，安尼火咧烧足也嘛足紧啦。当然，这起火原因，该进一步个了解有清楚吼。三乡这个家，三乡这个家吼，来来听歌，带着相关的新闻啊，边个来报上吼。台湾中尾时段，门外风台敢会来下降家啦？应该加减有影响着吼，因为这个风台真大颗吼。当然，较新的消息啊，底下大家做一个报告吼。现场呢，电话是252-5500，外观区加06。我记讲去年啊，正当拢下降家咧做风台呢。北部那时候足久无做风台啊，吼、哦、啊，即届吼啊，伫北台湾即个遮吼，有来特别细腻吼。台湾的细节一点尔啦，啊，外人哦，咧祈祷啥物啊，咧希望放风台假，我感觉卖有种想法，卖造成灾情上好啦吼、哦。大家想要放假，这唔通安尼想啦吼、哦。来，今年啊，最好听的歌曲是咱住伫永靖，咱的庄大姐来到金河同药房，过别人填报清易，面无话，咱的目睭啊，敢特别交代要听这个今年，做来收听哦。252-5500，外观区加06，感谢。

0: 来非常好听的歌曲，讲叫做《一米》，这是杨静的歌哈。现场呢电话是2520-5500，外环七加空六。啊，今嘛这个时间点，阿斌要来介绍咱天宝公司优良的产品哈，和咱个人的身体啦。每一件产品拢经过维生素和咱许可礼盒，大概安心买加使用。2525500是咱现场的电话，外环七加空六进攻个。
1: 我先甲记着甲恁食，安怎玩啦？食了先甲记也好了啦。
2: 哦，过哪玩？
1: 过哪玩啦？
2: 哦，
1: 哎呦啊，脚骨袂惊，甲恁食好正玩啦，啊，食好溜溜啦。
2: 脚骨袂惊，食好正玩，食
1: 好溜溜。哎，你阿在讲大一罐，我养老罐就四五罐的啦。
2: 哎，两罐你食安怎？
1: 啊，食迄啰放五休啊。
2: 啊，食起来咧甲放五休。
1: 有啦，我讲你，我有咧甲伊讲，食即罐啊无啥用吼，就是我无啉茶啦。
2: 哦。
1: 卡无用，我话地甲滚吼，放下济哦。
2: 哦，对啦，你卡无啉茶啦。
1: 卡无啉茶，放下无要啦。
2: 哦，今麦有啉茶，啊，食用两碗都去放有要啊，对。
1: 对。
2: 一食天宝用两碗哦。
1: 嗯。
2: 啊，你原地你讲你放伊安怎？
1: 都放我有糖分吼。
2: 好，你有糖分吼。
1: 啊，放下些，无爱像爱吃水食安尼吼。
2: 好。
1: 啊，足臭会破，啊，我食一罐了，即放下足清咧。
2: 安尼哦。
1: 嗯。
2: 啊，本来拢有交叫无？
1: 啊，一用拢放有够，拢放买几十遍呢。
2: 哈哈，你哦。
1: 嗯。
2: 啊，今嘛呢？
1: 今未未啊。
2: 今未啊，系啊。
1: 放头三遍，啊都。
2: 嘿。嘿，啊，你讲话啦。
3: 温宝啦，食用两碗加好。
2: 哦，天宝用两碗。哦。
3: 我昨日把过去继续开哦，继续要关还关哪碗？
2: 好安尼啊。
3: 系啊。
2: 啊，恁太太用两碗是食哪食就好。
3: 本来拢倒倒香蕉呢。
2: 好安尼啊。
3: 系啊。
2: 啊，今嘛呢？
3: 乜拢未啊？
2: 起码拢未啊！嗬，
3: 系啊，
2: 我阿姐个只好个啊，
3: 唔到啊，继续食，
2: 系阿姐继续食嗬，系过月子啊，过身体咧，阿爸子话较好咧，
3: 系咪？
0: 即田埔养龙丸，搞了香料、放料、草料香，即食真有效，真应效啦。即阿妈讲伊拢放无料，阿食咱田埔养龙丸，地主来给恁挂好，你放阿沙沙叫安尼啦。阿公耳康叽叽叫，食咱天宝的过脑丸嘛，食甲真好。阿脚骨的问题，食咱天宝的好正丸。条件朋友阿斌来介绍咱天宝的好正丸，咱这款是固筋骨真好的药啊啦。咱这款药做啥样？你敢食呢？咱中辈时代，咱啊筋络做甲蛮难，脚头骨走路做袂直立，阿做甲安尼吊脚筋。天宝好正丸啊，广东来食，照三顿来食，一摆甲食八粒。这治疗骨头的酸痛症足有效啦，咱这内底药材加热呢，内底有牛板，牛板甲过关节，啊内底有牛膝甲锁阳，牛膝锁阳的药材甲养筋骨、强筋骨，治疗腰酸背痛、脚手无力。咱填补好症的药啊，做啊做救治啦。这药啊有够力，看咱拍通咱骨年酸痛的爸母啦，迄位行着路脚足袂自然呢。背楼梯尤其吃力啊，啊，做到吊脚筋呢，过去歹弄掉、磕掉、摔掉，这旧年旧伤的老爸母，啊，不管是也起来酸痛，填补好正丸你家吃，怕同咱旧年酸痛的爸母，去甲怕好过，旧年的酸痛就好哩哩，填补的好正丸，安填补的用两丸，这专门的甲过膀胱，疼炸咱的腰肌神呐。咱的形容不足，啊，放尿就袂舒适啦。为高尿、闪尿、放无尿呢？啊，为放尿的气泡、的臭尿险，想要做健身的这大姐安尼啦。填补用两碗你个食，咱这食温心化气，咱热水消肿。你若食一阵嘛，你会感觉放尿给做大杠，啊，给做轻，一玻尿对头放卡尾，放会大力，袂拽尿头、闪尿尾。啊，暗时啊，你困嘛，袂去高尿，填补的。用两丸，另外呢是讲头壳疼、头壳这个面作歹困啦，这医生最近在研究哦。咱若袂困，就增加失智症的风险。一天若无得好啊，困的落眠，那点钟至八点钟，增加这个失智症的风险。所以讲哦，咱这中辈时代头壳爱顾，咱日时啊吼，头中昼卖困伤济，下暗时有一个好的困眠。失眠高梦耳啊，叽叽叫，血流循环歹，阿妈关节硬动动，阿妈关节会酸。填补的过脑丸那个吃，这个西藏安徽天麻做主者，这个产品做啊解求治啊。未困是身体未好啦，未困是头壳晕车车，变变丢丢多，耳康叽叽叫啊。啊，你困无好，精神就歹啊，啊，就晕头壳，疼头壳啊。 大家一定爱过吼。天保的过那晚，顺的汉日，咱个赶登来吃吼。过头壳，大家过好，太精彩安尼吼。另外，咱个益生菌咧食排榜的，古本色古道波的益生菌咱个吃，人对这个榜身体健康吼。啊，有个人中辈是大年纪有啊啦，等下蠕动较慢啦，古本色往古啊卡麻。卡酸呢，天保的益生菌存一个传奇客啊吼，排榜那个食，两公啊道理摆个做素食啊。天保的益生菌那也边行，这几点个办不咧卖哦。来听这首为你唱一首歌，啊，等下咱要来电台共享。啊，若有需要，边个人叫产品服务电话卡入来，2525500外观七加06，来为你唱一首歌。

0: 看到花园美丽的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教育部多出生婴儿到十八岁家庭支持高质成绩。
2: 编辑教保服务继续扩大，由你津贴每个月上关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关35000元，
1: 也够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3: 收听有够力，
4: 育儿负担更加少。
2: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第三分局分局长谢友斌。假检警诈骗，我是警察，你涉嫌洗钱，请配合调查。如果你接到这样的电话，小心，这是诈骗。假检警诈骗常以账户或是门号涉案，需要监管资金等理由，要求你交出存款或个资，但真正的警方不会透过电话或 LINE 来办案，更不会要求汇款或是提供存折提款卡。遇到类似情况，先冷静，不听不信不汇款，并拨打165反诈专线来查证，提高警觉，别让诈骗集团利用你的恐慌骗走血汗钱。你所收听的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0: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6: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秀水乡伊的位置是伫咧江淮中心点，秀水都甲伊的名同款，远远看去，一大片的田园甲绿野，风景清雅又个秀丽。
7: 位于南投县溪底乡的石水森林步道，景观优美，有石水溪和土尾溪两条溪流流过去，天然的条件和无污染的环境，因此拥有台湾侏罗纪的美如。这当中是下午5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来，非常感谢大家等下咱的时间，咱的节目。阿斌甲咱主持大顺日讲，每礼拜到拜六下晡时啊四点进行到六点，黄昏的时间咱伫空中欢喜来斗阵吼，一直到日头落山哈。阿斌准备一挂国内外的新闻消息啦，还有那些阿斌来讲一挂健康的概念、生活的新闻，甲大家做一个分享吼。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咱的时间收到天宝公司上天的天。保庇咱平安的保，咱这五十几档的老友厂来给咱赞助，非常感谢哈！阿斌更加感谢咱这中辈时代，长期对阿斌的关心甲爱护哈。你若要找阿斌的本人，会在时啊八点甲十一点，阿斌伫公司才做服务，阿下晡时啊四点甲六点哈。电话呢定位是252-5500，外关区加空六。第二档的直播，咱要来关心这立刻。关心这个气候，啊，佮关心咱股票的收盘的情形，供大家来做一个参考哈。来，来关心今仔日，今仔日过去啊，今仔拜四过去啊，吼，今仔日咱嘛袂歹，明仔再佫较好。明仔再是五月二日拜五啦，明仔再咱那边祭祖开工，沐浴剃头，彩衣嫁娶安床，这会使。明仔再要开市扫下雾立莲安葬，这嘛拢可以啦。拜五进去的是几乎无适合。拜五的好时辰，丑时一点到三点，寅时三点到五点，申时七点到九点，子时九点到十一点。拜五的喜神西北，灾神东南。拜五穿着小兔28岁，煞伫个单平。后日五月二七，后日是拜六，拜六的日到适合祭祖。祈福得望出席，但是拜到进去的是做灶无适合，坐庙动土甲开井这拢无适合。拜到的好时辰，天个卯时五点到七点，子时九点到十一点，午时十一点到一点，酉时暗头啊五点到七点。拜到的喜神西南，灾神正西。拜到穿着寿龄27岁，煞伫个北边面，这是。拜五甲拜六的日课，供我大家来做一个参考吼。看起来拜五的日啊较水吼。另外，这个气候的部分哦，其实哦啊，这气象署已经伫2:30，今仔的2:30啊，下晡2:30打开始打头过呢，发布这个强烈风台八位海上的风台警报啊吼。啊，不过哦，对位置的图来看哦。这个八位环流的结构已经无像之前遐完整呢，伊是足大颗啊足高哦，但是讲伊即马伊迄个气质角啦，袂使跪剃头安尼呢，会听讲较无遐完整安尼，但是伊威力也是同款足强，所以讲哦，大家嘛袂使想啊，讲哦，听讲伊气质角啊，啊，咱是希望讲伊登一个北。啊，慢慢啊，减弱安尼上好啦吼，这是一定对着台湾、北台湾这个遮也有相当的威胁。啊，迄阵足惊讲对台东起来啊，啊，即马看是对宜兰迄带遐啊较有机会。啊，希望伊个登一个北搁较贵安尼吼，搁较贵，连宜兰也卖掉上好，到外围宽流啊，落一寡雨，甚至寡风无啊紧安尼啦。听讲即马吼，已经发布这个风台。啊，海上的警报啦，吼，啊，陆上的到底是什么想法？啊，这个进一步观察，话讲是半暝啊，话想讲明仔载啊，安尼啦。啊，即马看佮听讲伊个贵个，吼，迄个风台啊，啊，迄落小可起一角，小可袂做贵剃头安尼。啊，当然伊个结构袂遐完整，伊个位置就小可减弱，哎，但是无减弱足济哦，哦，所以我们大家特别细腻哈，这是风台即马目前详细的状况，风台警报海上的已经发布啊，哈，大家特别细腻啦。啊，话讲下港只敢袂对，下港只应该是加减嘛，小可有影响啦。啊，这个风台阿袂来，即马菜价咧小可咧起价啊呢，因为一寡农民紧咧紧收收的，阿无你也真正有。风台给扫掉吼，啊，就无采用咧种啊，啊，所以菜价价格咪影响到啦吼。就是气候部门刚做一个报告，已经发布海上的风台警报吼。台湾的股市今仔落379点，大盘的指数收伫45354点，买卖成交量9443亿。这两天啊，成交量啦，成交量就是卖甲卖。
无够一条呢，之前拢一条外好，条三条四，啊，即马无够一条呢，表示讲大家对股票小块有咧会求手哦，啊，大家嘛小块会惊啦，有人讲，逐工咧过新年拢一直起，拢无动诶，无啥可能啦，啊话哦，拢甲你讲啊足乐观啦，哦，讲啊，过一两个月就要看到几万点，几万点安尼，哦，啊，即个少年人家煞心呢，为着去借一寡钱要来医呢，啊，我甲你讲哦。啊，平常观念就是讲投资卖投机啦，啊，平时无咧算这啦，有时咱买几支啊银行股，肯定啊，迄落配息安尼尔，大机构咱也买袂起啦吼，这是股票，今仔落哈落379点，啊，今仔台积电一支股票落50块啊。一天输赢，一早也得50000块无起啊，吼、哦，啊，而且赚嘛真紧啦吼，但人台积电那伊个。体质真好，这好的公司啦，台湾的骄傲啦。这哦，今仔台积电一支股票2415块吼，这是讲大概做一个参考。今仔的价格今仔甲涨差不多16350块一支金嘛吼，今仔即马回转来万六，进前拢15000左右呢吼。啊，这是对20000块落来呢。哦，今仔哦最近一路一直落来，这两刚刚小块有小块回一下。16350块一支金嘛，讲我大概来做一个参考哈。来，安尼立刻甲报告了，气候甲提车了哈。啊，股票的收盘甲报告了，要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这是蔡小五的。

离开你，我不是故意串小号的歌最好听呢。多利利林，咱呢啊苏大哥来到地名药房，各位大官的好正完，甲禀交代古典的第一首歌，甲播这首我不是故意哈。啊，并嘛特别邀请咱家的杨妈妈，杨妈妈到17岁，唔知有咧听边个直播无？甲点名一个，杨妈妈做位来收听这首串小号感情的。我不是故意。现在我们的电话是252-5500，外观7+06，来，咱们做位来收听好听的歌曲。

来非常好听的歌曲，叫做《阮毋是故意》，感谢大家收听。下晡时啊，四点钟啊六点，阿斌甲咱主持大准日讲的节目哈。这阿斌看这个新闻在报了哈，讲哦，这田尾田尾盆栽袂歹，从我观田尾公路这个花园哦，是全台湾花哦，人讲叫园艺的。最重要的所在啦，就当生产大量组合的盆栽啦。但这盆栽的重哩，啊，若要送无方便，啊，佮歹包装，佮会弄破呀呢。哦，这浪费的问题安尼啊，和送你的市场，啊，若要送回家嘛，足麻烦安尼。所以产尾吼，家吼为这少年农民哦，足厉害哦。这个姓周周家姓甲某林某姓李安尼，两个设计这个作水的，一个叫做。结合这个园艺，改变这个盆栽这个问题啦，啊，这个送礼，啊，个物流，啊，个一个永续环保的概念，哦，把这个盆栽用到够水的啦，用个茶帮嘛，啊，设计有够水啊，包装有够水的，啊，送人个好看，个有生活的美学，这吼、哦、摕到今年美国设计大奖哦，金牌奖，两块金牌安尼，和台湾这个园艺设计吼，站上这个国际舞台呢，啊，这无简单呢。啊，厉害呢！哦，讲把这个盆栽，将我产买者，这个花真水啊，但是盆栽都歹用啊，啊，什么人送礼也改变，哦，把传统的改变，盆栽包装的方式也改变安尼啦。哦，这不简单呢，哦，啊，这用这个茶帮呢，啊，个定一个茶帮顶管，啊，个包装也有够水，啊，用这个环保的素材，就能用纸，卖完咧轻轻锵锵弄一个派去安尼啦。啊，这得到美国这个金牌奖呢！哦，这做无简单，台湾的骄傲吼，含盆栽还做到遮水呢，设计包装创新呢，我看这有够水，做想要买一盆啊，倒来吊伫个厝内，啊，这所以讲哦，小可改变，到世界看到台湾，这除了半导体，咱的台积电以外，伫个农业、花设计、包装的创新。赶快国际竞争力，台湾人就是这么不简单，未歹哟吼，这真好啦吼。中华关产买这个鸡啦，这个红阿婆有够不简单呢。少年农民啦，周家成甲因某离婚仪，足厉害啦。结合这个美学吼，我看这有够厉害，我特别要加迄个取一个赞，甲讲出来呢。讲台湾人真正有够骄傲，有够厉害吼。来，非常感谢大家收听，咱定咧讲一寡有诶无诶新闻，社会事件讲也要惊死，有阵时讲一寡即温暖诶，真好啦吼！台湾相当有竞争力，咱台湾人诶头壳真正一顶一诶啦，这是世界诶台湾无毋对。来了解其他社会事哈，这是查甫人啦，欠税无要缴啦，结果伊诶股票有台积电，难要甲卖掉，喏，一惊一个，紧诶。经交750万，吼、哦！这台积电是伊生命啦，卖掉伊就无台积电啦。即马台积电一斤200几万呢，三手的小弟查甫人啦，伊在停路边的停车费暗缴啦，欠罚600块了。卖房地产爱补150万的税金，伊嘛无爱啦，拢无爱，安尼要安怎？嗯，正数上呢，那、啊、这个、人有股票呢，够一张台积电呢，来要来加扣啊！要来甲卖掉，结果伊讲卖，拜托个，我这台积电扛个人讲会起啊几啊千呢？你卖搞我卖，我紧嘞，我紧装钱来甲伊缴啦。唔是你唔缴，一概缴清，150万过600块啦。啊，这欠2-3单啊，你嘛拜托个，啊唔是这个时间要来讨，已经几啊单啊2-3单啊，你都唔缴，爱个也卖台北市大安区的一个房地产呢。啊！伊这个房地产无满2单，爱交150万，会交一所得税啊！啊，都唔交哦。嘿，啊，靠安尼，死皮泥烂，计个查，姓地查甫人，吼、哦，有一支台积电呐、啊，安、啊、尼来，吼、哦，这证书贴着清啊。计讲你男来交，这支台积电要来查封，伊较紧嘞，半暝啊，伊总150万，过600块哦，紧嘞，交清啦。我跟你讲啦，行了济就起了家啦。较早人咧顶尾是安尼讲，欠少你袂使安尼，你有困难，你通提出申请，分期嘛好。啊，后壁咧靠阿你台积电的股票，伊就叫我搞清就对啦。而
另外这外少的鱼竿，我们探探外罗啊，蒙阿波啊，加去呢，初恋爱情算甘甜，五种气味哟。爱去阿创啊，去阿共修婆啊啦，伊在做诈骗集团的修婆啊手啦，细婆的鱼竿带伫台中啦，爱着改原来，伊着请主改用啦，啊，即马找无头路啊。哎，即马着诈骗集团啊讲啦，啊你无收入啊，来来来，来阮做阮的收婆啊手，什么叫收婆啊手？就是讲提咧假金婆啊啦。即马诈骗集团利用超商，啊叫人假这个假金婆啊，唔知阿哪讲乌龙蛇刀的啦。啊，即个假金婆啊，就等你咧望阿婆，啊叫伊提安尼啦，安那脸目就对个啦。啊，你会知影，提钱有钱使贵的下无啦，即外人伊讲又要咧惊。蒙阿波半暝也嘛去睇，这个小婆阿手啊，加用脏掉，细盘的这个安尼啊，伊咧停红灯的时阵，人家对啊，看伊买蒙阿波也提咧，人家寄金婆啊，提关卡啊，一包啊，啊，即卖桥都摆啊，我个桥都摆呢，停红灯的时阵呢，就甲脏起来啊，啊也要惊死啊，哎，伫中华关做偏僻的公墓呢，这帮咧来呢。蒙阿波阿加去呢，安尼呢？哎，本来说判这鱼竿哥骨折，警方搞哪吒呢？讲我没有做坏事啊，那你去坟墓干嘛？讲伊蒙阿波冲啊，没有啊，我去祭拜祖先呢、啊。讲伊拜祖先呢、啊，警方讲你祖先是台湾人哦，啊，你把拜托的，对头到尾我来去我一清二楚，你的地步小我开起来，甲看内底假金婆啊，人个银行婆啊，十二本十二张。安尼，这叫做修婆阿手的第二啦。以上我班啊、哦，这西坡的查甫人，阿个查丁友的是啥啦？讲蒙阿婆阿家去啦，为钱多性命的第二啦。讲要拜爷祖先，听我讲啊，你祖先是台湾人哦，有够爱笑的第二啦。另外，中华一个富人人，伊用诈骗200万啦，伊用一波200万用退回来呢，这么简单呢？中华关这细料的查富人人，相信诈骗集团稳赚无了就对了啦，爱投资200万，结果伊用骗卡1500伊拢摕袂转来啦。即马警方巡线了8个诈骗集团呢，其中有一个姓洪的少年家，伊是车手，伊不无满18岁啦，啊，即个就要提出赔偿啊，知影老爸有一栋厝啦，啊，因为伊满18岁，伊犯罪，老爸爱打死啊。要告因老爸啊，叫伊赔。结果要甲查封，因老爸啊为着行处用查封，紧嘞，紧赔这200万安尼。啊，有八个车手嘛，所以即位老爸啊先赔这条200万，伊较对其他七个车手提出这个赔偿。所以老爸啊先赔就对啊啦，啊后壁查封处啊，因为恁囝做车手，因为恁囝未满18岁，你也来打赛。哦，我、啊、这个富人人厉害呢，伊历史厉害呢。多好，安尼改投资200万退回来，细料的这个啊。啊，警方咧讲啦，唔是大家拢吃好运呢。投资的人1500退回来人足少的啦，只是了车手尔。啊，多了这个车手，带因囝17岁，爱提出赔偿，带因老爸来赔。爱吃多好，你也知影。啊，当然，佮有七个车手，因老爸也得爱对七个车手提起赔偿啊。有这条资讯提出来啊，所以讲哦，这警员在讲了吼，像细条的这个投资200万，钱个提转来案例足少啦，足少，所以吼、哦、咱卖耳空听，卖乌白相信啥物，稳赚无了，无这种代志啦，吼、哦，真正的啦，这有时肉包天狗尔啦，吼、哦，这是用诈骗个提钱提转来一个啊新闻消息哈，供、哦、大家做一个参考啦，来听这首日本歌曲。花边之庙，花边之庙，这首歌是咱带你听哦。来到智行药房，告别咱天宝清义面目完，咱来把酒杯啊，谢妈妈啊，谢妈妈，我们听这花边之庙来，共同来欣赏。现场呢，电话是2525500外观7+06。

0: 来非常好听的日本歌曲叫做《花蝶之庙》哈，这台语翻作叫《爸爸在哪里》哈。每番听的歌曲阿斌来做安排，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四点进行到六点，阿斌跟咱主持大春日讲的节目。头一摆那边个别人公司的产品，阿斌给你寄，即马广告时间电话甲卡入来。现场咱的电话是252500外环七加零六。来跟进一个广告，
1: 困一下。
2: 我本来没困，
1: 阿龙在阿边了。
2: 转就多多转就你阿玲妈头一摆在讲家就，啊我是细微吼，我有咧甲叫这种迄落，人家我甲叫这种板面鱼啊吼。
1: 哦哦哦。
2: 啊我甲问细微细微讲有啊有咧卖，我还有邻居姐妹来挂一罐来卖，我
1: 全部过来玩。阿、你原本拢食阿面料？
2: 我食只老阿面料较贵呢，即马无地足俾我，我无去食。
1: 啊，你即马较有得食？无
2: 啊，无得食。
1: 啊，即马食全部干那话，就只拢会困起来吼。
2: 系啊。
1: 哦，阿你卡好，阿你阿面料吼，一旦甲长条上好。
3: 阿这卡诶，我算完足好啦，我就卡拢无得啦，即马会爬楼梯会爬啦。
1: 你卡
3: 再足久啊啦？
1: 你卡本来会爬楼梯未爬哦？
3: 没有，用手在试一下，搞一坑一
1: 坑，安尼爬起啦。哦哦哦，啊！
3: 你
1: 即马家己安尼晃
3: 晃
1: 楼梯哦，安尼
3: 有
1: 咧当大事啊
3: 啦。
1: 啊，无拢两只无在后边哦。
3: 无，
1: 拢
3: 用
1: 钱。好，你
3: 即马电报
1: 好
3: 算完，只拢
1: 有在后边啊。
3: 我都
1: 要
3: 起来，
1: 加加忙换
3: 只
1: 楼梯啊。啊啦，无即马拢无得啦哦。
3: 哦。哦，
1: 啊，
3: 较早拢无得
1: 哦。
3: 无啦，无啦，拢
1: 无
3: 得啦。
1: 哦。
3: 加么食啦吼？啊，你看我即罐，即罐食来第四罐啊啦。
1: 第四罐哦。
3: 哦。
1: 啊，你也看卖，看看好。
0: 像咱填报好做完去，妈妈啦，我较早脚足无烂呢，爬楼梯用咧做告别安尼啦。啊，即马像咱填报的好做完，即马脚头加做有力，即马搁咧食保养安尼啦吼。另外，即妈妈拢食爱困药啊，歹困啦。啊，食咱填报的过脑丸，即马爱困药啊减较少啊吼，嘛食较真好，得甲咱做分享。做见证，听众朋友阿斌来介绍咱天宝的好正丸，咱这款是固筋骨治疗骨头的酸痛症，足好的药啊！足侪人咧敢食，啊，食好咧敢做见证的足侪人。咱中辈时代，今日罗那未熟悉，筋络足够艰难呢，脚头足未支力啦，啊，足够爱吊脚筋呢。天宝好正丸，咱个广东来食，照三顿个食，一拜个食八粒。治疗骨头的酸痛症，足对症啊，足有效。啊，有的人哦，甲这天宝的好正丸药丸，迄个炖肉爱食啥个炖啥，四十秒的药丸，啊个炖分做两顿食。啊，有的人会去个浸酒，备一个药丸，迄个浸一罐米酒头啊。经过一礼拜了后，药丸有散无散拢麻紧。加啉酒的，有时啊要困吼，加啉一杯啊细杯啊呢，喘气的经络啦，比食啥物补品拢较好。啊，筋骨个会扭裂，啊，骨头个会钉啦，加了落个会竖起，填补个好正丸。咱这里只猪肾水、生骨胶，甲咱消筋痛、生气血。啊，填补个好正丸，够落这个骨板，骨板有丰富的加一个钙质，甲咱固关节，强咱的筋骨啦，拍通骨年酸痛的爸母啦。填补的好正丸，尿尿歹困，头壳疼，头壳晕，晕头壳，这头壳咧实实叫的啦。来食咱填补的固脑丸，咱内底落这珍贵的天膜，天膜专门治疗头壳疼的啦。头壳疼足艰苦呢，习惯性的头壳疼，也是未来风带条的头壳疼，偏头痛，拢来食咱填补的固脑丸啦。啊，原来耳腔叽叽叫，啊足歹困的，啊胃是足好困。啊，做清明，即马切起来了，拢咧过时间，拢困未起。那这种现象，填补的过脑丸你甲食，那咧顺汗药的，无一个习惯性啦。你来这阵嘛，你就感觉讲头壳加做轻松，啊眠加做好困，时间到就要来困啦。一眠到天光，填补的过脑丸。尿尿骚的问题，就爱食咱填补的定烧散啦。咱这用足好的中药材去引混的呢。就感冒烧、日头烧、眉啊烧、耳根较歹的，填补定烧散你个食。开始写个配温的茶，开始写个甘的脆来啦，甘止烧、清气、化痰，佮甘润喉、填补的定烧散。安填补的益生菌，佮咱有排放的困扰，填补的益生菌你个食。200种蔬菜水果的酵素，啊，佮有专利的好菌呢。那你也排放的啦，拢咧食些下药的啦。今来食咱天宝的益生菌，成分好，效果紧，甲你保证 两三天就给你摆个做素食啊。啊，咱等下等多个会健康，填补的益生菌。另外，目睭的问题，填补清理并不完全，门咧过干底吼，目睭安尼惊光、畏光、模糊、酸涩、看未清、看未明啦。白内障、白板眼，其实这甲干底拢有相当的关系呢。啊，咱食汗液就是要过干底，市面上目睭有啊百百款过干底，甲咱这边维生素甲咱许可的啦，清理能力应该有去啊顶管。食比较咱就知，食会较好袂较歹。目睭要清，要紧，要明，眼底先顾好，填补的清理，面膜往个关灯来吃。为人都不是多，虽然年纪有啊，目睭的视力会退化，啊，为补充这个叶黄素，食到尾也无信心啦。这不是歹，这无得顾眼底。啊，咱填补的清理，面膜完，顺的汗液顾眼底，目睭的专门液，食比较咱就知，食会较好，袂较歹。眼底顾好，目睭自然的清，自然的紧，自然的明哈，填补的清理。明目完，来咱们听秀清啊一首歌曲啊，叫做车站啦、啊，不是车票，车站是早期的歌，这足久无听到啊吼。咱带着新芽的胡妈妈加冰加丽金佩，这丽金佩的个性体吼，我们听车站啦、啊，来做来欣赏哦。2525500，外观七加空六，这卡在做许多的歌曲哦。

来非常动听的歌曲，较早张秀清甲演唱的歌曲叫《车站》，爱最近有一个唱片啊，较新的迄个车票嘛，真好听吼、哦。迄晚中尾时段，做人在点一块车票哈、啊，有闲个过来听哈、啊。来，感谢大家收听现场，咱的电话是252-5500，外观区咱也要卡电话边，咱的记住06，爱来卡这打星2525500。这变化车道吼，啊，你啦无料好这距离，就会发生啥？发生车祸啦。这哦，高速公路内有车单，中途发生惊险的车祸呢。62岁细胆的查甫人驶营业的半轮给他车啦。啊，经过这内有这车单，伊就是要变化车道啦。啊，要切就要切，你也无保持安全的距离。多加一个27岁细样的查甫人，伊驶的轿车小撞到，好你家在。车掉伤，人无安呐，吼、哦、啊这吼、哦，不是大家拢遮幸运呢，好咧加载吼，这高速公路警察局透中道接到这报案呐，讲咧开车无细二零几台车，那个二岁细胆的啊，阿伯你也你也过，你也无过啦，你也7岁细样的这该结扎会啦，啊到底有食酒食都无，啊拢无啦，拢无，就是无保持安全的距离啦，你要切恁来小我看。看这状况，啊，车都弄啊密密麻麻呢，真热啦吼。另外，一个查甫人哦，阿公在这个回收的物件是来介辛苦，担心。

伊学都歹啊，吼、哦，佮拖一台车边佮载个呢，满满的回收的物件啦。啊，唔过吼，这样的危险呢，经过红山五家里路这条街，摇摇摆摆，这网友看到啊，佮翕起来啊，这警方看到这影片哦，这是违反规定的，这违反什么规定啊？交通管理条例，这罚300块到600块呢。啊，你也佮罚哦，伊在家回收的，可能赚嘛无遮侪钱呢。这边嘛，看过咱中尾是多为这扣这回收吼，啊嘛再做这物件做危险的啦。啊，你系大路头，你安尼时速够快呀。哦，所以讲哦，这是一个苦坑啦吼。啊，你啊罚300到600块，伊这再回收的物件都嘛无遮个价值。啊，这实在吼，我那两难呢，安尼暗过这危险啦吼。讲伫红山五家里路这条街，啊，我桥多摆啊，这我嘛素常看到呢。我朋友在咧讲啊，连啊啦，讲我来甲罚这600块，啊，这查甫人客家回收的嘛无，嘛无这价值。啊，你若唔敢罚，伊这个危险吗？哦，所以做其他物件落落啦吼，这是安全性的问题啦吼，啊，这警察伤脑筋啦，啊，这是高雄街的新闻消息。另外，台北市一个富人人，国民的银行汇46万块啦，因为讲实在一个网友啦，啊，这网友借着宗教的名义，讲要叫伊捐这个善款啦，台北市啊，这细胆的富人人啊，啊，伊讲哦，实在一个宗庙人员的网友啦。啊，对啊，讲这个庙吼，已经年久失修啊，都会漏水啦。啊，讲哦，最近在木桥啊，一寡善款啦。啊，说但呢，富人人就感觉这个网友真有诚意啊，特别来汇46万块啊。台湾的警务局、甲行员那个了解啦吼，讲你有虔诚的心是真好，甲市民斗相共真好。但是足惊讲这个网友利用你的爱心。利用你的心意，要给他转借这46万块呢？你敢要三思而后行呢？你想想毛道理呀、啊？讲伊工程要维修，庙宇要维修，总是要有一个工程的费用，叫倒一间维修公司要来做这个工程，总是要买有一个有凭有据，敢是安尼？啊，无你46万块的善款都肉包的天狗啊呢？啊，变作爱讲这個、有去无回头啊！足侪人利用咱的。爱心，令咱宗教的虔诚，你敢赚假钱的作者，欺负咱的良心呐、啊！哦，啊好尾啊，这个世代的富人，安尼啊，小小讲唔要毛道理咧，我话46万块先甲欠等于啊，本来就是安尼啊，做善事真好嘛，甲新民斗相共嘛真好啊，这一挂功德，问题是为人利用咱的爱心呐、啊，利用善心来施救啊。哦，咁是安尼吼，所以讲有阵时我感觉讲咱哦，什么代志要有判断的能力啦，要有判断的能力吼、哦。另外哦，经过埋伏掠这个毒虫啦，安尼杠顶开挖，佮掠着食毒开车的啦。台北市信义分局五分埔的派出所啦，伫掠一个毒品的案件哦，即嘛兵分几啊路啦，顺利掠着一个卖毒的姓吴的查甫人，多两个人要来甲卖毒，一个姓汤，一个姓廖的啦。大呢，杠顶开花，尤其这个姓汤的啦，今我问过你安那来的？我开车来的，啊，你有食毒无？嗯，假讲的，伊来买毒就咧食毒的呀。姓廖的坐客运车来呀，啊，姓汤的讲来，你开车来哦，腌一个，加配一个脆糯，嗯，养生的多好。来，食毒搁开车，搁要来买毒，医生发班，啊，这姓吴的吼，特别卖毒的哩，这三个人，毒品的最嫌。公共危险罪，拢以上第八地检署来侦办，而且要扩大来办，看这姓吴的到底你的毒品定位是啥嘛？我就讲即马毒即地吼，警方足严格啦吼，警方拢在查，因为这食毒开车的吼，真正是无定时的炸弹，就所以也是倒啊伫大路头，随时咧杀人，所以讲，所以讲即地警方哎、政府吼严格咧执行，啊，所以警方定咧抓就是安尼。这食毒的卖一心气犯哦，食毒本身就唔对的行为啊！啊，你食毒哥安尼吼，搁咧开车多好，医生发班呐、啊。另外，台中啦、啊，台中丰原今年稍微发生一件讲哦，情杀的命案，62岁姓蒲的查甫人，加一个减去20岁的动机啦，姓纪的啦。啊，两个人就是因为生活啦、经济啦，讲想要来分手啦，姓纪的无想要搁改做伙啦。姓蒲的竟然安尼哦，
袂堪要紧，徛一支举一支镰刀，甲女朋友阿妈滚安尼，吼、哦，挂就要当伊呢，佫无甲送病院啦，讲再来派出所。阿家警方讲我替我的女朋友安尼，警方看一下腰受骨嘛，紧送病院安尼啊，结果这个女朋友敲伊啊，这个代志。家庭暴力无太人罪哦，社保的这个62岁用起诉呢，再搞国民法官的心理啊，真正夭寿君呢，两个人差20岁啦，啊本来哦，拢咧同居做伙啦，啊就是爱同居几十冬的啊啦，世纪的即马42岁啊，小小的讲哦，拢靠社会叫补助的生活啦，加上世纪的这伙人身体也无好啦，行动无方便啦，啊所以讲哦，想要甲伊分手啦。世婆62岁啊，未堪要紧啊！安尼一条性命，咁要阿买收伊，更唔敢送病院呢。家己又搞无一块掉呢，讲在伊派出所要报案，讲我台湾女朋友，家长啊看啊够恐怖。不过要求过你马上病院，你上来派出所要创啊？你嘛先送病院，开始自首。结果叫人家送病院跳伊啊！这样、哦、国民法官啊，咩参谋心理啦，一声啊怒死啊！啊，真怒啦，两个人差20岁啦。安尼啦，啊，讲经济也无好，身体也无好啦，啊，皆发生种代志啊，因切了一条性命又被收伊啦，无像咧同居十几冬呢，啊无嘛应该有感情安尼，吼、哦，啊你爱抬落去，阿弥陀佛咯，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佫叫做《醉心恋》哦，这是带咱咸水来到林顺药房，过边咱填补永良丸，咱的潘大哥交代要收听好听的歌曲，来共同来欣赏哦，费玉清的歌声非常的好听，你我的我碰碰，我关起家碰六醉心恋。

0: 来非常好听的歌曲叫做脆心软。现在我们的电话是252-5500，我关系我们要打电话边06要来打这打星来跟我们进一个公告。
1: 讲你前咱田埔用两万只，今仔要安怎见证呢？
2: 我见证就是吼，足安尼足高个肥美，拢一直放啊，一直放，一直放安尼。哦，安尼放，都放个平均，还要过来放。
1: 安尼啊，一暝去变数同几啊盖就对啊啦吼。
2: 哎、我无去变数。我拢放一个汤啊，我无在个变数来扶持。
1: 没有就对啊啦。
2: 较寒，较寒。
1: 对哦。啊，即嘛食咱田埔用两万。
2: 即个进步济啊啦。
1: 没有。啊，即嘛一暝剩走几盖。
2: 没，即摆拢一暝吼，即摆甲天光，
1: 安尼哦，
2: 啊拢未讲吼，我正常吼，安尼，有放几暝放放吼，啊有一下就敢那迄尿多遐吼，啊就安尼吊吊，搁想要放想要放，啊即摆未啊，
1: 安尼哦，拢去吊治疗啊，改善啊做好
2: 吼，
1: 好用用完啦
2: 吼，真好用嘞，我唔知讲真好用，啊我就拢点点啊在甲恁听，点点在甲恁听，啊听了啊有影这是一定有效的，啊无人拢来。能拿拢来咧做见证，
1: 对啦，
2: 系
1: 啊，有钱有效，对不对？
2: 有啦，我食个即卖安尼足好个，我咱古咱困到天光咧，
1: 啊，无啦嘛，啊，你也食了好，就甲咱倒介绍哈。
2: 有啦，
1: 我来做用两碗哈。
2: 有啦，
0: 即妈妈吼啊足够料啦，一暝便所走咧几啊抓吼，拢啃一个料汤，啊无走袂赴啦。影响着困眠呐，啊，食了咱天宝的养龙丸，食甲真好，改善了真好，得甲咱做见证啦。听众朋友阿斌来介绍咱天宝的养龙丸，这专门咧过咱的膀胱，调节咱的腰肌神呐。当然也是肾阳不足，啊，放尿特别舒适啊，搞尿、闪尿、放无尿啦，这放尿买种白蛇呢。查甫人一波尿啦，无用对头放卡尾，放会大哩，安尼垂了头，闪尿尾。这经营唔得，俺附近朋友，咱也搬得较重的啦，拍一个卡球敲一个，尿渗出来啦，这足艰苦呢，这关头锁未掉啊，啊放尿阁未舒适啊，我阿伟一暝便所，想咧做见姐姐妈妈呢，一暝便所走咧几下，抓都免困，吼、哦，都放尿尔，阁要倒咧门床，阁要放啊，足艰苦啦，拢来食咱天宝的养龙丸，咱这个食温心化气。咱滴水消肿，对着膀胱无力，放尿袂大补，啊放尿袂大降，放尿爱擦擦滴，搞尿的，拢来食咱天宝的养龙丸。即个怎么你又感觉放尿叫做轻，爱大降，啊个好放，啊嘛袂个搞尿啦，互咱一眠到天光。AM 时要困，加爬起来一盖至两盖呢，啊你啊爬起来四五盖的吼，这种搞尿的现象，爱来食咱天宝的养。龙丸，有人填补的好正丸，这是固筋骨、真好的药啊，专门治疗骨头的酸痛症啦、筋络病啦。咱中辈时代吼，那是咧筋络做个蛮难，啊，卡头乌见了都卡做袂止力，做完咧丢卡筋，丢卡筋做艰苦呢。啊，填补的好正丸，咱个食，食啥等个食，一摆个食八粒，这治疗骨头的酸痛症做对症啦。咱这个食猪肾水，甲咱生骨浆，甲咱消肿痛，甲咱生气血。咱填补好正丸内底有落这个骨板，骨板有丰富的加质甲钙质，甲咱骨关节强咱的筋骨啊。咱这药材加热啊，吼、哦，药材加热药啊较有效啦，串起的筋络，填补的好正丸。另外心瓜头来皮薄菜啦，啊咧白白擦擦呢，啊心脏足无力啦。来吃咱顺汗药，得固心脏的填补的养心丸。为咱中辈时代，见到老安呢，爬着楼梯，心脏一直感觉咁要缩下来呢，啊，真后开喘拢袂离的填补养心丸，你甲吃。生心血，你啊，即个怎啊？你感觉心脏继续用，啊，心脏继续有力，啊，为吼，心脏无力，走路就喘呢，啊，心肝头安尼五六三十啦。心神不宁，无头神，记忆歹啦。这拢爱食咱填补的养心丸，甲咱安神定平填补的养心丸。另外啦，排放的骨便素骨道部的填补的益生菌，咱甲食，这有加素，佮有好菌啦。咱的加素是用着207种蔬菜水果来做的吼，啊，佮专利特殊的好菌。啥物叫专利特殊的好菌？即、這个菌会通过咱的卫生，甲咱肠啊吸收啦。普通话咱无咧做， 加开唔加米，有效较要紧吼。填补的益生菌，我认为这嘛是家庭必备的啦。厝里甲传一客啊，咱也感觉今仔日骨盆受好，底下要艰苦死，也是已经几日间无放的。填补益生菌你家食，有加数有好困，你家食两公阿多，你白家做舒适啊。安等阿等得个会健康吼，填补的益生菌这阿边行，这里有办无咧卖哦。现场的电话是252-5500，我关七加空六，就来欣赏这首国语的歌曲，叫做《我有一段情》，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

在时间的关系，在这首我有一段情的歌曲当中，阿斌要跟大家讲一声再会，非常感谢大家两点钟的收听。有需要平安服务，电话卡入来0525500，花冠七加空六。阿斌祝大家事事顺心，平安快乐。安吉的明仔在播4点到6点，空中再相会，拜拜，谢谢，感恩。

0: 去花园广播的声音，心花就会开。FM 88.7，八八 seven， 和你发，和你 lucky seven， 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1: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2: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1: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2: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自立自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让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会当先好无网站查询哦。
3: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们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福建乡是伫咧洛江的南边，咱若问到当地有啥物特色，我偶尔阿婶会真歹势咧讲，风头水尾无啥物啦。福建属滨海地区，真歹种作，但是伫咧遮却是带着历史上消灭北宋、建立大金帝国的陆军大将军。完颜阿骨达后裔，位在福建的莲厝庄，是台湾唯一一个女真族的祖落。相传在金国时代，女真族由东北吉林省富军开始来南迁，18世纪渡海来台，以名为姓，改完颜为莲，在台湾生根发展。女真族在台湾的人数大概有8000多人。住在莲厝庄都有4000个，福建的莲厝庄有一座莲氏宗祠，每年举办一年一度的宗亲大会，分散在台湾各地莲。
5: 摊主一间占地3000平市顶古迹，在新山庄充满了绿地甲文艺区，是一个设备完善的市顶古迹。在古厝当中行来行去，都参照咧探险。介老厝爱文化的人，拢会当来行搭。即当阵是下晡6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莉家族。徐亚迪制作，徐亚迪主持，欢迎收听。

0: 来来来，欢迎那边收听咱的茉莉家族，我是亚迪，
1: 啊，我是凯，
0: 嘿，伫咧收听咱这部吼，咱这部吼，咱的好朋友讲，哎呀，真正未歹听吼，啊，来宾来吼，搁较精彩啊，
1: 嗯，
0: 哦，来宾来拢
1: 拢精彩，
0: 嘿，对对，
1: 拢，哎，你们问因较爱听啥个？
0: 哟，因讲。哎喽，拢爱听啦，
1: 拢爱听吼，拢袂歹吼。
0: 系啊，唔过伊若讲吼，迄度一个啊，阿信的啊，
1: 吼，浅浅退化，大家拢知，
0: 系拢大家介意啊。而伊这个人袂衰吼，迄个路边啊，大家看了讲，哎，这小朋友人真高嘴啊。
1: 各位敢点解？
0: 敢蒙者？
1: 好的，
0: 系啊，对安尼啊，对不？大部分都买安尼吼。后来，咱哦，今日这部吼，有请到咱这里吼，黄顾问，
1: 汪洋诶，
0: 嘿，
1: 顾问阿宪啊，
0: 哎，阿宪啊，叫阿宪哦，大家安尼较亲切啦。
2: 我来出钱先，我耳机那不行，
0: 你那不行，应该有声。
2: 我耳机是无声啦，
0: 你无声，
2: 耳机是无声啊！我唔知麦克风有声无，
0: 啊，好开呀，
2: 啊，
0: 是不是？
2: 麦克风有，
0: 有，
2: 我你有听
0: 过？
2: 我耳机是无的，
0: 有啦，有，你头拄啊，有叮当着，系啊，安尼着啦，
2: 耳机当唔着差着无哩，
0: 正常，有啦，系啊，
2: 安尼我听着，
0: 系，安尼有哦。
2: 听精灵的对，
0: 系，
2: 你这耳机无声，听精灵的对。
0: 哎，那哈奇怪，啊，这安姑诶，安姑诶，那你都加袂舒适啊咧啊，迄唔是哦，迄唔是，
2: 耳机应该是差诶，差个准诶，一条是耳机。
0: 系啊，丢啦，安尼丢啦，正常。
2: 咱
0: 来咪少都三个，咱一人一台啊。
2: 不要紧啦。
0: 哎，不要紧。
2: 那声音发起来，自己更要紧。
0: 哎，有听着都好啊，有听着声。哎呀，咱有听着阿信的声无？有紧举手哦。
2: 有，还有得举举手了。
0: 哎呀，
2: 我吼，我个算讲有当时啊，记个国语的节目吼。
0: 系。
2: 啊，算讲咱台语的都做久吼。
0: 嗯。
2: 啊，有当时啊，都做有一挂朋友啦，同事啦吼。
0: 嗯。
2: 啊，有当时开车也听着国语。系。跟咱讲的呢，也听国语的。
0: 系。
2: 啊，听国语的了吼，听讲哦，哇，你国语嘛会使呢？哦，你国语，
1: 升官了嘛，升连登。
2: 我讲，我就是吼，我前刚刚去落做，去写国语的迄吼，
1: 一
2: 个作家姓吴的有吼，你知道你把买的车来读无？
1: 哦，细汉是做有啦，
2: 有啦，写做名作家，你今麦嘛拢在做这部啊？姓吴啊，啊，不要李全呐，
1: 对，挂把剑，
2: 对，啊，一名作家，啊，伊就加访问啊，啊，加访问我就该开讲啊，啊，刚刚啊，你又讲我，啊，你安尼看开那。看起来无像是你落做有专家来，歹势讲看起来无像无像读册啦，
1: 无遐专业啦。
2: 歹势在讲啦，歹势在讲，叫访问来了讲我，你
1: 哦，
2: 你捌真多咧。我讲阿婆，那可能来列做我的访问，开什么玩笑啊？所以讲哦，这当然就是讲一直以来红印象就是安尼啦。啊，我开玩笑，我最爱开玩笑。
1: 人不可貌相，
2: 不啦，我讲话都未正经啦。啊，但系讲专业我就真正经。所以讲，这最近哦，讲到这专业哦，我最近哦，第一，一直咧深深咧探讨这问题啦。
1: 因
2: 为我最近在读一本册啦，这本册是立宪体的，这是一个医生写出来册。啊，这本册是立宪体啦。啊，立宪体大概一定听不会啦。简单讲就是讲，咱细胞内底，咱细胞
1: 发电厂，
2: 咱细胞内底一个器官啦。哎，下文加深啦。
1: 卖
2: 讲阿些。哎，还没伤心哦，讲了大家拢爱困，
1: 哎，倒多好困啊！
2: 但是哦，我讲实在吼，我常常在讲哦，今嘛吼，咁大家拢特工行有一万步，
0: 唔咩，人今嘛人医生有讲，唔免去对人去讲哦，人诶行一万步就对人哦，我那边来去，要来行一万步，哎，看个人诶身体呀，
1: 对
0: 哦，
2: 啊你有诶，
0: 你手啊卡侪蛮
2: 方便，
0: 哎呀，
2: 手啊卡方便啊，
0: 哎呀，
2: 啊你有特工去拍地头无？
1: 嗯，
2: 你有特工去行路无？
1: 嘿，
2: 你有特工去心跳？
0: 嗯，
2: 啊，可以讲安尼，有当时系百外诶可以抢劫安尼无？哦，爱有
1: 刺激之类，
2: 爱有刺激者，简单都是爱磨练骨啦。哎，你也无定磨练骨。
0: 安尼我就这么后边向用给你拍者，还是错者？
2: 你在想啊？今麦这个，我讲者迄个吼，我讲者 即马咱讲到这个做，咱讲立腺体哦，其实一个文明病甲这个立腺体是有关系啦，或者糖尿病啊，
0: 即马出头就这样。
2: 你知即马糖尿病啊，统计开啊，六十岁以上哦，50%呢，
1: 哦，
2: 两个一个掉呢，两个都接，所以你有糖尿病，你莫讲甲家己讲啊，我有糖尿病，不要紧，
0: 因为大家拢有啊，
2: 因为两个都一个有
1: 啊，对，
2: 两个都一个有啊，你若两个拢无，代表啥意思啊？代表你也未发现，你也当去观察看，
1: 哎，对，
2: 或者你有带糖分啊，
1: 哎，无就是
0: 还有，真济真济，
1: 我迄伫咧咱血糖吼无正常的时阵吼，迄有一个叫做。代谢症候群。
2: 代谢症候群。
1: 对，那是讲吼，无啥严重，但是吼，搁较贵吼。
2: 其实，咱就是高血糖分。其实吼，啊，有当时啊，咱咧讲诶，你比如讲糖化血色素，伫咧6.1啊吼。6.1，伊就做有个人会冻咧差不多5年，伊才进行变糖尿病哦。啊，有人冻咧10年哦。这是真歹讲哦。
1: 是。
2: 啊，啥呢？我要讲诶，重点是讲，啥即卖吼，代糖分人遐悬着。
1: 系啊，
2: 6.1个是足侪人阿未阿唔知咧。
1: 系，
2: 我甲大家教一个吼，
1: 系，
2: 要哪知你有阿无吼？真好判断。你比如讲，
0: 放尿有高血压咧输阿无？
2: 迄拢吃过啦，拢吃过，拢阿食药啊啦，迄就是阿食药啊。有一个足大问题讲吼，
1: 系，
2: 你那定定撑腰的时阵，
1: 系，
2: 啊，撑腰你讲，
1: 系，
2: 撑腰就是讲。比如讲，我咧接顿食饱，下晡时啊，过4点钟，咱也无啥咧动啊，咱活动量无介啊。过4点钟了后，你又开始感觉腹肚就撑腰诶，啊，无食物件开始便秘喘。基本上啦，你就已经是糖尿病边缘啦。
1: 就差不多啊，
2: 就蛮咪差不多啦。但是咧，
0: 咱唔是有糖尿病人介安尼？
2: 无，
0: 是啊，
1: 就是
2: 糖尿病边缘的安尼啊，还跟胰岛素阻抗。
0: 我听伟人讲有糖尿病哦，这样进来，安尼今麦可能有什么糖好食无吼？无一个糖啊嘛好啦吼，无一个什么糖好，我是感觉讲你是腰酸呢。
2: 无，迄种诶就是已经较严重。我跟你讲诶，就讲，你譬如讲。你因为咱家己无咧尿啦吼，要怎判断？比如讲，我食饭饱啊，了后过3点钟，过4点钟，你就开始感觉腹肚就枵诶，感觉腰间会迄落做会皮皮喘，那无食物件，我感觉无爽快，这种诶基本上去验也无一定是糖尿病，但是已经边缘啦，已经临界点啦。
0: 有呢，刚才纯咧不时拢听到人话讲啊，我即卖无食吼，啊，就安尼皮皮喘，
2: 啊，食饭饱，就爱起爱困。基本上就边界啊！
0: 你安尼讲都讲到我食饭饱就起来。
2: 啊，就边界，你唔是带动阮的边界，这是一定的啦。我咧讲来讲，像那今麦人吼，带动阮的记录遐关掉。其实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吼，就是安那，迄落做咱拢伫冷气房内底啦。咱拢伫冷气房，尤其是热天啦。我用热天吼，同阮伫咧夹个比寒天搁较紧，
0: 安尼
1: 哦，
0: 哎呀，拢关伫冷气房内面，无运动啊，无流汗啊。
2: 你个想哦，寒天你冷气是关的，啊，你人是咪搁吹外口，搁讲个吹外口散步下，日头搁无安咩，你热天吼，就去透早，啊不就买暗嘛，你再行出去。
1: 哎对，
2: 啊那日时吼，你一定关起来，冷气一定甲关，
1: 哎对对。
0: 一直吹冷气，所以我讲今麦一电钱吼，那起价吼，再讲要收哦。啊，那今麦立电钱那价你做啊？
2: 其实吼，我真建议讲吼，咱的四大人啊，暗时啊你困啊，
0: 没有
2: 好困不要紧，没有好困不要紧，就是讲你落做冷气啊吼，你吹一点钟就。冷气你吹一点钟，你卖甲我吹几枚？
0: 啊你啊，这热甲要死啊！吹一点钟嘛，冻会掉啊！
2: 最主要爱靠主人的温度和你的立腺体和你的细胞会当叮当。
1: 哎，
2: 啊你甲看吼，你那一直拢习惯吹冷气，你甲冷气该做吹一点钟，
1: 没
2: 有困，你的身体机能、你的代谢会变无同哦。
0: 啊，
2: 以你的细胞以免仰赖讲迄个做去。靠冷气去降温，你知道？你的细胞会主动去调，
1: 也调节，
2: 也调整哦。你的温度会主动调整哦。啊，你温度主动调整了， 你细胞的定力有你叮当了，哎，不是第二你安尼，
1: 哎，有咧做工课啊，
2: 嘿啊，嘿，伊家己也做工课，就代表有你做工课，有你做工课，立腺体就会调整哦，
1: 是，
2: 啊，立腺体就会干啥？跟咱咧做各种的身体机能，包括糖分，包括啥，拢有真大关系。所以你讲少年的底下水灵体，还是算了，还讲袂叮当。老的要顾要强身体，要顾身体，我真建议吼，尤其是今嘛热天，对不对？暗时咧困，灵体吹几点钟就好。
0: 好那诶。你若叫老安尼哦，哎，那老话偌欠的，伊后尾开冷气都唔甘的，
2: 欠啦，哎呀，有诶嘛冻未掉，所以讲哦，暗时咧困，你冷气甲吹几点钟了？但是吼，哪来哪热，啊，你有诶吹电风扇，吹电风不要紧，吹电风都先别着，卖直接顺风，我卖直接顺风，
1: 卖直接吹，
0: 安尼就会较凉啊。
2: 啊，当然你来讲诶，啊，我安尼个就热诶吼，啊，当然即马真侪迄种诶什么。诶，当个凉诶啊，皮啊啦，哦啊，什么伊落都垫子啊，哦，什么在，起码出最起落物件。
0: 有啊，
2: 我我真建议讲哦，冷气较减吹咧，哦啊，吹电风不要紧，啊，卖直接省省你诶身躯。
0: 电风嘛，卖直接冲咱诶身躯。
2: 你个小喷者去循环着。
0: 诶，伟人讲哦，电风一直冲诶，安尼跟那个用诶对诶卡位啊冲来着哦吼。
2: 不啦，因为
0: 会旧卡紧咧。
2: 咱那年纪较大吼，卖点肾风啦。肾风毕竟较无好啦。
1: 是，
2: 我卖点肾风啦。
0: 卖讲年纪较大啦。
2: 对啦。
0: 少年人嘛，赶快啦，对不？
2: 啊，所以讲，
0: 恁见我看，我那会徛伫迄个，那吹电风伊绝对会徛伫头前啦。那恁见我也想
2: 见。卖讲啥话题啊？对不对？哈哈哈！看咱那拍球的来了嘛？
1: 够辛苦
2: 嘛？规年三个好点电风卡。较早阮爸无恁去啊，当然，较早阮只做几个厝也无恁去。
0: 哎，弄安尼哦。
2: 我说我当唔知，大概几月份到时整恁去？
0: 嗯，
2: 我想者，
0: 嗯，
2: 改成大家，
0: 哎，
2: 大家各中来看。
0: 哎，佫想者安尼哦。
2: 改成大家各中，阮到时整第一只恁去。
0: 嗯，
2: 啊，整几只呢？
1: 嗯，
2: 好，啊，整几只。
0: 大家拢，
1: 大家拢，客伫迄间，
2: 我拢无意进去。
0: 啊，安尼对我咧讲，迄桥啊，都提伊提伊出来，弄到咩啊困。
2: 啊，所以讲哦，你会当去用个这卖吹冷气，
0: 正
2: 讲啊。但是你若卖吹冷气，当然会惊讲伤热。
0: 嗯，
2: 哦，啊，今日哦，
0: 嗯，
2: 我要甲大家讲哦，
0: 嗯，
2: 我一个朋友啊，都安怎咧？
0: 嗯，
2: 今年都发明出来，
0: 嘿，
2: 伊发明一领吼，
0: 嘿，
2: 就是你冷气甲开落，
0: 嘿，
2: 一点钟了，
0: 嘿，
2: 啊，你冷气甲关掉，
0: 嘿，
2: 哦，
0: 嘿，
2: 你甲倒咧，
0: 嘿，
2: 伊安怎？
0: 嘿，
2: 伊当冻规暝拢凉诶，
0: 嘿。
2: 一旦蓄冷，
0: 嘿，
2: 哎，嘿，就是冷气吹出来，你
1: 保暖，
2: 伊会给你收底下，
0: 嘿，
2: 啊，你免个吹，
0: 哦，
2: 对主人呢，
0: 哦，安尼舒适哦，
2: 对，
0: 哇，赞哦，哎，我咧讲哦，这样呢哦，冷气哦，一钱个升起，
1: 嘿，
0: 啊，无起码
1: 这空调高掉，
0: 哎，对啊，
2: 啊，你讲靠在调诶吼，
0: 嗯，
2: 咱讲实在，
0: 伊
2: 伫个这等下我个来讲，因为这伊是新发明诶，
0: 嘿，
2: 啊，新发明诶吼，就无简单哦，
0: 嘿。
2: 啊，就是讲，哎，就是讲，迄个做，迄个也伫甲我这边嘛熟悉啦。
0: 嗯
1: 嗯，
2: 啊，就伫你讲讲吼，
0: 嗯，
2: 这较好诶物件吼，
0: 嗯
1: 嗯，
2: 啊，就迄个好朋友吼，
0: 嗯，
2: 啊，伊迄个算那读册人，你知道？
0: 刚
2: 要发明了，不要讲话啦，
0: 哎，
2: 刚要发明不要，
0: 你讲，
2: 你写稿啦，你写稿，你再跟他讲啦，伊来讲了个地，
1: 不要介绍啦，
2: 伊来讲了个地，伊来讲了做，伊来讲结构啦，
1: 哎呀，
2: 伊来讲
1: 了化学，
2: 哎，化学结构啦，哎啦，
0: 哎，讲了归村哦，啊，咱就听，
2: 就听无啦，
0: 哎呀，
2: 啊，就对你讲啦，讲伊算讲顶盖就是我迄个做有客钱了，你上钱了，你
0: 有啊？
2: 啊，上
0: 叫我寒天就可以困啊！
2: 啊，上钱了，你啊，结果困了个地，困了未歹，唔，啊，真正恁去都甲开一点钟过来，规暝拢免吹恁去。
0: 系啊，
2: 嗯哦，所以讲在地里讲哦，啊无热天哦，
0: 嗯，
2: 那热天热的时阵哦，今天爱来介绍大家。
0: 哎，真的，我这人就是安尼哦，用着好的物件哦，我都安尼。感觉讲爱我咱的听众朋友，吼，真正好用，
2: 哎，那
0: 好用俩。
2: 我等下给大家解释哦，
0: 哎，
2: 是啊，也当恁去开一点钟内，
0: 哎，
2: 甚至开半点钟冇够，
0: 哎，
2: 也当安尼个收掉的，
0: 哎，
2: 领导收掉的，
0: 哎，
2: 哦，也是新材质发明，
0: 哎，
2: 咱讲是也新材质发明，哎，
0: 厉害，厉害，安尼就对了，吼，好，来，安尼听一个歌嘞，听一个歌。

0: 你安尼哦，听这吼、哦，你会感觉讲安尼未习惯。我咧讲，这吼、哦，我那爱穿安尼哦，少年啊穿的啦，啊穿迄个垮裤安尼啦，穿迄个垮裤安尼吼，啊就安尼害啦害啦害啦安尼啊。我咧讲哦，我咧讲，我这面上吼，搁用过啊，所以搁用过啊，就拢安尼。
1: 你个是耳机无插着？
0: 有咧。
1: 你耳机插着？
0: 阿塞。唔知呢，
1: 我
0: 咧
1: 想个机条
0: 数。哦，我迄台，
1: 要跟你哪讲
0: 我？伊讲哦，嘿啊，要搁寄德国修理吼，夭寿哦，看啊来回哦，啊，米莎迄台米莎，无差遐侪钱啊，阿仔唔知呐。
2: 对啊，
0: 伊
2: 当时讲
0: 伊
2: 测试的拢正常。
0: 嘿啊，那安尼你也知啊？
2: 讲无的。你迄测试荧幕无关，咱有出问题，拢是关个开起来。
0: 吼、
2: 哦，有时阵有安尼个问题。
0: 哦，
2: 无就是提上来以后，咱卖关，
0: 拢卖关，
2: 拢卖关，
0: 二四小时拢卖关，
2: 卖关，
0: 系哦，
2: 卖关安尼看卖。
0: 哦，上门机档个拢二四小时。
2: 就是
0: 即我个，即我个，
3: 即我个。就是无必用，卖关安尼，安尼试看卖啊。
0: 哦，
3: 看会较稳定无？
0: 啊，这样呢，无啥正常啦，无啥正常。嗯，来，又来。
1: 哎，再说。
0: 嘿，即马换你来讲个。
1: 好啦，我伫你讲哦，我伫你讲哦，迄就是讲哦，我一个朋友医生读迄落读化工个啦。
0: 嗯。
1: 啊，伊伫个医生读个博士，啊，伫个迄落南亚，
0: 南亚，
1: 南亚做个科长啦。
0: 嗯。
1: 啊！伊买来就是讲，伊南亚拢伫咧做迄落
0: 塑胶，
1: 做化纤的嘛，
0: 啊、
1: 做化纤的。
0: 嗯、
1: 啊，因为哦，因为其实咱唔知道你知道，因为其实做化纤的伊学问足深的啊。
0: 嗯，
1: 伊买来伊就是伊去研究啊，因、就几个团队伫研究，因本来是伫研究的纺织。
0: 嗯，
1: 啊，买来研究就讲，因研究讲人个抽蛇啊，
0: 哎，
1: 要哪甲蛇啊抽下伊安尼吼。你要做，因为咱比如讲，咱若要保温对吧？
0: 嗯，
1: 咱比如讲，咱要保温，咱来保温就问题。
3: 嘿，
1: 比如讲，你要保温瓶，
3: 嘿，
1: 要保冰，要保烧，爱怎做？外口也是爱中空，
3: 嘿，对，
1: 对吧？伊爱两个人啦，爱两个人嘛，
3: 嘿，
1: 爱两个人，爱就一直咧想讲吼，要怎续温？
0: 嗯，
1: 啊，因较早是咧做迄个做机能的运动机能衣的衫，啊，因在发明个，因在想看鞋啊，啊，你个衫你难要加用做两个人要来用，要穿保温瓶还是两个人你要来用？
0: 嗯，安尼哦，
1: 你要比，
3: 无法度吧？
0: 嗯，这等下安尼我都一样去发明个呀。
3: 对啊，
1: 我懂，那个想都想未到，对不对？
3: 对啊，对啊，对啊。
1: 结果伊买啊，你知影无？伊买啊，我听伊买啊，算讲迄是伊买啊，算讲。就天才，你知道？伊就想讲爱真空对吧？
3: 对啊，
1: 哎，伊安怎变？你知道？迄蛇啊吼，抽出来了，内底是真空的
3: 啊？
0: 哦，
1: 蛇啊抽出来，那蛇啊是咩？比如讲那蛇啊，
0: 那么十八个，
1: 十八个对吧？
0: 哎呀，
1: 伊蛇啊抽出来了，内底变真空的。
0: 哎，
3: 啊，我家里还，
1: 伊在过程中伊内底有变真空的。
3: 哎，
1: 啊，伊变真空了。就是讲伊内底是空的嘛，啊，咱规个蛇啊布一块了，是变变内底。变有隔空，内底会走空气入去，
0: 诶，
1: 水内底走潜空气入去，啊，走潜空气入去，你只要啦，伊就做潜温，伊就做，伊只要真空就会当隔绝嘛，就当蓄冰、蓄冷、蓄热嘛，真空的原理就是，跟保温杯一模一样嘛，结果伊就用水啊真空，用高分子真空，你知道？诶，分子还高分子，伊照做干呢，啊，高分子真空，伊水啊做干就会停到了，伊就会当去测试，也蓄冷蓄热，结果尾啊上滴滚。伊个可能这实验出来了，上日本去试验，伊这个物件伊唔是干啦做，今日我咧讲的这个，一个包括做纱衣毛做，做纱衣毛做，啊伊就是发明这个物件，伊主要用个做真空嘛，啊真空过了，结果主要上日本去验，日本了一个纺织单位，啊伊就全世界有名，啊主要上去验，结果验来了吼，比如讲咱即马外，比如讲咱即马室内温度，27度好啊，哦。啊，咱伊就做伊今年啊，伊今年啊吼，伊本来伊就两杆纱，伊标明是一个两杆纱，啊两杆纱内底个一个咱讲诶真空诶迄落对吧？啊，伊本来两杆纱就比空气中温度较低啊对吧？啊，伊怎啊去倒掉伊个内底蛇啊？啊，倒掉内底迄个蛇啊，迄个蛇啊是为了蓄冷功能，所以咱不三时甲摕出来切， 拢比咱个室温搁较低，
3: 搁较低，
1: 搁较低。啊，你呐，搁要较明显嘞，就简单嘞哦。你冷气甲开落，哦，你啊，这块，我今日讲的这块是咱你讲的潮啊，你是一块潮，两潮的概念。
3: 是，
1: 较早两潮拢得比啊嘛，啊，得比啊，就是讲迄个。
0: 啊，无得什么一块，像个麻雀里啊，嘿。
1: 嘿，拢较早拢用迄条两潮，啊，即马较新的是讲我。除了安尼之外，我要哪何伊会当个哪嘞？会当蓄冷，就冷气开落半点钟，
0: 而
1: 且冷度锁伫内底，哦，挨着迄个实验内底真空的问题，啊，这实验真空高分子真空了，一上日本检查，结果也当比一般甲正常室内温度低差不多3度至5度，你啊，但是你啊冷气吹落了蓄冷，会阁比一般室内。诶，温度高加无大劲哦，可以当蓄冷哦，哦，高达差不多伫个6点钟哦，就是家己个温度锁掉诶，锁超6点钟哦，
0: 嘿，
1: 啊，所以讲你一领凉袖，一领凉袖如果来，但讲迄个做可以家己个冷度锁6点钟，你敢着去吹冷气？
0: 唔免啦，
1: 你免吹冷气，
0: 哎呀，
1: 啊，过来个一点，咱热天。暗时啊，是咪有当时啊，迄个做老瓜的，老瓜，啊有人啊较老的，啊，譬如讲那尿无线，还是讲膀胱较歹，是咪当时啊
0: 血
1: 尿，啊，过来，过一点就是讲，迄个做啊，你只要呐湿，伊就安怎，尤其是热天，咱个皮肤就会摇，
0: 对
1: 吧？湿伊就摇，啊，伊即个伊就除了真空高分子，就是真空机哇。蓄冷机哇，过来伊就是用抗菌，
3: 嘿，
1: 所以呢，当然都是会当做加喏，比如讲你咱讲诶，咱捌伫你讲诶保洁电路，
3: 嘿，
1: 伊这是保洁电，就是讲，譬如讲啊，较早囡仔来娶了，伊还佫出一块，
3: 对，
1: 啊
3: 那安尼较袂去用着咱诶名称，
1: 啊乞丐税嘛，
3: 嘿对，
1: 啊所以伊即块伊这内底纤维啊，真空蓄冷机哇，
3: 嘿，
1: 可以当做保洁电。
3: 功能啊，
1: 保洁的功能，所以你只要拿垃圾规领甲揭开，摕去洗衫机柜底甲落来，安尼就是。
3: 哦，
1: 柜底落来放，
3: 而且直接洗，
1: 就柜底落来放。所以讲伊这就是讲，你讲来讲，伊发明这，伊有三，伊总共四层哦，伊总共四层，四层第一层就是咱个凉感纱，咱个降温度的凉感纱，降温度的凉感纱只不过是表面对不对？第二层就是啥？顶头这层，咱接触皮肤这层，伊是凉感纱。第二层就是我讲的迄落蛇啊，迄落蓄冷的蛇啊，真空蓄冷、高分子蓄冷的蛇啊。第三层透气的房啊，第三层透气的房啊，所以伊这一两三啊，个中个碱，中个碱就是个中个碱就是该接触面，伊有诶吼困得稀稀沙沙，所以伊中个碱那会困得稀稀沙沙，伊那会倒得稀稀沙沙吼，有当下歹困，
3: 有诶较敏感诶，
1: 所以中个碱降噪诶，那会稀稀沙沙，因为这个水啊，你若无甲降噪，会稀稀沙沙，安尼也不舒服，
3: 对，
1: 所以个只降噪，总共四层来降噪，所以。包括温度，包括降噪，规个拢夹夹伫即块内底。
3: 哇，即特别着，
1: 就即特别，即特别。啊，所以这是因为讲，这进前是讲起来是上我外文朋友啦，还是我出来对鞋啊，啊鞋拢会偷抓啉，啊有上两条。
3: 你是无保留出来？
1: 我还有当时漏尿啊，还有当时包无会漏尿啊，有当包无会
3: 漏。量较大，
1: 唔是我错尿，唔是我错尿，唔是我错尿。啊，都我困了未歹，啊，结果都因为这朋友也伫马龙熟悉，啊，怎讲伊就做也伫我来甲讲我困了未歹，啊，无一囡仔吼，我囡仔伊就是那困了在真啊歹吼，太高调，太高调，即马，用即块，都用即块，都买，结果我就甲阿弟讲，我就讲。

0: 真空高分子的科技砂，爱当安那，爱当给你凉，爱当给你蓄冷，哎，重量蓄冷呐，一蓄冷那困难点轻的。
1: 个别和你吵了。
0: 系啦，袂有你吵啦。
1: 系啦，
0: 系啦。
1: 啊，佮陈娘为难，囡仔
0: 咁
1: 么吞哦。哎，啊，
0: 佮会
1: 起吵起来哦，啊，就系啊。
0: 对对。
1: 哎，起吵啊，就
0: 所以讲，这是一个较新的科技啦。哎，伊即马吼，咱讲实，伊即马都，伊算发明这嘛，发明足久的啊。
1: 嗯。
0: 嘛，开发足久，伊
1: 弄咧研究这，
0: 研究这，研究足久的啊。因即马就是多。多种运用啦，嘛运用伫个做运动衫啦，啊嘛运用伫个做皮啊啦，啊嘛运用伫个做那个做凉球啦。
1: 啊，咱弄个取迄个较重要诶，较好用诶，安尼啦，先安尼啦，哎呀，咱弄安尼啦。
0: 啊，伊说外口外口吼，外口等下甲大家讲，外口怎么你卖？
1: 安尼哟，有哦，外口。
0: 有人咧卖啊，开始咧卖咯啊，
1: 有哦，
0: 哎呀，开始咧卖咯。
1: 安尼哦，好啦，俺咪听一个歌来，再去做转来。

0: 较早这真流行的
1: 哦，
0: 对不？哎，你敢知？这较早咧卖咖啡的，你有哪有印象吗？
2: 有啦，一刻根都无啊！
1: 你做啊，别
2: 无看到啊！
1: 你为你做啊吧？
2: 哎呀，无看到
0: 啊！哎呀，伊爱人都无甲像啊，唔得做啊！
1: 干嘛呢？是做伊爱人都无像吧？
0: 啊，来来，我想啊，吼，好来，收听咱的节目，需要阮的服务卡，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 5431。来哦，
1: 今日哦，今日这是我们朋友拜托我来的，
0: 嗯，
1: 拜托我来哈，
0: 嗯，
1: 就是讲。

0: 这要拜托咱的听众朋友吼，甲看看卖啊，
1: 嘿，
0: 啊看看卖然后甲宣传者啦，啊所以我就讲这啊今日吼，这我甲大家报告吼，今日今天两手吼，咱恭喜的吼，啊咱恭喜，有买无买拢不要紧，啊最主要吼，就是讲咱恁去会当减吹，咱就减吹，啊你啊恁去要减吹，那今日讲安尼较歹动。啊你要甲厝一领这个是较透气的，较只偏较偏，啊是你厝内底都有人较无方便呢，拢爱用一领树啊，爱换色，对不对？啊换色，你就是卖而已，讲伊就做未透气，啊现在透气伊就较袂有褥疮嘛，啊对不？这个大家拢知。
2: 尤其有一款老大人拢多一面层，
0: 拢多一面厝，啊你厝一领就真正足透动的，伊这就透完全透气的，啊伊这真空蓄寒佮兼透气，这是足歹做甲着这个程度的。啊，所以讲今年呢，今麦外口伫咧卖啦吼，今麦外口今年是卖，这个做5000倍啦。
2: 5000倍哦，
0: 5000倍。
2: 讲这好多东西哦，这安尼是无贵的。来，
0: 以前我甲大家讲，这是迄落做啊，迄落五手六手啦，
2: 两人份的啦，
0: 5手6手啦。总共有，比如讲，那一点钟的节目，我就是提供着10个，
2: 一点钟10个，
1: 无够，
2: 啊，两点钟则20个，
0: 20个哈，20个，啊，咱先讲，
2: 所以你等下迄落去，
0: 你等下我未讲了，我讲10个一定是真惊死人诶，无可能迄落啦，
2: 好安尼哦，
0: 你来一定是真惊咧，
2: 哦，你要讲出惊咧，
0: 我真惊咧，
2: 哦，
0: 今日要优待一个介绍，
2: 哎。
0: 本来外口你卖5000倍，啊，你会当去查，啊，就是我恁当收到了查，今麦咱伫个现场啊，哈，咱伫个这里家哈，咱尽量要优待3900倍，
2: 尽量3900倍，
0: 尽量3900倍，
2: 哦，经营安，
0: 优待尽量3900，
2: 优待，
0: 啊，但是哈，
2: 算
0: 讲为着要推广对不对？我先来讲10个，因为这10个啊，哈，本来是交阮朋友伫哩参详，阮朋友是哩讲，甲安尼甲讲啊，伊讲哦。我送你一块同款厝诶，啊，伫你厝做厝椅啊，椅啊，嘿，椅啊，伊嘛做椅啊，
2: 是安
0: 尼，做铺椅啊。你讲我无到3980，伊外口卖5000倍，啊，伫你诶节目就是安那3980送一块迄厝椅啊。我讲哦，那安尼是真闹鬼啦，那要叫我出来打甲你倒讲，那是真闹鬼啦，无人即种诶啦，送迄块啊囝，对不对？
1: 哎，
2: 嘿啊。
0: 我来规矩，我讲你着半买半烧散，啊对不对？人那你细，那要退换时代，人那多出来都有人倒伫眠床诶，你是毋是定定退换？
2: 对啊。
0: 啊，那洗了了是卖拍，对不？
2: 拍
0: 都要阴干嘛，
2: 啊，
0: 哎上起码买一两缸再打，
1: 是，
0: 啊一两缸就叫卖倒，对不对？
2: 哦。
0: 啊，你一盖要叫人买两领，哎呀开到真上当呢，对不对？
2: 哎，
0: 伊讲唔好啦，啊一个都已经俗过你3980啊，我讲规矩你安尼卡杀你，慢慢给你。对啦，一点钟就十组啦，
2: 哦，
0: 一点钟就十组啦，买一年啦，
2: 哦，
0: 买一年，
2: 第3980啦，
0: 3980，我咧收到两年啦，这当我咧退换啦，
2: 是，
0: 当我咧退换啦，
2: 哦，
0: 你说的当我咧退换，啊，你不说真简单，你落洗衫机啦，你只落洗衫机，但是一点钟就是十组，咱先讲好势，一点钟就十组，哦，一点就十组，啊，即马开始算，
2: 开始算，
0: 一点钟就收十组。
2: 点钟十组了，
0: 啊！你今日有两点钟直播，所以收20组。
2: 买啦！
0: 好，你买你，因为你讲话你讲。
2: 慢个头，
1: 先打电话啦。
2: 先买。
0: 啊，这是上新的，你都那个除了名城呢，
2: 哦，
0: 还透气真正。
2: 哎，家除了去困了，你就知啦。真正冷气、电风扇拢省的足济，
0: 你困碰
2: 真舒服。
0: 今摆人拢困碰床对不对？你家出一地去哩，你免惊讲。碰床未透气，一中午节起碰气，一真空沙，一中午节起碰气，你倒嘞，安尼倒嘞，冰柜个冰柜，一空气就走入去，也直接个空气吸入去，唔免倒电梯哦，也透过一切真空沙的力量，
2: 哦，
0: 爱个地雷了，迄个压力嘛，爱就个空气吸入去， 啊，咱想我叫你讲，你若讲暗时要困，你拎起个吹半点钟，很蓄能，以空气吸入去。啊，你倒了变个个变个，也安尼自动交换气体，所以是透气的，所以是透气的。
2: 哦，这个好，买一辆，送一辆，
0: 对，
2: 一辆3000+，
0: 咱
2: 买一辆送一辆，电话金卡0800-5431。我咧讲哦，今天配吼，
0: 没几样配，
2: 今天球啊，
1: 两球
2: 吼，
0: 科技两球，科技的两球，
2: 科技的两球。我咧讲，伊这用蛋落去洗衫机洗，
0: 一定要听到洗衫机洗。
2: 对，哦，啊，这耍嘞吼，伊今天你若都买厝诶，我要爱咧甲厝诶哩，为人诶都买房间遐，伊嘛涂卡去出一个，哦，啊是客厅要出一个，哦，拢足舒适诶。哦，或者是讲你要出去外口露营，哦，要去出去外口泡茶，哦，
0: 啊，我跟你讲，
2: 今天炸出去，
0: 今天今天外口放的哦，伊内底唔是用这个高分子的真空砂啊，
2: 有
0: 放的哦，伊较薄，哎，伊也较薄，
2: 但是
0: 高分子真空砂这也较高哦，啊，较高你每晚都讲未透气哦，
2: 啊，哥你嘛免惊讲这洗衫机都可以洗了安装
0: 的嘛，对，
2: 啊，所以伊内内放的嘿吼。讲洗无规盖就起啊，你啦，都安尼啦。
0: 你帮你，
2: 所以讲物件爱洗的，物件爱洗的吼。
0: 啊，所以咱就你啦，讲迄个做哦，尤其是咱啦，比如讲今嘛热天热来，真正吼，我先建议讲吼，你有这个做糖分的，有今日有买无买拢不要紧。我先建议有糖分的，啊有这个做有慢性问题的人吼，啊你安怎咧？你就做。咱冷气卖吹几枚，吹半点钟啊，对啦。
2: 嘿，
0: 啊，你去啊困一领，啊困一领会透气，电风加的安尼对啦。
1: 这样好了，你身体自然调节。
0: 啊，你身体在样主人去调理温度啦，
2: 哎
0: 啦，嘛较袂有风险啦，
2: 来来。对，后来0800-5432-1。0800-5431，所以定了这个利用哦，好不容易机会好不着你吼，啊你困着真啊，这样你赚的
0: 两十秒，买一领上一领是十秒，
2: 你卖未前买的公安呢，一直公开十秒，
0: 不你这无讲这个，无讲这个，这有，我讲无，朋友你嘛熟悉，我嘛介绍你熟悉，啊，你嘛熟悉，啊你来讲未敲准吼，你家己介绍，
2: 哇，
0: 对不？
2: 好来0800-5431。喂，嘿，你好，
3: 嘿，你好，
2: 嘿，
3: 我要来一桌
2: ，
3: 嘿，你嘿凉凉的嘛，
2: 凉凉的，凉凉的吼，我跟你讲，真正睏的真舒服。哦，你也感觉哦，睏得马上凉啊，像加被窝吼。你若加到，加到恁自己着吼。啊，你若加到水烧，袂足舒服的对吧？哎，真正这就啊，倒了伊就水凉啊，佮颜色哦，偌厉害的吼。哎呀、
3: 啊。哦，好，安尼好，袂歹。
2: 袂歹。
3: 哎，对。
2: 啊，你安尼买几领？
3: 你
2: 即
3: 马是买一领送一
2: 领？哎，对。
3: 嘿，安尼我先买一领。
2: 先买一领就对了吼，好 ，OK， 好 ，OK， 吼，好，谢谢哦，谢谢。嗨，
3: 你好，我要买迄个粮食，
2: 嘿，
3: 一桌
2: 吼，好，
3: 无用过啊，
2: 嘿，买一领送一领，好
3: ，OK，
2: 好，点一桌吼，好，就这样子吼，
3: 好，
2: 阿弟这都有迄个啊。
3: 有
2: 嘿嘿，有吼，好 ，OK， 拜拜，
3: 拜拜
2: ，Hello， 喂哟，喂哟，吴先，嘿，
4: 你
2: 听，
4: 你
2: 们开的
4: 粮食啊 ？Q， 我都没睡着，
2: 哎呦，睡，等到睡上去也睡，
4: 你不晓得我呢？
2: 你唔知哦，偌厉害的吼，唔知搞的，
4: 你能要上能量嘛吼？
2: 哎，就。
4: 你
2: 刚传
4: 两两
2: 两两两两两两两两两两两两两两两两两两两两两两两两两两两两两两两两两两两两两两两两两两两两两两两两两两两两两两两两两两两两两两两两两两两两两两两两两两两两两两两两两两两两两两两两两两两0800-5431 0800543321。嗨，你好。嗨喽。
5: 我是
2: 一组。一组吼。
5: 好。算两球嘛吼。
2: 嘿，两球。我咧讲去营舍呢。
5: 哦。
2: 营舍呢？嘿。你若含恁孙出来买公园哦，还是吼含恁安那搭买遐泡茶，遐只炸鸡厝咧，素食皆袂过，对不？
5: 安尼你甲我送一组。
2: 送一组吼。好好 ，OK 哦，嘿，好，好，好 ，OK， 好，拜拜，拜拜，来，0800543321，0800005432一，所以阿圣公，一点钟哦，这。

能量啦，OK 哦，哎，能量的上能量还丢丢丢，哦，好好，谢谢谢谢谢谢。那以空八空空空，我数三零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提能量的上能量不唔丢啦吼，啊，所以提几量上几量，啊，你都为了想讲无个困看卖咧，哎，困看卖咧对无吼，啊，你无，哎，为了想哈呆。外面潮啊，遐尼济咧，对不？啊，你这种个这啊，对不？啊，但是你困了这就无同款。头拄仔咱个好朋友讲，你个看最近这介绍这物件吼，拢深受了咱个朋友大家欢迎、介意呢哦。当然介绍物件，介绍恁下用个、介意用个吼。啊，电话这个卡，电话这个卡。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真正这是这个两招，赢势，会使势哦吼，啊，所以讲这个真稀罕呐，会使势，等到洗衫机就赢势啊，足方便嘞。伊个囝有时阵哦，迄囡仔穿尿啊，对不吼？啊，你这样那个洗势，等到去洗衫机洗势，足方便嘞，足方便嘞吼。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啊，真系要出去露营啦吼，啊，出去这个烤肉啦吼，去公园啦吼，真系扎出去拢足方便的吼。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电话这个利用，我有机会服务到你哦。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哎呀，好热哦！
2: 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哎，你看我去年出卖的电动自行车还是很炫吧？
6: 是很炫啦，电动自行车也已经更名叫做微型电动二轮车了。
5: 吼、哦，好啦。
6: 哦，提醒你哦，一定要记得去投保强制汽车责任保险，要好好爱护它。
5: 啊，我的微型电动二轮车也要保哦？
6: 现在微型电动二轮车也必须要投保强制汽车责任保险哦，没有投保的话，公路监理机关不会受理登记、换牌照或是发牌照给你哦。
7: 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69条所规定的微型电动二轮车，视为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法所称汽车，投保义务人应依规定订立强制汽车责任保险契约。未订立强制汽车责任保险者，公路监理机关不予受理登记、换照或发照。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提供。
8: 为山为水为高比，为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靠近海边的天空总是特别清蓝，空气中会当闻到海风特有的咸味。咱沿着复兴通往海边的路向前行，迎接咱的不是气温，反而倒来是一大片的草原。如今在后代伫咧福建连厝庄传承代代献媚，福宝罗龙区却是汉人伫福建创作的传奇。
9: 一年四季风尽头的大城，位伫伫露水溪出海口，伫拥有全国上界大的大城湿地，更加有全国上界大的零食拿，西瓜、土豆、阿爸甲黄金拿卖出上济，有闲则来大城坐哦。这当真是暗时7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0: 总会讲啊，无六月车就来啦。
11: 系，
10: 哎，你挺有意思哦。那个月底吼，我常常都电台我嘛上追啦。
11: 嗯嗯，
10: 啊，常常拢有听到迄种吼。
11: 哎，
10: 啊，都即马，迄个即马都五月二，比如讲即马来五月吼，5月20几。啊，是讲，就只要每个月20号过，有诶就讲哦，迄个6月7号，啊是6月7日再来，你在想了不？
11: 啊，
10: 你在想了？
11: 你老人年纪？
10: 不是，
11: 无咧。
10: 迄阿哥咧，有人阿哥咧吃头路。
11: 哎，
10: 哦，
11: 啊，你是谁？
10: 7号，
11: 这
10: 好
11: 厉害，
10: 钱啊！
11: 好，你是谁？
10: 哎，你是谁呀？啊，所以哦，那有当时啊，咱电台嘛真高水哈。拢来讲哦，不要紧啦，你会记得就好啦。我就到时会车再给你寄。
11: 哎，不是，嘿，上惊的哦，上惊的寄去讲，无我无买哦。
10: 哎呀，
11: 我真的足麻烦。
10: 所以要寄进是拢爱去定位确定者，我要给你寄哦。你会记得六点？
11: 六点哦。咱即摆还有真济老的哦。
10: 哎，
11: 敢不然呢？伊一早卡来电讲，啊，你也会记得哦，人会给你提起哦，啊，你唔通阁讲你无买哦，买啦，我感觉是遐天头啊，我讲唔是天头，你也袂记得，
10: 哈哈哈。
11: 啥都啥，真正上级讲，伊无买，你讲伊无买，
10: 哈哈哈。啊，这高级物件哦，高级物件，咱讲实在吼，就是讲你讲五千几块够贵。
11: 无贵，
10: 你个算算无贵
11: 啊！系啊，
10: 你个算算无贵。
11: 以前哦，过瘾洗洗的吼，洗洗伊个款，伊要修起来吼，够足好洗啊！
10: 你捌个洗过未？
11: 有啊，
10: 系啊。
11: 我就想讲，
10: 啊，我洗落缩水哦。 伊这袂哦，这洗了袂缩水哦，哎，袂洗了缩水哦，这是袂，这完全袂哦，
11: 对，所以品质就是，我想品质最重要，所以讲你讲外口迄为人放诶，真正有，
10: 哎，
11: 啊，迄较薄。较细、较薄吼，
10: 啊，过来哦，
11: 迄种伊若细了，
10: 过来我来讲，是无透气哦，迄是无透气哦，你知吼，有透气无透气，什么人你用上感受上深，你知道？
11: 拢不是倒立面层，
10: 不是倒立面层，迄落人感受上深，
11: 迄若未透气会烧呢？
10: 不是烧问题，
11: 对，
10: 我话你讲，起迄落起青毛，啊，会烂。
11: 哦，哎，袂爽快啦！
10: 啊，你哪讲本身脑疼温，哪个起心毛来暖？你知哪起心毛来暖？那哪这空水边个处理怎？我电来等着讲，你着做疼温的人，空水处理袂好势，你知？啊，因为我有医生朋友啊，吼，伊伫个病院内底，伊专门哩啊，先个接者，先个接者。
11: 哎，
12: 哎，阿弟哦，
11: 阿伟哦，
12: 阿弟。一
11: 组
12: 啦，
11: 吼，好，好，好，一组都，一组一领都送一领，安尼啦，吼。
12: 啊，即马当时还搁摕来。
13: 应该下礼拜啊，嘿，下礼拜。
11: 即马无阿多啊，吼。
13: 嘿，下礼拜啦。
11: 今日无阿多吗？
13: 对啊，等下，嘛是啊，下礼拜。
11: 下礼拜拜一嘛，拜一回收啦，吼。
12: 好啦好啦，
11: 好好好 ，OK OK， 好，因为人诶为人会问，伊会多么淡，安尼啦。
10: 我拄仔对你讲诶，即个人哦，你若糖分有空嘴啊，我一个伫迄个中华地道个病一个朋友，个医生啦，伊尾啊退休啊，啊退休人伊去增加开诊诊所专门咧服务即个糖分空嘴诶，你知？糖分也空嘴啊！你譬如讲糖分，你譬如讲老糖分倒嘞吼，你譬如讲去皮肤出问题对不？哎，这样本来是空啊囝，哎，就恶好的对不对？哎，愈来愈大空哦，哎，愈来愈大空上惊啥？上惊感染啦！哎，啊，你知伊那处理空嘴啊？吼，处理一空啊？吼，胃头到尾要开偌济？
11: 我一家麻烦哦，
10: 麻烦，
11: 还是伫咱台湾那伫外国都
10: 还麻烦呢？你知？胃头个尾，空水袂好，愈来愈大空。
11: 哎，
10: 啊，要处理一个空水，你知影胃头个尾开偌济无？
11: 开偌济？
10: 还无健保哦。
11: 嘿，
10: 伊要给你做一支，啊，真正伊这厉害。
11: 嘿，
10: 伊要给你做一支做西巴。
11: 嘿，
10: 哦，伊酒类嘛，啊，酒类上加酒类个巴来滴。
11: 嘿，
10: 啊，给你做一支西巴。
11: 嘿，
10: 过来啊，过用啊啦，用高压氧，
11: 哦，
10: 你的循环速度较紧诶。
11: 我高压氧都足贵啊，你。
10: 空水少我啦。
11: 嗯。
10: 啊，你知贵个胃头个尾安尼？干阿解空嘴啊吼，
11: 要
10: 挂较好诶敷料，解疗程安尼啦，爱开偌济，爱开超四五万，
11: 哇，
10: 一个空嘴爱开四五万诶，干
13: 阿解空嘴
11: 真麻烦，正经诶你那是有糖分诶哦，抓
10: 地哦，
11: 爱比人较注
10: 意，都无进步哦，哎，
11: 啊来来来，你稍等咧哦嘿，稍等咧，
10: 哦，啊所以讲哦，你着譬如讲你哪讲迄个做你本身就糖分。啊你若讲伫你无透气的，你若倒伫咧无透气的状况之下吼，咱上惊啥？上惊去搞掉，啊搞掉了上惊咬个空水，啊空水了变大空，啊大空哦，伊当初啊，你妈妈甲讲要过来困即个透气，迄袂有啊，迄只只你爱去用搞，你莫家己啥物我袂搞，因为你有糖分，哎，我咧讲迄风险伫倒，你知道？你有糖分的人，空水风险伫啥？风险伫个啥？风险伫感染啦。你只要感染了哦，伊安怎？伊会积水啊。
11: 哦。
10: 哎，伊会细胞积水啊。啊，积水了，迄度咱讲啥啦？紧急爱插管。
11: 嗯。
10: 无插管袂有啊。
11: 哦。
10: 哎
11: 呀。啊，那个足麻烦啊。
10: 嗯。
11: 哦，真紧。哎，所以讲有时阵哦，咱咧开淡薄钱，会当去安尼较舒缓者咧，安尼哦。哦，这。
10: 啊，你多拿出来对吼，你较早你困两宿。也是讲你咧困碰床，
11: 哎，为两手会给你压头毛呢，会给你压巴呢。
10: 你咧困碰床也翕啊，
11: 哎，
10: 咱讲今摆咧困咧碰绝对翕，
11: 哎，
10: 碰床伊顶头，咱中是紧啊嘛，
11: 哎，
10: 不管是你是困独立床也好，还是困啥，
11: 嗯，
10: 我跟你讲啦，你讲碰床要会透气，无啥可能啦，
11: 嗯，
10: 有啥无啥可能，
11: 嗯，
10: 你紧啊一定要用棉啊个包嘛，包起来够高嘛，
11: 嗯，
10: 一定要包的嘛，
11: 嗯，
10: 啊你棉啊包啊高，你注意吼。有啦，有透气的碰层啦。
11: 嗯，
10: 你想透气碰层一层偌济哦？
11: 嗯，
10: 透气的碰层啦。
11: 嗯，
10: 诶，透气的碰层啦。
11: 嗯，这我食米唔知米。
10: 你唔知哦？
11: 哎，
10: 一层十几万啦。
11: 哦，十几万啦。
10: 一层十几万啦，透气的啦。
11: 哦，
10: 诶，透气的。
11: 哎，
10: 啊，但是伊落做 我讲实在吼，我捌买过，但是我困未啊，
11: 闲啊未啊，
10: 啊，我困未，我规定车喺工地个平地啊，
11: 为什么？
10: 啊，
11: 为什么？
10: 也独立桶诶，
11: 啊，
10: 也够前后独立桶无共，
13: 哎，
10: 阿姨嘛透气，
13: 也无共，
10: 哎，是也无共，伊嘛透气诶，
11: 所以唔是像那个胖子那即嘛。坐落去对无吼，袂坐咧边啊，就耐落去，安尼就对了。
10: 无，伊就是有设计，伊个设计前段、中段、后段，迄个压力拢
13: 无同款嘞，
10: 拢无同款嘞。
11: 哦，
10: 啊，伊个嘛透气嘅，伊透气，迄个差不多十公分，啊，十公分只倒来透气，真正。
11: 哦，
10: 嘿，我困未啊，独立桶，啊，想要困未来怎？因为伤冷，
11: 伤冷，
10: 我爱困决定嘅。我要困跟这裤脚白。
11: 啊，你归去了去？
13: 你都唔免碰床啊！
10: 我真正爱困定的。
11: 你习惯性？
10: 我习惯性啊。
11: 嗯。
10: 因为以前我爱困定的，知道？伊较早温刀哦，较早温刀就讲无冷气啊。啊，热天哦，温个温度刚刚吹电风困在了睡觉啊。
13: 哎，
10: 困在睡觉啊。
13: 哎，足凉的。
10: 啊，你不要。
11: 较早做囡仔，哎，安尼你即摆呢拢未酸痛。
10: 啊，较早做囡仔困咧困习惯啦，你知？啊，你即摆变只困软诶，未习惯啦。
11: 哦，
10: 嘿啦，啊，你常我去饭店哦，迄边上软，我就做错晒啊。
11: 哦，
10: 我外可怜咧咧，困定诶困习惯哦，啊，困定困习惯，即摆去了做啥？去了做饭店，啊，饭店就做边上拢够
13: 硬诶，
10: 很硬诶，吼，皮啊起咧困脱开。
11: 啊你安尼吼，迄个时阵即两两球爱炸去，
10: 没啊，
11: 出力
13: 大。
10: 啊，所以你常我拢困定诶哦，我拢定诶碰绳啊，基本上拢无咧做透气，而且定诶碰绳最俗诶，哦，迄一层哦，五千八千都有啊。
11: 哦，对了，迄较俗，迄较俗。
10: 啊，顶多我爱困即种诶，
11: 哦，
10: 咱算讲无迄落好命。
11: 没啊，其实我讲你碰绳，你困伤软嘛，未使。
10: 无，如年纪若大爱困定诶。
13: 嘿，
11: 对，卖真定啦，真定嘛是歹困。
10: 迄在人啊，迄在人啊，啊年纪大，我是阿未年纪大，但是我都困定的困习惯啦。
11: 嗯，
10: 啊叫我困两个我未啊。啊，你来碰成定的吼，基本上伊较无了做透气层。
11: 嗯
13: 啊，
10: 这个基本上较无了做透气层。啊，伊个无透气层，伊个传统的筋啊，伊个透气层的预防，所以你注意看，伊碰成就弄两边。
11: 嗯
10: 啊，一边球啊，啊一边做一边棉啊。
11: 嗯，
10: 啊咱讲实在。两面拢未透气的，
11: 哦，
10: 两面拢未透气的，
11: 嗯，
10: 啊，你嘛无遐美国时间哦，去个冰一定碰成啦，
11: 哦，
10: 啊，佮头佮来佮一点，你也讲到这哦，
11: 嗯，
10: 咱碰成是毋是一段时间拢讲安话，
11: 哎，
10: 对不？
13: 对，
10: 今有尘螨啊，今有叫做困啊，对不对？我跟你讲，
11: 嗯，
10: 那唔敢摸的人哦，你买球啊，对啦，直接你买球啊
13: 对，
10: 你换球啊对，你球啊去过来说对啊，你就是一顶碰绳，甲出球啊去哩。
11: 嗯嗯，
10: 啊球啊，你要进拢袂要紧的，今日让我介绍这，当然你要进这，啊你就用伊领球啊来替换对啊。哦，你球啊去上换就使，啊伊领碰绳讲到白天，伊碰绳爱开落爱七八千啊，开二万几块啦，啊来过开二两万几块啦，哦。啊，有当时咱开一顶，啊，过来，迄落做人，啊，过人送啦，送钢箱有诶无？
11: 嗯，
10: 啊，你若住五楼诶吼，
11: 嗯，
10: 有诶传统，
13: 加起伊得三五千安尼。
10: 一层我记叫咧，加一层是加偌济我未记，百五诶款啦，都给你加起，一层我记百五啦，系啦，我一层我记百五啦，啊，你住五层，啊，佫加千几块啦，
13: 对
10: 啊，佫加千几块加加工啦，
11: 人家还嘛辛苦啦，
10: 系啦，啊，你若讲你出来都碰成啊吼，你就。换嘛废气，啊你嘛唔敢换，直接你换球啊对，你就出球啊对啊，啊球爱给你爱透气哦，哎我都搞退换色啊，啊咱今日介绍这就是安怎，和你也当退换色啊，啊退换色无大劲个透气啦，啊过来安怎蓄能呐，你个人今卖人出来对基本上弄整灵气啊，啊你无整灵气，你也当生气安怎，生气讲卖吹灵气。你开电风，
11: 先个困过嘛？
10: 困一下球啊，脑够凉，安尼对啊。啊，若无够凉，你冷气个开半点钟，开一点钟啊，可以蓄冷。
13: 对，
10: 你再多来滚，安尼对啊，也蓄冷。
11: 对，
10: 伊这内底水啊是特殊诶，这个真空诶，啊，一个中空诶，高分子中空诶，
13: 嗯，
10: 这是较特殊诶，较特殊诶，就是水啊。
11: 嗯哼，所以今天这是真特殊诶啦，真特殊诶。诶，我是感觉讲，伊这已经用洗衫机炉洗得真厉害。真的
10: 啊！你
11: 一般两球无法多
10: 啦，
11: 哎呀，你讲像古早迄种草球啊，伊是用根根的，有法多根根的起来，一条长长安尼。哎，这不是哦，伊这凹凹的
10: 切切，
11: 就一粒摊啦安尼。哎，
10: 所以 啦。
11: 哎、欸，这经营真厉害。
10: 啊，过来一点就是讲，过来一点就是讲，伊就做咱传统的，当然无多安尼说啦。
11: 嗯。
10: 哦，啊，咱处理了，伊这有做蓄冷功能。
11: 嗯。
10: 啊，是讲迄个做你那会凉，但讲实对你的帮助真大啦。
11: 系啊。系
10: 啊。
11: 对啊，所以讲你要看讲，有今天球员出了去，哇，舒适甲袂好安尼啦。
10: 啊，所以这是真难得讲，有这种的新科技的发明啦。
11: 哎呀哎呀哎呀。
10: 啊，无这。这个卡扎无这个技术的、
11: 啊啊啊啊，
10: 你讲要做个续人，那有可能？
11: 哎，无阿多啊，所以伊今天这哇，经营真方便嘞。都、嗯、我跟你讲哦，你都甲出来甲困哦，你都感觉温度都加降偌济啊。你卖吹冷气，卖吹电风，冷气都降落啊。
10: 伊这拢无开冷气哦。
11: 嘿，
10: 咱现在廿八度，
11: 嘿，伊
10: 今天潮啊，
11: 嘿，
10: 廿二度。
11: 嘿，对啊，都主动降温降啊济啊。
10: 啊，你廿冷气开了，降温过路济。
11: 哎，对，嘿，所以讲今天这是真适合用诶，起码来讲啊，一出来民间啦，有今年吼就暑时间，所以你得好困，所以为人就这样啊，热天咧困哦，哎，开冷气咧困，伊嘛就压着嘞，伊安那一困咧皮，困咧诶碰尘诶一烧嘛，
10: 啊就歹困，
11: 嘿嘿，歹
10: 路面，
11: 啊所以你得干嘛压着啦，啊你脑子了凉凉安尼吼，哦热暑时咧，
10: 啊你出来电脑下啊吼，
11: 嘿，
10: 你要困一地，
11: 嘿，
10: 伊这布面吼，
11: 嘿
10: 是亲肤诶，
11: 嘿，
10: 哎。暴病是清肤的、
11: 嗯
10: 啊、所以你跟困你就不会较不会清肤个透气
11: 嘿、
10: 哦、啊再来续人
11: 嘿、啊、所以今天会穿开的潮啊啦啊过瘾死啦对不、啊、
10: 有当时吹冷气是这样你就算用那个咱冷气譬如说设定二十六度啦
11: 嗯、
10: 哦、啊伊的冷气本来就变平的嘿伊的咪啊缩起来胖那边微胖啦
11: 嘿
10: 也去控制一些温度啦
11: 嘿
10: 啊等一下睡到半夜热你知道
11: 嘿
10: 啊，有当时过寒，
11: 嘿，
10: 你个不是怪冷气，你连咪怪冷气，连咪个开冷气，连咪个怪冷气，连个开冷气呀，
11: 嘿，
10: 哎呀，啊，你都倒嘞，
11: 嘿，
10: 啊，都有那有今天潮的时候，都免得安尼，对吧？
11: 哎呀，
10: 你得啊，烧热，别开开冷气，
11: 嘿，
10: 啊，对啊，冷气开，哦，烧冷，
11: 嘿，
10: 啊，过来怪冷气，
11: 嘿呀、啊，都免安尼啊啦，
10: 对啦，
11: 对啊，吼。好啦，咱的0800-543-21，0800-543-21咯，电话这个利用哦。所以哦，今天这我咧讲你话，安尼时候，咱的好朋友，真正有影咧，咱这种老朋友来订的拢是老朋友咧吼、哦，所以相信啦，相信啦，哎、啊、呀，相信你买你就赚到安尼啦，嘿，所以。今天嘛是安那爱多好安尼，有熟悉知影讲有这遮尼好的物件。
10: 啊，你今天个出来吼，咱讲实，不一定爱出被单。
11: 系啊系啊，唔免啦，你阵
10: 啊。你若要出被单，买啥？啊，你若
11: 无。我就是阵啊出来困。
10: 系啊，啊你怎出来安对啊？
11: 系啊系啊。
10: 啊出来啊垃圾哦，
11: 嗯，
10: 你要规领起个怎？
11: 起洗。
10: 起洗。今日都买一领送一领。
11: 系。
10: 嗯。啊，你就是垃圾，你要起洗，就听我电话的。
11: 对啊对啊对啊。
10: 啊，刚才电话的。
11: 系啊系啊。无你空调多来拢提两领。
10: 诶。
11: 提两领送两领。啊，个安尼拢总。哦，厝内面的人，大家拢用到啊。
10: 对啊，你也较少电话的吼。
11: 嗯。
10: 咱讲的就较袂安尼沉闷啦、过敏啦。
11: 哎，无你看吼、哦，咱今日有时阵哦，你讲的沉闷，咱有时叫人工来给咱变扫屋，迄医院来给你吸杯沉闷
10: 的。无你还有通叫人来变扫屋。
11: 我讲啊，吸杯沉闷的，迄度原来真贵呢。
10: 啊，无真钱，我是
11: 拢
10: 给，我是拢给变，我是最近够叫人来倒茶。我拢给变了。
11: 哦，安尼哦。
10: 我都我带阮某吼。
11: 哎。
10: 啊，我这平常时啊，算开。跨开个算个大辣辣的，就是粗鲁的，这
11: 样。
10: 啊，我也要我呢，那你洗被单、洗床单啦吼。啊，那你装个床单啦吼，啊，你叠被单吼。我无看伊手势吼。吼，我卡手阿咩？
11: 哦，讲你这搞安尼哦。
10: 这搞安尼，阿姨他妈乌龟爸爸，我讲哎，腿短就个拢累个，直个就好啊！你是咧，入班莫话个入龟爸爸。
11: 哎呦，正经叠被我嘛不要呢。
10: 哎，就夹对夹。
11: 机会，人的鞋哦，人的鞋，迄种的达人哦，我就感觉因足够的，什么安尼用的，啊个用的，啊都开到啊，真好啊。
10: 也有几种啦，
11: 哎
10: 呀，那种是个皮啊破病，啊，迄落做
14: 皮单，
10: 皮单甲用的卸甲用的，啊，宾馆安尼啦，啊，我唔是啦，我是拢做这样子习惯安尼啦，都一个夹机会。
14: 嘿，我嘛是习惯先擦，
10: 都隔离咧，隔离咧，切切诶，啊，另外外口两个隔做个裂，才搁切切诶，安尼就好。
11: 听报讲哇，我那翁来这搞
10: 掉，啊做戏做戏，搞一个做戏，
14: 你还看、哦，是不是假讲哦？我系假讲哦，
13: 归期我来做，安尼
10: 我也是真讲，不是假讲，哎呀，搞一个做戏啊，搞一个做戏啦，
11: 啊，真有样、哦，这做家事吼、哦，实在是嘛不是一路咧，
10: 搞一个做戏、啊，想做高嘛算搞嘛哦，搞两下别做你的做戏啊，
11: 安尼哦，好啦，08000543321，
10: 即马第二点钟啊吼，
11: 哎、欸、对，
10: 啊第二点钟，
11: 你边省你边省，
10: 哎、欸、你就爱那十个，
11: 哎、欸、0800003321，0800054321，嗨你好 ，Hello， 喂哦 ，Hello， 安内无听到，
10: 信号歹款哦，
11: 哎、欸，奇怪嘞！
14: 冇见个电卡。
11: Hello， 有听到无？
14: 我可能以后。
11: Hello。
14: 小心去。
10: 啊，我，哎，我，
11: 有啊。啊，来，原来你个听嘴，你也听嘴。好来，0800054321。
10: 起码第二点钟哦，
11: 第二点钟哦。哎啦。
10: 我跟你讲啦。
11: 哎，安怎啦？
10: 该动了无哦？
11: 系。
10: 上起码吼，买一领送一领啦无啊？
11: 吼。
10: 无，那会当从我们朋友讲诶，买一领这个上节，
11: 不爱啦，我不爱黑啦，
10: 还是得，
11: 我不爱啦，我们这上一领啊，
10: 卡撑个凉凉嘛，未歹咧，可未着底撑咧，
11: 不爱我那爱上一领较好啦，
10: 卡撑个凉凉嘛，未歹咧，
11: 有影啦，诶那生底撑诶哦，诶其实不是小生底撑诶咧，迄是发炎诶，
10: 无啦，迄是静脉曲，迄个静脉。不循环不好在安尼啦，
11: 哎、哦、
10: 啦，
11: 还
10: 有内地甲外地啦，
11: 内地甲
10: 外地较听，内地较袂听啦。
11: 哦，安尼哦，
10: 你听谁过哦？
11: 我唔捌，哎
10: 呀，
11: 我是捌听人讲，生底层有无？嘿，伊也无阿多坐啊，
10: 阿要
11: 坐伊啊
10: 吼，外地啦，
11: 要坐伊啊，讲阿个要坐上面来坐都有。
10: 还等于一坑的啦，
11: 哎对，
10: 还外地啦，
11: 好，还是外地啦，
10: 外地较听，
11: 外地内地拢嘛是同款，拢嘛底层，
10: 内地较袂听，外地较听。
11: 外地会吐出来啊！
10: 外地就伫个空，就伫个，哎，迄度，简单讲就外地开听就对啦，哦，哎啦，外地开听啦。
11: 啊无，你是安尼描写你就生过哦？唔
10: 是，爱都读个都读过你是？
11: 好安尼，
10: 哎啦，有读过啦，哎啦。
11: 好啦，0800054321吼，所以多是真个
10: 变变切。那买几领送几领，买无着。
11: 哎，
10: 哦，咱就迄个。
11: 无啦，无，咱来电话，咱警察吼，0800054321。Hello，
15: 哎，好的，我是问梁琦啊。
11: 梁琦吼，嘿，今麦这热甲要害吼，真正迄温度足悬呢。哎，出去外口行路，迄日头照落去吼，哦，敢那晒咧安尼吼，所以等下那有今天皮，今天潮安倒了凉凉，偌舒适诶。哎
15: 呀，
11: 好，啊，你要甲提一组啊，两组。
15: 我要提两组啊。
11: 啊，提两组吼。哦好，安尼厝内面的人，大家倒落拢凉舒舒啊，吼、哦。哈、
15: 啊？
11: 囡仔没用呢。囡仔哦，细囡啊，即卖目前是，要不咱即卖拢卖这拢是两人份的啦。
15: 系
11: 啊、哦。有囡仔，我看诶一人份的，接过来拍算啊咧，吼、
15: 哦。好啦。
11: 好，好，谢谢哦，谢谢。这样的买就买，想买个买迄个细领。
10: 我跟你讲啦，啊、你那个当作迄保洁店哦，都够啊，都够本啦啦。
11: 哎，保洁店嘛贵呢。
10: 保洁店哦，
11: 一
10: 领偌济？
11: 我那几多千呢？
10: 保洁店一领三千贵啊。
11: 系啊，我那几多千呢？
10: 啊，开始买一领送一领，这不是，这是。你也当个动作保洁店呐、啊，啊、你也当作保洁店行无菜，
11: 好
10: 也当续人呐、啊，
11: 哎
10: 呀、啊，也当一个，我们在公司两球挂保洁店，不一定要落来下去说。
11: 后来0800054321，说咱今天颜色哦，真稀罕的，会冲开一辆两球哦吼，所以你要炸出门去啊，足方便的，凹凹挤挤的，哇，足舒适的啦吼、
10: 哦。你若去外口，比如去外口迄落野餐呐、啊，野餐今天是可以当洗，所以垃圾不要紧啦。
11: 对啦，所以真方便啦，洗衫机弹落去就好啊啦。哦，0800054321，0800054321。

0: 来来来，安尼袂使，嘿，互因听，互因听吼，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咱比如讲，哎、欸，今天报这歌拢无同款啦，冰冰冰冰啊嘞。
1: 我哩安尼，伊落做，这几位人啊，听到冰冰冰冰。哎、
0: 啊，阿生，根本几位人都袂使听这
1: 個。对啦，我袂讲几位人袂当听这
0: 個。几位人嘛是安那爱呢？你安在对不？
1: 我哦，即卖啦，那龙牙，长官弄滴龙牙，你知道？哎、欸，嘿，哦。啊，那龙岩，
0: 来来来，稍等嘞，稍等嘞，吼，这个拢互恁听。
1: 龙岩一般是，龙岩一般是，迄落做春天甲秋天上下吧。
0: 嗯，嘿，哦，这都要问你较知影啦。
2: 较袂烧啊嘛，较袂寒。
1: 哎，即久，我即久无去啊。
0: 你龙岩教授哩？
1: 无啦，无遐含啦，是假死买袂少啦。
0: 啊，都教授咩？
1: 我落家迄落买一只车来盖呢。
0: 哦，哎，真嘅，嘿，爱龙岩人嘅，安尼呢？
1: 我只下俾只车，
0: 真嘅，
1: 喺街街内底有灵气。
0: 哎呀，我安尼落树时嘅吼，
1: 内底有灵气啊，都是。哎，我拢带囡仔去啊，带一顶囡仔去啊。
0: 系啊，
1: 啊，无就带一顶，即个做，无就是带一顶，即个做五十几岁嘅姊啊。
0: 系，
1: 哦，阿奇，阿奇，即个姊啊，嘛，食来啲无啥要煮食呢。咱这服务干那好呢？咱你主角服务大个呢？阿哥，阿大应该不要大哥，咱你大，
2: 哎，
1: 对吧？
2: 哦，
1: 哎呀，
2: 那我们爱跟你去，
1: 是啊，你讲我那跟你去就妥当哎，平常最爱跟我去的，跟你去就上妥当
2: 哎。哎呀，当然哦，
1: 哎呀，
2: 那是我后尾跟你去，帮我打起来。
1: 阿龙岩哦，上镜，你那想要车底要装冷气是吧？你讲真正你透早吼，然后六点我就无了去困了。
0: 那天冇闲了，无了
1: 然后七点。
0: 哎，
1: 一都热，日头出来就热，日头出来
2: 热，
1: 日头出来热，啊热都跑落去困啦。啊，你今麦，所以你得爱车底整整齐，啊，今麦一只车吼，还喜欢车，规个窗啊门吼，拢爱用迄个
0: 乌玻璃，
1: 乌玻璃佫无够，啊，佮乌玻佮盖起，啊，盖起再暗暗，啊，无你透早吼，你日头烧你就跑落困啦。
0: 哦，
1: 哎呀，
0: 去露营佮想要佮困个热晏。
1: 那暗时啊，来笑看我，还是没哭看我？拜托的，警校嘛，暗时啊，你啊，
2: 哎
1: 呀，
0: 哎呀，那讲嘛是有理的哦。
1: 暗时啊，哦，笑个，哎，笑个饭店嘛，
0: 啊，
1: 哎呀，
0: 安尼哦，
1: 那都啉两杯啊，吼，
2: 哎，猛开杠吼，
1: 猛开杠，
2: 冷笑诶，吼，
1: 哎呀，那看下囡仔冷笑诶，
0: 哎，安尼嘛，趣味啦。真正袂歹啦，
1: 无啦，我定咧讲哦。
0: 啊，恁去山顶拜你捡迄个，捡迄个青啊虾。
1: 对。
0: 青啊，有虾，南瓜有无？我较早山顶有虾哦，啊，我囡仔拢会安尼，即马坐咧，像有时阵哦，我坐，
1: 你叫来来烧还是了？
0: 无咧，坐遐啊个游咧安尼行。
1: 哈哈哈！系啦，迄是了啦，你叫迄是青啊，无够大倍啦。
0: 嘿，
1: 迄一般是大王 A 指数较大倍啦。
0: 哦，
1: 大王 A 指数较大倍，啊，较大倍唔在人坐咧，
0: 啊，
1: 迄青啊则。一对阿囝咧，
0: 啊！这囡仔，我肚疼啊！咧坐咧，
1: 真欢喜啊！哎，只五六岁啊，够我多啦！你也较大咧，长今嘛大长着，
0: 哎，无话咧啊，
1: 对不？
0: 又来就断伊啊！
1: 不是，又来断伊，尻川拢伫外口，干那拖尻川就拖个破皮啊！哈哈哈！
0: 实在，我跟你讲哦，你讲较早有，较早迄个梁丘为人，就是用一种的落去做。
1: 哎啦，用虾啦，用迄落青青迄落青海虾。
0: 哎，阿哥为用迄个竹鱼啊，
1: 竹鱼也蛮有啦，竹鱼也蛮有啦。
0: 阿哥用草鞘，
1: 伊竹鱼也不要拢改做塑胶啦。
0: 哎，迄毛我迄困啊，就烧迄啦。
1: 长庚即马碰上迄个有无？
0: 哎，哎，为人买用诶。
1: 哎，高炸是只竹鱼啊，阿不要碰上迄个拉竹鱼啊，迄个有无？迄只拢塑胶啦。
0: 哦。
1: 塑胶个路高嘛，古老个路高，对比下就搞生菌啦。塑胶是较未生菌，但是翕，
2: 对哇？你
1: 塑胶翕，
2: 困无五分钟、十分钟，你
1: 就翕吧，就只翕吧，就只翕吧。所以人你讲我讲个碰撞，嘿无？嘿，即卖你讲就较未透气啦。啊，较未透气了，就靠尘螨细菌嘛。啊，咱一般拢会讲偌久才换一个碰撞啦。你上台中啊，即阵啊有新闻没得报？
0: 规抓坑嘞。
1: 讲三千几米三公里外规拢接碰绳啊，讲即卖人讲碰绳你换速度够紧诶，哦，流量换掉流量换掉，
0: 我也用起来个敢一个围墙，
1: 流量换掉咧，啊流量换掉咧，你就我就讲哦，其实换桥也得使啊，你就只要碰绳买来，你用一个桥也得啊，慢慢换碰绳咧，嗯，
0: 诶碰绳，诶碰绳慢慢买伤贵啊，唔免啦，像伊较早伊就买迄伤贵。哎，干嘛伤贵？
1: 我跟你讲，弄一个梦想啦，拢听人讲偌好都偌好啦。
2: 哎呀，
1: 我讲真
2: 个，困都偌好。
1: 我迄当年嘛是因为安尼听人讲，我就买落啦。啊，买落了后夜喷下是困咧传统，哎，七八千块靠困哦，困起来哈。
0: 我那你过来拢用顶做诶，孟特胶诶，
1: 哎呀，
0: 用个顶做诶，
1: 哎呦，孟特胶我拢顶迄落素兰胶。
0: 你讲的我哪听有啊这个呢我
1: 说白住啦你是
0: 这样
1: 白住啦白住白住啦
2: 你是白个白吹哦
1: 白住啦白住不敢
0: 是这样啊这个呢是
1: 白住不敢
0: 你不乖啦
2: 你让我想红嘎派
0: 嘿让嘎派
1: 没啦
0: 哎你今晚还没见公我要弄安呢我要弄你那个姐姐啦我不陪你
1: 姐姐姐姐
0: 嗯，我话喺后边拢定嘅哦，
1: 有啦，一定嘅，一定嘅咧，一定嘅咧。
0: 喂，我话你，
1: 喺台后之前哦，哎，喺度文博嘅老师们讲，哎，伫学校呐，未啦，都我乖乖翘翘啊啦，
0: 哎，翘啊咯，哎，翘翘啊咯。
1: 阿公哦，阿公阿都有当时系捉弄同学咧。
0: 哦，这是很多哎哟。
2: 天哪，得知啊，老伯啊。
1: 我这是嘛算给小周诶，
0: 哦，阿是安那冲低啊，
1: 听讲诶，甲同学哇，甲惊掉，
0: 啊，这口音啊，哪啊咧啊，
1: 唔知几多诶，嗯，
2: 一二一嘛，就加细汉诶，
0: 啊，那阮算钱哟，惊死人哦，
1: 我较早阮小弟嘛拢来个迄惊，阮小弟就无带来着，阮小弟我拢叫爱考诶啊。
2: 惊
1: 就考出来，惊就考出来啊！我讲那下叫一个变狗，
0: 可能就是安尼啦。你也跟我们
1: 进掉啊，那个变狗变了考出，
0: 所以无聊
1: 啊。考了去倒啊，啊倒就用讲啊，
0: 哎呀，啊你两个就扣住我，因为故意
1: 倒。我老母哪去上班啊？嗯。

0: 迄落做明仔买饭碗吼，明仔买饭碗你买大了，我不行。
1: 我还老能不腻了。
2: 啊，得啊，那你也过门
0: 啊？啊，干红啊，干啊，干
2: 啊！啊，安尼就好啊。
0: 啊，
2: 安都未考
0: 啊？安都不考啊？
2: 哦，安尼够
1: 好怪，
2: 安尼够好怪哦。哎，哎，你跟他今麦来，恁小弟较乖，较算较单纯。
0: 伊较单纯，阮阿甲阮小弟拢较，就是个传统的石头路安尼啦，袂安尼变东变西啦，
2: 理解安尼啦，变东变西，
0: 变西我较搞啦，
2: 阿妈，我那在厝，我那有出一个安尼啦，
0: 我来讲啦，你那生一个，一定有一个出一种，一定结交弄出一个这种的，
2: 一定
0: 有的，无就无啦，阿那出两个你就食两个啦。
2: 我等你老不生三个，三个拢安尼哦。
0: 啊，出两个就正在那个。
2: 我那恁迄个起码还未生出来，我想迄个。
1: 别，
2: 迄个我看起来应该是较单纯。
0: 我刚刚嘛搞怪搞怪。那我的精应该拢搞怪搞怪。我早间嘛搞怪搞怪。
2: 我呀，安尼不阿多，因为我安尼较巧，囡仔安尼较巧，
0: 较活骨啦，较活骨啦，
2: 安尼好啦，安尼好，安尼你学啥创啥，较白色巧，
1: 对，
0: 唔较白色卡啦，较白色卡，你从莫云顺啊，喺度，你白色都顿顿哩，
2: 哎呀，无人，较无人咧教，
0: 较无人教，
2: 系啊，
0: 啊，莫白色嘛顿顿啊，
2: 唔是，迄囡仔你听我甲看，有爱的家庭长大囡仔。
0: 较袂糟精啦，
2: 较袂糟精啦，迄差真侪，
0: 较袂糟精啦，
2: 真经差真侪，
0: 较袂糟精啦。
2: 所以讲，
0: 你像我咧教囡仔，我较早啦，囡我都常经，包括今嘛这个事，就细会嘛，啊今嘛哪去便利商店啦，我改一件，
2: 啊你也经了习惯咯，
0: 无我讲你家己经，家己看家己经，
2: 啊你无叫家己去付钱，
0: 啊，有啊，我也给钱叫伊拿吧。四岁我就开始教训人了。
2: 哦，
0: 较早我查囝，
2: 你有没有惯习啦？
0: 较早我查囝五六岁吼，我来开车去吼，啊，都顺路也要表达，啊，讲要便利商店买物件，我就车动的，家己来，行得去，我钱有你，我悠悠卡而已，家己入去，家己买，哎，讲啊，我会怕。我会怕就不要买，我就随走。会怕你就买呗，即马随走。啊，来去餐厅，即马食饭，啊，食饭啊，要放尿对吧？啊，爸爸，我要上厕所。啊，即马我阿公，上厕所，上厕所，家己去，我唔是便所啊，你问我。
2: 那我这里阿爸呢啦？
0: 阿公，我会怕。啊，那你不是阿姨？去问啊。
1: 嗯，
0: 就哪一啊？就哪一厕所上来自己去？
2: 哎，哦，阿弟有阵企业本受拉伤，阿公，
0: 跟爸爸陪我去。阿公，不然你就尿下去，不要，要不然你就坐着尿下去。
2: 哎，阿弟唔对啦，今麦我咧讲哦，今麦就是迄个陈球诶 ，FB 内边拢有看到迄讲，干阿囡啊去放尿。都无去啊，都去用掠去。
0: 无来伫餐厅内底，你讲伫，你讲伫公，我唔敢啦。伫餐厅内底我会使啦，啊！伫餐厅我唔敢啦。
2: 嘿，蛮真歹讲咧。
0: 伫餐厅是要到厉害啦。
2: 啊！就
0: 你厉害，所以窗门跳出去。
2: 伊就你的本事，赶快用一个行李箱里个炸出来。
1: 个炸行李箱。
2: 系啊，
0: 不会的
2: 啊！你买
0: 有当时想惊哦，惊啊哦，爆料过头
1: 啊！
0: 还真正惊哦，当时爆料过头的哦，迄大汉拢无竞争。你讲美国啦，现在发明在西洋骨头拢美国人，拢欧美的。啊，咱拢讲要 copy， 对不？咱有这东方人开要 copy， 啊，在花瓶家迄度拢一寡在迄度，因为是主事啊，喏，都拢互因独立伫咧思考，啊，独立伫咧教呢，啊，从迄度做几岁拢家己困啊，三岁都拢家己困啊呢，系啊，
1: 因为
0: 家己困啊，啊，过来加差不多五六岁吼。五六岁，因就家己也要，因像咱台湾拢甲大学吼，拢甲高甲大学之后咧打工哦，足侪拢大学之后咧打工。高中打工咧，地位是讲出来对环境改落，会叫去打工。因为美国后面足侪人咧是安怎，高中就拢开始咧找工作咧做啊咧。
1: 甚至有诶高中就开始家己想要创业。
0: 啊，高中就咧做生意啊咧，哎呀。哎，都，咱台湾起码都对这囡仔保护了上好。
2: 教育个。
0: 哎啦。

0: 环环境拢有差，
1: 系啦，环境有差啦，嗯，啊，所以讲，这都是即即卖环境都拢保护啦，嗯，
2: 因为也不听，
1: 系啦，无听呀，
2: 有听起，听起，
1: 那讲唔啦，唔系你记得，嗯，啊，你有你你有你统计无啦？
2: 这都有时阵哦，这有时阵无声，嗯，我这都唔知啦，那创未起到
1: 你，
2: 哎，有时阵，
1: 啊，你要统计呢？
2: 系啊，
1: 你有你统计无啦？
2: 唔免统计啦，
1: 那你接你来统计咧，系啊，唔
2: 免统计啦，安尼都好啊。
1: 你刷卡你接你来统计，
2: 系啊系啊，
1: 系统计啦，唔是唔是安尼就好。
2: 啊，都一年买一年送一年咧啊，
1: 啊，送在买一年送一年。
2: 送一年用迄个出卡层诶，我无爱啦。
1: 啊啊，无啦，人都交代讲，迄个做一点钟十组。两点钟二十组。
2: 伊未晓咱咧做一点钟偌济啦，伊未晓啦。
1: 回忆你出来都不是咱你出来，你是那些拜托，你当作空的哦，是不是？
2: 阿妹啦，啊，当然是叫伊讲，啊，就是安尼哦，今麦就是安尼，啊，一年送一年，安尼啦，都好惯习。
1: 啊，无咱讲实在，就是讲哦，咱就拿用凉球哦，凉球阿麦讲安尼硬吹冷气哦，啊吐气哦，咱讲实在啊。你来讲哦，较热天来哦，拢较够起手毛的哦，较够上的啊，
2: 较够过敏的啦，
1: 较够过敏的，真正你在困这个透气的，
2: 哎，胃湿疹呐，啊胃安尼白上了咧
1: 啊，你都我来讲，你那较够白上了哈，
2: 啊你个看到，
1: 一般拢叫你碰枕来换掉，
2: 嘿，
1: 一般一定叫你碰枕来换掉，
2: 五层满呐，
1: 没有五层满我困，所以一般叫你碰枕来换掉，啊咱讲实在哈。满面啊无，满面啊无菜。你得安怎嘞？球啊，甲出去哩对啊。啊，球啊出去哩，啊，今日买钱呢，送钱呢。你得出去哩。啊，用了了，他就听话说对啦。
2: 对啊。
1: 但是咱落洗衫机，
2: 一礼拜洗一届。
1: 啊，你别当喊哦，你莫喊哦。
2: 哎呀，
1: 哎，莫喊哦。
2: 免那免喊啊，掉好阴干得好啊。
1: 掉了拍掉哦，掉了拍掉啊。
2: 都安尼得安尼，哎，盐水的足稀罕哪里诶，对不？
1: 啊，你拍哦。你拍卖伫正日头壳拍，哦，伫落架拍不要紧，卖正日头壳拍，我爱记哩吼，爱记哩。
2: 哎呀，正日头壳拍可能连袂到打，
1: 不是啦，你正日头壳拍
2: 伤伤
1: 烧啦，阿姨你来，你爱知哦，伊有蓄热，你知道？有蓄冷蓄热，你知道？伊来底真空，你正日头壳拍吼，拢用伤强哦，会袂堪咩啦？
2: 袂堪咩？
1: 哎啦，
2: 我那也冻袂掉啊。
1: 所以落架。露架拍，哦，诶，阳台露架拍拢不要紧，你卖家里到家里拍。
2: 哎，啊，就反正伊迄个阴凹对哦，你有时你来个洗洗的时，你个凹凹凹个掉落阴干啊，
1: 就掉落阴干就卖晒了。
2: 哎，对，晒你啊。
1: 哦，
2: 后来0800054321，爱的咱今天颜色两球。颜色哦，所以你安尼去个多就个炸个多一样呢哦，足方便呢。哦，啊，你这厝内面啊，你这客厅啦，还伟人这房间有哦，还伟人咧吹冷气哦，伊是迄厝的人，伟人就跟他讲，阿麦开啊，最大冷气，咱就规个拢静静一间咧困，迄原来伟安尼你知哦，静静一间哦，啊，你迄原来迄领都个厝咧，眠床啊，厝咧涂卡啊，厝咧吼，舒适
3: 个，
2: 袂高哩吼。啊，佮带出去，吼、哦，要去露营啦，要公园啦，吼、哦，迄领早起，咱亲像拢会带囡仔出去外口撞啊，啊，迄领早起去个厝内对，啊，咱等下咱两爿行到啥，哎，佮个赢就好啊嘞，
3: 无得提起色，
2: 哎呀，足简单嘞，哦，所以你也看，咱也亲像有时想要带囡仔要公园嘞，吼、哦，你也来感觉讲啊，啊去。啊，不过所在通好坐，对不？你真啊提起，
3: 抛落去，
2: 哦，热舒适
3: 的，
2: 够凉，脚掌够袂烧烧，后来0800054321空白空空空，我数三二一，0800054321，哎呦，
4: 哎呦，我要买两组啊，凉秋的啦，
2: 凉秋的哦。
4: 哦，你最近买这物件拢用的？
2: 嘿呀，西哥，嘿，一定的嘿呀，西哥，对不？你个看这一般人的什么粮食有法都卤蛋都洗衫机洗？
4: 对啊，这个足新奇啊！
2: 嘿呀，啊，你个尤其热天哦吼，足够流汗的对不？啊，你来洗洗啊，厝内面来用个清洁吼，安尼唔那带得较清爽，对不？哎呀，这种对啊，这设计拢爱设计掉安尼啦。哎呀，阿你要爱， 两周啊，两周哈，每两周都上两周啊，哈，呵呵呵呵，好，谢谢哦，哈，好，谢谢谢谢，这那每两周都上两周啊，哈，空八空空空，我数三零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所以爱八不爱八不嘿，三九八零，提一领送一领，这颜色两秋哦。

0: 过咱两组啦，哎呀哎呀，好好好好 ，OK 哦，哎 ，OK OK， 好好好好，来来来，
1: 李大喜，
0: 嘿，我你讲，我你讲，
1: 李大喜，你阿杰阿龙无你算，
0: 我你讲，
1: 你统计出来未？
0: 阿生我你讲，是超过啊。
1: 超过你也拢无讲，
0: 唔呀，啊超过都超过，啊无变那啦。
1: 无迄落代志，超过。
0: 我讲，今麦这来提
1: 拢同款。超过上个，伊也迄啦。
0: 无啦，无无，这同款。我讲哦，今麦来吼，拢同款，今麦登记拢有啦。今麦登记拢。
1: 没什么登记。
0: 哎，你好。
2: 你好，我是梁秋能鸟。
0: 梁秋能鸟。哦，我你讲哦，伊这你唔知遐那洗衫机个电路用洗呢，有厉害无？
2: 厉害啊！
0: 厉害！哎、欸，我讲你个厝喺眠床还是啊？你若中午时阵，那么厝喺客厅买晒，哇，真舒适！
2: 哎呀、
0: 啊，哦，啊，能量能量都上能量哦，好 ，OK 哦嘿，好，谢谢谢谢。嗨，你好。
2: 你好，我要爱人两球能量。
0: 两球吼。哦，这种买着拢赚着了，真正。这哦，因为咱出一边拢讲，哎，洗衫机用洗，实在有够方便的呀、
2: 啊。对啊，无迄拢歹洗啊
0: 呢。对，嘿，但洗衫机，啊，你搁有时呢，除了涂骹，买晒，哦，真好洗。
2: 哦，嘿啊，即卖热天都爱当用。
0: 丢咩？都是这个时阵咩？哦，
2: 嘿啊，
0: 好好，能量就上能量吼。好，好，谢谢哦，谢谢你这种主计，那种主计。哦 ，OK， 来来来，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这赢水啦，一穿鬼啦，真正吼、哦，真正厉害啦。
1: 这是蓄冷床垫啦，嗯，介绍这是蓄冷床垫，
0: 嗯嗯嗯，
1: 啊，这都你今嘛，
0: 超贵，
1: 超贵，
0: 超贵，啊你我你讲哦，咱给我你讲啊，阿胜，你今嘛就是今仔日的时间来开，拢准算啦，
1: 不不不。我你讲哦，超过我就都只拢无算无对哦，今麦剩十分钟尔吼，反正我就十分钟，我过你五组，啊过你五组你若买五组无够，不要紧，啊五组老够就抓准你，反正紧绷我就接五组，
0: 买啦，
1: 紧绷接五组，伊咱讲实在，
0: 你唔知我那是一节目啊，都要结束的时阵哦，电话拢不如接呢，
1: 真正爱接五组，因为我哋讲人外口你卖，迄钱也只五千八，
0: 我知啦，外口。我靠！我靠！你卖啊？咱这不讲啦。
1: 哎，你真正你来讲，这个高分子的鞋啊，吼，蓄冷呢，这我靠买无。
0: 啊，
1: 咱这伊的专利甲伊的科技，
0: 我靠买无。啊，当然嘛是爱好。
1: 啊，所以今日这是即刻特殊，因为伫咱电台吼，咱讲实在，电台就是在是大人吼，啊，在退休的伊较无在资讯，啊，所以甲这资讯讲互恁知，啊，甲这资讯讲互恁知，伊嘛无经过什么咧网络，什么经销商拢
0: 无，
1: 所以照常讲吼，买一年上几。
0: 嗯、
1: 哦啊，这较特殊啊，所以讲今日都唔再讲诶，即、这个助手哩，所以纯粹要找钱，咱就
0: 是。你看，但你讲我这个没耍拢会足济。
1: 好，接下来纯细装。
0: 哎，你好。
1: 细装哦，我
0: 就。Well，
1: 纯细
0: 装。Hello。好，来来来，你看卖下吼，这样呢吼，这部这边结束的时候，
1: 都在卡里边，你即卖卡未通，即卖当卡，都在卡里边吼，啊，你落你个卡里边，你那无你那伊，我多少时跟你算，伊多等了多两礼拜，哦，安尼你两礼拜，啊，即卖是刚刚五组，伊那个卡里边，啊来，
0: 阿姨你好，
1: 啊，你存四组，
0: 嘿。
3: 打
0: 两球
3: 好吧？
0: 两球，两两
3: 两。
0: 真正我来讲吼，
3: 两
0: 两，我讲咱是买一两就送一两，啊，你若提两两，就是送两两安尼。
3: 好，
0: 安尼哦，赞哦，赞哦，吼，好好，你这有主机啊，你这有主机啊，吼 ，OK， 谢谢。嗨，你好 ，Hello，Hello， 嘿，啊。
4: 你
0: 在地
4: 有
0: 好用无啊？你也使讲，嘿也使讲，我讲个洗衫机，个用这个电炉洗衫机洗。啊，你要甲厝个眠床个，还是甲厝个涂骹个围栏哦？哦，都安尼客厅看看，啊，厝个涂骹咧偌舒适个安尼。
4: 安尼哦，安尼我好客两组啊，好无啊？
0: 两组哦，咱是买一领都。哟，咱是买一领都送一领，啊，你即马提两组，就是两领都送两领哦。赞哦！
4: 叫
0: 安尼哦，好好好 ，OK 啦 ，OK 啦，好啦好，谢谢呢，哦，好。
4: 那上来了，别哭啦。
0: 啊哎，丢，真的，嗯，哦。
4: 啊，
0: 好啦好，伊寄管理室啦吼 ，OK 啦。好啦好好，丢啦丢啦，钱卡也丢啦。好啦好，好谢谢哦嘿，啊你这有主机啊，安尼就好啦吼。好，好谢谢，拜拜拜拜。
1: 我你这人家拢赶尾班的咧。
0: 我来跟你讲哦，今麦这部。这边要差不多时间啦，啊，拢会人拢会一直卡电话。
1: 你话咧剩两组嘛，我咧剩咧。
0: 好，你讲嘛，我来讲到安尼。哎，你好 ，Hello。这边差不多时间
5: 啦，啊，拢会人。
0: 喂。嘿。
5: 叫
0: 两只，
5: 这
0: 边开始安怎卖？啊，都三千九百，摕一
5: 领送
0: 一领哩。
5: 一
0: 领
5: 三千九
0: 百八哦。嘿呀，啊，摕一领送一领，啊，你稍等稍等，来这吼，即马这。哎呀我这这不就没多好
1: 啊。哎呀刮不会搬呢。
0: 哎对对对对对
1: 对对对对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咱今天这是会穿开的，
1: 个颜色，个系人嘞，可以当色，不是迄种尔，
0: 嘿啦嘿，个颜色，
1: 当做一般凉鞋你莫买啊，
0: 个颜色，吼，啊个帅，
1: 系人过了金金嘞，
0: 炸嘞只是给啪啪机啊，那拢会使，
1: 系人过了，系人的意思就是讲。你拎起甲吹的，伊会改拎起收的，收我了金金啦，所以你免阁吹拎起。
0: 好来，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落去。啊来，啊咱今日这部进个这样，要感谢咱朋友在收听，啊嘛感谢的阿婶那的啦吼，啊咱好朋友电话员继续个利用，你个卡，今麦卡拢有准时啊，今麦卡拢有准时。
1: 无啦，准时走啦，今麦卡好准时。你今麦卡入来，今早啦，丢不丢的，就你个啊，无啊无啊无啊。
0: 空八空空空，我数三。来感谢你的收听啊，感谢阿顺安尼吼，电话应该卡，今麦卡拢有准时哦嘿，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

0: 台湾广播台康 FM 88.7，真情的声音，深深的关怀 FM 88.7，花莲广播电台。
1: 国民法官最初给人怀疑了，连下案例都有机会成为未负责任的国民法官。不过做国民法官会动摇负担吗？老条讲唔事实，严查嘅人身安全，保护私人嘅方法，本产品无风险。这场行帮助嘅国家，亲自调解表面损失，唔惊影响投入哦。含做嘅临时投入就付嘅费用补贴，为你唔事实家庭安心嘅产品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唔事实，连下案就做得来为公平正义提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3: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靠近海边的天空总是特别清蓝，空气中会当闻到海风特有的咸味。咱沿着复兴通往海边的路向前行，迎接咱的不是气温，反而倒来是一大片的草原。如今在后代在福兴连厝庄传承代代献媚，福宝罗龙区却是汉人在福兴创作的传奇。福兴的福宝罗龙区是中部上界大的绿林的生产地。当年政府决定成立罗龙专业区的时阵，福宝一百多户的村民决定配合，由每一户六只牛开始饲起，渐渐发展成福兴乡上有规模的产业。福宝罗龙区内面有40几个牧场，差不多有7000多只龄牛，一天会当生产出5000000公斤的牛奶，供应予公泉、大腾、统一、养乐多、甲大龙等等知名的公司。
4: 在草屯有一栋温馨山林之间的玉树美术馆，门口有一片青翠的顶拿，有一种温室清幽。光线对棚啊照起来，千变万化的光影效果，来这会当享受到心生玲珑富足的感觉。这当中是暗时8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欢迎大家乡亲好朋友大家到底来收听健康世界。这一部提供给朋友保健之道以及智慧万谈，是知识性、新闻性、娱乐性的制作，希望陪伴各位充实快乐的两点钟。嘉禾现场主持服务，感谢各位收听。咱传播这部收到周俊宏、花桥、班中元、花桥、丁波、地方元、分担天王、波心丹、带通一号、带通加速、大通小数、带通清客散、带通药品公司、大产品赞助提供。

现场电话0800055088，总共十号，冰箱记起来，上好加别写起来。电台产品无详细不了解，电话赶紧拍。讲真久啊，不甲你接，就是我这有你听电话，会互你等较久，歹势卖见怪。泡通拢一直好讲。除了现场两点钟的直播，嘉禾一直在线上接可以。其他时间，嘉禾甲助理江小姐，均拢伫电台边啊为大家服务。非常感谢收听《健康世界》，我是嘉禾。家庭的家，和平的和，减一粒口。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每次订药房半产品，爱情冰、酒、准、红、酒条的酒、酒公的酒，无酒准红都无加好介绍效果。指定药房无详细不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55088，电话泡掉才找到加好，方便的出来收加好，一罐都有价，一罐都就欢喜就欢喜的哦。想要顾身体，电话赶紧拍，大家健康，这是嘉禾上阶段唔忙。这部进行这两点钟，免嘉禾伫个线上讲话开讲，对嘉禾无为新闻，讲话故事有啥物款的看法，拢欢迎拍电话起来，大家共同来探讨。电话接不通，新闻机先禁掉，听电话当讲就好，阿不管只系响声。我来报新闻。高雄市大寮有一个人饲狗啊，带狗出门拢不爱甲白狗说。两年来陆陆续续发生着三件狗啊咬着人的事件。最近佮韩冰将起冲突，大声呛对方讲：“哼，人迄动保法敢若罚钱尔啦，我也无差啦。”警察已经将案件移送动保处，上届关是15000元的罚金。大伫咧大寮一边上讲，有一个人两冬之内三遍带狗仔出门，拢无爱白狗锁，造成共一只狗仔拢去咬着人。第一遍是两冬前，今年六月、七月再度发生同款的状况。民众就讲，甲讲真侪遍啊啦，迄拢讲未听啦，无效啦。迄对方阁做呛讲的咧，想要拍人，就算警察来到位，要是安尼大声嘻嘻叫呛讲吼，迄动保法跟他罚钱尔啦，伊无要紧啦。民众就讲，迄、那个吼拢早起放狗仔出来，原本当作阿爸就早起迈出去，就别去拄着，想袂到暗头啊出门。嘛是佫快着伊狗啊，赶快放出来，拢无要白狗说。我怎去互狗啊咬着啦？好，计是看我听的呢。狗要饲，好好啊管理，已经危害着民众的安全。提醒大家，讲要去国协、台贸、防洪以及金钟公园活动的民众，大拢爱提高警觉。只要人饲狗啊，放狗出门，无要白狗说。而且这狗啊，过讲对会尴尬。林恒坤叫着讲，七月六号暗时啊九点接到民众报案，讲81期中卫区志宏池边啊，这有三星着纠纷。60岁姓吴男子，含50岁姓罗查甫人，带狗啊出门，双方的狗啊互相咬，姓吴男子因此跌倒受伤。姓吴查甫人指控讲，6月14号对方也是安尼，带狗仔出门买白狗锁，叫对方的狗仔咬着家己的手指头啊，流血
已经提出伤害告诉，环境也已经通知相关警官到案水平，用伤害罪以上高雄地检署侦办。抓狗出门买白狗锁，当保处3000元以上15000元以下罚金，会当连续来处罚。

诈骗集团利用这种虚拟货币，大家较不熟悉，较唔知影，用这种假投资的方式，要来甲民众拐钱。23岁姓李十波人，诈骗集团的首脑，伊做台中市一间高级商办大楼的办公室，假做虚拟资产交易所，要求被害人下载因所设计出来 APP 来做投资，怪民众提钱来投资虚拟货币的指数、黄金指数等等的商品。一直到民众明明都赚足侪钱，在顶面看好赚有够侪，啊，不过要把钱摕出来的时阵，一直摕袂到，才发现讲惨啊，被骗去啊，拄到诈骗集团。警察调查，被害人超过20人，财产损失超过8000万。刑事局电信侦查第3大队调查，姓李十波人无少动资，做台中市西屯区一栋高级的商办大楼，伫内底做办公室，装潢家有够高级，资产交易所，对外拢讲保证会赚钱，稳赚未了。又怪被害人来下载世纪闭锁、成功闭商等等的 APP 软体，被害人看到进前被骗摕出去的钱，伫咧手机啊 APP 内底，嚯，愈赚愈多呢。但吼，尾啊要将钱摕出来时阵，才发现讲差嘛差嘛出代志啊，对方是诈骗集团。警察调查，郭雄58岁入住，短短4个月内，陆陆续续提出总计1300万块来投资，一直到要将赚的钱摕出来，衰得摕袂到钱，才发现对方是诈骗集团。专案小组掌握到犯罪事件和地点以后，分别伫咧台中市、高雄市进行突破的行动来抓人。也着23岁姓李十波人，追绑26岁姓林男子，负责转校的21岁姓刘十波人，受追手24岁姓何男子，以及面交出金领钱的车手，总共28人，并查扣手机啊、笔记型电脑、提款卡、夹金簿啊、伪造的车牌、甲现金295万。2900块等等的总金额，专案用加重诈欺、涉及防制法组织犯罪，以上台中地检署侦办。

公司一个姓林十波人，伫咧半个月内，个变坐计程车无爱搭钱，车坐到贵的时阵，伊甲对方讲：“我要去你楼顶提钱，真歹势，拄我好袂去你诈钱。”结果落车了后，就无个再出现。然后欠过的被害司机总计4305块的车租。高雄地检署侦结用高变诈欺罪来个起诉。检察官调查，涉嫌男子今年3月份至4月份之间，分别伫咧洪山、林园、大寮坐计程车，无爱付钱。一来到会，就甲司机讲，讲伊未给你诈钱，钱伫楼顶，伊要去你提钱。离开了后，无搁再出现。怎走去避起来？计程车司机等有够久，拢等无人，才发现讲惨啊，欠骗去啊！又搁拄到一个坐霸王车。今年4月13号暗时啊，涉嫌男子用同款的方式坐计程车来到洪山国中落车，结果这个姓张的司机发现对方根本都无想要搭钱，马上叫起你，家己掏钱，讲卖走，计程车主起来，正拄好有巡逻的关键经过，司机赶紧甲警察讲，涉嫌男子当场大报归案，这边走不去。警察调查，涉嫌查甫人坐霸王车，至少骗过的稳奖，欠下4305块的车租。检察官问过时阵，涉嫌查甫人先进缓刑。检察官认为讲，涉嫌男子前后五遍诈欺得地犯罪事实明确，经过了后用诈欺得地罪提出公诉，申请简易判决。

0: 进广告。各位，你若是要顾目睭，目睭要好金，要看爱病，花桥冰宝地方馆，各种目睭病，赶紧买来吃。老目睭，行光行风，看物件花花，目睭丰富，目睭大些疲劳，大家转目睭西高，目睭起起，蚊子飞来飞去，抓不着。就准红花桥冰宝地方馆，咱这款目睭药啊，900粒，加大罐，一罐2000，效果好。家电台缘分缘分啊，各种目睭病，紧买来吃。就准红花桥冰宝地方馆。
1: 办
0: 两
1: 门
0: 咯，哎，材料没有啊？安怎未歹？你无讲一
1: 个？
0: 有只骨就较未酸，有
1: 只骨较未酸哦。嗯，卡有力
0: 。嗯，哎，种你办两门食偌久啊？
1: 食两罐呢啊？
0: 咱这吼一杯重的啦。
1: 嗯，我罐食一罐去，啊，另外一罐我存半罐。
0: 这罐那个存半罐啦吼。嗯啊，有只骨卡未酸啊，卡头嘛卡有力吼。
1: 哎，对，
0: 嘿，卡会行路卡有力。
1: 嘿。
0: 未歹，嘿，未歹吼，也谢谢你，你安尼讲两句啊，比我讲一大堆较有效。
1: 嗯，
0: 你安尼讲两句啊，比我讲一大堆较有效啦。
1: 啊，这种也未歹。
0: 对啊，
1: 系
0: 啊，
1: 食一罐外啊，
0: 食罐外呀啦吼，系啊。
1: 我去大安关。
0: 大安啦吼，家己大安。
1: 大安伫阮隔壁呢。
0: 好，伫恁隔壁呢啦吼，好，也谢谢啦吼。
1: 哦，
0: 感谢。讲食花桥板娘馆，这个腰酸好气啊，脚头加做力。就准红花桥板娘馆，高油脂、高膀胱、高筋骨、低酸痛。油脂功能不好，叫两杯。棒球臭球险，高球一面起来棒骨的变球，嗲嗲变数走白虎爪闪出来。紧食花桥板娘馆。腰酸管痛风管水水症腰毒的指数较管紧食花桥斑中丸骨头酸痛骨质疏松脚头不力脚头骨退化腰骨酸软不力紧食花桥斑中丸放松了后腰会酸你一顿加隔20粒两三顿好利利就准风花桥斑中丸一罐2000以上广告

听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电台产品无详细无了解，指定药房无清楚无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55088。夫妻两个人感情不好，若是无到继续做伙，不得已只好来离婚。但有人只是暗时啊，伫咧困共床的时阵感情不好，为着要来挽救困眠加婚姻，只好用这种困眠离婚的方式。暗时啊，卖困共床，会当保护大脑健康，佮会当维持翁仔某感情哦。是安怎无困做伙，颠倒感情好咧？35岁查甫人和因某四年前自查甫囝出事了后，两个人就分开困。这种困眠离婚的决定，对来讲是一项非常大的改变，所以当增加夫妻之间的感情。洪世就讲，阮某拢真浅眠，我是困去了后，会安尼高加加大声，这和我的体重较无关系。分开困之前，试过真侪办法，有一种鼻贴将嘴甲按起来，鼻仔的扩张器坐咧困，以及真侪款的工具都有用过，想要来减少讲的声音，但是拢无效果。伊讲讲到遮大声的时阵，太太就用手甲塞、甲塞、甲塞个换角度、换困的姿势，结果伊就去用塞精神，然后再个困呢。所以去规暝都是这种的循环，造成夫妻两人真侪病。伫咧后半暝3点爬起来冤家大细声，早起精神的时阵，翁婿发现家己已经困伫另外一间房间，还是讲阮若是伫咧饭店的时阵，会发现家己困伫咧椅仔顶。因的生活作息嘛是引起夫妻感情无好的原因之一。翁婿暗困，太太暗时啊10点之前就会倒来困。也就是太太定定会去用顾家精神，后来查某囝出事了后，太太规暝拢爱精神来饲保丁，翁婿伫咧顾的声音，和太太存落来，无介济存一点点啊，会当困的时间变加更加少，翁婿困眠品质嘛愈来愈歹，后来翁婿搬去客房住，所谓改变。会当讲马上出现效果，伊讲阮夫妻两个人困了几只好，生活作息无同款的问题不再重要，重点是因两个人变加更加快乐。困眠离婚并不是婚姻破裂，而是要求更加好的困眠来选择分开困。困共床的两个人会互相影响对方的困眠，慢性困眠障碍。对身心健康有非常无好的影响。若是分开困，会当得到较好的困眠品质，大脑功能同款会当得到真大的好处，来帮助精神甲代谢健康，维持正常的免疫力。分开困，困了较好，颠倒和夫妻感情更加好。困眠是身体充电，恢复体力。非常重要的抒情时间，有困扰不好的状况，一定要赶紧做改善哦。

请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干杯！洪英宏偏偏来家思念地。

这阵啊，大家听到这个沙拉油，拢会惊惊。其实唔啦油，生活当中，冒真侪所在，拢含有这种叫做苯偏芘的致癌物。亲像咱烘肉的时阵，诶，这个油烟、臭火带食物、木材刀火以及工业、汽机车、空气污染等等。其中日常生活上常常拄到的，就是食薰的烟加二手薰。二手薰内面的致癌物含量是灌溉惊人。多部学会理事长讲，这种致癌物进入人体主要是为肝脏代谢，只要维持正常的食食，早睡早起床，加啉白滚水，加食青菜水果，对当减少接触，身体会自然代谢掉。刘家平医师就讲，其实每一天早起炒菜油烟，刺激起的油烟的致癌风险比吃一起的更加高，女性风险比男性较高。讲这种致癌物，主要是有机物伫咧高温之下烧掉不完全，来产生的臭灰带化学物质。普遍出现伫咧食薰、二手薰、汽机车的废气以及烘焙灰烟和灶台油烟。依照这边超过标准四倍量，那是依照一个六十公斤的大人来讲，一天这种油爱啉超过五公斤，才会超过致癌的量。除了油爱注意，生活当中也有真多长期的累积风险，尤其是经过喘气输入去的，亲像灶烤内面的油烟、二手薰还是空气污染，都会直接进入呼吸道，引起到细胞和血管全身发炎的反应。这种习惯大火快炒的煮食方式来讲，也是不能无注意的部分，一定要降低生活当中风险。医师建议煮菜时阵，抽烟机爱较早开咧，料理结束了后，过几分钟啊，继续喝抽一下，再将抽烟机关起来。较早开咧，较慢关咧。炒菜时阵，尽量卖喝油烟，油烧解青烟。平常时，利用吹、煮的、点的、烙的，还是烧火快炒来代替高温快炒的方式。烘肉食物爱尽量撇边，烘甲炒火大，炒火大的部分唔通搁食，煎油嘛唔通用火烧香，并搭配较侪青菜来食，减少身体负担。接受那是不多撇边，都爱给补充十字花科的青菜、青绿色青菜、草莓、蓝莓等等，以及茶含有着加侪多酚这类食物。利用天然的抗氧化营养素、植化素，作为着身体后勤部队，来减少细胞伤害，增加细胞的恢复能力。医师就讲，健康的维持不是只有疾病的改变，加侪时阵为减少油烟开始，替咱留出更加侪健康的空间。食薰、二手薰是风险真大的健康危害哦。现场电话：0800-055-0898。继续来听歌，歌不完。

好朋友做见证，问产品要来广告，我正需要听众见证到赞声，有人见证会较有效，查开这个，拜托大家吃好到小宝，好事大家做。蓝白陈英杰费玉清，真情难分离。

明明知影，我是一个无前途的少年。为什么你甘愿跟着我，过着这款流浪奔波的日子？为着你好，我求你，我求你，请你离开我好吗？啊，就。

无论你怎样失志，希望咱真正的力量会带予你奋斗勇气。只要你若无去咸丰。

0: 信广告。
1: 刚哥哥叫那大通一号。
0: 大通一号。
1: 我拢去一行动买。
0: 一行动啦吼。
1: 高雄红双一行动。啊，我就带小你跟我去啊。啊，我食你的大通一号吼，无高血压，佫无胆固醇。
0: 高血压即马血压拢较正常啊，啊，佫无胆固醇。
1: 我食你的拢无高血压啦，三分药。
0: 三生甘油脂胆固醇拢正常啦吼。
1: 嘿，拢无红绿的，拢无红绿，拢乌绿的。
0: 啊，即马血压嘛拢正常哦。
1: 嘿。
0: 嘿，
1: 我食足久啊咧。
0: 食足久啊啦吼。
1: 哦，食了十克啊去啊。
0: 好安尼吼。
1: 哦，足久的呀。
0: 安尼食着足欢喜，足欢喜吼。
1: 嘿，啊，拢逐项拢。正常，
0: 人拢正常，
1: 他拢乌哩的，我检
0: 查拢无红哩
1: 的
0: 啦，
1: 吼。哦，
0: 但是安尼恭喜你呢，就咱
1: 的
0: 大同一号，
1: 加一克来呢。
0: 安尼吼。
1: 哦，谢谢。
0: 哦，好，大姐，谢谢你啊，哈，祝你健康。好，谢谢，谢谢。
1: 好。
0: 加咱的大同一号，食甲真欢喜，讲食一段时间了后，那血有正常，那血压嘛正平稳。各位，你若是有高血压，赶紧买大通一号来吃。清血球、通血道、冷暖血管，只要你血管有弹性，咱的听众高血压吃好起的有够多，吃好拜托你甲我到小报。阿妈关紧眼会酸，阿妈关吃歹饭。大通一号一顿两点，先照三顿吃，拢全归家就知。那有较快活，食该赞，食好好好滴。阿妈关紧眼，食歹饭，中风的前兆，赶紧家己好。血流血流动，血流循环不好，下巴大通一号，这两三克啊，血得清清清的白巴。麻痹身体啊，较麻烦，我那个严重哦。中风的人头啊，我那拢转下巴，赶紧家己好。血流血流动，甲高血压那无甲处理好，真侪中风。有食大通一号，中风无离婚。人家讲，加一个来食，减一个中风。已经中风过，我那是清血球、通血道，福建才会顺利，才袂第二遍、第三遍中风。中风拢会连中，一遍比一遍较严重。中风一卡一手的把血路加袂过。吃大通以后吃白巴中风过我来紧吃，尤其有几项我建议你三顿都要吃，这几项有危险性的，血压低超过90就是血筋较硬，会长脑筋的都是这长脑筋就惨了，帮血压较要紧的爱炸鸡那项爱问，无论几岁都不能超过90血筋较硬，今夜中风，脑血管都塌的，一定爱睡觉。家己原来骨力好健，拍会通，个较好较好手。他半年以上拍未通，就带一卡一手。胆固醇关注者就是血加多，三酸甘油脂关注者就是血油加重。这话中风就中风个，急心心肌梗塞这几项三顿都爱食。本钱本高拢会杀你，食几克过都无危险性，一克千五块尔，唔通即个钱开，连工开大条的才伫反弹。有食大通以后，血统清清清，血筋未伤定，血管有弹性，血油血带都家己清清好滴，拍通血道。心脏一大点点爱听，迄只只当心血管较细条伊。上课去做心导管神经啊，这状况唔呐，心中嗲嗲会疼，有时佫会真喘。心中一大嗲嗲会疼，大通一号看心两顿、三顿一定爱对你食。食饭后配杯滴吧，食饱大通一号对你食两条吧，真正赞嘞！出来大大细细做伙食。不卡紧，查甫人较济，有食大通一号较袂不卡紧。无大波子，乌青筋血，迄就是细条血筋断去，皮肤愈白愈明显。甲老大人血更加无弹性诶，我那较矮。有食大通以后，都被乌青筋血。 目睭出血，目睭真难讲讲。听候指挥啊，食大通以后，食你目睭去打，血更有弹性，明天才袂阁出血。眼科来甲你讲，目睭血紧塌的，目睭中风，紧食紧甲泡通。大通以后，主要成分是美国原装进口高单位的深海鱼油。我们告诉你不饱和脂肪酸，可以让清血球通血道冷暖血管。咱的听众高血压吃好起有够多，但这不是直接给你降血压，是叫你血清血筋被修正，血管有弹性，高血压自然对到达好好的你。大通以后全身躯血筋血道都给你泡通一通。较大苦果的食法，爱食高热量的，拢开中风，一定爱食。阿妈滚筋炎会酸，阿妈滚食歹发，血多血油重，会把你食紧紧啊。大拢要来食，食一粒袂中风，袂急心，袂惊血压足低达嘞。大小的大，交通的通，大通一号，一克1500块尔，爱情冰库就准红开饼。另外你若是要顾目睭，目睭要好金，要看的病，花椒冰包地黄丸，各种目睭病赶紧买来吃。老目睭惊光惊风，看物件花花，目睭模糊，目睭打湿疲劳，大家全目睭晒干，目睭起起，目睭飞来飞去抓不着。酒准红花椒冰包地方丸，咱这罐目睭药900粒，加大罐，一罐2000，效果够好。听电台，安分安分啊！各种的目睭病，赶紧买来吃。酒准红花椒冰包地方丸，一罐2000。咱家己罐指定药房，德业中山路德业街尾3罐药局。大埔派出所带对面保健药局，德佳市场内德胜药局，梅山北行街梅山市场内科友药局，新港中山路电信局边啊嘉信药局，新港中山路公所头前100公尺恒兴药妆生活馆。要指定药房，爱情兵周俊宏以上广告。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原来产品无清楚不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005-0089。继续来听歌，蓝白龙千羽《风中的玫瑰》。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现条电话0800-055-0899。生活电台工商服务，等下再过来进行第二点钟健康世界节目。

0: 你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呢、哦、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啊哦，年纪轻了，金太，不好意思，是娘家神啊。
2: 不是神，你有唱过《倚天甘夫》吗？
1: 哈，哪个是《倚天甘夫》？
2: 就是神老师的歌的吟唱曲哟。但当年后，因为年纪太爷要去拜票的，无法多处理神法的事节，问起家新的歌的人来做甘夫人。相关资讯做的双方互相侦查顺哦。
3: 世界甘夫人写信号，果然这歌不是神。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咱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参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个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参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啊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一大罐2200块。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喝，咱的身体会加真用，也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多谢，谢谢。
5: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6: 鳌峰山运动公园是台湾第一个共融游乐场，每一个设施都非常的大，还有观景台、甲行马区、散步的步道、精灵坡、风吹运动草坪等等，来这耍几天拢无问题。这当阵是暗时九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听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咱传播这部收到周俊宏、花桥、班中元、花桥、冰波、地方馆、云南天王、波心丹、大通一号、大通加速、大通酵素、大通清客散、大通药品公司等产品赞助提供。继续安排，诸葛亮东山再起。

现场的电话0800055589，总共十号，朋友记起来上好也别写起来。电台产品无详细不了解，电话赶紧拍。用真久啊，无甲你接，就是我接，有你听电话，会互你等较久，歹势卖见怪。套通拢一直好用。除了现场两点钟的节目，嘉禾一直在线上接口音。其他时间，嘉禾甲助理江小姐，运动伫电台边啊。为大服务，非常感谢收听健康世界，我是嘉禾，家庭的家，和平的和，减一粒口，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每支订阅版冠三品爱情兵周俊宏，周条周就讲的周，无周俊宏都无加好介绍效果，指定药房无清楚无了解，便过赶紧拍0800055589，便过泡掉才找到加好，方便的出来收加好一罐豆芽，一罐豆就欢喜就欢喜的哦，想要顾身体。电话赶紧拍，大家健康，这是嘉禾上阶段唔帮。这部进行这两点钟，免嘉禾伫个线上讲话开讲，对嘉禾报个新闻、讲个故事有啥物款个看法，拢欢迎拍电话起来，大家共同来探讨。电话接不通，新闻机先禁掉，听电话当讲就好。阿伯，我只系想声，我来报新闻。78岁阿妈骑机车来到路口，准备被倒弯。伊怎直接虽然骑无紧哦，伊怎直接无看头前有车来无，就安尼直接甲切过去。结果含对向车道直行，奥多拜怎对到，当一个人飞出去，车弹开边啊，过到边上。看一个真条件，这是台中市第二分局7月8号早起7:39接到民众报案，讲伫咧北区汉阳街含汉口路三段发生奥托拜烧龙的事故。经过调查，78岁王阿爸骑机车沿着汉口路直行，来到路口被倒弯。汉阳街往武汉街方向，都发进入路口，按对向车道汉口路上骑机车直行，27岁西口男子来对路，路口监视器有摄到王阿妈倒弯的时阵，并无保留有够的空间，直接按对向车道的奥托拜烧撞，王阿妈摔伫咧涂骹，一度无倒来叮当。正好男主直接趴伫个涂骹，过路边上帮助报警察。救护车赶到现场，发现两个人拢有擦伤，马上送病院治疗。双方无饮酒，事故原因有可能是王阿妈倒滑的时阵直接擦过去，无让直行车先行，对方无注意到车前的状况。出门开车、开车拢爱卡板的。爱注意安全咯、哦。

去年九月份，一个九个月大小的区的查甫阿爷啊，竟然去予家己的亲生老爸压断手骨，佮个查甫囝拍个重伤，最后不治死亡。为什么要来拍查甫囝？因阿老爸就讲，阿查甫囝都偏唔困啊。起诉书指出，同市社区男子查甫囝去年第几分出事，交这边查甫囝偏唔困，而且情绪失控来拍查甫囝。去年八月三十一号早起，伫个厝内客厅再次因为偏未困这个原因作生气，直接将查甫囝的倒手手骨转个凹合断。今次呢，十月二九号下晡，再度因为偏唔困的问题，非常生气，而且将查甫囝压关关，离拖卡一百三十公分高，然后手中甲放掉，和查甫囝就安尼摔伫咧拖卡，造成如因滴懊恼、红肿、乌青。去年再过几大号，暗时啊十点。在厝因为查甫囝偏唔困，为下爱两支脚甲跌掉咧，然后伫咧空中大力安尼嗨来嗨去，佮拍下爱脚擦片，佮用脚共站不倒。敢若九个月大身躯根本无度承受即种个伤害，当场重伤喘气困难，开始呕吐。同一天暗时十一点，卢英迪被送到桃园病院来做急救。三点钟后，转诊来到马街儿童病院，因为他卡颔棍受伤，佮脑出血、脑水肿的风险。大脑组织坏死，造成脑脊髓损伤并发肺炎，已经无到治好，只好用支气疗法维持生命。今次呢，十二月九号早起，经过家属同意，上供背调宣告死亡。同警分局接到报案，报请检察官法医相检，将社区男子移送地检署侦办。检察官用家庭暴力防治法、儿童少年福利权益保障法、家庭暴力罪、青年人故意对儿童犯重伤害致死罪加起诉，并依照相关规定，爱加重刑期一半以上。做人老爸，哪有法度安尼拍死家己查甫囝亲生哟，真正是真害人。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电台产品无详细不了解，指定药房无清楚不了解，电话挂紧拍，空八空空空五五空八九，继续安排谢雷、张琪、傻瓜与野丫头。

今年上界大粒的强烈风台八月是愈来愈接近台湾。根据目前气象局预测，风台中心点会过台湾的东北边海面上通过，非常接近基南。预计七月十号才好会来影响到台湾。伫咧那苏气象站七月六号脸书顶边放出一张相片，广东港天气非常好，连110多公里远的菲律宾上界北边边的亚米岛加北岛，用目睭就会当看到。台湾友看到这相片，拢讲海面上的水汽拢叫风台塑造起啊，看了愈清楚，代表这个风台愈大。另外，台东也有网友为台东的富冈渔港来翕相片，讲好伫咧渔港遮，麦当用目睭正清楚看到那苏。台东人就讲，本来当看到那苏，代表讲风台特别大啊。风台靠近进前，外围的下降气流会将水汽带落去，空气就会变加特别清澈透明，原本真远看不到的所在，会当清澈看现。

进广告。空气污染、灶卡、炒菜油烟、食薰的薰烟、感冒、肺炎病毒，拢会伤害咱的细胞。别个细胞过难熬，向大家推荐介绍。天然植物性配方，符合国家规定，中草药调配，清气利气，积少化痰，养气润喉，清凉退火。自来不管是咱拢爱穿一罐，就准通带通清咳散。闹妖妖怪怪，好亲像特别感冒啊，赶紧起来吃，拢给卡紧好。过年少，吃荤荤少。老人少，囡仔少，感冒少不停，少痰少不痰，打扫丁扫得扫，屁股穿扫，大通清咳散，低扫全部科。为做做都得困，闹打打咳咳，扫一个精神，大通清咳散，效果非常的好。这阵啊，真侪人感冒，讲过红声、烧声、闹疼。感冒好起啊，刷一直直咧扫，扫加强被鼻穿开，细胞鼻酸一口开，数鼻个摆穿不出去，穿开鼻酸，大通清咳散，赶紧买来吃。暗时啊，困到一半扫，先调冷风，咳咳扫，身体虚弱，别扫扫不出来，暗棍白了咧，扫不声，扫到废死，大通。清咳散，真正赞。感冒细胞那喉小小的疼，痰青青黄黄，痰多痰咳，大通清咳散，强化呼吸道，喘气的大白。过那喉过细胞，国家清的痰，咱个清出来，拢个咳出去。就准方，大通清咳散，和你吃掉的耳朵。爱秀怪大哥大姐用个家伙讲，大通清咳散真正赞。脑波爽快，讲话讲伤济，烧声有效。原来吹打啉瓜子茶，要是吹打大通清咳散，较来个感冒清凉润喉，止吹打降火气，口气芬芳。人家问讲家伙啊，效果遮尼好，要安怎食？一天三遍至四遍。一遍两大卡，烧了较甜的，加食几遍啊，效果更加好。这么好的疗效配方，效果好，一罐只要1200元。疗效专门科，过难熬，过细胞，就准同的烧药啊，大通清咳散，以上广告。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对待产品无详细不了解，指定药房无清楚不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055-0089。嘉义县县政府为着要来鼓励老大人甲身心障碍朋友养成运动的好习惯，升级65岁以上的健多卡和身心障碍者的爱心卡功能，为什么开始和水上乡转变运动馆合作，只要提健多卡爱心卡的人都可以按照规定抵用社会福利点数来使用健身房、拍羽毛球、桌球场，请大家做回来运动，和运动馆为大家来顾健康。馆长和水上乡长做回来参加嘉义县敬老卡爱心卡福利再升级，入卡对当晋级健身房的发布会。馆长就讲，目前嘉义县各乡镇市只有水上乡有专门运动馆，欢迎大乡亲提敬老卡爱心卡来交会，按照家己的需求选择适合的运动设备。乡长就讲，真侪长辈原本拢无去健身房运动的习惯，对着现代化场馆冒拍摄接气的现象，透过水上乡绿林志工的带领，请大家做回来运动。即马愈来愈侪长辈，大家拢会小放盘来到水上乡专门运动馆来遮训练身体。县政府社会局就讲，为即马开始，只要提敬老卡来到水上乡专门运动馆，伫咧非公益时段提卡靠社会福利点数对当进场，每一遍进场抵用30点，会当使用运动设备。啊，若超过30块以上的费用，补差价就好。提爱心卡的人，同工第一遍使用有1点钟免费，第二次使用会当抵用30点。同款，若是超过30块以上，补差价就好。最上乡专门运动馆有请一项的活动教室，瑜伽、韵律、健身房、飞轮教室综合教室。专程体适等的训练场加6座的羽毛球场，有保障街动线安全保护措施，确保中者和身心障碍者会当伫咧安全佮舒适的环境当中运动。提供益卡的人会当伫咧公益时段来到健身房免费运动，拜甲拜五早起8点到10点，下晡的2点到4点，每工限用一遍公益时段。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南拜串烧好，望你再三见。

张嘉宾就讲，有时阵唔是食了伤过油，你是只因肝脏回收、肠啊吸收以及优质代谢机制某一个部分来出状况。意思就讲，胆固醇伤过高，上界可怕所在，就是拄开始差不多没有任何的感觉。真侪少年人胆固醇高，煞无感觉安怎？对着生活、对着工作上，拢无影响。只是那是其中特别多胆固醇，就是人讲的歹胆固醇，长期伤过高，时间一久累积落来，即个歹胆固醇就会卡伫咧血管壁内底，造成血管壁有发炎、硬化，最后出现着心血管疾病、中风、心肌梗塞来发作。但真侪人有一种家族性的高胆固醇，差不多300个人当中就有一个。那是家族有长期胆固醇伤过高，男性55岁以前，女性65岁之前，勿有心血管疾病发作，应该提高警觉。即马有研究发现，身体内底其实有8个真重要的遗传基因，会造成胆固醇伤过高。这种做详细检验拢检会出来哦。无同款的基因代表无同款的病理机制，有的是肝脏回收胆固醇的能力不好，有一部分是血伫咧运送胆固醇，要进入肝脏这个通行证来出状况，所以不得进入肝脏来做回收。一部分的问题是来自肠仔吸收和胆汁代谢不正常，这种都要为胃肠来去做治疗。但是当时出现到高胆固醇、三酸甘油脂伤过高以及肝脏功能不正常，都要进一步排除代谢方面的疾病。医师建议特别多胆固醇，但是长期超过100，尤其是少年的时阵，指数都已经偏高。还是家族内底，男性55岁之前，女性65岁以前，过去捌有心血管疾病发作，都要赶紧和医师讨论，是毋是需要接受进一步的检查，来找出胆固醇伤血管的真正原因。日常保养方面，胆固醇伤血管的患者，都要减少反式脂肪、饱和脂肪伤过多和油煎的食物。加姜肉片、加精致淀粉的摄取，尽量选择鱼啊、豆类制品、鸡肉等等好的蛋白质，并增加青菜和膳食纤维的摄取。规律的运动也是控制血油非常重要的办法，结合着有氧运动和主力训练，帮助改善身体代谢功能。医师就讲，胆固醇伤过高，不一定只是食食来造成，也未当只有靠意志力来控制，要找出背后真正的原因，较多透过食食的调整，加上运动和药物共同来管理，避免重大心血管疾病发作。健康检查，胆固醇若伤过高，真侪人会问讲：医生啊，我是不是伤过爱食？但食物有时不是主要关键，有可能是肝脏的问题，还是肠仔吸收和血管代谢做伙演出来一场遗传的连续剧。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电台产品无清楚、无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55-0008。继续来。

0: 庆功歌。
1: 哦，
0: 那保险单只只，暗时要靠困啊啦吼。
1: 哎哎哎，啊，大家若像我安尼吼，都爱买天龙保险单来食，啊，无真正是骨骨关节吼，好侪是食普通个拢食较软，啊，尾个食关节，关节拢爱啊，无无随便买个呢啊。
0: 大家恭喜你哦。好，
1: 谢谢
0: 好，谢谢你哈。
1: 好。
0: 咱大哥长期暗时啊真歹困，拢爱食个关节药啊、安眠药啊。自从吃咱的云南天龙保心丹，讲即马暗时啊继续好困，阿弥陀佛唔免阁食。真侪人歹困偏，倒来要困，爱照顾个才困得起。有诶半暝精神，一直到天光拢困未起，一暝困无几点钟，困眠的品质真歹。天顶的云在南边，云南天龙保心丹，只要你好困好安眠。困的八面，身体只会响，咱这重要的心脏药啊，高紧张、高大兄要困香香的吊起来、掀起来，较无大的定定惊到高超环，紧食云南天王补心丹，只要你好困好安眠，困的八面，身体只会响，咱这重要的心脏药啊。高紧张、高大声，要困香香的吊起来、掀起来，较无大的定定惊到高超环，紧食云南天王补心丹。金瓜头白白杂杂穿开白笋，要困一口开，强被穿袂过，食艰苦，可能伫烦恼会惊，紧食云南天王补心丹。心中皮薄菜，足够长，足够涩，有诶讲较够清。行路爬阶爬楼梯，皮皮喘，另外叮当一个腿喘，心脏喘，真侪拢一惯着知。老大人有人讲过腿喘，心脏已经真歹啊，紧食云南天王补心丹。心脏无力，塞血出来，清袂管，塞出来血较少，嘴唇较无血色。会乌乌，头壳血无够，头壳乌暗片，大家会讲惊路的片，坐车行车，坐咧还是跍咧，熊熊怎爬起来？哦，满天钻金条，要杀无半条。有诶较严重诶，脑血无够怎目睭前翻乌，强要昏呢？云南天龙补心丹要紧食，为人会徛未在，连厝拢感觉会说。到日本城看天棚看壁，我哪会说？愈来愈无记地，脑地退化，会昏去。昏去边若无人，该危险无？把昏去的，这种头壳血无够，云南天王补心丹真好用。尤其他家讲，冤头拢转，心中失血，清未到头壳，中老年人真济，开拔对。常常他家听看唔好。我建议你去照脑部电脑断层，脑些物件紧予医生处理掉。头壳无些物件，旧年头痛、扁扁痛，头壳有一大下巴也是会丢。咱个听众食好起个有够济，常常拢有朋友拍来感谢，食起搭循环的好，只下巴袂丢，爱食心脏药才对。以上我哋讲个镜头，只要脑健康。就是头壳血不够，当食云南天王补心丹。只要你心中失血，清个到头壳，大概血有够，循环的好，脑对清，咱一贯的过脑。脑部不手术，开脑吃好伤着脑，慢脑震动，大家不咳掉、弄掉、不昏去的，跟食云南天王补心丹。卡在边高房会艰苦，心脏紧过，食云南天王补心丹紧紧啊！咱即款过过细胞，处理后灵，写个冰冰会化痰单。真侪人倒来要困，他会生痰配痰，痰加深，有痰喘气的香，痰少来食都有效。过一种心脏性的喘少，老大人较济。 倒来被困，心脏失血较袂顺，会喘还是少痰较济。云南天龙补心丹要紧食，心脏不达，心脏不定义，心律不整，心中大，紧食云南天龙补心丹才好会滴。心肝头八八十十喘气袂顺，要困一口气强被喘袂过，真艰苦，可能你我哪会惊？心脏皮薄菜，一分钟跳八十个以上，加半加五十通的以下，常常血压上过低，他家会讲的，紧食云南天龙补心丹，有镜头爱叫三顿食，一顿十点半钟半高拢会杀你，保证顺中药，指定药房官，天顶的云在南边，云南天龙补心丹。一罐两千，另外，巴肚常常咧食饱肚条咧，感觉袂爽快，食艰苦，大通加速，赶紧买来泡。三顿青菜水果食不够，就要补充加速，要补充益生菌，要补充维他命 C， 就准从大通加速这样产品，给你补充有够。不管是大巴肚肚条咧，大便白顺。不管是放着水水化化一天放在吃这边，还是丁哭哭吃派放过了天放不放着一粒一粒，大通加速刮金白来泡，让你吃的肉放出来，胃口好白几天肚条的一粒一粒的包围，就准从大通加速刮金泡来喝。大通加速可以帮助骨头和嘴齿的成长，体质好吸收胶原蛋白，好形成，皮肤较水，口水较紧好，袂乌歹看。大通加速，大通酵素，一盒1800块，36包。大通加速甲食落，你真正感觉妙不可言。以上广告。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未来产品无清楚、不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55-089。继续来听歌，蓝白、桂金发、音价之歌。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咱传播节目收到周俊宏、花桥、安中馆、花桥、冰波地方馆、云南天王、波心丹、大通一号、大通加速、大通小数、大通清客散、大通药品公司、大学产品赞助提供。时间到啊，周俊宏跟我加好，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明仔工作时间，再继续收听加好为大家服务的健康世界。再见，拜拜。

0: 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 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国民法官司徒竟然开始了，立下案例都要结费，成为微乎争议的国民法官。唔觉得国民法官会动摇负担吗？老条讲唔事实，任何嘅人身安全保护使用嘅方法，本产业无风险。这场行帮助你国家禁止调价消灭损失，唔讲影响调度哦。含做你临时投药照付嘅费用补贴，为你唔事实家庭安心嘅产业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唔事实，立下案就做得代表公平正义。提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蒋家七代当庭松之精，使用上好的药材当庭黑草、人参、加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用咱的身体，让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个使咱的精气神十足，蒋家七代当庭松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元，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蒋家七代当庭松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蒋家七代当庭松之精，多谢，谢谢。
3: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靠近海边的天空，总是特别清蓝。空气中会当闻到海风特有的咸味。咱沿着复兴通往海边的路向前行，迎接咱的不是气温，反而倒来是一大片的草原。如今在后代伫咧复兴连厝庄传承代代献媚，瀑布罗龙区却是汉人。
4: 每一个大景残土的形影，每一滴滴落残土的灌水，冲刷出。乌色的土瓦肥，和溪州变成一个稀密之乡。这当中是暗时10点，你所收听的是 FM 88.7 花园广播电台。

欢迎好朋友来跟旁听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咱旁听收听。头一遍过别阮公司的产品，管家你开一届，后一届要关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个关，较袂叫买唔到。啊，要过别阮公司的产品，一定到指定药房个关。哦，咱较袂叫买唔到去。252-5500，252-55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空都先卡，252-5500。

来感谢好朋友来给我们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现在这个八月风台已经进入到我们的台湾的部分，因为开始就进入到这个暴风区啊。那么沿岸已经发布着海上的风台警报，包括目前七级暴风的半径高达到380公里，持续往着台湾的所在接近。这个气象署预告明仔在透早将会发布着陆上的风台警报。那么明仔在开始，明仔在有停班停课的，嘉南市停班停课。这个台北市停班停课，新北市停班停课，桃园市停班停课，新竹市停班停课，新竹县停班停课，苗栗县停班停课。那么这个台中在暗时六点进前照常上班上课，六点以后到过冬工在那个七月十日停止上班上课，就是那个拜六，我说拜五啦，马上在拜五嘛，拜五台中市是在六点进前照常上班上课，六点以后开始停止上班上课，一直到过冬工拜六几工拢停止上班上课。来，现在我报这个照常上班上课的吼，含彰化县正常上班上课，南投县明仔载的阴暗六点进前照常上班上课，六点以后到过冬工拜六全部拢总停班停课。婚姻关照常上班上课，嘉义县照常上班上课，嘉义市，这个嘉义县照常上班上课，嘉义市照常上班上课，台南市照常上班上课，高雄市照常上班上课，屏东县照常上班上课，宜兰县呢停止上班上课，花莲县、光复乡、万荣乡、凤林镇停止上班上课。尾手一个甲查起来，花莲县全县拢停止上班上课。台东县照常上班上课，平湖县照常上班上课，金门县照常上班上课。那么连江县停止上班上课，这个目前宣布是安尼啦。那佫有较新的消息，再跟好朋友做一个报告。这個是停止上班上课的部分。来，感谢好朋友来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特别感谢咱的阿林妈、阿杰、嘉进拢有咧听阮的节目，也有咧甲阮捧场收听支持鼓励听惜。这个阿林妈、阿杰、阿进。有个别咱公司的产品，包含天宝火之丸大罐的两罐，天宝果仁丸大罐的两罐，天宝永龙丸两罐，天宝清怡明目丸两罐，天宝丽金配两罐。哦，干嘞，干嘞，呢，这个阿杰、阿进，干嘞，感谢你对文杰的节目的听惜，阿龙有咧长期支持，捧场咱的节目。深深来给地上十二万分的谢意，安排歌曲《双人枕头》，听众朋友共同做回来欣赏收听，多谢，谢谢。

0: 计，这暂时痛快大致折阵，在欢快的路上点着心内的
1: 来。感谢，谢谢啊！这个阿弟妈阿杰加进足感恩哈，讲长期拢做爱听我的节目，啊，拢有咧敢支持听小龙，安尼按十点听到十二点，谢谢努力来甲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这个北部有一间公司吼，因发明一种机械，讲会当堵去了着空气中的尘螨。这个尘螨吼，咱台语唔知边啊边啊讲，也就是伫个咱个房间内底面吼，有迄个细只细只迄个虫啊，吼，还有这尘螨。啊，其实已经有真侪人证实讲，这个尘螨对咱的身体是无啥物百害的，除了迄个气更加烂的人爱咳嗽、咳咳嗽、咳咳嗽。村呢，无什么足大的影响，但是有一挂人，伊就会去夸大、去放大，讲迄个尘螨会安那样对咱的身体安怎，会对咱的呼吸道安怎、都安怎。啊，所以有真侪人对着这个尘螨哦，有那真惊吓啦。啊，即摆有一间公司专门啊，就发明一种专门咧毒尘螨。机械啊，这个尘螨就是空气当中一种作油作油的虫啊。啊，当然这种作油作油的虫，伊对咱的身体是无什么百害啦。啊，结果就米少皮上久无洗，无拍，哎，我唔是讲叫你洗米少皮呢？米少皮内底呢是袂使洗的呢，是洗外口迄层啊。米少皮外靠迄个皮单，迄、那个皮单爱接洗，因为咱人啊，定不时拢伫门城的所在倒啊，所以咱啊定定不三时爱洗咱的皮单，较接啊洗咧，吼、哦。啊，这个皮单较接洗，较袂有这个尘螨。伫空气中，伫米啊糊内底面。伫一寡只营养内底，拢会加减有尘螨的产生啦。啊，这吼对咱的身体无啥物足大的百害啦。我都甲你讲过啊，呼吸道较歹的人，会安尼加减咳咳嗽、咳咳嗽以外，剩的拢袂啦。吼、哦。那么有一间专门咧做这个毒尘螨的公司啊。因咧做一种机械工，专门咧堵尘螨咧。啊，因吼拢加无伊要去人兜啊，替人洗冷气，替人清洗冷气，安尼。那么即卖替人清洗冷气吼，啊，入面就开始啊，无影要清洗冷气，吼，就开始介绍呢。哦，讲要替你无免费清洗冷气，结果入面啊，无影要清洗冷气，就开始介绍啊。讲恁内底空气无好，你也看卖啊，冷气房啊，掉很侪垃圾，啊，这冷气房啊，掉很侪垃圾，就是空气中的尘螨伤侪啦，爱堵尘螨呐，哇，啊，这哦，有一挂人啊，好像咧讲乌龙蛇刀，啊，就会改买一台机械，结果买落去，迄台机械完全拢无功效啦，迄一台机械吼，迄、那个36000块。呵呵啊，这会当堵尘螨，其实哦，你唔免堵啦。室内冷气那咧吹的时阵呢，迄、那个冷气房啊，伊都会有迄种有一挂只的空气中，伊就把只尘螨吸入去啊，哦，吸入去。所以哦，足侪好朋友拢会惊，其实免啥想惊啦，哦。那么有一挂员工，因来吃这间公司的套路啊，和公司来甲因迄个乌龙蛇刀，叫因得爱去甲人介绍迄个堵尘螨的机械啊，一台36000，可以去推销啊。叫一个推销出去了后，也无甲因发薪水啊。这些人啊，薪水拢无领到，啊，真侪人买这个堵尘螨的机械回去了后。 对厝内也无啥物帮助，啊无满意要退钱，拢找无公司啊。啊，所以迄、那个公司吼、哦，物件卖卖，单做一走，薪水嘛拢无好人啊。啊，即阵的案件，高雄市长啊，高雄市议员啊，的候选人，而且市长一定啊爱坚持落去，赶紧啊，将着即个。这间公司来给他抓起来，给他消灭掉，不然再让他出来诈骗了、哦、只有这空气的除尘螨的机械有好不好这个东西的派工呢，你也不看呀，眼睛你也不看呀，不看你变成三公有好不好。另外那个讲到这个鸡蛋市啊，七度有一间私立的幼稚园，叫做明林幼稚园。啊，这个明林幼稚园，拍囡仔、苦读囡仔的代志，本来干那叫这间幼稚园一当未使接学生，啊，这个幼稚园的两个教保员终身未使担任教保员。后来这些囡仔的四大人并不愿意。来组成自救会，向着市府来抗议，讲这个幼稚园啊，已经教他囡仔教他足久啊，干那可以停教一冬啊，停止接学生一冬，安尼吼上过便宜啊。后来经过着重新再评估，因个教育处的处长马龙强落入落落来啊，吼马龙清洗落落来。那么这阵的案件后来经过着顶面的人的评估了后，这间幼稚园改停牌了，改吊扣也摆，改吊销也摆脚。那么因内底面所有有参与的苦读囡仔，即个教保员全部拢终身未当担任教保员呢。那么这阵的案件内底面那个牵涉着苦读囡仔部分，这刑事的部分伊来去处理啊。那么这囡仔是大人，因上欢乐的，就是这囡仔内底有五十八个学生，这五十八个学生要何去何从啊？那么到目前为止，这个嘉南市政府一定安置二十几个学生啊，还有三十外个还未安置，现在目前啊，还搁在陆续来继续安置这囡仔，希望会在七月底进行，把全部这囡仔拢安置结束，而且。这些四大人也开始把这个囡仔跟四大人来进行着心理辅导了，寄望在这个七月底进行，这所有囡仔拢总会当顺利来到新的环境来读册。另外，那个讲到分析案件，这个死刑犯，这个叫欧阳勇啊，这个欧阳勇，这个勇啊，伊输东西。杀人兼分尸啊！迄当时一个建商姓罗，或者罗金辉啊。这罗金辉叫欧阳勇，该抓到了后，俩人卡油无打紧，钱克着，搁将着这罗金辉该杀人兼分尸啊！这阵的案件后来经过着法官该裁定死刑确定啊。后来，这个家属透过着费氏人民申请实现。那么，在这个实现的过程中，这个检察总长啊，伊认为讲，这个死刑犯伊在三审定谳的过程中，最后无严肃的辩论啦。哦啊，所以希望这个宪法法庭会当个宣判，重新搁再来改，迄个重新搁再审理。那么一个发挥要重新审理的过程中，这个欧阳勇就已经死了齁、哦、人无法度人家判刑，但是天该判刑啊。因为叫我们判死刑的过程中就已经治疗糖尿病啊。爱治疗糖尿病时间在来里亚来面啊，啊伊受到良心的苛责啊，搁在啊伫个民望当中啊，时时刻刻拢总迄个魔想啊来要甲讨命。伊啊，逐工惊，逐工惊，最后啊，糖尿病恶化死亡啊！满即卖人死啊，伊案件当然呢，就不受理啊，人个死啊，受理这嘛无路用啊吼。所以死刑犯 法律无法度人家处死，但是伊无形当中，迄、那个天啊，该处死啊。人为无法度人家处死，心为该处死哈。2525000，大家咪电话我关起，空了声卡安排挂曲，就挂曲叫做《翠心》欸。唔对，嘿嘿嘿，歹势歹势，来异乡避乱梦啊！这个异乡避乱梦这首歌曲，这是咱的秀芬姐啊，给咱公司加填报过那万大官人，给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咱听众朋友共同做来听这首《异乡避乱梦》，多谢，谢谢。

0: 来，听一则啦，广告。
1: 我甲问，
2: 嗯，
1: 你讲这样心话，伊讲心中拢会足艰苦，
2: 啊，拢会无彩，
1: 就爱执，
2: 嘿，
1: 啊，有时会紧张。
2: 哦，对啦，你这样心烦对啦。
1: 哦，这样心烦嘛。
2: 嘿，啊，你讲你再食食点无心烦，食了呢？
1: 哦，伊食习惯了，食了会惊，惊死
2: 啊！啊，较早是安那咧食？
1: 啊，袂使惊，拢爬楼梯爬袂起哩。
2: 哦，
1: 无错啦。
2: 啊，即卖你再食食点无心烦，讲食习惯了。
1: 对啊对啊。
2: 讲即卖食干来食。
1: 哎，拢食伊到菜市
2: 啊。哦啊，厉害啊！哦，食了好个真好啊！
1: 我甲叫东西啊，我讲咧，我报几下个咧啦。
2: 安尼好。
1: 我你
2: 今仔日有要食点心烦啊？
1: 我甲你讲，我甲你问咧哦，啊无你甲寄一罐来。
2: 哦，用新闻甲寄一罐安尼啦吼。
1: 对
2: 啊，对啊。
1: 我食的就好啦，我都先好你啦。
2: 对啊，对啊，因为伊食好做，我食较济起啊，你甲讲伊一定会听啊，已经食啊，真好用啊，吼。
1: 对啦，寄啦，我食啦，煮煮寄啦，我食，你知嘛？
2: 对啊。
1: 我煮煮，你知嘛？
2: 我知啊。
1: 哦，对。
2: 哦。
1: 啊，我在家遐炸起遐啊，好规整啊，有时拢我抱因食。
2: 哎呦，你抱遐侪人食，规整拢你抱食。
1: 嘿。
2: 哦，就是食到中用的生理界都讲安尼。
1: 哦，遐规整，我在家咧讲规整。
2: 哦，还生理好干呢，西港中营生理好干。
1: 啊，都拢我抱的，
2: 哦、
1: 我前去年，背头遐。你
2: 头
1: 了
2: 不，
1: 一人
2: 单
1: 啊啦，
2: 我先买掉
1: 好
2: 啊。那你何林敢报啊？
1: 做
2: 啊，
1: 做
2: 个你感谢呢
1: 啊。好，我报几啊
2: 百，好啦，感谢啦。
1: 啊，这个第三个，那阮昆山的也无报几啊个。
2: 好嘞哦，哇，感恩。我来啊，应该会坐啦哈，我来做这步啊哈。
1: 好，你给我加一罐来。
2: 用心玩哈。
1: 好，
2: 多谢多谢，好谢。
0: 吃我的天宝好生丸，吃个效果真好。讲本来啊，脚连要行路爬楼梯都困难。啊，袂少听阮介绍天宝好生丸好用，买天宝好生丸等于吃，吃个紧啊，伊我大人骑卡达车四界去。所以这个天宝好生丸真正赞的，顾筋络、顾筋骨，除了酸痛症、筋络病，买天宝好生丸回来吃，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肉酸抽痛，手袂压悬、袂压凹，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走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走路走两步啊，就两脚稳了，爬不起来。筋络歹，筋络慢，眼熬闪着，熬转着，熬旧脚筋。走路安尼哔哔哔哔，死酸酸。走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迄、那个过去骨头啊，叫摔断去，骨浆骨精脆，生不起来。囡仔是细生长过程的当中，迄、那个生长痛。有人男朋友三楼的骨质疏松，今年期的骨质疏松，中辈时大年纪有啊，退化性的关节炎，拢甲食一罐天宝好生丸。啊，那天宝过了完，血路循环慢，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关节的炎会硬症，脚手的麻血也未悬，食天宝过了完。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冬季的头壳疼，头壳戆。晚眠精神恍惚，啊，注意来别一中食天宝固脑丸，暗时也别困去食天宝固脑丸，天宝好生丸，啊，天宝养龙丸放了别顺时别大降该放放该停停，迄、那个高了垂了头闪了尾，砍家扫拍家球出来的闪了，了那一个劲都闪出来，捏了捏袂掉。要放放无放，紧紧紧放放一束啦！脚汗汗水水正对脚去，放了白落起泡臭危险，放了安尼落落泡泡皮皮，放了卡前油，天宝养龙丸。啊啦，天宝利金配，这个天宝利金配， 你若疲劳规工成规工熬成熬忝熬爱困，困醒要搁咧爱困，天保你真佩。夜生活要交济应酬，啉酒酒醉醉过工，暗时晚困呢，天保你真佩。做大美班的朋友，暗时也无通困呢，天保你真佩。这个天保利金配一罐60.2000元，你一次给买两罐，我送你3500，外面没当买，你若买打电话来，我给你寄2525000，带来买电话，我关系060卡。来欣赏歌曲了，咱的节目接着倒转来咱的现场，安排着这首好听的歌曲。来，这首歌曲，哎呦，破个糟掉。来安排着这首好听的歌曲了，咱的节目才搁倒转来咱的现场。6月望你啊，这个跨别在咱的新兴路、金华路角、新龙安药局，各位填报好顺完，到底要听6月望你，和好朋友共同做来欣赏收听。你听过时间没有？问题给咱寄产品，等我你改卡来。2525500，再来买电话，我关系空六星卡。

来继续来个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感谢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这个台北市的中山区伊利诊所传出意外，27岁一个左囡啊去做精灵的手术，一种轻薄伤小，要去啊做大。啊，这个左囡啊入去手术的时阵真正常，麻醉的过程嘛真正常。啊，手术嘛真成功，结果啊，在迄个手术室塞出来恢复室的时阵呢，结果熊熊失去喘气甲心跳啊！这个诊所的员工足紧张的，赶紧通报119了，啊，救护人员来到现场，赶紧甲抢救。好你家在，这个姓徐的查某有恢复喘气心跳啊，赶紧送到台大病院来抢救。啊，这应该无什么足大的代志啊。这叫做过敏哦，伊个吼麻醉下啊，对着这个查某的过敏，啊对着这个妇人人，对着这个左囡啊过敏，结果过敏了后，伊开始产生着失去喘气、心跳，啊唔好你加载，有该救倒转来，啊那无生命胖诶。另外那个讲到一个阿伯啊，啊叫一群人啊来给他加金。来给他苦毒，啊，最后啊，单给他活活苦毒到死。这个阿伯啊，欠人钱，这个姓赵的，这个姓赵的阿伯，在欠这个陈长成、江德山、吴志杰等这三个人欠人钱啊。结果欠人钱无钱人还，这三个人单将着这个阿伯啊，给押出来。这个阿伯啊，出来了后，单个限制行动啊，甲撮、甲叫、甲骂，佮甲摔，佮也腿啊，甲拱，佮出手甲整啊，最后将着这个姓赵的娃娃单甲拍死。一心呢，因为因这群人将着这个姓赵的啊，啊甲藏伫冷冻毒内底，啊甲冰哥话话冰甲翻炒。啊！即个病甲反潮吼，因单用迄个上锁啊，用迄个上锁来甲烧，甲烧伊个尸体。那么尾啊，则个甲藏伫个冷冻毒内底，啊，单甲平伫个一个消火车挂冷冻毒，单啊藏伫个消火车内面。啊，警方发现的时阵呢？那么警方抓到了，将着这群人来加以上法办呢？检察官一个起诉主嫌犯陈长成，向

0: 判刑一审啦吼，一审判十二当啊，江德山判十一当啊，吴志杰判十一当六个月。那么上诉高等法院了后啊，这个高等法院的法官认为讲，因共损害尸体，用火共烧尸体，迄、那个毁损尸体的部分啊，爱去甲加重判刑，所以后来。单张刑改判十三年四个月，江德山判十一年八个月，吴志杰判十二年八个月，大家人拢有增加。哦，因为这三个人人杀害了后，啊，改兵力冷冻毒后来甲拖出来，啊，佮用迄个上锁用火甲烧，啊，甲佮甲兵力冷冻毒内底，啊，甲等伫路边的火车顶管，所以因家吼罪大恶极了，佮啊加判判较重的。啊！这叫因这三个凶神恶煞，啊！个娃娃该怕死。另外，来个讲到逆向桥多摆去骑着公车，这个高人啊，吼，伊的逆向桥多摆是因为有食毒的反应。七十三岁姓杨的桥多摆沿着台北市罗斯福路四段南向北逆向的时阵，甲这个公车相骑啊。啊！这个公车烧起了后，这个四十三岁姓杨的突然跌倒，跌倒的时候，警方来到现场处理甲看，这个姓杨是无吃酒，但是叫伊试看卖啊，看有吃毒无，煞有毒品的反应。那么结果警方一个甲了解，这个姓杨的讲哦，因为有破病、吃药、有处方签，应该是药物的反应呢。那么这阵的案件到底是药物的反应，或者是这个姓杨有吃毒？即卖目前专案依照着公共严罪先来依上法办，到底是食毒哦，或者不是食毒？这样、啊、到时阵甲查起来就知影，这是迄个四十三岁姓杨呀，啊逆向桥倒摆，啊去予人改甲公车小龙倒去。另外咧，甲讲到一个某人，这个某人吼、哦，伫网络顶面啊，熟悉着网友。这个网友是全世界上好嘢，这个全世界上好嘢，这个马斯克。有人讲马斯克打电话给你，你想你到可能？这你个土象嘛，啥无可能？但是伊就是要相信啊，伊就是愿意相信。那这代志是安尼哦，这个高雄一个姓丁啊，阿姨收到一个自称是马斯特啊特斯拉的创办人叫做马斯克，这个马斯克伊传简讯来讲啊，讲伊有一个太空计划啊，按算要投入几啊十亿的资金，那么希望。这个姓邓的当他们共同啊，做伙来创造这个太空计划。结果这个姓邓甲讲无啦，我的钱拢寄伫定存啦、啊，哦，我已经寄定期的啊，啊，即马我寄定期，我无可能领出来啊。那么这个姓邓讲伊寄定期，无可能领出来，对方我还讲啊，无安尼你的口罩来借阮使用啊。这个姓邓甲讲哦，那口罩要借恁使用是无问题。我考者要借您使用是无问题啦，啊，但是嘛未使白白互你使用啊。结果对方这个自称马斯克的人，伊家讲哦，你放心，我一届啊会汇十亿入你的考者内底，啊，你的考者内底面我汇十亿入你十亿入你了后，我哦会另外搁再有一条钱要互你的，我要当作着你这届考者借完啦。啊，合理的奖金呢？结果，这个马斯克一个话讲了后，这个圣殿靠着水借对方使用了。经过几日讲了，这个圣殿同我走去银行的所在去甲问讲，伊的靠出来得够有钱去买啊？够足大条的钱去买？对方的银行啊，讲无呢，无钱去买啊。后来经过甲了解起来，这个圣殿咧讲马斯克。叫伊靠着借使用银行，随甲讲你用骗你啊！后来叫警察来，警察甲讲你用骗你啊！全部人拢甲这個老邓讲伊用骗你啊！那么整个的案件好你家在，伊的靠着拢无汇甲半家银的吧？啊，因为无汇钱的吧，这个靠着 就无讲有啥物问题啊，较会变成诈骗集团的口子啊，何里加在啊？那么这个口子即摆已经啊，家己先家缩起来，无搁再使用啊，吼、哦，这是迄个高雄一个设定，讲马斯克改私讯，讲也口子叫马斯克，足惨的你，惨到无不能想哟。25255000，再来买电话，我关系控了声卡广告。
1: 讲哦，你目睭是拢会生黏哦，还是安那？
2: 老目屎哥啊，目油温。
1: 好安尼啊。
2: 呀，我一帮食八粒，我食三顿吃啊。
1: 哦，填补清已经无完啦吼。
2: 有
1: 。啊，你去东港东华关啊，食半罐尔就对啦。
2: 呀，食半罐油就少呀。
1: 安尼哦。呀，
2: 够好用，好用。
1: 安尼哦，啊，你食好滴，搞到手补呢。
2: 啦，东港叫我食啦，我每个人食食了，我每个人管。
1: 安尼哦，好啦，都爱过啦，目睭过吼。
2: 呀，正当发生一年了，我就讲食我食个几多吧。
1: 安尼哦。
2: 我都系
1: 怪，未来恁你
2: 话，我大家讲我一我话我经验我买落嚟，我个心无，我
1: 今日咧
2: 就多挂你名。
1: 哦，谢谢啊，
2: 感恩啊，
1: 好，谢谢，好好好。
0: 像我呢，天宝清伊明目丸食个效果真好，这个阿伯讲伊目睭啊足够流目油啦。哎，这个目睭够流目油的现象，买阮的天宝清怡明目丸等于吃了后，即卖目睭流目油的现象拢总较好去。那么目睭会足够流目油，就是咱的眼底受损啊。啊，所以目睭吼足够生涩，足够流目油。啊，这个眼底受损，就是目睭的营养素无够，欠缺着营养素。天宝清怡明目丸有保养兼治疗相当的功效，伊会当补充咱目睭所需要的营养素。天宝清怡明目丸内底面有丰富的枸杞多糖、原花青素、维生素 A、氨基酸、矿物质、贝塔胡萝卜素、甲叶黄素，伊会当保护咱目睭的黄斑部、水晶体，伊用白芒啊、净白来降甲黄斑部病变，来补充咱目睭所需要的营养素，和咱目睭会当清金明。天宝清怡明目丸，伊用着真济咱珍贵的汉药，包含着过去古早时代皇帝使用的贡品，迄、那个贡菊加迄个贡杞，即来对面的。这个营养成分是非常的多，非常的好，啊，而且吼、哦，因有足好的明目作用啊，啊，也够有石地黄，啊，够啊白术、红枫、石骨明、山鸡巴等珍贵的汉药，哦，啊来甲咱专门做这个专门治疗目睭镜头的好药，天宝清怡明目丸，伊那是目睭蒙雾生瞎。点擦行正红上听答案，目睭塞个咧流流，目睭多黏着，白眉金目镜度数增加，目睭有刁难神吧？看物件未清楚，看物件雾沙沙，看物件像个影，惊光的流目油，醒着风的流目油，暗时啊看无夜盲症，天宝清怡明目丸，专门甲咱顾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症。天宝清怡明目丸，啊！那天宝讲那丸，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的按的眼睛、卡手的麻，血也未管，吃天宝果那丸。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冬季的头壳疼，头壳戆晚偏精神恍惚，那注意力未集中，吃天宝果那丸。暗时也未困，是长期失眠，歹困歹落眠，困未好势，困未舒适，啊，耳腔轰轰叫，叽叽叫，天宝果脑丸，啊，那天宝好算丸，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青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白酸抽痛、手未压关未压后，腰脊骨压未落，出未得，走路卡会跛，会衰。会出声，走路走两步就软脚温热爬不起来，筋络歹，筋络慢，眼熬闪着，熬酸着，人个五骨老倒，久久较紧，走路安尼逼逼逼逼，细细酸酸，走路夹袂远，夹袂久，坐袂久诶， 迄、那个过去骨头要叫摔断，骨长骨精髓生无起来，囡仔事实成长过程的当中，迄、那个生长痛。护理男朋友生囡仔生了过来做无事，今年期一个高，引起骨质的受伤，拢大家即款天宝好正丸。啊，那是咱的天宝永龙丸放了袂顺时袂大降，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一束啦。卡汗汗水水正对家去，放了白了起泡臭了咸。放了安尼落落泡泡皮皮，放了卡煎油。啊，咱这个高料出来头闪料尾，砍家扫拍家抽出来的闪料，你那这个紧的闪出来，捏料捏袂掉。天宝永龙丸，啊那天宝益生菌，这天宝益生菌，这是用着207种蔬菜果子的加素纤维质，啊加好菌来做成，专门咧帮助消化。你啊，贵啊！刚开苦本素，苦一盖，每一盖苦本素拢苦一波苦。天宝益生菌果冻，你甲广东来吃，再去吃一条，中岛吃一条。小人说你甲吃两三天经过，你的苦本素速度得紧。天宝益生菌，这一克啊，1800块内底面有30条。哦，啊，咱这个外面无当买，你啊买来卡电话来，我甲你寄。你啊一盖敢买2克啊，我送你3500。05250005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起要卡，头前空六星卡。来安排着这首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曲叫做《母乳》，这个《母乳》这首歌曲，《母乳》这首歌曲，这是咱的鲁龙路西大街，西大街的鲁龙路611号后加油局，来各位填报好。好顺完大官嘞，填报过那完大官嘞，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听众朋友共同做来听这首《母乳》。伫听歌时间，要分别甲咱寄产品，电话你家卡来2525000，2525000，大家买电话，我关起要卡，头前空六星卡。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全民防诈，
2: 头家来喽！
3: 大家好，我是全家便利商店总经理薛东都。现在许多人经常使用网络购物，提醒大家，包裹箱子外面起货贴纸上若出现代寄、非卖家字样，可能是国外寄来的包裹，通常也会是诈骗包裹。领取前请务必一定要确认清楚是否为你下单的商品，才不会受骗上当。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0: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们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5: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芬恒是彰化县位在八卦山东边的乡镇。芬恒乡因为有毛路溪流过，早期叫做毛路堡。相传在咧清朝光绪年间，因为芬恒乡乡民大量种植着鸦片薰草，薰草的闽南语发音叫做薰，就安尼形容食薰的这个薰字，甲叫做芬恒。后来搁在厝边啊，定名为即马芬芳的芬恒。时常有听人在讲，白鹿东坝有三宝，你敢知影？伫江淮芬恒有家己的三宝，米粉、荔枝、甲王奶是芬恒上出名的产物。芬恒乡的荔枝园、甲王奶园正式的面积是全县的第一名。另外，白客米粉更加是芬恒上界骄傲的产物。芬恒乡的白客是玻璃米粉的供应地。白客米粉的制作过程是需要烧水滚。
6: 玻璃超灵气，打牌经典，最棒的秘籍，搭配着侧边网板、透明的泡泡屋、甲半圆形的泡泡屋，今日去内底，未输敢那进入着森林草森林当中。好参照家己，都是盆中精灵，待伫这东华故事馆的秘境当中。这当中是暗时11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来，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这个气象无什么人个讲，拢讲这个八位风台啊，因为八位风台是真正会去影响到整个的台湾呐。所以这个八位风台吼，明仔大概迄个风雨上大的时间呢，应该是较会薄啊些，吼、哦，啊来拜六。就是正港的风雨上恐怖的时间啦、啊，那么所以即阵目前八位风台以着时速20公里的速度啊，向着台湾前进。那么最大的风速是每秒51公尺，瞬间上界大的阵风是每秒63公尺。这七级风平均的风半径是380公里，十级风平均的风半径是180公里。所以明仔你当时的天气，有时好天，有时落雨，依然会当见着日头啊。那么一直到到明仔暗时，加迄个拜六归工啊，哦，明仔暗时开始加拜六归工。这个八位风台风雨，这是上界激烈的时间，所以真济所在拢是报明仔载下晡以后才停班停课的。好、哦，那么透早6点到暗时6点，全台湾的风力拢无达到停班停课的标准啊！不管是平均的风速、阵风，拢总无达标准。哦，今仔日。今晚10点公布最新的风力的雨量预测。明仔透早6点到暗时6点，全台湾的风力拢无达到停班停课的标准。不管是平均的风速、阵风，拢无达到标准啊！哦，所以风力较强的沿关西沿海地区嘛无达到停班停课的标准。不过已经有全部足侪所在拢宣布停班停课啊！哦。我头都要跟好朋友讲的，拢已经跟咱的好朋友报告个报告了啊！哦，明仔载有停班停课的所在耶！哦，第一点钟报的，甲第二点钟的听众无相像，我第二点钟过来跟咱好朋友讲一下吼、哦。大概有停班停课的关系，就是差不多台中以北啦，台中以北的所在拢有停班停课吼。这讲咱的好朋友来做一个。报告，好，来听歌，欣赏歌曲了。咱的直播再个倒转啊！咱的现场里听歌时间没有问题，给咱寄产品。电话你家卡入来，25255000，25255000。咱这是带来的电话，我关系的卡头前空六星卡。来安排歌曲做惊准人。这个惊准人这首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曲，咱的阿弥姐啊，来到咸水林巡游，叫各位天宝火政员大官的天宝青的兵员，交代要听惊准人，空中好朋友共同做来欣赏收听，听过时间没有问题，给恁寄产品，电话你改卡来，25255000，带来的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空六星卡，25255000。

来感谢好朋友来甲咱捧场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甲咱捧场收听。这首歌叫做《惊船人》啊。啊嘛，咱的听众朋友点我还知影讲这条歌的歌名叫做《惊船人》。卡扎我在这边的时候，这条歌有改作阿兵哥的歌。因为头早大海，头早起床大梦雾，啊，提着，我向阿妹记得哪去哈？提着红单要入营，行到有中心的大草埕，思念故乡啊的无惊。爱人啊，做兵是义务，唔免烦恼啊，阮身躯。两年算来真正久，阮的下辈啊，吐心事。我在做兵的时阵，啊，都有唱这条做兵的歌。啊，来，感谢好朋友来甲咱捧场收听，欢喜就好诶。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和平来跟捧场收听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那么听众朋友呢，我要购买阮公司的产品吼，会当卡电话来呀，啊，我会当甲你寄吼。桃园一个白牌车的司机，这白牌车吼，就是用自用的轿车来招计程车。啊，用自用的轿车来招计程车吼，都有一个危险性，就是自用的轿车也保险嘛，无保足当，所以这个自用的轿车有危险性，而且人客险嘛保未到，所以为着我家己个人的安全起见，我唔爱坐白牌啊车，危险。啊！若假设歹运叫警察临检查到，知影是白牌啊车，毋是干那白牌啊车犯尔，连坐车车的人嘛有犯。所以吼、哦，当然恁家己介意坐，我无意见，我是讲我无咧坐啦。这个白牌啊车的司机说唔呢，伫桃园国际机场啊，底下载人客，两个中国来的旅客，伊毋知影台湾的规矩。伊动作讲哦，有人请人载张坐的，就是啊。结果这个姓的看到这两个中国人客，就该叫来坐车。那么因为这两个人客去用砸上车了后啊，汤机场的保安警察大队姓张的警员看到要甲拿砸，结果这个姓的诶白牌车司机车开的端弄警察的。警察闪袂离，叫弄一个跋倒受伤，这个姓的加速逃走。这阵的案件，这个白牌车的司机叫警方给通报了后，将着这个白牌车的司机给抓到。这阵的案件，去予人依照妨碍公务罪，甲判刑六个月，缓刑两当。那么缓刑两当，一、那个条件就是要支付功课一万块。阿伊都抓到时有坦白承认啦，伊讲我咧看到警察咧惊，我开白牌车，我咧惊叫警察抓到啦。哦，另外那个讲到一个富人人，阿甲因翁生三个囝，因翁姓曾，今年36岁，姓的富人人今年30岁，饲三个囡仔。日常生活当中，因翁啊无啥咧客钱回饲囡啊，拢是这个妈妈安尼加减趁钱来照顾这三个囡啊。啊，因为这个姓曾的啊，三顿两外甲因某冤家拢会拍某，啊因某吼，逐工拢吞忍伫心肝内。啊，因为这个姓曾的啊，甲因某。两个人拢是外省员，啊，所以咧外省的过程当中，常不时在咧冤家落债。
我这两个人在冤家的时候，这一天四五个妇人人拿刀为着银行给对赌起来啊，银行连赌十五刀，哇哇赌个死。那么老曾呢，伊住伫四楼的小弟打电话报警，叫我来到地，将着这个四五个妇人人给抓起，抓起了后，将伊来个医生法办啊，结果来到法官的所在，法官认为，因为这宗案件吼，国民法官审理嘛。啊，这个国民法官的审理过程当中，伊知影讲，这个妇人人就是长期啊，啊，去和因翁改苦毒、改糟蹋、改拍。那么，而且，这个妇人人伊本身也够有一个失明的大家三个囡仔照顾，法官同情伊的遭遇啊，单改轻判七等。因家的经济状况阁无好啊！如果伊若阁无滴个，伊人阁死，爱阁关上久，伊个失明的大家甲三名未成年的后生查囝，拢无人我拢照顾。最后，单甲判七等的徒刑啊！另外，那个讲到小隔壁，因为这个白粪水，这个粪水就是咱大便了后啊，啊冲脱角的遐个水。啊，因为旧厝啊嘛，古早的老厝，含即卖化粪池无同款。即卖一家伙啊，一口罩拢有固定卡的化粪池，除非啦，大楼啦，大楼的化粪池的公家用。迄大楼的化粪池公家用有一个足大的问题，就是化粪池那是无抽啦，然后填起来，一楼啊。会徛家才有可能迄个粪水会按因的马桶冒出来，所以吼、哦，这个大楼拢爱有固定时间爱抽水肥，爱固定的时间爱抽啦。如果那是水肥无固定抽，迄、那个一楼的徛家啊，因为一规栋大楼所有迄、那个排泄物拢总按迄、那个按上顶管呐，啊用塞管流落来嘛。啊，流落来到上下卡，迄、那个地下室各类的化粪池嘛。那么，如果化粪池那是甜无抽，第一个冒出来就是一楼，一楼上吃烂的。所以，那是公务的一楼啊，一定爱特别的提醒那个管理委员会啊，一定爱注意，爱卡接啊，来顺这个化粪池是不是应该抽迄个粪水啊？哦。那么新北市的商客区有两个大厝边啊，啊，这两个因住的所在啊，比较属于款高楼式高的老厝啊，啊，所以相比相方面哦，为着这个粪水的问题啊，啊，伫个所在相方面拢相处了无好。就是讲，迄、那个姓干的，即、這个做干英达啊。那么这个英达啊，又搁将英达的粪水甲排到对方姓林的英达去，这个姓林的我甲检举啊。那么这个姓林的检举了后啊，这个姓干呢，长期以来甲姓林的就无好啊嘛。只是讲，一旦将英达的监视器拢啊禁起来，了后也一支鬼石头啊，啊来甲这个姓林的攻击。即卖一开始要堵这个姓林的时阵，这个姓林呢，卡咪底下抢刀啊，啊因为吼。圣人的刀啊，挂着伊的手，挂到老血老滴嘛。所以这圣人呢，愈来愈无力啊。啊，这愈来愈无力的时候，两个人拢跋倒，结果这个英达啊，去翻身起来了，单坐伫这个圣人的身躯顶啊。啊，然后即摆用这个刀啊，向抢起来了，伊拢用镜头啊，用手镜头啊，来甲这个圣人的目睭给挖出来，两边目睭挖出来哦，用镜头啊。把因厝边圣人的目睭单给挖出来啊！那么这阵的案件，伊目睭将挖出来了后，无随时该上病，无担心，搁再赶紧走去警察局的所在自首，讲伊吼要自首了。叫我来到第时阵，这个圣人的目睭已经伫个所在超过时间啊，无法度人处理啊。那么到尾啊，这个圣人的目睭单失明了，因得啦叫警方抓到了，依法发办呢。那么，伊审法办结果，这个英达来去，法官改判刑14年6个月。
这两个目睭去用挖出来了后，这个目睭永远失明了呢，目睭永远没看啊。那么判处14年6个月徒刑啊，这嘛算轻啊。人家目睭一世人青的，爱14年6个月时间够就关出来啊，哦。另外那个讲到70几岁的富人啊，啊要去邮局所在领100万，要出来修理厝。这个银行的行员甲这个阿妈问讲，阿妈。啊！你领这100万的现金要做啥？讲阮家的厝啊，要来整理啊！现金呢？这个银行的行员看到这个阿嬷在领钱，讲话未解正常啊，所以这个阿嬷讲话滴滴嘟嘟，行员随时报警，警方啊！啊，将着这个阿妈改苛刻，讲阿妈，你这100万真正要修理厝呢？这个阿妈讲嘿啦，我要修理厝了。结果这个警察跟阿妈在开讲的过程中啊，叫阿妈把手机啊拍开起来看麦啊。警方在阿妈的手机内底发现，讲伊要来跟人虚拟货币的交易个。警方就知影讲，这个阿妈叫唔骗你啊。那么警方跟阿妈讲。阿嬤，那個虛擬貨幣的投資不是這樣方式投資的啦，你領錢出來買虛擬貨幣這樣也不對啦。現在警方啊，把這個阿嬤這樣苦坑，最後這個阿嬤打消到投資的念頭，將100万給他撈掉了。這詐騙集團喔，烏龍西德手段很厲害的，啊，不然那麼簡單就相信。另外再說到台中電影，这个台中台面的这个所在啊，啊，中清路啊加文化路口发生着一阵的意外，一台迄、那个拖板车顶悬有一个青啊，这个青啊吼，就是咧吊物件的青啊，吼、哦，啊，这个吊格也无修了，这个吊格也无修的时阵，在弯弯的过程当中，这个吊格啊去勾着。迄、那个十字路口车行顶顶悬的电线搞掉，规支车行顶都共扭扭落来啦。第四条，这个红车顶规支都扭断去，连续扭断两支的红车顶，爱讲落来好加在多无人来，啊若有人来啊，都讲讲事。这台五分局接到报案了后，随时来到现场啊！啊，因为这台拖板车伊顶悬的吊格啊无修，共扭歹，这两支车顶，这台拖吊车也共赔了，而且也有危险性的驾驶，所以爱共赔无单，今仔个开红单。啊，好你加在，这个拖板车的司机啊，无食酒，啊嘛无毒性的反应啊，所以算起来算有哪好运呢？哦，这人搞掉啊，无弄掉人啊，啊，佫无食酒，无食毒，这算不幸中的大幸呢。我呢也保险啊，佮我多人赔这两支，迄、那个上顶的哈。零五零五五空空，这是带来买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控要先卡，安排挂叫做赎罪。这个赎罪减罪吴太太来到减罪林孙爷，结果要填报好算完大官来，甲咱交代点报要收听的歌，给听众朋友做伙来听这首赎罪。

0: 来感谢好朋友来给咱捧场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广告。
1: 前不过咱玩食了好个食，食你是什么镜头啊？点头痛嘿，啊这个
2: 手哦，手哦拢会白，好像白个精神安尼。啊白个啊，有阵时啊白个咱叶，袂晓讲反正恁我有咧做工课嘛，啊就白个面，即个叶家都叶啊薄薄嘞安尼。
1: 哦，
2: 啊拢手指尾啊尔
1: 咧，严重家咧，
2: 嗯，拢手指尾啊尔，啊拢一只只脚白个爱。其实那边将，而且是有够白，我们早头我都八九点过，太阳怎么好？
1: 啊！
2: 今麦暗时啊吼，迄咱手指头啊吼，拢啊凹袂落，拢硬壳壳的，就算讲手咱要个凹的，咱手那个手指要个凹下落吼，拢硬壳壳拢凹袂落。啊！今麦来个，我食过了惯了，我先生休息啊，伊头伊嘛是伊迄个什么助力神经失调点啊，看来也开始疼吼，就是要呕吐有诶无？啊！我讲啊，无我咧管了就看卖，就食个伊啊，即阵嘛个拢好，我换我食啊。
1: 哦哦。
2: 我想要啊啊！
1: 不要紧，不要紧。啊！你食甜不光丸，就是有哪食了后个食了。
2: 系啊，
1: 嗯。啊，你哪有哪食了后个食了呢？
2: 哦，我先生先食，伊个头皮，我用去用检查，老公伊做滴神经失调啦。
1: 好。
2: 做滴神经失调哦，今朝到二日那发作起来吼，就讲要吐啊，他个气管关一塞啊，那就要吐啊，那啊。啊，去看做啥物无好啊？尾后我就听咧听，我来先是听说明诶。
1: 嘿。
2: 啊，听听讲阿伯咧讲气管埋啊。
1: 在
2: 这哎，阿个有差，在这伊讲伊，我个伊只食到有碗，你阿个碗碗唔系一罐两罐啊，阿种伊食了好，我以为食完我做下我咧食。
1: 好好，阿即摆食甜不干啦，话恁两下我当开始见一只食只，当我拢效果拢有出来。
2: 有啊，
1: 阿连偏头痛也好。
2: 我先生上有差。
1: 好好啊。
2: 我听讲伊头家是耳聋，每有阵时一个月，那时候会爱耳聋一阵。
1: 好啊，
2: 嗯，阿即摆拢唔捌啦。
1: 好。
2: 我时间我咧讲听你报讲解毒，伊面解毒啊，真好。我那个在那边的跳啊，拢这个慢慢学，拢还刚学了呢。
1: 哎，
2: 我唔看的。
1: 啊，
2: 那。我来改点去修歌干。
1: 好。
0: 吃我呢，天宝果脑丸呐，吃个效果真好。啊，这个天宝果脑丸，你当那迄个头壳戆，啊头壳顽皮，咱的天宝果脑丸，你甲买当来吃，迄个吃效果足好。哦，你那迄个头壳戆车车，耳孔安尼晃晃叫、叽叽叫的这，天宝果脑丸这个吃效果足好。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冬季的头壳疼，咱的天宝果脑丸这款的吃足好用。暗时也袂困着，冬季失眠、歹困、歹落眠，困袂好势、困袂舒适。啊，咱的歹困的现象，咱的天宝果脑丸你甲买转来吃。灰壳坏了，灰壳胆固醇、三酸甘油酯过了重啊，啊，血路循环袂通透。咱的天宝果脑丸你甲买转来吃，帮助着咱的血路循环活化。啊，血路循环若好，血压就会当正常。所以好朋友，若要咱的血压正常，天宝果脑丸你甲买转来吃。天宝好治丸，固筋络、固筋骨，治疗酸痛症、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袂压关袂压后，腰脊骨压袂落，寸袂直，行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行路行两步啊，就软脚稳落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歹啊，熬闪着熬酸着，人个五骨老倒，久久脚筋。行路安尼逼逼逼逼，死死酸酸，行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迄、那个过去骨头歹，叫摔断去，骨种骨种碎，生无起来。囡仔事实成长过程个当中，迄、那个成长痛。有人朋友生囡仔生了回来做无事，经年期一个高，引起骨一个受伤，拢个食一罐天宝好正丸。那么配合着天宝好正酒，做伙来个服用。八十礼拜天宝好正丸，甲浸一罐米酒头啊，浸一礼拜经过就会使啉。啊，若无啉酒的吼，啊，该用浸的，即个浸浸四十来用四碗水啊，哦。啊！那天宝永龙丸放了袂顺时，袂大讲，该放放，该停唔停啊？高了抓着头，闪了尾，砍加手，拍加手出来的闪了，了来一个劲就闪出来，捏了捏袂掉。啊！迄、那个提一摆搞感冒了，酸痛风啊！天宝永龙丸，要放放无放，紧紧紧放放就输啦。卡寒挂水，水正对家己，放了白了，起泡走了烟。暗时咧困，一暝起来放了放过来变天宝。用龙丸， 啊，那咱的天宝清里面无完这款，专门来甲咱固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症。迄目睭蒙雾生涩，点擦红肿红肿，听答案。目睭细个老老，目睭同我粘着白白金，目镜度数增加，目睭牛掉烂三巴。看物件未清楚，看物件雾沙沙，看物件像个影。惊光的老目油，青着风的老目油，暗时看无夜盲症，天宝清易明目丸。啊，咱的天宝清易明目丸用着石地黄、菊花、枸杞、白术、红枫、石骨、明山鸡肉等珍贵的汉药，啊，专门针对目睭症头咧甲治疗，要治好着你的目睭症，食天宝清易明目丸。在音响挂机了，咱的直播间个倒转啊，咱的现场头一边，各方公司的产品还给你寄一届，后一届要关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个关，甲袂买唔到。天顶的天宝币的宝，天宝该记好，是天宝才该关，唔是天宝咱卖关。那个安排的酒店挂客，女人也有梦，女人也有梦，就挂客，这是咱的。罗德聪明又叫各位填报好证员陈太太跟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那么啊，在咱的客户之前又叫各位填报好证员吴大哥也做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到了这个妈祖庙朝对面舞台又叫各位填报好证员林女士做来听这首《女人也有梦》。

0: 好来，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就好。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阮的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我是被国安公司的产品，我改一家一家，一家要关客啊客嘞，到指定的所在来关，卡袂买唔到。喂，你好。
1: 不见，
0: 哎是，
1: 我头先个我个去嘛，
0: 哎，
1: 我头先吼啊，麻烦你给我加一罐那个，嘿药粉啊类好无？
0: 南北药呢？
1: 有，
0: 好喝啊。
1: 哦，拜托啦。
0: 南北药加一罐啦哈。
1: 啊，
0: 好喝，加一罐南北药啦哈。
1: 嗯，有有，谢谢
0: 哈，好谢谢。好嘞，感谢好朋友来给咱捧场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阮的主持。这个桃园中立一个非常优秀的警员啊，啊着枪了啊，相当不敌死亡。桃园市长张先生啊，去到灵堂的所在，向着家属来致意。陪同的警察局的局长，这个廖兴如咧讲，讲目前警察局已经积极来协助办理相关呼吸的事件。那么这个事。这个汤市长张先生，我那请警察局在法律规范的范围内底，尽上阶段努力协助争取到相关的呼吁，持续提供家属必要的协助啊。另外，那个讲到这个明仔在，这个明仔在风台吼，甲看起来明仔在啊，也个也袂风火，也个袂足大。小火尔啦吼，也未足大诶，所以一只跟好朋友做一个报告。另外那个讲到，这个宜兰县的关山乡的乡长，这个叫做张宜华。关山乡乡长，这个去和法官裁定收啊禁禁，伊吼，迄当时伊担任乡长的时阵。那么，那个湖北村的村长啊，李英和啊，去予人改裁定当选无效。那么停职一段时间，由着乡公所的专员吴清瑶啊，啊改代理村长的职务啊。这个张宜华甲这个专员吴清瑶讲，讲李英和。伊无领薪水，你代领必须爱将这个钱来交予李永和啦。哎，那即卖交予李永和的钱，就是咱政府发的钱嘛。2020年，万山乡中华村村长柯正东向罢免了后，张宜华派乡公所专员吴清瑶代理，后来又派迄、那个派委。吴清瑶代理着湖北村的村长，那么张宜华下令叫吴清瑶爱将着伊所领的事务费扣掉个人的开销，逐个月将钱带落公文袋内底，亲身将钱送好。这个张宜华，这阵的案件总共啊，这钱啊，全部六十七万。张宜华是摕着67万呐，啊，李永和伊摕着24万，啊，这个吴清瑶最后啊，伊是摕着3万几块，好、哦，这些钱，照道理讲，这些钱本身爱给吴清瑶领，结果这个吴清瑶的钱无领去，叫张宜华共领去，所以这阵的案件。即卖目前裁定着张宜华甲李永和啊，是话禁见。后来因为李永和身体无爽快，所以裁定交保。那么吴清瑶20万交保，李永和嘛交保，张宜华目前收押当中啊，哦，这间好。

0: 长做一个报告。好，来，感谢好朋友来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这个苗栗有一间铁厝发生火烧啊，这间铁厝哈，它是一个仓库。那么这个仓库前有真济柴站班，这个柴站班吼蹲甲规个仓库前。那么上百平的仓库叫烧起来了后啊，迄、那个仓库吼无法度人入去，到边仔站班一直烧嘛。啊，这个站班一直烧，结果迄、那个仓库的所在嘛又烧伊。那么有一个员工用灭火器要来拍火，拍灭火叫火烫着。无生命危险，消防员接着保安来到现场报水线，开始硬抓，结果啊，无外久的时间就将火来给拍花。那么这个风势咧烧吼，烧足大，啊火咧拍有那无拍，但是后来啊，有甲火拍花，啊因为内底面水抓落去，表面火花去，但是柴还佫有咧吸烧嘛，所以。这个消防员要继续在那个地方抓水，那么要派怪手来到现场，将那些火场烧的东西给它搅开，给抓水抓花。起火原因正在由着相关单位来监视当中。另外，说到台六十一线一台拖拉机载冷气，结果火烧车，伊不是驾驶座的所在火烧。伊是咧后半截再回诶刀啊所在火烧，伊后道了，后道迄个刀啊所在烧起來，伊刀啊来源啊，再加些带冷气，啊到底是啥物款的原因，开冷气烧起来唔知啊，啊飞机就是一直烧啦，消防员来到现场啊，啊用迄个灭火器来甲硬钻，后边截规拢烧了了，啊头前截好加载无啥烧着。啊，这个冷气是安怎样的？无因无故烧起来，即卖目前起火原因正在有着啊，消防队来给做调查当中呢。这个火吼四十分钟拍花。另外，咱个讲到高速公路林德路段有一台连接车，那么去有一台货车甲弄掉。这个货车的司机本来驶伫外线道啊。啊，唔知道到底是甚么款的原因，向头前迄台连接车个隔离，隔一个，这个货车的司机当场现死，64岁货车的司机姓陈呐。那么到底是甚么款的原因，才会去开车去弄掉头前迄台连接车？啊，因为这个货车的司机当场现死嘛，所以到底是甚么款的原因，才会去学弄死？千万莫惊啊！啊，正在由着警方的调查当中，是因为机械故障，或者是这个司机人已经过身了，去弄到头前的车。哦，这拢唔知啊！吼、哦，现在目前正在由着相关单位来个调查当中啊。另外，那个讲到郑天刚，这个郑天刚这对男女啊，在迄个所在室外拍野炮的代志，伊嘛唔知讲人遐有监视器。这对男女来到阳明山国家公园的所在啊，啊！伫这条道啊顶面伫遐拍野炮，因两个人拢唔知道哦，恁两个伫遐爽到呼甲爽完完，结果啊，伊唔知讲这个镜头啊已经录影录甲清清楚楚。啊，因为暗时啊时间有人上网去看，他去看到这个镜头啊。这只案件警方将到这对男女甲医生发办呢。啊，男女来到法院的所在，有承认讲，因两个人吼性交地啊，伫个所在啥款？因其实唔知影讲，迄个所在有镜头，因啊知影有镜头，因嘛袂伫迄个所在做这个代志啊。啊，这条刀啊吼，刀啊甲伊啊做伙去做啊，本来真侪人拢要去个所在看这条刀啊伊啊是啥物款的姿势来表演较适合啊。但后来这个阳明山。阳明山国家公园管理处已经将着这条刀啊，给收起啊，吼、哦。那么坐伫迄个所在，大家人拢会当坐所在，开去把这条刀啊，伊啊收起，迄实在吼、哦，根本就无必要啦。老实讲，迄力度吼，力一阵嘛就过啊。 未得足久啦。这阵咧案件，这两个男女拢有承认啦。承认讲，因伫迄个所在拍一炮。即卖吼，法官啊，甲裁定啊，两个人缓起诉一档啊。缓起诉这段时间，因伫十个月内必须要完成四十点钟的公益服务啊。四十点钟，如果呐一工做八点钟啦，哦无。因这个服务业一工上侪人做六点钟啦，未当做到八点钟。一工啊六点钟啦，吼、哦、啊拜六礼拜休困，六五三十，可能爱做四十点钟，爱做头，七工啊，做七工，六七四十二，无到七工啦，头将近七工啦。啊现在吼、哦，二十个月来完成啦。这是迄、那个一对男女去阳明山。景天岗的所在，伫草坡啊边，刀啊刀啊，甲伊啊连做伙，这条刀啊顶关来发生性关系，底下咧边的时阵叫人看到，真侪人看到啦，但真侪人嘛唔知啊，吼、哦，少年人刺激你，你我你我空空，你我你我空空，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起要卡，头前空了声卡。头一遍过阮公司的产品，我甲你寄，后一届要关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关，甲袂叫买唔到。广告，
1: 原地你是人安怎？你放个是安怎？
2: 我迄、那个我有滴那么介好啦。
1: 好好好好。
2: 啊，是算讲吼，迄、那个唔知安怎算讲无偌久时间吼，手捏又捏袂掉呢。
1: 好安尼啊。
2: 吓，我感觉足奇怪呢啦。
1: 好好。
2: 安尼我是那有挑，我本来我是唔捌挂这个只，唔捌挂这迄个药号白只。
1: 平台药唔捌买。
2: 我唔捌买。
1: 好好。
2: 好好，我有但有听你咧讲吼，奇怪那会拢遐强咧挂啦，讲无好那会遐强咧挂呢。我是讲迄、那个，我一个讲。嘿，林哥，你讲着嘛，嘛盖到心呢。嘿，我爱听你讲着嘛，盖到心呢。啊，佮嘿，艳福啊，左人吼，你讲着那个笑亏话，你讲做重点无？我听讲我做爱笑，有当时我咧听听讲我做爱笑安尼啊。啊，我现在先挂来接啊。啊，挂来接，我哎，放尿尿袂掉，佮有效呢。我听只两罐过都有效啊。
1: 嘿
2: 嘿嘿。哎，我现在去讲，我讲一个讲，哎，你只有效呢。对袂，安尼我只是讲食补药，啊，我尤其那无好进，安尼我算食了有好啊，对不对？
1: 嘿嘿嘿，
2: 我只是算食一遍尔。
1: 好、哦，算食一盖补药
2: 啊，
1: 你俩。
2: 哎，啊，阮一个吼，我要跟你讲，伊个尿无酸，唔知安怎，对不对？
1: 嘿嘿。
2: 啊，我甲伊讲，无你食看卖啊，哎呀，伊咧食嘛吼，我甲伊讲，你真咧食吼，你食两遍。
1: 嘿、
2: hey. ，我改讲就食两顿啦。
1: 嘿嘿嘿嘿。
2: 啊，伊我有食差不多几礼拜过，我改讲，哎、欸，你食敢有差？伊家讲有呢。
1: 安尼吼。
2: 对啊，啊，人伊嘛看我咧食呢。
1: 好。
2: 啊，这好正话嘛是啊。
1: 安尼吼。
2: 啊，阮就过一工回来，伊就咧甲我讲，阿姐，迄个我看一罐，互你食看卖一罐，阮咧食，有好有难，拢有咧食，我改讲安尼。
1: 安尼吼。
2: 哎、欸，啊，阮就过讲好，阿无你加甲我看一罐。
1: 哈哈哈。
2: 对啊。
1: 阿弟吼，
2: 今日我感觉讲做人吼。
1: 对。
2: 我就客了，唔知哪会啊？
1: 对啦，阿杜吼，阿那个前后讲少播一个啊，吼。
2: 系啊。
1: 哟。
2: 等下补那个算讲吼，那信用一个就对啦。
1: 对。
2: 我系改讲你讲，我两个唔敢有白借。
1: 对啦，对啦。
2: 系啊。
1: 诶，谢谢阿外来讲哈。
0: 即阮的天宝永良园，伊讲本来足够够料啦，阿袂少。即阮的天宝永良园，即卖吼够料的现象拢好起啊。喂，你好。
3: 哎，我看，哎，陈伯好。
0: 哎，对。
3: 我要吃过的
0: 嘿。哎，过的嘿。
3: 哎，陈伯好生完了。
0: 哎，好生完对。
3: 啊，你加过加一罐来。
0: 好，好生完多
3: 罐，你加一罐。我有
0: 资料的啊。资料你做什么大名？
3: 张真弟。
0: 对哦。
3: 张。
0: 对啊。
3: 哈。
0: 张真弟哦。
3: 嘿。
0: 啊，真对是真啊。
3: 是真姐姐真。
0: 嘿。
3: 耶，我还有资料
0: 了。好啊，好好。
3: 嗯。
0: 安尼好啊，
3: 嗯，
0: 哦，感谢你，谢谢，谢谢。好来，零五零五五空空，带来麦电话，我关机，空六声卡。喂，你好。
4: 哎，你好，
0: 还是。
4: 王文，我被爱一路，我目睭不舒服。
0: 哎，目睭啊。
4: 哎，目睭啊。
0: 够夹过。
4: 唔捌夹过。
0: 也唔捌夹过呢。
4: 嘿，
0: 好啊！这话你讲哦，你等我甲广告讲了，我等下卡电话甲你问住址哈。你要做什么大名？
4: 你写的单太太对噻。
0: 好好，安尼我等人家靠你哈，哦，我等人家靠你哦，我先卖你功课时间哦。好，谢谢。咱若是要来啊治疗着咱这个放尿袂顺失袂大肛的现象，填补养尿丸，你甲买转来吃，要放放无放，紧紧紧放放就输啦。脚汗汗水水正对脚去，放尿白尿起泡臭尿烟，放尿安尼尿尿泡泡配配放尿卡前油，填补养尿丸。啊，迄、那个填补肛尿丸，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袂通透。阿妈赶紧按眼睛，卡出来吧，血也袂管吃填补过脑丸。习惯性爱头壳疼，旧年冬季头壳疼，头壳戆，我暗晕，精神恍惚，那注意那袂集中吃填补过脑丸。暗时啊困袂去，冬季失眠啊，歹困歹落眠的这，耳孔安尼晃晃叫，叽叽叫的吃填补过脑丸。啊，那是咱的填补好正丸，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像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巴酸抽痛，手袂压关袂压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行路开会搏会酸会出声，行路行两步啊，就软脚稳落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歹来熬闪着熬转着，人个五骨老倒，久久脚筋，行路安尼哔哔哔哔死酸酸，行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的，填补好正丸。云南白药多香水，香桂康老花，吹破脑痛，胃破空，胃溃疡，胃出血。云南白药，天宝为你好，胃闷闷肚肚，一下生胃酸过多，消化不良，肾胃上过胃病，脾胃病。天宝为你好，天宝定少散，清虚化痰，然后低少，骨龄少，黑骨酸少，健健少，酷酷少。天宝定少散，为你好。
5: 哎、欸，你好，你好，你好，
0: 哎、欸、是。
5: 哎、欸，你是文杰啊？
0: 哎，对，我文杰对，哎对。
5: 啊，
0: 哎，我文杰对啦。
5: 哦，哎、欸，我讲文杰了哦。
0: 哎，
5: 啊，今天搞的，啊，你用用我那只放尿的嘛？
0: 对对对，哎。
5: 哦，啊，我是本身有糖尿病啦。
0: 哎是。
5: 啊，我去检查，检查有几公公，是不是条存存四十八年啊？
0: 哎，
5: 啊，这边你检查好不？
0: 我是糖尿病用尿丸标准的呀、啊。
5: 我冇见啊！哦，即条条就冇
0: 见
5: 啊！
0: 哦，就填补用完冇唔对啊！
5: 我咧，我改先噶，啊，我把芝麻有白来种。
0: 好、哦，我把酒白来种，就填补清里边冇完啊！
5: 我咧哦，
0: 有有有。
5: 啊，我一公先给你食，你放尿会使。
0: 我要叫你，芝麻是要叫我你夹呢？
5: 啊，
0: 叫我给你夹放尿。
5: 哎呀，放尿啊，好
0: 唔、哦？好啊，好啊，好啊，
5: 好
0: 啊。
5: 啊，啊你咧当时教会我，你系我的我的新新同新朋友啦，我的。
0: 哎呀，因为恁同遐是不是伊个门啊在有停班停课啊，所以考门啊在。门阿仔无拢行咧，
5: 哎、欸，我
0: 见他今天是拜了对拜一啦，
5: 拜一好啦，
0: 有拜一吼，
5: 哦，
0: 哦，好啦，
5: 啊，主席主席，你你个地址，就是我当当当当区啦，
0: 干了，
5: 哎、
0: 欸，汤区哈，
5: 哎、欸，观音区，
0: 汤区啊，观音区，
5: 哎、欸，啊，头个五路，
0: 观音区，什么、啊、什么呀、啊？头个，
5: 观音区头个，哎、欸，观音区哈，头个五路三十三啊。
0: 桃科，
5: 哎、欸，对对对，五路，
0: 呵，
5: 五路
0: 啊，你有做什么大名
5: 啊？啊，我这些啦，小在地，
0: 小在地的，
5: 哎哎哎，在在地的在，啊，躲躲到东西的躲，躲到东西我。
0: OK， 好，呵，
5: 哎、欸，这样有个住房哦，啊，下面有个村哪里我
0: ？OK， 好，哦，啊，
5: 你
0: 好，
5: 啊，你好，啊，你先，啊，啊，一路走啊，别
0: 再讲。一盖吃备料，叫啥东看不见，咸菜生笋啊，确定的物件卖吃，吼，啊，冰水卖你嘛，
5: 啊。管几条针
0: 诶？诶，管四百八十粒，
5: 四百八十粒，
0: 系啊，两千块，嘿，
5: 千块啦，
0: 嘿，是是。
5: 哦，啊，我接看了，我接到过嚟食。
0: 好 ，OK， 好。
5: 我再看嘛，看看。
0: 哎、你老师啊，寻教授，你先，你先食田伯勇两碗，他去讲啊，哈。
5: 好啦，好啦，好啦。
0: 好，谢谢，谢谢。喂，你好。
6: 喂。
0: 诶，是，我问过。
6: 诶，你问过啦。
0: 诶，对，是。
6: 诶，啊，我打听你的讲啊，啊，买来买药，食放药诶，
0: 嘿。哦，好啊。
6: 啊，安尼有一只罐偌济，
0: 一只罐两千块，
6: 两千啊，
0: 哎，
6: 哦啊，啊无你给我寄来好吗？
0: 好、哦、啊，你敢捌寄过？
6: 唔捌呢，
0: 唔捌寄过，你叫做什么大名啊？
6: 叫蔡太太。
0: 蔡太太呢？
6: 嘿，
0: 我讲你等我一下哦，我杀出去，我阿你们住址哈。
6: 好。

0: 台湾广播台看 FM 88.7，真情的声音，清新的关怀 ，FM 88.7，花莲广播电台。
1: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2: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花坛红砖的故乡，伫咧花坛乡桥台村的街里，咱仰头就能看到一支又一支关关的烟筒，静静徛伫咧花坛的土地上。就伫咧1959年，八级水灾过了后，真侪土改厝拢倒去，带动了砖仔厝的流行，也创造了花坛独特的砖仔样文化。包括上面生产的轮计图，含铁量真高，会当烧出又个红又个水的砖仔。伫咧全盛时期，砖仔窑24小时轮班，用接近1000度的高温烧出结实坚固的砖仔，搁再用火车运送到各地。到了80年代，红砖仔渐渐和阿摩陀甲其他建材所取代，业者改行，砖仔窑荒废，花坛的砖仔窑岁月也渐渐褪色。不过对真侪自细汉就伫砖仔窑大汉的花坛人来讲，砖仔除了是收入，也是记忆。为了不被好砖仔，伫家己自己代消息，一旦影响民众对红砖仔喜爱的了解，当地砖仔窑业者除了积极研发各式造型的砖仔，为红砖仔注入新生命以外，也和文化工作者共同推动砖仔文化活动，和民众了解砖仔历史、优点甲传统手工做砖仔过程。就伫黄昏的夕阳之下，一支又一支烟筒烧瓦徛伫咧遐，已经变成历史的八卦窑，也见证过花坛红砖仔过去拥有过的风。
3: 超过百年历史，在鲁古时代就已经存在台中公园，曾经是台中上水的地标。除了会当古船啊，欣赏着湖面的风景以外，还佫有未少古迹会当参观。这当阵是暗时12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子女事事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家好，我是阿峰，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真感谢咱这长辈时代手面趁这大兄大嫂大姊小妹吼，大家无三气焰，全开恁兜来旅游。收听遇到望你看成的汉文囡仔
1: 阿华，
0: 为你服务
1: 快乐的传承人，
0: 感恩啦，
1: 谢谢啦。
0: 来，这个咱咧讲吼，这几工啊啦吼，咱啊大家有咧看这吼、個。就是这个油啦，
1: 油啦，
0: 哦，油是在擦，油是在惊死人啊！后面，那卖其实这是民生的用品啦，吼、哦，必需品啦，吼、哦，不管食素的、食草的，吼、哦，包括卖讲咱人啦、啊，包括咱饲的宠物，大家都拢会去吃掉的物件。偏偏啊，咱台湾啦、啊，主啊，大家住了这久啊，你个不是听到这个代志啦。哦，不是听到这个代志，实在有当时啊，吼，那没安那讲，因为
1: 先别过。
0: 咱每一个人啊，政府要管制嘛，当然啦、啊，政府有你注意，但是要注意甲讲哦，和你大家甲那讲，弄大物件要用甲弄好势，我咧甲看是真困难啦、啊。你敢知影是安那安尼呢？因为这个物件吼，变成敢那讲，每一个人拢爱食的物件，吼，每一个人拢爱食的物件。而且这款物件啦，要讲就是讲吼，伊是大社会，吼、哦、大社会，所以真侪人啊，去摕到这个时阵啊，拢会想讲，这个要安那讲呢？大家拢会想讲，这个你谈靠谈哪有影咧？即卖甲想想诶，真正做油好赚。你甲看米糠油、甲地瓜油，共一个家族啊做诶嘛。你看人好也加呢。
1: 嗯，对。哦，嗯。
0: 所以讲啊，你要安那讲啊，无啊多啦。啊，台湾每这其实啦，要讲一句啊较歹听，就是讲每一个国家啊，拢会去拄着这个代志啦。好、哦，拢会去拄到这个代志，但是啊，接到啊，要安怎来？这个咱这长辈时代吼，那如果好，那、哦、当然啦、啊，这边讲一句啊，歹听就是敢那讲，啥物人都想未过啦，啥物人都想未过物件啦，啊，要安怎来？要安怎拄到了拄到啊，都、就是爱家己怎讲？我即卖食即个物件咧，我要安怎咧，把这毒排掉？要安怎卖去？因为你这边接到这叫做啥癌癌油嘛？
1: 癌
0: 癌油哦，癌油啦。
1: 算
0: 食
1: 了会生癌
0: 嘛？哎、哦，对，伊是这个啥咧？伊是这个做要安怎讲咧？就是要安怎讲？伊这算接落了吼。
1: 嗯。
0: 伫咱的体内啊，伫咱的体内会产生大量的自由基啦。啊，自由基啊，咱讲在自由基那是多啊，你就是搞安那搞生癌，吼、哦。所以这边政府嘛，一直对地做出来第一站的油，第二点的，第三点的。吼、哦，要安那去找，安那政府一来咧约，一来咧动啦。吼、哦，啊无法度啊，即卖就是安尼啊，无法度先就是拢爱安尼动啊，无变喏。所以啊，大家爱安怎爱注意吼、哦。阿峰甲你讲、嗯，你如果进前，哦，你像即卖你食这个，咱昨推出这个做啥？应食果油，你也赶紧食。伊迄是食好油、白麦油。好、哦，咱体内有食这个垃圾物件，伫内底，伊拢对咧咱的血里行，因为迄种营养品嘛，对咱的血里行。我来讲哦，离咱身躯的血更是千亿条啦。在咱的身躯安尼洗、安尼洗、洗、洗、洗，24点钟无停安尼洗，咱的血更不一定会卡了。迄毒气减拢会排掉咧，所以真侪人吼、哦，你像我有当时含朋友咧坐啦，啊，为人会怨叹啦，啊，我生活都遮规律的人，我食物件遮注意的人，竟然我会去生这个生啥物癌啥物癌，啊，无法度啊，无法度，像这油啥物人放会着，对不对？啊，你嘛接着话变啦，爱紧，吼、哦。 你若有买到这个印加果油，阿芳会当来讲，我嘛无物件，然后卖你啊。所以我今日才够甲你讲，印加果油，咱处理，我卖恁这啊，哦，我今日才够去工厂，甲看哦，啊，人伊这真正进入到这，伊专业的就对啦。伊这个头家啊，本身较早就是安怎，有啦生这个癌，哦，生癌了啊，阿姨为着要救伊。要讲咩？讲要救伊家己啦。
1: 嗯，
0: 好、哦、救伊家己。啊，迄阵咱台湾也无人知影啥物叫做印加果哟。这个头家啊，伊就家己本身安尼为着要顾身体啦，啊，食嘛爱有钱啦，无钱你无早去找这个物件。
1: 对。
0: 安尼总安尼找叫找着印加果哟。伊怎买回来用啉咩？用啉咩了后，人伊伫咱台湾杀。当阿一食好的时阵啊，咱台湾推广这个印加果油无啥好，伊怎啊去对推广？你敢知啊？好、哦，这咱而且讲实在，万免惊恁知影啦，吼、哦！伊就去大陆推广，你大陆叫赚足侪钱，赚足侪钱啊！伊即卖赚钱了，当来伊贵心啊，拢你用这个物件，好、哦，拢你用这个物件，伊伫咱中华一粒山头啊，买一块买足块地里啊，你做啥嘞？已经开啊，做啥物名？养生诶，吼，养生诶啦，这回诶咧，迄个，等于，你只要食饭，全部拢是咱今仔，咱伊咧食物件，就是拢今仔咱咧卖产品吼，诶，萃取诶物件，阿里阿咧做料理，做料有够大，啊，所以我咧讲，我昨起去啊，吼，你甲看哦。伊个唔知啥物咁，我派细个问啦吼，人伊即马安尼吼，六十外要七十啊，要七十啊，精神无好，你敢知影？哦，精神有够好个哦，哦啊伊是无咧插啦，但是伊逐工都定伊啊，啊朋友来泡一下茶，好啊伊咧食吼，我讲拢做饼，你知无？哦，比如讲，咱咧卖圣诞，你食油脂的迄款物件吼，伊会加遐物件，男类做伙做饼，滚大饼来，互恁食，互恁来我家食啥物啊？我做啥物互恁食？吼、哦
1: 嗯，
0: 啊，亲像咱咧讲个精力包，迄五种数码迄，迄条五种数码本来是液体的嘛，伊甲雾化了后就变粉啊，对无？变粉了后啊，胶胶咧咧做啥物物件？吼、哦，啊，互恁食。这头壳做好诶，赚足侪钱诶。后来第一趟，你若咱个在，你若注重你诶身体，你即卖饮食过要爱食较爱紧食，吼啊唔好俭。吼、哦，我昨天讲话讲，因为这边发生这个代志，咱也知影严重性，所以你见面有退掉诶人，吼、哦，我咧讲吼，你透早三粒，暗时有那个食三粒，食一盒就好啦，一盒至两盒啦。吼、哦，你若讲我六粒，都我多诶，我就靠我多的人，你就两盒百二粒嘛，你透早三粒，暗时三粒，我来甲食，吼、哦、啊那平常时要保养过过了，就是下早时空白食三粒多，我下早时空白食三粒多，来过来一项，这样你也赶紧食啊，就是咱的五丝果粉，吼、哦、我来讲，这支五丝果粉是真正咱台湾你无当去吹啊啦。这是阮家己写的配音，阮党的家己写的配音，阮党的自少年开始啊，后伊做这有机蔬菜这啊，我来讲上少要四十年以上。咱台湾拢阿未人有诶，新人伊都咧做啊。电视当有三台的时阵啊，伊就请一个专业的老师，唔那个中西啊，较早中西啊，华西就伫遐拍片啊，伫遐咧教人食蔬菜水果啊。你看安尼有久啊？啊，原本阮是无爱做这个粉啦。尾啊，我咧甲讲，伊讲好哦，无来进一台啊机械吼，迄个用冷冻干燥的吼，甲青菜、苏打啊，来食原形物。迄开真济钱来研究这个五丝果粉呢。啊，有人咧食讲，这甜甜，迄甜无多，因为为着要催化着这个物件，互你食骨口吸收，内底一定爱放啥，一定爱放酵素。吼、哦，拢研究甲足好势。其中内底啊，有人一支叫做明日香。吼、哦，明日香，我甲咱遮个爸母啊讲，明日香啊，伊是一种足稀奇的物件。吼、哦，你那为人应该嘛捌听啊，嘛捌食过啦。但是，捌着明日香的人足少的少啦。 哦，阿峰较早我一个玻璃的朋友，就是正有机的名字了，我嘛捌甲卖过。哦，几丛的哦，我是卖几丛的哦，欸，可能十几年前卖啊啦。
1: 那不止吧，一二十年有啊。
0: 那人伊吼。人伊即卖即届，阮为着要做这五十股份啦，阮当来讲明日了即地，你叫我去处理啦，哦，啊，我去处理，我就去保利找我这朋友，伊正伫个竹青山内底，伊遐无哩下，无哩转农业，无哩下化合肥嘅，我咧甲问讲啊，我这边要来做即个蔬菜水果啦，吼，哦，个五十股份，啊，你明日了会当给我偌济？伊讲啊，歹势。拢总无法度互你，我讲啥啦？伊讲伊即几年啊吼，我迄阵啊，伊讲迄阵啊，我咧甲斗嘴讲的时阵，卖了未歹，啊卖了未歹了，日本人来催，要甲买粉啦，要甲买粉，所以即卖所有种的面子料拢加做粉有啊，拢外销过日本。尾啊，我讲啊未使啊，你想办法创一诶种一寡好啊，后尾啊拄啊伊个边啊。即嘛真济无人爱的土地哇，算无咧种的嘛，未使讲，唔是讲无人爱啦，算老的无早做，少年的无爱等来做的地。我讲无去地甲拔起来，我来拔，啊你负责甲我种，好负责来处理，伊讲好啊，那安尼伊也可以使。所以这样即个明珠的，好明珠的阿峰食足济，啊我嘛介绍人食足济，明日了啊，真正爱食，迄是咱无当体呀。啊，未晓要种种好水啊！明日了，你老种的人，你甲剁开啊！你甲看，那开始来老接，老迄个接是黄的，爱高高黏黏，吼、哦，足黏的，迄叫做有机蛰啦。有机蛰，糖尿病、有笑肉的人，肝啊，肝歹的人啦，明日了，你若敢啉青汁就对啦，比你食啥物啊，佫较佫来癌啊！去拄到明日了，等于无落，迄个癌等于无落用伊啊！哦，我嘛讲啊，我报一个人寿保险的经理，后人一间国中的教务主任、查某老师，两个拢乳癌，我教伊食这类，我教伊食这人，即卖也活咧啦！你甲想看卖啊咧？所以这明日也是足神奇的物件。哦，我的五十股份内底，就是迄囥较济，过来第二啊，就是地菜。啥物叫做地菜？大家拢知啦，地菜都番薯叶啦，吼番薯叶，番薯叶啊，唔是像恁咧想的安尼啦。吼、哦，咱拢想讲，咱都加油油的，迄袂使，迄安尼是无唔对。阮拢叫人种吼，阮党个拢特别叫人种哦。种的了，含迄个田啊、无啊，迄种足足长的，足足长，
1: 足
0: 个长长了。
1: 迄管呀，
0: 迄个管，足个足长了，阮党来洗。用机用洗洗个清气淡淡啊！啊，另外那用电脑烤烤无水嘞，正对加迄个油诶起来。因为我来讲，我啊直接甲你甲买咧油诶，当来有无？我来讲，迄咱的地菜老白色诶，莲有无？就拢地掉去啊，拢地掉去，变成咱人食未着。好、哦，你听无？所以我拢甲规条诶，迄个扛管足长诶。地菜吼，拢买回来了，洗清洗了才加迄个油的，加落好，迄白色的另外出头顶，我要爱遐物件啦。好啊，正落正过落砍锁和打，好用冷冻干燥的方法，内用和打正过落磨粉。好，内底所有的物件，好除了明日了啦。地瓜的啦，鱼肝蓝啦，青花啊菜啦，高丽菜啦，吼、哦，咱咧食这以外，还内底个南五五色的蔬菜，就是啥？大冬啊有几色？
1: 大冬有三色。
0: 有三色，拢总爱蓝。过来，咱的白菜头、红菜头，啥物咧有诶无食，拢爱蓝五色的五种无共色的蔬菜，带咧一包内底啦。吼、哦、啊，阮做一包五十股份啦。我甲咱遮爸母啊讲，见面做的是一包三十公斤嘛。
1: 嘿，对。
0: 是，阮本来阮当意思讲，咱台湾人足少人咧食这啦，因为你食有机蔬菜的人拢会用啥？拢会直接拍接袂食。
1: 对啊，用。
0: 吼、哦、啊，咱遮爸母啊，大家。为人袂晓，要甲你教教讲要安那加有机蔬菜来保养身体。我带电台要讲甲足详细，足歹讲诶。所以阮大讲啊，无用这個，吼、哦、上好势，拢甲透头好势，互因当作拍打雷啉得。 哦，不管你糖尿病、油脂病，包括你即卖咧化疗的人，哦，你体来你身体做歹的人，哦，你会做到闭结的人，你肝歹的人，你拢甲食一包就无唔对啊。哦，啊，尾啊看看咧吼，其实是伤过大包啦。哦，我做阮即卖，阮即卖阮当为着安尼，过去用木用卡细胞，用卡细胞用做一缸。只要十五公斤就够啊！啊，阮拢有去比较，哦，因为阮大概讲啊，你啊，我有看外口你卖这什么青枝啦，这有诶无青菜加诶物件，十公斤哦，十公斤一盒内底十包，都拢卖千外块，我惊死人，无多。哦啊，所以我甲咱只爸母啊讲，如果你即卖运食过哟，人你也紧食，哦，你也紧食，尤其你啦乌青草鱼诶人爱紧食啊。乌精草油内底有百里坤，迄是你即摆你体内做个发炎的人爱紧食，吼、哦，拢难做一只无要紧。啊，那五十果粉的人哈、啊，你一包做一盖拉拉，怎啊啉袂到啊？吼、哦，一工做我来讲，迄一个台北，我当你讲讲，迄鼻结严重到啥物程度，你敢知影？爱用胃呢，我伊家己讲，啊，无来食老的药啊，食甲拢身体拢害了了。伊听到咱的节目，敢买五十果粉去南山，你知无？南咱的益生菌总爱做伙食，伊讲食只要十外工过，甲止脉就对啦，甲止脉啊，逐工都走便所，逐工都准时，迄、那个时间到了，就大便来讲啊，你伊活只活甲七八十岁啊，拄啊即边上，即阵啊上轻松啊。哦，上轻松，所以一边买了吼，人伊讲，阿峰，你这物件袂使断，我唔是断干唔断，我即马咧惊明日跳尔，剩咧我拢唔惊。好、哦，明日跳，我要找到，我要要求要爱足少的少啦。哦，就是安尼。哦，所以我甲咱只爸母讲，你逐天看新闻、看报纸、看甲这个油，你看甲你家己会惊，啊唔好惊。阿峰甲你讲诶，乌精草油内底有百里坤。好、哦，加这个应加果油，南金加，好金加，过、哦、来就是五十果粉爱金加，五十果粉内底满满的化素，专门咧控制啥，消灭自由基你用的啊，自由基，好、哦，安尼再无来，咱先来欣赏一首歌，等下黄教授啊，咱的国宝黄教授要甲咱做一个健康的常识，来听一首啊较低的歌啦，哈、哦。因为我希望讲大家身体健康啦吼，啊因为拄好食物件咱知，哦尤其是五十果粉啦，你爱食哦五十，你老买了五十果粉的，即卖拢唔好欠某的，爱紧食，迄其实其产品啦，你若即卖食会到，真正比你食啥佫较好啊。咱来听一首梁山所唱的歌啦吼，我、哦、梁山的歌算真济呢吼，但是。拢真长，我找一首啊较短，来，好、哦、啊，等你吼，你会记哩吼，迄、那个你若无买着五十果粉的，你买应加果油，甲这个啊做啥？迄个啊做啥？百里坤迄支啊做乌青草油，跟南的食哈。来，咱来听梁山所唱的啊做心爱万里啦，哦万里。

0: 咱来邀请到咱的国宝青草达人黄教授来咱现场啊。黄教授你好。
1: 啊，敬爱空中大哥大嫂大姐小妹，大家好，
2: 来平安哦，大家快乐。
0: 教授，哎，我跟你讲，真济只个长辈时代啦。哦，其实我今仔要甲你问者，为少年啊听到唔知这啥物物件咧啦，但是足济老人的啊，你讲阿公较早囡仔足好，生只有诶无？其实即卖嘛有，只不过即卖囡仔都唔捌。教授啊，
1: 哎，
0: 人讲生丁啊啦、羊啊啦、猎肉啦，吼、哦。这款物件一定要用咱这个古早的兵嘛，对不？
1: 对啊。
0: 啊，我来讲，这款的要对问，无当问啊啦。啊，拄啊今仔日入来，因为天刚有一寡，即个妈妈咧甲我问啦，教授哪来，黄教授哪来，你哪唔敢问一个？好来，啊教授啊，拄好这个机会来，西丁啊、盐啊、猎啊，要安怎用咱的兵来处理？
1: 我来讲，
0: 哎。
1: 这已经失传你啊啦！
0: 失传你啊！真正失传你啊！
1: 今日今日听会到吼，
0: 是你福气，
1: 对，出轮啊！
0: 不是出轮啊！今日福气大，
1: 生丁、生鹰、生猎啊，臭头烂耳哦！
0: 对，
1: 一拄着我拢简单啦，啊，无迄个发红会死啦，会死呢！
0: 对对对对，
1: 生丁啊，你唔知啊，个切切发红哦，一对时就翘去啊！
0: 哦，
1: 来大哥大嫂，今日走去你走入边来坐起来，
0: 走了、哦。
1: 这老的和恁后代孙啊，一代一代在讲哦，啊，吃好用，爱开钱无，拢唔免，拢唔免开半仙哦。啊，无开钱好，啊、当然咧啊。啊，兵器是名医的，来注意咧，看有张脸纠结无啦？
0: 哦，纠结，纠结，
1: 有张脸无？纠结。啊，你忙两个脸细卡鱼不好哦。
3: 纠结这啥？
1: 癞蛤蟆。
3: 奈
0: 阿妈，蟾蜍了，
1: 蟾蜍了，哦哦，我来讲哦，你个你个一只，
0: 哦一只，
1: 好你蛮注意听呢，
0: 我知我你走，
1: 人家咧问你唔得，
0: 而且知要打工，
1: 哎呀，哎，蟾蜍你来吼，阿爸多个破开，啊蟾蜍个肝红加这个加一半，
0: 哦肝，
1: 哎伊个肝哦，
3: 对
1: 阿
3: 姨肝对吧？
1: 哎，阿袂使个规个肝拢加开了哦，因为这肝会生，咱两个肝买生啊，
0: 对对对，
1: 哦肝加加一半就好。你听咧啊，迄只蟾蜍吼，巴肚个甜甜咧，哎，那个放我去，迄只蟾蜍泡泡跳未死，
0: 啊，
1: 未死，
0: 安尼哦，
1: 都唔免抹药，唔免抹药啊，保证的，哦，迄只肝吼，你注意听哦，看你手多用，怕寒怕热，哦，生丁生炎啊，臭头烂耳，伊安尼同我个打咧，打咧了我头哦，
0: 哎，对对，
1: 一点钟，迄人这最近好红点咧哦，同我流出来。一点钟了，迄个礼拜都忙嘞。你甲讲凉凉凉，袂咧规身骨拍刮拍热咯，保证有效啊。
3: 干
1: 那干
3: 就好。
1: 干那
0: 干
1: 咯，
0: 我一
1: 半哦，一半哦，还只就是问个在那干哦。
0: 你甲我甲有事哦，哎呀。
3: 天天个回复，个放心个对。
1: 安尼没事，安尼有曲折无？
0: 哦，真正这无这无当听。
1: 哎，我你讲哦，
0: 这无当听啦。
1: 你也记啊啊哦。不都个拍开关？
0: 哎，不会啊，不会啊，不会啊！
1: 里面就做三杯鸡啊啦，
0: 三杯鸡啊啦，哎啦，做半夜啊啦，
1: 对了对了，迄个袂话哦，但是蟾蜍伊会话，安尼恶名无？
0: 哦，
1: 黄教授，你咧讲真诶假？我甲你讲，红，
0: 哎，
1: 你做证人呐？那真诶生阴啊，生顶迄个蟾蜍关甲打来啦，
0: 哎，迄个关啦，
1: 对哦，一人根本也无消也无好哦，一个人甲黄教授呢十万。这未使讲笑呢，
0: 这你外口无当听啦。
1: 这还说我被告，我被告就两两十万呢。
0: 哦，你安尼这爸母啊，恁比如家己有操嘞无？掠蟾蜍哦，
1: 哎，
0: 你唔好去掠到四卡，你若去掠四卡，佫爆啊，爆一百只都无啊，
1: 无啊，
0: 一定爱蟾蜍。啊，蟾蜍掠起多甲用开，你爱蟾蜍的肝一半都好，一一半的肝大大掠啊头，用啊头遐，较大嘞。哦，我一点钟后就开始流汤啊嘛，
1: 啊凉凉凉就是开
0: 哇，你差不多发热了。哦，
3: 但是
0: 爱
3: 给你，重点我是爱给你啦，算讲骨出。迄一半
0: 留
3: 诶，
0: 蒋介石
3: 辛苦来
1: 头诶，
3: 啊，
1: 扛
3: 起
1: 来
3: 天起来，
1: 甲来
3: 放
1: 生
3: 啊，
1: 安尼未死，
0: 应该
1: 蒋介石死哦，唔免话
3: 伊话，
0: 听着听着，听着这卡也捡着金马甲，真正有影，你先对去听着，
1: 无当听啦，
0: 无当听，真正无当听，
1: 啊，无敢讲啦，无好处的人，黄教授赔十万，
0: 对，
1: 这是开玩笑，
0: 教授啊，
1: 搁一米多，搁一米多，
0: 好，搁一米来，
1: 注意听啊，
0: 好来。
1: 生皮蛇艰苦无？
0: 哦，皮蛇，
1: 吼吼，百瓜百日，想要占你枪安尼规身
0: 躯。对对对
1: 对，迄皮蛇生遐大只较长个，苦
0: 过苦过讲生命，
1: 挑鱼呢，挑鱼呢，
0: 哎，
1: 哦， 什么的客书来咧读啦，
0: 哎对，
1: 还无效啦，该读书还好吼，我甲你教，保证无效的吼、哦、来。脑灯咧也刚上去了，
3: 也刚，
1: 你听了哦，迄较淡的所在吼，就恁到迄拖把咧扫的油拖街啊，迄个坑内啦，较两三间无用吼，是也刚的秘密啊。
0: 对对对对，哦、
1: 啊你也刚变来个，我该捏起来，还是抓它夹起来。
0: 嘿嘿
1: 如姐姐如何啊？哎，浸过凉酒。
0: 哦，浸过凉酒，
1: 浸过凉酒哦。你那天要生皮拖哈，你用棉捂了过凉酒哦，给切切嘞，三五百经过那皮拖都好呀。
0: 啊，你啊，
1: 大分七八好。
0: 哎呦，这真正外口你无当听啦。
1: 外哦，如姐姐如何哦？好用，跟那圣诞的真正，没烦恼讲啊，以后啊，那生皮拖个东西要巧哟。
0: 啊，你哦，
1: 做好用啊。
0: 哎呦，
1: 阿伟公，王教授啊。啊，万一啊，阮兜拢住了别种啊，这遮水个卫生外好，买都掠迄个掠工，掠紧。万一啊无啦吼，去汉流店，汉流店
0: 大，有
1: 闹大哦，
0: 大对，
1: 大流呢，我大流未细只呢，不正大只呢，还比三五只吼，多多个叫汉流店个哩应付啦，啊，冲过两酒吼。啊，淡淡的搞过，阿伯嘛效果足好。
0: 安尼哦，
1: 会记哦，
0: 安尼会记了诶。
1: 好，今日先讲到这，
0: 讲到这两项啦。
1: 啊，小蛋拿出来，再讲。
0: 好，来，这个教授啊，还来请教你一个足重要的问题啦。
1: 好，
0: 其实咱讲实在啦，是我拄啊念咧报纸迄无，迄是咱宏源病院内底医生，看现卡嘛医生，伊讲，即卖年会者上该惊啥？是。
1: 哦，气流啦，
0: 我跟你讲哦，你注意听哦，
1: 会先来啦。
0: 咱这个顶工卫福部嘛在讲哦，是啊，有可能啊，大就是那个高龄者，即个长辈时代，大早年会者高龄者，诶，那个上第二大的竞争哦。到目前为止啊，你甲看，迄医生嘛甲你讲，你爱去注意新冠疫苗、猪流感，你还后爱佫注一支。会员练球进呢？哦，来，好，是吧？
1: 好，我来讲，这个戏哈，
0: 哎，
1: 足注意呢。
0: 对，
1: 黑个人你看，我咧啉水有时安尼哦，砸掉哦，
0: 砸掉，哎，
1: 挂过来。
0: 我来讲，讲到砸掉，我甲你讲就个听。咱的前总统李登辉安怎去？
1: 那是砸掉，砸掉，砸掉啊！啉牛奶，
0: 好，大家嘛知砸掉样啦。
1: 所以你要啉，但你有够哈？
0: 对，
1: 你啉水哈。那要啉果汁，想要用树工啦。
0: 哦。
1: 树工那些树哈，就输了就输了嘛。
0: 对哦。他没砸掉，他没砸掉。
1: 做参考啦，真正安尼考。
3: 所以讲，意思讲，食老个人分啦，吃物件，各
0: 行各业。啊，即摆就是讲教授啊。
1: 哎呀呀。
0: 因为离咱我所在啦，吼，你有一项物件足好用啦。
1: 哦。
0: 我你今仔日来啊，你无看报咧。
1: 我你讲好啊。哎。这种物件，你咧去给他咱两个咧泡茶咧开讲哦。
0: 对。
1: 你咧讲咧白修乌黑就对啦，
0: 对
1: 我咧讲吼，迄话规世人一个老啊吼，几百岁唔捌看过啦。
0: 对，
1: 迄生出来啥物形咧，我也唔捌看过啊。
0: 系啦，啊，都那人人形咧。
1: 啊，对，
0: 那人咧。
1: 啊，对，哦，我咧讲哦，人生你咧真看到白首乌吼，生出来起先个呢，啊，红衣啊呢，
0: 对，
1: 洋洋娃娃呢哦，你看足可爱咧，哎呀，但是迄吼足贵啦。还是物件咧生产个少啦，哦，啊，你随便人咧，全世界都有出产，美国、日本拢无啦，
0: 拢无，
1: 无啦，刚才的所在啦，中国大陆有呢啦，
0: 哦，中国大陆，嘿，只有这项物件有咧，哦，
1: 啊，中国大陆吼，
0: 嘿，
1: 伊生于什么所在你知无？阿红哦，可能知影伊来行的啦，
0: 我跟你讲，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哦。中国大陆干两个所在，你有当看，一个叫做北疆，一个叫做西藏。
1: 有啊，新疆哦，那有啦，
0: 新疆嘛，
1: 哦。我跟你讲吼，这个物件你也是我多个吃掉啦。
0: 对，
1: 这世人啊，流感无离婚。啊，我那流感的死足侪人呢？
0: 我爱讲，新冠迄个你也无啥会死人哦，流感死足侪人哎。
1: 美国哦，
0: 美国，
1: 你媒体都无哦，媒体无的，一年上少啦哈。有流感死了七万人
0: 啊！你啊，
1: 死七万人的美国呢？这未少美国呢？哦，这就非常的恐怖了，非常恐怖。我跟你讲哦，你那吃这个白首乌那吃会掉了哈？这世人你讲要掉了感冒，我看了困难；要掉流感嘛困难
0: 啊！我跟你讲，
1: 这对杀菌 我欢迎呢，杀进呐，咱人哎，咱人足惊发炎嘛，哦，啊，所以这个这个，你人家吃这个白索乌吼，对这个细胞有够超过好的，你讲讲啊，得肺炎啦，啊，得肺腺癌啦，啊，溃疡喘未起来啦，啊，个照了，规个鱼拢白生生啦，
0: 哎，对，
1: 哎，都差不多要喘起来，个白生生，
0: 都走都太过步啊，
1: 系啦。嘿，维护鱼的积水呢，鱼的积水呢，还袂冲开呢，还开刀呢，变哪开？骨啊，起来，好，摆个料来。

0: 咱即马讲在代志啦。
1: 哦，对，
0: 一个英文做文英，你捌哩嘛？
1: 在在在，
0: 做文英嘛？哎呀，伊嘛是对，
1: 对，我知。
0: 会先来敲。
1: 对啊，这个
0: 红灰灰
1: 灰灰嘛是
0: 啊。是啊。
1: 哦，红灰灰嘛是这个毛病。
0: 迄个那地面多人捌哩，你知影？伫台湾应该那无地面多位啦吼，一般这个咱老百姓啦。
1: 哎，
0: 啊，对，带会先来哦，我哩讲，阿红，像我懂啊吼，以我的经验啦。为六个月就回
1: 来了，
0: 六个月哦，真的哦，
1: 以前说要超过五年很困难，
0: 哦，一般中六个月啦，
1: 对，
0: 啊，所以这个大哥大叔，不要这个感冒，不要动作不要紧，啊，才来感冒也不行呢，哦，湿皮啦，他不听皮水流鼻涕啦，
1: 对，
0: 哦，啊，才来的感冒，没法多做事业啦，没多做头路啦，
1: 对啦，头壳不是一年啦，
0: 啊，得听，
1: 对啊，
0: 啊，平日没喘气，艰苦不？艰苦啦，什么艰苦？我跟你讲，今天你都会的温度好吼，啊，拄啊，我阿峰跟阿华，你出去接待节目，你拄啊转掉，
1: 对
0: 啊，掉，
1: 你唔通转台，回来听。我跟你讲，教授，哎，你讲这白手我知啦，但是问题都无人会样做。哦、这白手我阿无好手我是无讲哦，啊、这落来慢落来是未使去。挖掉面积，
0: 挖掉皮啊！未使切啦，
1: 哦，
0: 你把这个菜皮啊，把会使用菜刀切。
1: 对，会使用菜刀，这是未使哦。
0: 白手乌，你要切白手乌，要来个制作油，这类产品哦，哦，产品要互恁吃，未使用铁啊物件来
1: 切。对对对对，
0: 用啥你知无？滴得啊，
1: 滴得啊，
0: 哎、
1: 啊，这是内行的真会用哦。
0: 这个修修到修个像个滴得啊呢哦，啊来个切咯，哦，你唔相信？你用铁啊个切来哦。一皮水乌伊，
1: 乌伊，无啊，
0: 乌伊啦，未使。所以真正这唔是咧开玩笑啊，这白手乌真要由来的啦。
1: 哎，对，
0: 这恁也吃会到啦哈，七世人啦，流感啦，拜拜，唔免
1: 绝对无离婚，
0: 对，唔免等于在厝，等于在对厝啊，我唔敢厝会惊咧，
1: 这唔是敢唔敢厝惊咧？你有听我拄仔咧讲无？
0: 对啊，
1: 迄病嘅医生叫你一边爱注两剂，一剂新冠，一剂流感，你后爱佫注一剂肺炎，恁少见咧？
0: 迄家己有厨费啦。
1: 哎，啊，你看爱开，你看你爱一边爱注几剂，对无？来，啊，这个教授啊，
0: 哎，
1: 这白手乌啦吼，我知影国内啦，我所在啦。要有法度做这个白手乌，都要存你一个样啦。
0: 这全台湾无人来白手乌，
1: 阿妈无嘛无人会用，会用用。
0: 阿红，你问起我再坦白跟你讲，破心肝跟你讲啦。这白手乌是安那修行，你知无啦？
1: 哎，你啊，你讲，
0: 我咧吃落吃土，因为有种嘛。
1: 对对。
0: 啊，所以拢几粒啊，几粒啊嘛，伊身上有够少的啦。我敢拜托吃落吃土，安那拜访呢？啊，修嘞，修嘞，修嘞，修修嘞。我用会规吼，都稳当咱台湾，
1: 稳当咱台湾
0: 啊！来我工厂，我油厂，啊，靠那个萃取浓缩来做成这个白手乌，
1: 哦、
0: 这是外好用，你敢知啊？迄个感冒，迄个湿片啊，呢，今仔个吃三粒来咯，加配温的滚水，平康湿片水通，水通啦！啊，那感冒三日就好去啊，感冒三日就好哦，头壳袂够疼，迄喘气喘袂起来吼，你个吃三顿就好啊。你喘气就喘起来啊！唔够好用诶，食最好就啥你敢知啊？一世人啊，气感气落啦，绝对无你。
1: 流感唔免惊找着你啦，
0: 这个肺腺癌啊，嘛无你是心想我想啦，唔够好用诶啦！即平常时个保养哦，精神好，人未忝未神，精神足好诶，吼、哦！啊，头壳未安尼安安当当，搁再未高血压。你吃这吃到尾，你高血压都免吃呢？哎、欸，血压该量呢哦，哦，八十通啊，低哦，
1: 管低哦，
0: 八二八三，标准呐、啊。
1: 哦，
0: 你也看人家那个阿洪哥黄教授干啥呢？黄教授啊，吃白手贵哦，最近我这血压拢正常呢，他个别人文凭别人讲讲，血压别个加管啊。阿洪啊，
1: 对，
0: 血压那加个八百一十，
1: 哎，中医啊呢，
0: 中医啊呢，生个病啦。啊，两包哦，哎，中风啦，中风啦，
1: 对，
0: 跟你讲真的啦，
1: 哦、
0: 啊，中风来啊，一个一手，人生查甫查某跟我啊，毛拢相
1: 共，拢共款，
0: 中风哦，啊，什么？
1: 真啦，对对，规口早拢对咧中风啦，我无骗你啦，
0: 我咧讲啦，出、来了一个人中风，规口规出来的人哦，
1: 拢艰苦啦，
0: 几天不灵啊，
1: 对啦，
0: 你就听不啦，
1: 哦，刚教授啊，
0: 哎，
1: 那今仔日啊。 咱这中辈时代，你会当。

0: 听到这个物件是你福气。好、哦，来，即卖来就是安那秋冬天嘛到啊，
1: 对，
0: 好、哦，所以医生一再呼吁，你那年会这人都是爱去注疫苗嘛，啊，有的人佫唔敢注，
1: 会惊，
0: 会惊，
1: 会惊，
0: 对，所以啊，要预防。这个呼吸道的问题，你就是安那，人咧讲的人形果，国内有查了做人形果的，有查做这白修乌的，拄啊春黄教授一个人呀。
1: 啊，全台湾你嘛无人咧白
0: 修乌。啊嘛，我这啊，我阿你讲，一般摕到你倒下来甲切落，一站无，一粒无好呀，
1: 迄个烦恼，
0: 迄个烦恼会无好呀。好来，
1: 跌啊，跌啊倒啊，
0: 哎，跌来跌啊倒，对，做好诶。专程安怎跑，安怎进，安怎催促，拢是咱的国宝黄教授亲身来感谢。
1: 我跟你采收，跟你台湾，
0: 跟你台湾，
1: 跟你制作，跟你龙头抽签，一条龙，
0: 对，一条龙就做家务啊。
1: 啊，无这足贵呢，这不是讲你钱开来讲买来，你白收我，无你看要干啥呢？都无你无人咧做啦，
0: 真正无啦。好啦，咱这爸母啊，挑详细了，咱以上是健康常识。

0: 来，以上咱你有听到黄教授你甲你讲无？这台湾真正你无当吹啦，要食好西瓜有当摕，白西瓜你无当摕。来，啊，咱我先甲咱只个爸母啊讲者吼，这是快闪啦，干那一工尔啦，干那一工尔。哦，以上你听到我咱的节目，你拢爱了解。黄教授这项物件，伊咧过啊，足少的少，吼、哦，足少的少，这边来遮的话，有法多做一工尔。恁若袂等，爱紧摕，啊，来要等外久，我唔敢甲你保证。伊，咱黄教授当时有当去摕咧，因为其他的配音拢有当摕，就是迄个人形果。白石窝无人摕啦，吼、哦，一定爱靠进口，靠大陆进口来，吼、哦、啊，所以我先来讲，干那做一工尔，嘿，卖卡手爱咩哦，来，咱来。进广告哈，咱来进一个广告哈，来告诉我，
1: 嗨嗨，
0: 你拄啊，你看无？都人咧问啊，问这个人形果啊，我食到八十外头第一遍听到，阮较早拢食好收哦，但是你爱注意听哦嘿，好收哦，一定爱医生甲你讲，你才会使食哦，好收哦，另外带一点啊毒性，咱这是全世界唯一。一定要去中国大陆、北疆、新疆、甲西藏才有通摕到的白首，后人讲话做人形果啦。后、哦、来
1: 我来讲，白首我比黄金都较贵啦。
0: 哦，对，
1: 因为做歹野生做困难的，一先是只先跟他
0: 啊，
1: 对，哎，湖南白色的，迄个最爱钓哦，真正有影啦，敢那吃仙桃的啦，这讲实在啦。狐狸吃吃的，两个咧轻松，暗时啊咧排骨呢哦。你也敢吃这个白首哦，人形果哦，你将来啦，这个困眠啦就袂再来困了。改善哦，有够赞的呢。你唔能够吃一困药啊呢？这你个吃有够好，对人的健康。个狐狸有这个狐狸活泼，
0: 活力有够。
1: 对啊，好、哦，狐狸这个免疫系统哦，足好的。
0: 哎，
1: 你日免疫，免日加强啦。不是咧，你吃这袂感冒，是咱迄老苹果，迄吃吃拢好，大家听的，开喘袂起来。
0: 哦，迄个惊无三步就咧喘的啦。
1: 对啊，你个吃，你就知影讲，比大头母啦，真的啦，你一世人啦，吃什么偌好偌好的产品啦，你也唔要吃过白首乌啦。
0: 我跟你讲哦，教授，
1: 系
0: 白首乌的功效哦，
1: 好、
0: 哦，是比好首乌强超十倍哦。
1: 当然的啦，
0: 强超十倍哦。哦，
1: 我跟你讲吼，这那吃会到啦，但这世人卖感冒你就记得啦，卖得流感哦，他个卖疼啊，好困啊，血也卖压悬，血也卖常常来欠悬起来，卖生病，卖常来救护车，半暝来咧哄一哄，啊就记得啦啦，真的啦，吃一人逐天都轻松，迄个感常来两一两礼拜就感冒一摆，两礼拜就感冒两摆啊，足好感冒呀。谈了十篇，不管是咧走，看了好评好可的啦，哎呀，这咱唔能排队啦。你家食这个白首哦，短短一段时间哦，吼、哦，人轻松活泼，唔捌听过咧感冒，唔捌听透过咧听啦，唔捌听咧十篇老评水啊，健康加足灵的哦。你健康当当的人哦，你食过白首哦，最近你健康听。
0: 你听几多钱？
1: 哦，
0: 我跟你讲，
1: 真正咧，
0: 一阵嘛，你就感觉讲人生真正拢改变
1: 了。啊，但现今怎么咧听物件？为啊你，即系几多钱？系啊，几多来？现今几多来咧？你就感觉讲啊，今天食到这个白薯，我好过了，食了好，这天然的哦，天然的哦。
0: 来，
1: 你青山来到我，青山来到我。
0: 大新加大陆白薯，一个北新疆。加这个做啥？
1: 西藏、
0: 加西藏、加新疆、当地、
1: 新疆，
0: 真正也无当地哦。
1: 哎，不会讲哦，
0: 会样制作哦，
1: 对，
0: 哎，会样要安那切咯，唔是像你想的讲啊，我一条路那人那人用带来都刀啊架来个切切的做，咱会当做啊。
1: 你当作
0: 你
1: 滚开
0: 切了哟，一条路一
1: 条路无好位啦，
0: 好位全部无好位啊。哦，来，告诉我，
1: 系，
0: 你个看这阿姐哩，阿你单单讲，你要安那卖啦？
1: 这我哩个无出价啦，无出价啦。
0: 哎，对，
1: 我哩算成本回来啦。
0: 对，
1: 哦，这是真正啦，唔就我唔是讲，我唔是咧讲笑呢。
0: 哎，
1: 安尼算算，因为这白薯贵啦。
0: 对，我
1: 讲。比高哩较贵贵啊，倍啦，我跟你讲啦。
0: 啊，够少，啊，这唔是够少。
1: 对啊，除了讲收呢，真正这无简单稳当啊呢。我哩讲，一盒六十粒，
0: 六十粒，
1: 2500块。
0: 哦，安尼是差不多啦，那两千五是为了价值啦。
1: 那有效吗？有效啊，
0: 无可能吃一个一罐的嘛，对不对？你去甲看下，看医生讲我感冒，医生嘛讲啊，你爱开一礼拜药来吃哦。
1: 啊，无计看就
0: 错。疗程来外讲，啊，论两罐嘛。
1: 两罐哦，两罐那存两千五，两罐那五千，
0: 啊，这大家都买样算，阮孙啊来，你叫三位进来嘛，才五千，问题五千六底要够金呢？
1: 我你讲，
0: 哎，这老伙一个月领偌济？
1: 我这里面的红粉吼，几十米的红粉，
0: 我知啦。这我家己本身有咧吃，吃了袂歹，我才甲拜托教授讲，这久唔捌来推出这个物件，伊讲啊，一年才收一届尔。一年只当卖一届尔，我哪有遐济物件通好你？所以这边是接起来，中药房拢无搞，
1: 对，
0: 中药房拢无通啊，自己卖哦。
1: 中医病拢卖
0: 开开无，无啊，无。干啦，这边了，来，到时安尼啦吼。
1: 大人囡仔在吃啊，
0: 来，
1: 你来才来感冒，给我囡仔吃。
0: 你讲一罐两千五啦，
1: 对，
0: 两罐爱五千啦，
1: 对，
0: 那底啊无够深。啊！你啊，像我这那底下不是破空那边喏，都那边吃，对不？来，我跟你讲，安尼啦吼，我跟你咱一句话啦吼，我跟你拜托一个，甲介绍讲哦，大家拢吃得起，保养得起较重要啦。
1: 安尼你嘛出价，我出咯。
0: 好来，
1: 我
0: 讲哦，来，
1: 我唔使太贵哦。
0: 好，一句咯，
1: 我来你的节目，我特别优惠哦。
0: 好，
1: 两罐一句话咯。
0: 好，来，
1: 未使个出价哦。
0: 好。
1: 三千五百块，安尼
0: 有代，安尼有够优惠啊！
1: 对，
0: 有够优惠啊！但是，告诉我，
1: 系
0: 这一年才一届啊！
1: 是啊，
0: 哦，啊，那拄啊两个阿公婆要做伙食，啊，一个人爱食两组，食两罐，算一组做一个疗程嘛，
1: 对不？
0: 啊，你啊，先生买，太太要食嘞。
1: 太太了，佮佮买几
0: 多？我咧卖啦，我咧讲，拄啊好吼，我咧讲吼，你头你今仔来发表，我咧讲啦，安尼啦，较大个咧哦，哎，卖过安尼三二十粒安尼送哦，你就知我无你送东鼎，无你送鞋啊，来，较大个咧，大个佮送一个啦，
1: 送一罐，
0: 哦无啦，
1: 安尼我大方无？
0: 大方无唔得，你一罐，
2: 大方无够啦，大方无够啦，你无够啦，
0: 啊你即卖暗食两罐，无食一罐，你看会？
2: 无够啦，
0: 无够啦！对不？来，我
1: 讲
0: 较大个咧，
1: 唔通啊，
0: 较大个咧，教授啊，进来，较大个咧，
1: 较大个咧，世界咧较大个，
0: 哦，你讲咧，
2: 哎，人家卡电拢在等你，
0: 大家拢在等，
2: 你
0: 妈妈讲，你甲教授拜托一个啦，我两个要吃，一个人两，一个人上届就买，一个疗程两罐，
1: 安尼我咧讲啊，
0: 嘿啦，一句话啦，
1: 我咧讲啊，
0: 你甲。
1: 我咧讲哦，即全国个电台联播哦，
0: 对，全国个哦，
1: 总数啦哈。我咧讲我三十六组啦，
0: 三十六组
1: 你注意听啊，
0: 提不到就个咩啊。
1: 我咧讲三十六组吼，俺食两罐，
0: 对，我食两罐，
1: 啊，我喝两罐，食我个啦，食我个啦，
0: 喝两罐，食到收个哈，
1: 伊冇惊啦，
0: 买两罐，
1: 买到啦，
0: 买两罐，送两罐，四罐。优惠你三千五，送的拢是六十粒的啊！嘿，你那边爱大组的哦，四罐三千五，八罐一斤的啊，八罐一斤的，恁拢听好势哦，这未使浪费啊！咱教授一边都塞两罐啊，先生这给咱用买，太太这也是教授送的，
1: 吃我的，
0: 吃教授的，阮公司阮党的嘛讲，伊嘛送两罐啊，给恁啦。
2: 0800-318-009
0: 来，我跟你说啊，今天你电话哪靠通大组的，我送你两罐水贴布，小组的送一罐。足多人唔知讲水贴布是啥，较早咱拢用喷的，喷凉凉的无，那是拢一般的凉的啊。我这喷的了叫打的，咱的手会形成一个保护膜啊，就敢那贴布感，大贴布里面。脚头会酸的，对酸你做你甲喷啊，小组的送一罐，大组的送一罐，0800-318-009来以上广告啊，啊电话记下卡，我来讲这后边要搁当时推出我唔知，啊干那一工个啊，干那一工个啊。

0: 来，咱加优惠一天尔啦吼，啊，所以咱即个爸母啊，你卡住外面啦吼，啊，我相信像咱拄啊只阿姐叫起来买一组大组，伊讲啦讲，阮孙你感冒你食药啊吼，我拢会西药食完了，咱一点钟后吼，我甲偷一粒偷好几哦，拿大温的快水吼，安尼啉落，安尼啊，加足紧的，吼，加足紧的，啊，咱大人来要食，吼，我甲你讲我食完啦吼，因为我是拢我那。咱讲在，我若有你扫的中间，我是拢一边食三粒、至四粒，一天食一盖，安尼就好啊。我拢食一盖安尼啊。所以咱这爸，咱这长辈时代，这爸母啊，手面摊这大下大嫂，你逐天伫外口你撞的，逐天伫外口你拼经济，你卡，你卡手爱咩哦？绝对爱咩？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哦，多谢人拢讲啊，我食甲只就会头第一遍听。
1: 啊，大嘴的。
0: 捌应该捌人看过这类物件啦，但是足少的少啦，哦，足少的少啦。啊，你若袂电话金卡啦，哦，电话金卡，我即足优惠啊。啊，等于你等于爱卡古拉卡古拉食嘞，好卡古拉食嘞，过这个鱼个过用。
1: 好好好。
0: 你甲看会气酸人，你咱台湾是足恐怖的啊。无食粉、无食酒，会钓钓的是足恐怖的，所以保护你这个鱼是足好的物件。好来买电话金卡卡，吼，电话金卡卡，人形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吼，这等于吼，你若有你食粉的人，你也较骨力食嘞，吼，你鱼肉的人，你也较骨力食嘞，过来，你这个定定吼，较人的感觉呢，耳孔安尼当当当有无？啊，不是安尼头壳当当，啊，未清醒的，吼，感觉都若无创啥，就头壳都安尼当当迄落啊，你紧食这啊，紧食这，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哈、哦，来电话金卡卡，电话金卡卡哈，啊，咱因为我咧讲哦，只有一几组啊呀，哦，只有一几组，你看这电话真正拢满线，哦，因为这组产品，咱电话推出都无够人卖啊，这边过来，我看嘛是无够，好来，啊，你若买电话起来金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你看人拄啊一个大志讲有影咧，阿公，我较早不时了了，无安怎头壳就不时大戆咧，嘿，敢那当当安尼啦，人伊即卖吼，人伊甲我讲已经食一个大组过了，即个经验改变了，迄时安怎你敢知？因为咱的你的头壳啊，你的头壳内底伤湿气啦，伤湿气引起的啦，后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电话寄来警察，因为我还讲你若提无到，要阁等到当时阿芳会阁推出，我唔敢甲你挂保证。但是我咧讲吼，你绝对爱食，你绝对爱食。吼，因为即卖人啊，你若无食，你若无甲无用这物件来甲你顾，这唔是甲顾这样呢？含药剂都拢顾会到呢，这足好用的物件。

中华县人口第一乡镇科比镇，古名叫做卡里森，意思是热甲冷的交界地，气候温和，环境美丽。听说刘海内湾纺织设备以及技术的科比之啦，嘛曾经风行到全世界。这当中是半暝一点，你所收听的是 FM 88.7 花莲广播电台。

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烧，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在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这首叫做《多少柔情多少泪》啦，哈，这是陈芬兰所唱的歌。来，咱这爸母啊，哈，啊，袂紧哦，哈，因为我来讲，这电话拢归拢满线，甲真拢也满线。来，你注意听，你注意听啊，啊，我甲你讲，拄啊一个咱这个高阳哦，高阳郑大姐卡电话，你讲啦，哈，伊拄啊嘛是听，伊讲伊，咱讲在，伊讲伊少年有食薰啦，我食薰啦。到即卖八十外，不是安尼啃啃啃啊啃袂好，药啊食年头当食有够久的，规讲电话吼，伊就买西装的，买过来甲咱叫的时阵已经无啊。伊甲我教一个方法，伊讲你要安怎食，你敢知影？伊本来头啊，等买等嘛是安那，我头三粒落甲食落，感觉是有那有感觉，但是敢那无糖啊，
1: 慢慢啊，
0: 慢慢啊，无啥物。迄、那个无是伊买是咩爱的，诶，迄个款的啦。人伊买安怎食，伊讲较骨力的。伊吼一边拢偷三粒，迄、那个鸟人甲摕掉，哎，啊拿烧茶。
1: 哦。
0: 好，下早时伊讲伊拢食饭饱吼，伊习惯性食饭饱，啊拿烧茶拿拿的烧烧完的呼啦哈呼啦哈，啊就要拿拿啉拿哪一款的。伊讲吼，伊讲啦，因厝边啊大家拢讲，哎呦。啊！地大子啊！你即摆袂安尼啃啊呢？无人袂到声先到，吼、哦！伊较早真正，吼、哦！所以这含人无同款的所在，就是你无当提这个物件啦，吼、哦！啊，那袂电话举起来更加卡，你对呐？有当时扫卡亲像个黑骨安尼香香叫个啊，嘿呀，够好，吼、哦，也够好。你若不是你扫，因为我来讲扫都上歹滴个啦。医生怕地扫啦，土水会怕掠漏啦，啊那总铺师讲怕人食中豆啦，哦，所以你这三项就是上界困难的所在，你甲食咱这支产品就无唔对啊，哦，食这支产品就无唔对啊，甲高咧，哦，甲高咧，我一个朋友钓火线来，我嘛叫伊食啊，钓钓我嘛叫伊食啊，我讲你罔食啦，哦，啊你家己感觉啦，看差你一堆啦，哦，所以咱这爸母啊，退转去。含囡仔都会使食，哦，人拄啊，这啊这，我头啊都甲恁讲啊，人因的孙感冒，你扫去用医生看，当来食药啊，以外啊，囡仔袂用停这吞这个粒啊的话吼，伊甲掏开，有那拿烧茶喝啉，掏一粒喝啉，伊讲真正差足济啦，哦，真正差足济，啊，因为咱人，咱感冒时，咱一定爱看医生，因为你无看医生啊，引起了啊那喉痛发烧。哦，这款嘞拢爱用西药正法多的，啊，但是那里这个鱼要顾会用，哦，细胞要顾会用，你就是爱用这类顾啦。哦，除了咱家里你扫的时候，就是你伤害你的细胞嘛。啊，咱台湾人拢一个坏习惯，会用甲伤害，会用甲用个害啦，袂用去甲修复好势啦。哦，所以这支产品。是你修好你的细胞的，吼、哦，修好你的细胞的。所以咱这爸母啊，你电话爱紧哦，嘿，电话爱紧，你也起来紧个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啊，你注意听好、哦、嘿，上日这等于就是讲，不管你对你生你听。包括你熬药，只骨足够酸，足够疼。我相信药铺打足济啊，大家起药吃个麦克打，你用这个喷下头啊，喷下啊，你哦单落打你听无？
1: 一条筋嘞。
0: 嘿，对，你个单落打吼，啊，你个摸会骨骨顶头那一块布，甲你打你啊，你听无？啊，你若讲阿阿那无爱嘞，无爱你就摕梳子针有无？淡淡的布啊，甲织嘞啊，就起来啊。
1: 对，织嘞就好啊。
0: 这药房，
1: 即摆上新嘞。
0: 即摆药房嘛，你买药房，你买一罐清热嘞。好、哦，就药房里面一罐清水，好、哦、啊，我提来送你。来，阿妹电话加来，更加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我来讲哈、哦，这教授其实你做这产品啦，话伊未使放出来啦，拢叫便宜白掉嘞啦。哦，迄四五十年前做者产品拢叫便宜白条嘞，啊，我就是一行子，我来去遐泡茶，哦，我真他妈话你了，抓了两个高铁坐了高阳坐伊吼，啊，去因兜坐吼，啊，你就看了做者，啊，你拄啊来得到这项产品叫这个名，啊，这个食安怎？ 啊，你太这拢囥伫个大，你若毋捌你甲我报，伊讲啊，这都袂使买，这都拢去互病院、中医、病院北个。哦，这产品我讲，其实咱台湾有足济好物件，拢哩是一寡老中医、老国医的手人，像这个黄教授因即落较早拢会有即落物件人，有青草的人拢总有因的鼻炎里个责任，但是伊都袂使乌白提出来迄款的对啦，啊伊拢伊对这方面真正做内行的，阿方会一支啊，因为伊要退休啊。真正要退，我80多岁啊！哦，伊讲伊个看咧，继续做咧吼、哦。真正唔是讲伊当伊身体未使，伊80多岁啦。那你讲，即来就是70多岁啦。那大厝梦享受啦，唔能够擘这個，唔能够一直做咧，啊，袂做掉没完没了啦。啊，要叫你囡仔学，因个囡仔佫无爱学啦。哦，你看你大红。我讲即到尾也转去呢，你大王到尾也转去，正高我两我来转去，因为都因为囡仔慢慢好啊，所以咱只爸母啊，今仔日这个产品，你若食得到，真正你的福气啦，哦，真正你福气，啊，电话举起来，记个卡，因为我阁甲你强调一遍，我干那做一工尔，好干那做一工尔，有人讲阿王你来做一工，物件都来遮呀，你要做几工，对不？我明仔再阁做无物件好哩。嘛未使啊，咁是安尼，所以咱只爸母啊，买电话机个金额卡，0800-318-09，
1: 0800-318-009。
0: 我跟你讲吼，食会到，真正你福气啦，你啊福气够啊，病情满啊。拄着贵人啊，吼、哦，拄着贵人啊，阿妈干啦，迄个啥，干啦教授有在做车哦，你这样，你外口你唔捌听的啦，我无骗你啦。好来，阿妹进啊，0800-318-009，来，咱来欣赏阿吉峰所唱的《思慕的人》啦，好来。

0: 来，教授啊，嘿，咱这个，那我拄仔咧讲台北这真正有影啦，因为这从头到尾拢食我的物件，啊，八十外，大家嘛种，甲一个后生的啊，佮娶新妇啊，看下当赶紧抱一个孙无，结果娶来三年无感觉，
1: 拄啊，有烦恼咧，
0: 咧，你到第一遍来推出你无，那你就要等于互因新妇甲后生做一只，
1: 即卖孙。做几人卡进来
0: 学了，即卖讲孙啊，变两岁啊！你看，你看，学了甲得志未啦？哦，来，教授啊，
1: 系系，
0: 来来，我跟你讲，即个爸母啊，讲一下，啥物叫做白烧乌啦？
1: 我跟你讲，即个外号做牙膏顶，
0: 牙膏顶嘿，
1: 啊，现在做牙膏顶，伊咧甲十二只暗时啊过吼，
0: 对，
1: 伊咧顶咯，哦，有大病啊嘛，唔带生个落来嘛，伊暗时啊咧顶哦。会酸呢，会燥，系啊，啊，又讲个不，会烧焦呢，
0: 烧
1: 焦呢，做奥妙呢，即系看到人讲，啊，我那个心急，啊，所以吼、哦，即系红头个食了吼，真正你的婆孙呐、啊，都娶了，足久都无生啦，无干无干无消息的黑啦，你个食一两个月啊过哦，你饿到该得志啦，啊，你们的幸福我咧噶。即今日读个读书报告出来吼，即个唔是干那白手乌脸呢？我即内面吼，
0: 哦，即但拢是无嘛未晒就丢了。
1: 哎咯，我即内面都骗你啦！即第一年都白手乌
0: 丢，
1: 啊，第二叫做金枝薄荷啦，
0: 金枝薄荷，
1: 金枝薄荷，即你就是未中风啦。
0: 丢了啊，胸卡嘛开始嘹亮。
1: 丢，你金枝薄荷吃着吼，所有你的血啦血给切掉啊，拢总给你泡通去。我做金枝薄荷，
0: 这
1: 边你吃嘞，我给你挂保险，你绝对袂中风。真的啊，真的哦，这大家大行的，我蒙青草蒙了五十多年啦，哦，大家嘛八卦，青草达人黄教授，
0: 哦，
1: 所以我已经蒙青草蒙五十多年，我跟你讲足好所有物件，佮再来，改两字叫做蒲公英啦。
0: 蒲公英，
1: 哦，这吃啥？明我讲，这是对肝啦，
0: 对肝，
1: 哦，人疲劳、占星把这生肖就做好用的啦。搁再来，我做这个蒲公英来，今嘛做金线莲啦，
0: 金线莲哦，
1: 这明我外国报的啦，来疗愈草啦，哈，
0: 疗愈草，
1: 鱼腥草啦，啊，这个金银花啦，
0: 哦，
1: 钻心莲啦，
0: 哇。
1: 王教授，你两只拢有药啊？呢，
0: 你还专心练，贵家未帮一个。
1: 真正有影，
0: 真正。
1: 我先讲几味药，你听到？内面的红头，你还佫真正看看，你感会感动啦。所以咱大学读书，你今仔无买，我替你真正流目屎啦。真正你爱佮食啦，真心我支付，你袂炸断伊啦。
0: 对。
1: 一万两单啊，我无骗你啦。
0: 对。
1: 一支你佮食吼，对你寿命吼，真正免疫力会足好诶，互你带来健康，要佮我上百岁啊吼。无啥困难啦，真正你未感冒啊，未感冒你就记得啦，未再肺腺癌啦。啊，你的鱼也免搞医药镜啊，来生肺癌啦，哦，啊，肺瘤啦，哦，啊，你唔免个担心咧，烦恼讲我溃拢穿未起来，我鱼拢定去啊，要纤维啊，你平常时爱甲保养啦，伊用先过治疗啦，小病以大病关当机啊。就想维护啊啦，我跟你讲，我真正做以外救人的命啦。你相信我黄教授人格啦，相信我人格，我都救你的命。真正哦，你电视也好，电台也好，传去传来传去，拢会传到我。所以每一个买过我以外怀念我。黄教授，哦，你的产品我跟你买足起来，这样效果达你就足好用。好、哦、啊，我无咧像沙古拉哦。
0: 我咧讲哦，我无咧用沙古拉，我先
1: 看人诶，钱开了，叫一个卡，人家额了2000块，这个我好都我好，上面人吃好啊好啊，迄、那个钱我不爱开啦。哦，迄、那個、像沙古拉我绝对不爱，做一点点拢像沙古拉哦，看咧额了哟，咱一生中无爱安尼，咱实实咧做，一步一卡印，哦，爱实力，咱只能实力个哦，做恁大多数。你相信黄教授的话，你今天给他买这个白手乌，你给他吃吼，我给你挂保险，你别感冒，免你免惊讲得流感，我给你讲真正的啦，他家别个听，暗时好困，你吃我这红头，我给你讲这足好的，
0: 都跟你讲，拄啊念遐物件，
1: 足赞
0: 的啦。都是绝对拢有男子卡写啦，
1: 你这里查甫查拢会使吃的，而且你吃我这个白手乌来买两红头哦。我跟你讲，你唔免去买咁有水来你吃， 你唔系赚那么贵钱，咪根本有水啦。
0: 哎呀，
1: 食乜你害啊？你害有水也歹去啦。我系歹去啦。你听黄教授话，我系请你袂害你啦。我系成人嘅人，我袂歹人啦。不义之财，我绝对不害啦。买幼猪买跌啦，你安心乜企等去食？无过安安过无，你若做个老平常的两个感冒，这个白薯好吃，烟站一粒多，连袂改善你的体质。好、哦，明年咧，人个身体用起来，面色会继续好诶。
0: 其实我咧讲啦，教授啊，
1: 系，
0: 这其实咱人，我你定咧讲一句诶，人都三寸气，你穿好有路用诶啊。
1: 几多年？
0: 你几多年？迄、那个三寸气那袂，你穿偌济啦？
1: 啊，无好啦。
0: 我问你啦，
1: 一抽一波，一抽一波无赚到你啦。
0: 哦，我咧讲，咱台湾上好起来，迄个有飞联机公司诶啊，你甲看，死了，因遐囡仔咧创啊，你小哥。对不？伊敢有炸到半红灯去？
2: 无啦。
0: 哦，咱的塑家王国，大家嘛知。咱迄王党的迄再进去，伊敢有炸到半红灯去？
2: 无啦。
0: 哦，我咧讲，这件物件退转去。那要讲一寡白死我这类物件，
1: 会救你的命。
0: 较早的人讲
1: 做，该是你的体质啦。
0: 这叫做良心不牢固啦。
1: 真的，真的，真的，真的。
0: 伊这出来一粒吼，那像个人囡仔安尼感觉。
1: 作水的，
0: 作水的，哎呀，作水的，
1: 哎呀，
0: 好来，以上是健康常识来。

0: 来，这首是余龙华所唱的《可怜的人》。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咱来进一下广告啊，教授啊，嗨，教授啊，
1: 嗨嗨，
0: 拄啊，阮小姐卡开，你有听下哦？倒塌五组，倒塌五组，来一点钟啦，和你家己讲啦，我也卖阁家己讨啦，你家己讲啦。
1: 我差不多唔差差，唔是讲未使阁请假啦。
0: 但是我来讲，你就甲你看啦，哦，就拄啊，咱台南这个李大哥无，
1: 哎，
0: 伊嘛讲伊七十多啦，后生有娶新妇，五年啊啦，生无一只家猪啦，听到这买回来给因后生吃，开始吃。人家现在孙已经要三岁了，你看会好了吗？
1: 这牙膏顶，这真正很出名，这内行的
0: 都
1: 知道怎么买的牙膏顶啊，晚上十二点过后它会酸会烧焦。
0: 对
1: 啊，这我刚这支布人吃的时候都拿了娶几年不生啊，吃我这白手这个
0: 头
1: 好，大家
0: 我跟你说
1: 欢喜啊，上油饭啦，
0: 你会记得吗？你在说他们新妇啊做什么猪姜伤寒，
1: 哦，恁也猪姜寒，
0: 未掉胎，
1: 未掉胎啦。
0: 我跟你讲，食这食到鹅肉甲得志，
1: 真正
0: 真正鹅肉甲得志，等于这种啊叫做去保养啦，
1: 这不是
0: 过起来啦。
1: 阿红，这不是一定破病来吃呢？
0: 这不是哦，这不是哦。
1: 平常时你那个谈能力吧，哦，你心肝底安心，哎，我袂感冒，我有这。白手我咧吃吼，袂烦恼呢。
0: 你甲看，
1: 啊，大家精神好啦，大家变咧戆心戆事。
0: 迄小姐咧讲，拢大家拢要爱大做诶啦。啊，你即卖要安怎？
1: 我甲你讲啊，为乌尾来哦。
0: 对，你乌尾听到诶。我
1: 甲
0: 你讲吼，你若摕到是你福气，摕无到歹势。
1: 安尼啦，
0: 一年就是干那一届尔啊。
1: 一届尔哦。你明年再购物哦，
0: 哎，明年再购
1: 物。你今天买无到，你可不要等到明年啊。你有无听人吃好讲？阿红，跟你别说，我无会。
0: 无会，
1: 啊，无会，人听人好用。
0: 第一点，
1: 你敢播？
0: 第一点，
1: 我一定有当播。
0: 台湾无，台湾无。第二点，这样的样子。
2: 哎呀，你先别。好，
0: 这样的样子。
1: 哎，来啊，来啊，来啊！
0: 我都跟你讲，教授讲，那都有人有那去进买几摆做，结果出来贵拢偷价去，是啦。唔知系乌白刀啊，沙拉就切啦啦，
1: 这样跌刀啦，
0: 一定系跌啦，
1: 所以下一赔赔嘅，
0: 来阿姐
1: 刀啊，来下，
0: 来教授啊，
1: 系，
0: 起码重点啦，
1: 系，
0: 也欠人五组啦，你要几组
1: 啊？我话你讲吼，我本来系你偏工
0: 三十六组嘛，
1: 系三十六组，未完
0: 嘅组啊，一定冇够嘅，你甲看迄，甲进两个啊，因为拢一个八十外，一个七十外。娶新妇嘞，一个三年，一个五年，拢无生到半只家雀。即卖有孙同阿婆，家这两个都买几组个，你袂甲算？
1: 我知啦，前两天后两组，
0: 对哇，
1: 你咧捡一年
0: 只盖
1: 一摆，
0: 对不？
1: 安尼啦，我你讲啦，我加十五组给你啦，
0: 十五组
1: 哈。你啊，你啊，听到七点钟后边车啦，无你唔知讲，唔知介绍我这。安那未唔知啊？
0: 来，我咧讲，听好势。一罐
1: 两千五，
0: 内底有六十粒，
1: 对，
0: 六十粒，两罐爱五千块。你最听好诶，
1: 今日大油袋，
0: 那个大油袋，这教授人来，伊话要惊死。
1: 今日去秒，
0: 来拢破半价啦。
1: 今日去秒，
0: 两罐又为你3500块，教授啊！我咧甲讲，你甲看，足济人啊，拢未晓要食这类物件，足济人啊，拢拄啊咧，像我拄啊咧讲啊咧，迄流感，迄也唔敢做，新冠也唔敢做，疫苗唔敢做，
1: 食这未得了，食这未得了，肯定未感冒啊，未感冒啦。
0: 囡仔常常咧过敏，你食抗组织胺咧，妈妈我来讲，
1: 别吃皮啦，老苹果啦，你要做吃龟虫的啦，
0: 你等下啦，等于囡仔早一粒一粒倒哦，
1: 大人能力无，
0: 所以这爸母啊，你听了哦，能管原本来五千，甲你优惠3500，到时哦，这边破裂哦，嘿。足大个，这你外口绝对无好个。咱先生要食，甲阿芳买；太太要食，教授来送。安尼你听无？
1: 啊，今日今日去，今日今日去，今日去。
0: 多两盒，送两盒，安尼几盒？
1: 四盒，
0: 优惠你3500块。
1: 好价啦，今日去买啦。
0: 一破盘啦，空八空空三一八空 空九，你那边大做的哦嘿，四压三千五，八压七千啊，八压七千，我当来讲，人教授都遐大的心，遐大的两压都甲累啊，来，我当来嘛无漏贵哦嘿，你那电话卡有通，我当来我那个加上两压玻璃，安尼多少几压，十压，十压七千块，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
1: 空空九，
0: 来电话叫个警察卡，
1: 警察到我，警察到我，
0: 真系别样卡无多啊啦，真系别样卡真正无多啊。
1: 他那开门我说就要充十多，无啊，哦，
0: 这我来讲哦，这真正接到大家好路的啦，真正大家好路的啦，你要做食这個，无啦，你卖戆啦，啥物人有在做这個，咱的。国宝千草达人黄教授有在做呀啦，刚才又在做呀啦。我跟你讲，这回来要做这做后边，伊刚跟你讲，未使用梯啊呀，一定要用电刀。
1: 搞钢啊，搞钢啊，后边的
0: 工课，伊也无跟你讲你啦。
1: 搞钢啊，
0: 所以做这个物件不要简单啦。好啦，这比一个中医师骨较厉害。
1: 这我跟你讲，好嘛，这路贵团贵济贵呢。
0: 对对对，
1: 这红土这酒这土，我叫叫。叫婆来啦！
0: 我家想讲客上来洋洋的，特别来台湾，你
1: 吃
0: 卡卖的，
1: 简单，重要重要啊，重视啦！
0: 对对对对，
1: 哦，好你叫好，啊你学了我，我留一个名声都，
0: 对，
1: 哦，春十组，电力跟美丽六听到，电力赶紧夹起来考，开完都无啊，
0: 春十组，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听好势哦、
2: 啊，小姐啊，
0: 一年一届，咱台湾绝对无人替，来，这个物件，国内拄啊剩咱这个国宝哩做呀，一罐六十粒，两千五百块，两罐爱五千，因为你三千五，这边教授破咧，真正破咧。伊一边就国家上两关，
1: 没有你太太嫁啦，
0: 没有太太，
1: 太太没有先生嫁啦。
0: 后来安尼拄啊好，对，安尼四压四压
1: 三千五啊，
0: 三千五，八压是咪七千？我国完蛋了，国家上两阿婆哩，
1: 未变啊，搁其他啦，讲四个啦，讲四个啦，
0: 十阿伯三好。白丝哦，一盒月饼安尼又得七千块。
1: 今仔今仔个喔，
0: 今仔今日啊，
1: 今仔今日开开大喔，今仔几多？
0: 来买电话机啊，今个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白丝我就系叫归出来，大家平安啦，
0: 平安。
1: 归出来无得感冒啊，归归出来无得得流感的啦，真的。那归出来未中风啦，
0: 真正
1: 够好个啦。
0: 你就较嚼，
1: 假你讲你食了白薯，我去死人，你回人黄教授啦。
0: 即系爸母阿芳，假你讲一句话，即为何不讲诶？台湾啊，台湾高龄者，即系长辈时代，杀手是啥物？你敢知啊？鱼啦，
1: 鱼啦，
0: 第二大死亡诶原因就是鱼啦。所以咧，即系爸母啊，即支物件你今仔日摕到，真正是你诶福气啦。真正你好奇
1: ，PL 点五啦，你食这袂得气了啦，你讲这是生气感啦。我跟你讲，有结婚的人，我拜托呀，结婚啦。
0: 哦，结婚呢，结婚。
1: 这个白手哦，你就好心好用的在个吃啦，无得生感哦，气感哦。
0: 啊，你多嗨呀！
1: 啊，你也
0: 存偌济？
1: 几千枚哦，要耗啊耗未出来啊！啊，存偌济是炸断你啦。听黄教授话啦，
0: 教授啊，
1: 听黄教授话啦，
0: 卖去讲啊，
1: 真正我实在哦，
0: 你敢不爱去结果啦？
1: 没啊啦，安尼都好啊啦，唔是啦，你卖安尼，
0: 卖呢，卖呢，
1: 卖两啊，送两啊，哎呀，我都，你今日去破嘞，
0: 破嘞，今日破嘞，
1: 救救，这干那做工程啦，啊救救大家啦，哦，和你讲，又免见即马咧，我咧讲啊，我甲你讲真咧，
0: 对对，我知，
1: 目前十大死亡啊。就是咁思想者摆上者摆第一名啦，
0: 来教授啊，拜托咧，
1: 今日你冇俾你受惠啦，你你冇，今年到我
0: 拜托咧，来来来，我那冇广告时间啦，你都记住冇？
1: 冇啊，冇，仲安尼做啊，好，
0: 感谢，
1: 感谢，
0: 感谢，以上广告。

0: 来，这首是赵桥、赵秀辉合唱的哈，啊，做《南昆新之乱》啦哈，啊，咱这长辈时代哈，你都那真正有摕到咧，今年我来讲绝对是无够啦哈，啊，绝对是无够啦哈，来啊，咱这爸母也袂电话加个金卡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这是咱全国免付费的电话。你看，甲即卖电话也几廿日讲，因为讲其实嘛有新朋友啦，啊，足侪老朋友拢来你睇，啊，足侪人你讲要食上好的方法，就是家咧招人，啊，拿小的给囡仔食。讲比食啥物啊，更好。
1: 伊囡仔较了吞咧，叫人利用。
0: 你用钓，你甲拿小地，
1: 拿温来地，
0: 拿温来地好食。好，安尼知无？好，所以咱这爸母啊，你若买电话机个，记个卡号去，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剩三组啦，剩三组啦，你要爱嘛无啊啦。
1: 好啊。
0: 哦，我先甲恁讲个啦，
1: 嘿，
0: 剩最后三组啦，吼，因为我讲这期产品啊，你做良心啦，这推出了也这边啦。答辩都拢无够，无够前，无够后啦。吼、哦，你要对食人年糕啦，迄拄啊教授是无爱甲恁讲，迄做迄种麻烦的啦。吼、哦，啊伊即摆作者是拢是中医病，吼、哦、中医病内底，你伫遐啦，拢伫遐咧卖，啊迄足贵的贵啦。你哩无当啊，像即个介绍你提到啦。所以咱只爸母啊，袂要紧哦嘿，袂要紧，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哦，这等于真正你有当时啊听着讲啊，什么人来扫家呢啦？什么人你得气喘癌啦？你甲听你就惊啦，然后你甲听就惊。
1: 平时啊，那讲那个哈较重要。
0: 这个人行果啊，人行果这其实。一个占足好足好诶迄个功效，就是你若带哪一个查囝新妇，哦，当然未掉胎，你甲食这看卖啊咧，我甲食这看卖啊咧，哦，这未少别甲你讲者，哎，你我甲恁只爸母啊讲，是安那无肯哦，迄个诶，这白丝袜甲哦，佮啥物佮讲乌诶嘛吼，
1: 嗯，
0: 乌丝袜，哦，咱钱啊无用去。因为乌丝乌是油啊，
1: 何所乌啦？
0: 何所乌啦？何丝乌啦？
1: 何丝乌是乌色的，
0: 哎，伊是乌色的。
1: 啊，也是油啊类，
0: 伊是油啊类啊。何丝乌本身一定爱中医用我哩食，何丝乌本身带有一点啊毒性啦。
1: 对，
0: 哦，所以这拢爱咱来知啦。
1: 医生开过的，
0: 对。所以你看人家教授淡薄，伊甲你讲甲足详细，啊，你若袂。

0: 你若袂电话举起来，警察卡，我阿你讲，西部甲雇佣，咱女性甲这个主将雇佣，这款的，你雇来用，我阿你讲啦，人你讲两兆安怎，迄个啥？
1: 雇佣
0: 啊，都拢免惊先生也有诶无诶啦，
1: 系啦，
0: 啊，我阿你讲吼，拄阿姐阿姐嘛，你讲我听，伊讲伊较早吼，了了头壳晕晕戆戆，啊，耳孔啊聋聋叫。啊，是安那安尼？因为我来讲，你的要安那讲？那教授拄仔咧讲一句，我嘛袂晓讲啦。反正你也安尼，你就爱赶紧食这個，食一阵啊贵，你头壳自然就会清啊，就会灵。安那讲呢？因为你就是要安那讲，湿气伤重，体内口甲内底湿气伤重，你不时都会这个问题。好来，安那袂电话机甲开，我剩三组呀，空八空空三。18009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好，剩三组的，我不会电话进口的，来

0: 来，上面啊所唱的哈，感情有客户哈，有需要服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08-00-318-009。
0: 哎，你咱春三组赢啦吼！啊，你等于你都爱，我来讲其实这个物件退等于你就是爱过来吃啦。你莫三四方两四方，这不是药啊啦。吼、哦，药啊，你都爱吃，医生嘛跟你讲，药啊，你都爱嚼嚼匀。啊，你等于那袂那唔咧，你个啥物好物件都无效啦。
1: 对啊。
0: 哦，等于爱过来吃。
1: 你
0: 讲
1: 无药，你买叫三顿
0: 吃。啊，囡仔买西吃。细汉囡仔，你予食较少粒的，食一粒就好。国中以上囡仔予食两粒。
1: 你
0: 若
1: 讲鸟人袂晓吞，
0: 你甲打好几下，
1: 点点啊温。
0: 好啊，我甲你讲，你若旧年扫扫袂好诶，好啊，不时带有一个痰诶啊，就拄啊一阿姐讲，伊我咧甲讲，迄阿姐人伊拢一边三粒，用予开啊拿烧茶，啊豆豆啉啊那啉那那，啊迄啥物味啊都青草味诶。
1: 你吼，
0: 唔
1: 好像安尼拢。啊！你啃啃个玻璃锁啊，整个痰卡伫细胞的吼，请恁朋友安尼去用看哇！
0: 哇，对啊，
1: 一个痰呢，家己爱
0: 家己啊，家动作难，你家开刀，
1: 我开刀
0: 啊，所以
1: 哎呀，所以咱、是不是有这歪弄？
0: 所以我来讲哦，咱这长辈时代吼爱紧啊，你电话机个紧卡，哦，你今仔拄好听到，你好奇啊，毛钱啊，你好奇我。少真正上歹滴个，啊！你甲知影面基知影歹滴啊！你趁唔甲先甲预防哦好，
1: 啊、
0: 哦先甲预防起来，咱会当即款的本来都爱顾个啊。人是一点气，三寸气，你记得了，你咧气甲袂啊，你人生存较济就无好啦。我甲你讲，我、哦、来，所以咱只长辈时代袂爱紧哦吼，袂爱紧。
1: 你若顾够，你看啦，听了别人你开开，你拢袂。
0: 对啦，
1: 你顾你的想法，你又想讲，哇、哦，安尼阿查仔，我咧顾，安尼保养个有差了，恁安尼客气叫人，你拢阿姨拢袂客气安
0: 尼。
1: 你看，听起来你想起来，你个结果话，个话话安慰个话好咧。
0: 我讲听你受钱也足艰苦
1: 咧。对啊对啊，你啊听人啊受个艰苦坐过的时阵，你又是讲，哦，阿查仔，我有见食这个保养。
0: 来，所以咱啊袂爱紧哦，嘿，袂爱紧。
1: 你好。
0: 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阿外讲，现在卖完哦，就准多阿好啊，好，准即几下卖完就准多来，咱来听这首啊，做。
1: 你带来咩呢？
0: 赣美族所唱的吼，重逢的港口来。

0: 米粥啊，所唱的吼，甘米粥所唱的重逢的港口吼来，啊，咱这爸母啊吼，我来讲吼，今仔这做数完啊，就结束，吼、哦，结束啊，就要等足久啊，吼、哦，这真正等足久，你若袂卡手还咩，吼、哦，卡手还咩，吼、哦，啊，因为我来讲、啊，这教这伊教授的物件、啊，你若听我节目听久就知，我阿公一个，我的人一个，你看我唔是讲。伊有偌济产品，我逐项买甲买，我唔是安尼啦，我就经我看会到，成分会到，所需要物件我才有推出来，无我无爱。哦，所以这对等咱就是讲，这个物件确实对咱真正袂歹的物件，吼、哦，真正袂歹的物件，所以我才有咧推出。啊，这支伊主要配用这个人形果之类啊，这外口真正无啦。哦，阿妈讲伊会用这个物件呀，买人形果这个物件，干那啥，干那这个做老国医。甲这个因教授因只有十六百只呀，剩咧无十六百啦。哦，你好收哦嘛，你若捌买过好收哦，好收哦，请的时候嘛未使用剃啊刀哦，哦，这大拢，伊嘛是拢爱用特殊的刀啊，哦，所以做这物件是足内行啊。今仔日你听得到，真正是你福气。啊，这款的保养诶，这你莫甲动，你莫讲。啊，你是卖药，我甲你讲过啊。我节目我做十几年来，我唔捌你卖药啊啦。啊，我唔捌你卖药啊，我卖拢是叫做保养品。哦，良心会换你的老寡钱，哦，良心会换你的老寡钱。但是保养诶。就是你就是爱过来吃，含咱你食了，我都定咧甲恁讲到上简单咧。咱咧食饭，咱咧食饭嘛是同款保养品咧，保养啥？保养你的肉肚，唔食袂枵，对不？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机来经下卡，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这是咱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啦，哈。
1: 最后一个人客呢，
0: 哈，无啊，哈，无啊，无得，
1: 无啊，
0: 嘛差不多啦，咱
1: 这无啊多，哎呀，啊，咱这是雇佣
0: 诶，无
1: 你莫当作是药啊，
0: 莫甲当作药啊，
1: 哎，
0: 我将来唔捌讲安这
1: 是药啊。你要爱药啊，你就是爱去找医生，
0: 哎，你要找医生，啊，无你就爱去买药啊。啊，我这无，
1: 因为药啊，就是讲药啊，就是药啊，食好，你个莫个食啊，
0: 系啦，
1: 啊，你这保养诶，就是刚刚请你食饭啦，
0: 对啦，
1: 顾营养啊，顾身体啦，
0: 你咱人身体就是欠迄项物件，这个毛病正来，
1: 对啦，
0: 感觉你
1: 欠营养也无够，你身体无用。毛病个话来，
0: 对啦，话来啊！啊，咱人生咧，这个鱼绝对爱过啦。
1: 对啦，
0: 上歹过就是鱼啦。我再来讲，
1: 鱼个上油啊，
0: 过来第二点，过来第二点，所有的即卖目前所有的菌啊、病菌啊，拢是针对鱼的较济啦。
1: 对啊，啊，就
0: 滴鱼包啊，
1: 好来。
0: 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机来，记个卡，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咱的节目来到时间尾，你家阿红、
1: 阿华，
0: 祝咱这爸母啊长辈时代，大家身体健康，
1: 事事如意。
0: 会记了嘿，明仔再讲，这个时间准开领导来，你要收听，有条望你看先，还蛮紧啦，阿红、
1: 阿华。

0: 拥有天然地理位置的水灵水上车园区，无需要跋山涉水，就当体验跨湖国的水灵吊桥，看到享誉德山第一山水之名水灵水上车顶顶自然的生态。这当中是半暝的两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1: 欢迎收听乡亲之声，我是凯奇。

你好，我是凯琪，感谢你收听乡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陪伴到你的身边，我会在这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你。

你好，欢迎收听相亲之声的节目，嘛欢迎你，要啊、感谢你对凯奇的陪伴，一个支持，祝福你每日平安、顺心、健康、大赚钱，感谢。咱现场服务专线电话嘛是24点钟的服务专线电话，0295-1235，0295-1235。今天的节目要来介绍阿狗妈祖，有人听过阿狗妈祖无？相信在屏东的咱的大哥大姐应该拢知影，是咱屏东火车头前，火车站前上大的妈祖宫。下面开始要介绍阿狗妈祖，然后等会要补充的电话才卡起来，0295-1235。需要了开始服务的电话嘛，请你紧卡，0295-1235。那安尼哦，开始咧这部来的，各位介绍，什么是火气？火气哦，第二个体内的分上焦、中焦，一个下焦。三焦会，人讲的三焦会，啊，那三焦会有什么款的状况呢？三焦会影响到咱体内的多几部分呢。第一节目来的，今仔日同款会跟你来分享，因为真侪人拢讲啊，我这嘛动会，那嘛动会，到底你家己咧动啥会？你完全拢唔知影，就干那那嘛动，那嘛动，敢真正动会？你讲会晓分辨，还是听电台讲啊？你这就是火气，你这就是啥？不是哦，开始今仔日要甲伊跳又又又来甲你讲，你去分辨家己是不是真正的动火，也是讲你是发炎，你唔知呀？有的人是发炎，你唔知呀？啊，干那一直动火，动火，一直降火气，你体内在咧寒啊，在咧湿啊，啊，搁滴用冷的物件一直甲伊降火气。身体扛不起哦，你会愈来愈虚哦，然后坐咧就感觉无力咯，当几下就感觉身体咁要咁要虚气安尼哦，听山崩地裂哦，所以爱分哦清楚，你是真正的火气压起来，也是讲你是因为啊体内虚寒所引起的，这个火放未出去，所以火气压起来。哦，这拢无同款。这波一开始，先要邀请你来听这首歌曲，那妈祖的囡仔。

好你，嘛祝福我，咱拢是妈祖的囡仔。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都只一个先生卡电话来，伊讲凯奇，恁的益生菌哦，啊，食落真正棒出呢。我讲对啊，刚好咧跟你开玩笑的哦。啊，别个人唔是讲爱食一个料点，才开始会安尼豆豆啊套豆豆啊放，啊你会那只紧？因为阮知影你即卖一定真急啊，放未出啊，哦，而且咱的便当放一工，卖讲放一工啦，即卖才几度？37度、38度，你的体内嘛是超36度、37度呢。第二家咱放一顿就臭气呀，臭气呀，生品啊！迄味都袂偏一啦，酸气呀，有诶那个袂消化咧，安尼啊话，放出来屎真正是臭，佮加酸味，袂甲你骗，佮加一个酸味，臭酸诶味。所以你若无紧甲伊排出来，伫体内是有毒素一直产生诶，你就是放袂出啊，唔则要来买这个益生菌来食。所以阮诶益生菌一当马上食。哦，你马上收到，马上吃，马上放。而且最重要的是啥？这是别个做不到的。安那做不到，就是讲，咱会当照着啉茶、啉水，甲这个益生菌先甲这个肠啊吼，阮益生菌先落去，甲肠啊做一个保护膜，保护起来。哦，好的，会当有这个肠啊想，甲伊保护起来。过来，你茶啉落，伊就甲来内底定塞，放未出来塞，紧甲你冲出来。给你冲出来，冲完了后吼，你若个啉水、个啉茶，即个水、个茶，会个慢慢啊，给你内底、肠啊内底吸袂起来屎水，嘛给你冲出来。有诶，第一遍放出来，真正啊个乌啊个臭，比这个臭水狗啊，一个较臭，一个较乌。伊讲伊从来唔捌知影讲吼，以前拢即便秘啦，一直吸，一直吸，屎放出来拢出大丸诶，放个尻川拢会流血，会疼。真大丸啊，吸干咧一粒一粒，足大丸咧顶袂出来，冲出来了后，含咧屎水放出来了后，伊讲规个人足轻松诶，哦，裤头拢放凉去呀。阮诶益生菌就是遮尔啊简单，遮尔啊直接，遮尔啊有效。过来你会当食保养未？会当建议你第一工第一遍登去，你就是做一遍食三包，互内底先洗出来。哦，啊，过来你就。只要你家己的状况，你会当去食，食一包，互伊豆豆，逐工逐工拢稳定，会当来排便，会当来排泄。过来，有个人是讲吼，伊讲嘛食较济，排袂出来，伊嘛当作大餐包同款吼。虾米叫大餐包？少年仔就知影啦。伊若食较济咧吼，伊就家放放出来，较袂伫体内造成着血油、血糖啊，也佫有身体的负担，即马油脂啦、啊，拢有问题。对不？糖分食真多，冇问题。这个淀粉食真多，冇问题，对不？所以那今仔日食侪咧，伊就该排排出来，卖造成身体的负担。有个人前一天，那去食板豆，食外口，隔天就感觉身体就忝的，因为咱的负担伤大，咱五脏六腑来不及排泄，来不及代谢，尤其咱年岁大，代谢个慢。在下个班，要安那？你着紧改排出来都无代志啊嘛！排出来了，你个感觉讲，哎呦，我那酸痛嘛无去啊！哦，因为毒素伤济，会产生着咱体内的酸质会痛，毒素伤济会酸会痛，你会感觉规个人足无力的，脚趾片足酸的，哦，脚嘛足无力的，嘛足酸的，啊，这个肩胛头嘛足无力的，足酸的，那排排了，规个拢轻松起来。无唔对，你有把这个毒素排出来了后，规个人就足轻松啊！而且在外口买益生菌一条啦吼，足大条安尼，内底拢甲你掺豆啊粉，啊一条要卖你啥？遮大条内底拢豆啊粉，净啊只有益生菌的有效菌的对无吼？无几项，咱的是全部用蔬菜、水果来去做的安全的益生菌。几乎95%食过，拢讲都是干那放，未假未痛，上重要是安那，也阁冻会掉。出去做工课，你也阁唔免安尼脚床夹咧安尼冻未掉，唔免。伊拢冻会掉，会当伊拢冻会掉，
会当讲吼，你找着病所，你才去放，才去病所，无要紧，袂错落。放心，因为这是纯天然的，无一款吼你夹夹呢，吼你冻袂掉，哦，夹夹呢，卡生夹袂掉，拢袂。伊就顺顺啊，甲你冲出来，甲你排出来，你就敢那放药同款，嘶一下放完去啊，嘶一下放完去啊，足轻松诶，真正有够轻松诶。啊，那体内底吼，你若塞水伤济，也是塞伤济，哦，爱放啊这边诶，迄毋是我诶问题啊，迄是你家己接伤济啊。那无当然就放无，啊那有，伊就会甲你洗洗出来，互你足清气诶，互你足轻松诶。做一遍大肠水疗，去医美中心做哦。阮这是医美级的哦，就这些医美中心嘛，甲阮照这个益生菌，拨去也袂，因为这是用家的大肠水疗，伊去遐做一遍大肠水疗，可能3万块哦。用水先甲伊冲冲出来，洗好清洁了后，也阁叫伊买一组。你讲你买回去，伫厝诶，买当做同款的大肠水疗。做同款大肠水疗，啊，一盒给包装足水的，哦，十包，伊就要卖偌济，1200块，因为有效啊，袂疼，袂假，佮佮伊做了10000块的大肠水疗同款，大家拢买，几乎大家拢买啦，因为回去地当做啊，唔免来遮做一个10000块的，做一遍的，回去家己家地当做啊，哦，10包1200块，足济人买，今仔日第一只一盒680。啊，三盒咧，买三盒1000块，因为真济人有这个问题，真济人有这个问题，你要紧解决。三盒1000块，哦，三盒1000块，我建议啦，你买2000的，买2000的，因为买2000，我直接给你10盒。这个问题足济人需要改善的，真正的，足济人需要马上来解决伊放袂出来的问题，而且足济人嘛需要着。伊这个塞水爱紧我放出来，啊无家己感觉足大苦诶，感觉足长诶，胃肠足艰苦诶，放出来就好啊，简单放出来就好啊，吼、哦，一盒680，今仔日10盒只要2000块，原本10盒来6800，今仔日10盒只要2000块，因为要有新人客知影，新电台新人客知影，阮诶物件真正就是有效果诶，含医美诊所都甲阮拨去卖。哦，医美诊所尽数的给我们搬去卖哦，伊也同款是10盒换一个包装尔，哦，1200块，啊，不是10盒啦，10包换一个包装尔，1200块。今仔是第一只，哦，同款的哦，10盒哦，同款的哦，吼，包装无同尔，同款的物件，10盒卖你1000块，10盒卖你1000块，啊，2000块啦，啊，我一直讲唔对，3盒1000，10盒2000，3盒1000，10盒2000，电话紧卡。三，你有放屎的问题，放未出来的问题，你要马上解决的，无爱等较久的哦。而且你有这个小块大裤，要白白的裤头要甲放好冷气的，同款会动，同款会动哦哦。电话紧卡，0295123455，0295123455，3盒1000块。10盒2000块，2000块的限10组尔，2000块的限10组尔吼。因为外口10盒，人6800卖甲变变叫，咱一盒就是1200块，一盒就是1200块，啊10盒12000块卖甲变变叫。今仔日10盒只要2000块，这是要大家试看卖样的，知影阮皇家制药对人体的帮助，也够对你的帮助，真正是马上有效又个。安全，上重要是爱安全，无依赖性。你莫食这个老山药啊、哦，老山药啊，食久了后，你是排这个塞地啊，排一世人的哦。因为老塞是靠你的肠啊，一直夹，一直夹，一直夹，啊，转好就给你放出来，增加你的蠕动，给你放出来，唔是用水给你冲出来的，唔是，伊是让你肠啊一直夹，一直夹，夹久了后，你的肠啊就袂叮当啊。你搁食搁啊强的药啊嘛袂叮当啊，所以你一定爱用上安全、上无刺激的方式来去，让你的这个大便会当顺畅。上安全、上无刺激的方式，真济人因厝内底的人因为长期放袂出来，拢去买老西药啊来吃，下药来吃，甲尾啊30多岁、40岁已经排西地啊，因为一长期
迄肠啊一直互伊叮当，一直互伊叮当，到尾啊肠啊全无力，肠啊会无力咯，无力了后是食更加强的药啊，拢无法度放屎啊，干那会当啊呐，排屎地啊尔，屎就直接安尼。十分钟、二十分钟，你得爱换；十分钟、二十分钟，你得爱换。排条条，排一世人。老西药啊，唔好食啦，唔好食，真正的。等啊嘛，拢未叮当的时阵，你得无救啊，真正得无救啊。哦，咱食天然的、安全的、马上的、方便的啊，佮袂假、袂痛、禁袂掉的，唰一个，佮咱放药同款，唰一个，就全部拢出啊，足紧的。今仔日1000块三盒。2000块十盒，2000块十盒，我含十组鸟，袂当个加啊哦。2000块十盒含十组鸟，袂当个加啊。电话金卡，0925123455，0925123455，三盒1000块十盒，2000块咱的益生菌，三盒1000块十盒。2000块，咱呢，连着数一个，帮我清气清气的益生菌。

我嘛永远会为你等在这裡。See you, Aloha。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那需要着这个咱的益生菌的，哦有放晒白边白虾的问题，也是讲小可寒冷寒冷，想要来解决的问题哦。各有你的代谢合歹，想要增加身体这酸痛啊，在这个毒素该排出去的，就着益生菌，咱是医美级的哦，医美级做一遍大肠水疗要一两万块。啊！那用鸡癌大肠水疗，今仔日两千块，特别让你摕十盒倒腾去，两千块摕十盒一百包倒腾去，两千块哦吼，把握机会，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也够存七组，也够存七组。过来，咱过来讲吼，咱来讲这个这个心火，火有啥？火就会感觉讲吼。啊，可能肝火较大。第一咧，那想到的火，就会想到肝火。啊，肝火大来讲哦，会知啊起来啦，嘴苦、嘴臭哦，这个胃火、肝火其实各有关系。啊，那肝火大来咧，长期放尿，个是虾米？真黄哦，长期放尿个是真黄哦。有诶，就是黄干啦，黄诶泛红，跟那泡茶、茶米茶同款。这有可能。不是火气压大，这嘛有可能是你水分啉收少。因为也是水分啉有够，啉有够，啊！你放尿的色，佮同款，敢那茶米同款，也是讲真黄。注意，肝火就是真正大，也佮来定定会胀开，会放屁的，这肝嘛小可有问题。啊，毋过大部分拢是你的脾胃啊出问题啊。脾胃出问题啊，搁来情绪吼，肝气郁结的人，哦，肝气郁结的人，肝气未透郁结，唔呐讲肝火上升以外，你也搁会啥大哭？有个人食无济，困未起，规个人就压杂个，要么搁怎大哭起来？因为你的肝气那郁结哦。肝气郁结，人诶，胸腔会窄窄，爱吐大气。过来咧，你会感觉足烦呢，足压杂诶。即款诶吼，肝火卖上升，上重要。即款诶肝火上升诶，引起着你脾胃运化出问题，脾胃运化出问题，代谢出问题，所以你会一直大哭。你无食嘛大哭，无食嘛大哭。这叫肝气郁结，就这人讲吼，我那吸空气的大口代谢歹，伊唔是代谢歹，伊是郁结滴肝，无法度去透气，所以伊就一直大口。真正心情无好的人，天天压力大的人，你甲看，拢特别大口。尤其妈妈，是安那妈妈拢会较大口。妈妈爱操烦着厝诶，爱操烦着三顿，爱操烦着囡仔，搁爱操烦着翁婿，搁爱操烦着厝诶有钱无钱。妈妈体内郁结真济啊，所以有时会大哭，有时郁结啊伫肝，搁大家虾米胸坎啊，冷线，冷线若郁结伤久咧，冷癌，就是安尼来诶，就是安尼来，所以爱透气。这个物价会大哭大哭到尾啊，不是干那肝出问题呐，这个脾胃的运化出问题，哦你胃肠袂歹，啊过来嘞，物价呐再来去含这个胸坎嘛物价啊，这个胸腺就会不通畅，胸腺不通畅就是癌症乳癌很重要的一个地方哦，很重要的一个地方。过来，即卖的人哦，你若老人味，老人味较大诶，吼、哦，较湿，体内较湿诶，较热诶，吼、哦，熬出汗诶，佮有味诶，味真重诶，你肝嘛爱小注意，肝嘛爱小注意哦。过来，肝火若真正真旺诶人，
你就像哪下暗困未起，啊，过来哪，就一直要看电视、看手机啊、看物件，也是要找人讲话，手机啊一直播，一直在发早安、午安、晚安，一直要发，发到大家拢知影，知影你困未起安尼，官会大，三星的阿杂，过来。你若讲看官，搁爱看啥？看你的肩胛，你的肩胛呢？一条一条一条的，一条一条的安尼啊，安尼就是你气血不足，肝火不足，气血不足，肝火不足。过来哦，啊那肝那变硬嘞，凯奇啊，肝变硬会安那？足侪人是肝硬化，酒啉伤侪，啊初期是虾米款状况？定定会放屁。过来，你身躯臭了真明显。过来，头毛一直落。过来，上重要的哦，上重要的，你爱看你家己身躯皮肤有这个痣无？这个痣啊，痣啊呐，不是一点一点尔，是红红的，而且红红的，佮敢那蜘蛛同款，会有一条一条线出来，那蜘蛛网呢？红红的痣定定会出来，跟那有蜘蛛网的血渍、蜘蛛渍，肝已经硬化。哦，会知要放药，唔敢跟那秘鲁嘞，有个人唔拿那秘鲁嘞，会跟那泡个茶米茶嘞，阿娘喂，说伊哦，过来，到咱的目睭，下骹你甲揉软，目睭那定定会打，定定嘿，肝嘛是无好啊。肝嘛是无好啊啦吼，啊肝无好，就是胃的肝无法度这个火气运作，肝胃脾无法度运作个正常，你才会产生这个状况，你才会产生这个状况，尤其大哭找无原因呢，这个妈妈操劳操烦伤济，这个爸爸啊生理无好，工课无好，佮惊讲头家骂，佮我。甲内底东西无好诶，嘛愈来愈大颗，这拢是肝气郁家己诶遐啦。有法度透无？有啦。你加减爱做运动，虾米运动上好？手举起来，我无甲你骗。安尼，手举起来啊，一勒一勒一勒，毋是啦，毋是一勒，摇咧摇咧，手举起来摇咧摇咧哦。过来上重要，喙齿吐出来，敢若狗共款，我无甲你骗。这是即卖医学研究上新诶，手举起来摇悬。摇，喙齿吐出来，安尼三十个，你一天甲做三遍，做五遍，虽然敢那够咧，也毋过安尼会当帮助你的肝会当，这个肝气较不干吼，较透咧，火气少放一寡出来咧，人心情会较轻松，买较好困，买较好困，你试看买下咧，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需要益生菌的三盒一千块。啊，一百包只要2000块，电话那无金卡无金八，你得去给人买遐贵的。啊，而且2000块，该贵州食完才开始放一挂出来。今仔是要你买回去，你得随放；买回去，你得随放。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十盒2000块，十盒一百包只要2000块，电话金卡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排泄的问题，也是讲你别伫厝的，伫胃肠调整嘛是会使。伫医美诊所，十包都要1200块啊，伫家是一百包，只要2000块，百几块，输一个你就出来了。

要吃的。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拄只啊，咱有讲到啊，这个火气中交火，中交火，上交火，下交火哦。咱即马先来讲上交火，上交火就是你的火啊，一直压起来，一直压起来，一直压起来，头会痛，头会痛，面会红红，嘴会苦会打，脑也会打，过来目睭会痒。目睭会痒，目睭会焦，哎，这拢是上焦火哦，吼，上焦火上侪。

压起来，哦，胃火压起来。所以有的人讲哦，哎、欸，我胃火压起来是有啥物？敢那胃消化不好尔哟？唔是唔是，胃火那压起来，你的胃会感觉烧烧，腹肚会烧烧。过来咧，你口臭的问题，口气的问题，这唔是肝火，这是胃火。过来，你的牙齿会老火。牙齿的蒲，这嘛不是肝火，这是胃火。哦，过来你常常的嘴大，哦，过来排便会大，哦，排便就大，这嘛是胃火，这不是肝火。哦，过来有的人爱吃较咸的物件，吃较咸的，口味较重的，这嘛是胃火。所以足侪人拢唔知道你到底是肝火啊胃火，你乌白吃。你乌白吃根本就无法度对症下药嘛，啊，无怪你火气愈来愈大，常常你食这嘛动火，食迄嘛动火，啊，因为你都食唔到气嘛，你是胃烧、口气较臭、较苦、喙齿发苦、喙焦、大便较焦啊，想要食较咸的物件、好味的物件、较老饭的物件，这拢是胃火。哦，过来嘞，脾嘞，脾嘛真重要哦。脾湿会引起着真济代谢的功能，尤其你若食一些物件，腹肚就胀起来，消化无顺畅的，常常会忝的，这拢是脾虚、脾火所引起的。哦，这拢是脾虚、脾火所引起的，所以脾火嘛是爱调整的。我唔是干那调整肝火，肝火，大家嘛咧肝火，啊你着调唔调，无怪你问题，大家拢伫遐咧动火。我讲你有影无？哦，你调唔调，则咧讲，哈、啊，我体质甲人无同呐，我食这嘛动火，我食迄嘛动火，我体质无同，唔是你无同，是你火气降了唔调所在，你爱降胃火，你去降肝火，当然嘛无效果，无怪你食这嘛动，食迄嘛动。哦，过来嘞，下焦火，下焦就是啥？下焦甲肝心白尿白血有关系。下焦就是肝哦，哦，头壳个安安安，目睭足疲劳诶，看未清楚足雾诶，睏未好，这则是肝火。来，搁听一遍，肝火是安那？头壳会安，头壳会变变，头壳会疼。目睭疲劳，目睭涩，目睭酸，目睭痛，目睭痒，目睭看未清楚，睏眠变就歹诶，肝火，哦，这就是肝火。啊，那气火咧，气火身体感觉啊，足虚诶啦，足燥诶啦，又过来足热诶，虚哦，啊，唔是虚啦，我讲唔着，腰肌火啦，心呐、啊，心有火，哦，心有火哦，腰肌火。会整个感觉很热，啊，睡不去，腰酸背痛，动一下，腰子哦，腰子如果不好，你动一下就感觉很痛的。你稍微去走两个回来，你就感觉说，哦，你的坐着不行动了，我的倒着没想要起来了。哦，我真的很虚的，我不知道为倒为虚，怎么会虚呢？我就有吃，我也有运动啊，我也好好没问题，我怎么会这么虚？你的腰子有可能压火气啊，长期的劳动，也阁有长期的压力，腰子嘛出问题，腰子出问题的腰酸卡软啊，哦，腰子出问题一定腰酸卡软啊，所以上焦火是为头顶走，头目睭嘴难熬，哦，嘴打难熬打困未好心烦，啊那中焦火咧，中焦咧的胃甲脾。哦，胃脾不好，你就是安那，嘴大嘴臭，嘴的问题，这个嘴齿花会浮，会老火，这拢是胃火，胃会胀，这嘛是拢胃火，吃落了未消化，把落一直胀起来，这拢是胃火，中焦火，你中焦火爱好下落去，中焦火爱好下落去，你腹肚有时啊吼，中焦火下落去后，腹肚有时啊拢消去啊，因为你未安尼胀。袂安尼艰苦，过来下焦火就是肝油脂，甲白血，哦，肝油脂甲白血，肝
肝火、腰子火、排的落，你目睭你都看会清楚。

臭，头都袂胀胀，袂痛痛，袂冰冰，过来你袂腰酸脚软，肝腰子会焦火，腰酸脚软，查甫人你若会焦火吼，压起来的时阵，真正哩敢那收尔，就剩敢那收尔啦，是无任何的办法嘞，啊，无任何的办法嘞，所以你会焦火。该该关掉，该该摆下，爱下出去。上重要这个中焦火，你中焦火一定爱该摆出去。你顶头才会顺，下骹嘛才会顺。哦，顶头才会顺，下骹才会顺。也乃是我们心中较无力的，你的上焦火就爱去调整啊。心中较无好的，你的上焦火就爱去调整啊。这三个火气是安尼来的，唔好去冲唔丢去。哦，唔好去冲唔到去。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这首歌《心肝斗火》哦，《心肝斗火》啊，刚有法度做一遍，来把这个火气做调整、做改善，当然有法度。先听这首歌曲《心肝斗火》。

会，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其实哦，像这个火气要来讲，会当做一遍来带你调整，中焦、上焦、下焦做一遍来给你调整，不是跟他调一项哦，调三项哦，调三项，因为内底有足重要的抗病毒的因子，还有消除炎变的因子，哦，这有消除炎变的因子，这是灵芝的五十五倍哦，灵芝五十五倍消除炎变的因子，就是会当让你的火气做一个代谢，做一个运化，做一个排毒，哦，让你降下去，不管是在头、眼、鼻、嘴、咽喉、心、肝、肺、脾，拢甲你做一个运化调整啊！因为内底有灵芝五十五倍的消炎变因子哦，上重要的就是这个成分，会当互你的三焦五毒火来做一个运化，做一个代谢。尤其是你若常常会这个火烧心的哦。啊，个咧十二指肠溃疡诶，哦，也个有定定这个胃啊，会胀胀啦。上重要诶，也个有虾米胃溃疡诶，胃溃疡等级，胃溃疡等级爱食这个胃凉胃药啊，莫等级食，食了会出问题。等级食对胃嘛无好呢，尤其胃凉胃药啊，哦，所以你唔免等级来食胃药啊。只要这个三焦五毒火来给它摆出来，火烧心的，还有这个胃啦，常常会胀的，会烧的，吃一些东西就胀起来，啊，吃一些胀东西你就没消化的，消化不好的，胃溃疡的，胃常常会疼，胃常常会胀，胃常常会干苦，胃溃疡真的很疼的，一直吃药也不是办法。有法度调整无？有，足侪人唔呐讲家消炎退火以外，佫会当有一个修复的功能。哦，这就是白华龙，白华龙灵芝五十五倍以上，比灵芝佫较悬五十五倍，这个修复的功能，也佫有这个消炎的功能。所以对着胃肠、消化功能的。伊的帮助是非常的大，尤其你常常火烧心的，你常常火烧心，足侪人啉三罐就讲，哎呦，安奈差侪，啉三罐就讲，哎呦，差侪，药房一罐千五，一罐百五块，那咧火烧心的，哦，那咧胃咧疼的，消化袂好，就去药房买一罐百五块，一罐百五块，足侪人去药房安尼买，因为有诶啉一罐，啉两罐都有效果啊。啉一罐，啉两罐都有效果啊！今仔日你会当伫个厝诶，哦，买一箱回来，买一箱回来，一罐百五块，一箱偌济？来，我算一下，一罐百五，一箱十二盒，一箱都要千八啊，一箱都要千八啊！吼，今仔日买两箱三千六，对无？唔免，两箱只要三千，过来咧，搁送你两箱。两箱只要三千，一个送你两箱，等于四箱三千块。咱来白华龙灵芝五十五倍，比灵芝五十五倍消化功，这个修复功能、消炎功能一个较好的白华龙，针对着你火烧心的、胃溃疡的、哦消化较无好的，也是讲你的三焦五毒火排还袂出的，脑、目睭、鼻呀。嘴、咽喉，也个有心、肝、肺、脾，你这火气做一遍，该做运化的，你唔免买个遮尔啊济罐，啉一罐，你就会当改善啊。嘴气浮的，啉一罐你试看卖啊嘞，哦，伊袂冷、袂寒，伊是照着内底来甲你运作，来甲你运化，来甲你调整，唔是靠着讲真啉冷的、啉凉的，有个人身体下去也扛袂起。伤寒的物件扛袂起，啉了你会掉筋，
哦，啉了你脚会掉筋，啉了脚会麻痹，无法度食伤寒的，而且伤寒有的人食了佫会胃寒。白花龙唔是寒的物件，伊会当直接运化你的火气。三焦五毒火、顶焦火、中焦火、下焦火，也佫有上重要的就是讲，你定定会火烧心的、胃溃疡的，你家试看卖啊嘞。你去外口药房买一罐是1500块，咱的白花龙哦，比灵芝更加有效55倍的白花龙，一罐在外口105块，今仔日12罐唔免1000倍哦，12罐唔免1000倍，12罐只要1500块，买两盒，一个送两盒，4盒3000块，咱的白花龙火气较大，你定定动火动甲无法度啊，肝药啊嘛吃啊。胃药嘛吃啊，就是无法度来改善。你试看卖啊嘞，运化你的三焦五毒火，所有的顶焦火、中焦火、下焦火，做火给你排下掉，看你会个动火未？看你会个动火未？紧拍电话，0295123456，四盒白花龙，四盒哦，吼、哦，一盒1800，你那四盒都要偌济钱啊？四盒。就要7200啊！今仔日4盒只要3000块，4盒只要3000块，外口药房那边一罐拢是105块的吼。今仔日4盒唔免7200，4盒只要3000块，买两盒送两盒，1500，买两盒送两盒。控诉925123456，控诉925123456，四盒白花龙。只要3000块，四盒白花龙只要3000块，三焦五毒火，点点的这个火烧心的，点点胃溃疡吃袂好诶，哦，试看卖啊嘞，肝、胃、脾做一遍，给你改善，控诉925123456。

就算为世界新高大地标的建筑，对外观和建筑的结构都能看出它复杂的程度，而且内部都无扭挑和叠加，除了艺术表演以外，建筑本身也真具观赏的价值。这就是台中歌剧院，这当中是半夜三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去调官火尔，嘛不是干那去调胃火尔，嘛不是干那调心火尔，哦，心宫火刀啊，也个官气不干，啊，也个这个胃火压起来，这所有拢爱做一遍的文化，也个调整调理，才有法度慢慢把你的火气来为体内排出去，即袂讲内底一直安尼发炎呐，譬如讲。水气花会扑会疼会老火，也是讲咱的胃会疼，胃溃疡常常会安尼火烧心，吼、哦、火烧心，这拢是三焦五毒火无运化无排泄的关系，哦，都是三焦五毒火无运化无排泄的关系，只要一罐的白华龙内底有55杯的灵芝精华。来底一个有我呐，有上重要消炎因子，一对消炎，一对降火气啊，一对白下着三焦五毒火，有真大真大的效果，真大真大的帮助。来底这消炎因子吼，这是外国人伫外口，啥那定定，因拢未破病，伊外国人看医生是真贵真贵的呢。嘿，好野人才有法度看医生呢。啊，因伫以前的时阵，若讲有感冒啦、发炎啦，也是讲倒位咧疼啦，因拢是啉这个白华龙，遮尼啊好的物件。即马哦，咱台湾嘛是有啊，而且是抽筋脆脆的，会当食到更加顺，会当食到更加有效，会当食到更加紧。解下咱所有这个三焦五毒火运化的。啊，这个无好的状况，真紧会当来排泄掉咱的火气，排泄掉咱的胃无好、胃胀啊，也个有火烧心的问题啊，胃食道逆流的问题，这拢真紧得让调整啊。有的饮两罐、饮三罐，改善的真济真济啊，哦，改善的真济真济啊，未倒落就安尼烧个难熬、烧个会疼哦，拢未烧个你烧声。拢袂，因为是顶焦、中焦、下焦做一遍，甲你运化；做一遍，甲你消炎；做一遍，甲你修复。白华龙叫这个好个，一盒一盒哦，1800块。今仔日买两盒，只要3000。那安尼买两盒，佮送你两盒，4盒只要3000块。哦，4盒只要3000块，你若有火气的问题，常常我讲的困未起的问题嘛是会使，消化功能上紧啊啦，胃胀、胃溃疡哦，个胃食道逆流、火烧心的，这是上紧上紧的啦。也个有咱的这个肝火较大，看未清楚的时阵，这嘛非常的紧；肝火较大，嘴苦嘴臭的时阵，这嘛非常的紧；也个有心火较大的时阵。头会疼啦，心会郁卒啦，这嘛非常的紧哦。也阁有你无食什么物件，人一直大哭起来，肝气郁干，这嘛会当解决你的问题。控诉925-1234-5，一遍就让你靠花，一遍就让你有效果。控诉925-1234-5，一盒1800块，买两盒只要3000，阁送你两盒。今仔日特别优待4盒，只要3000块，控诉925-1234-5。

口站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咱今麦要来讲，要带你来屏东的朱洪江，伊是伫屏东火车头前，屏东规模上大、历史上悠久的妈祖庙。屏东以前叫阿狗，所以这妈祖就叫做阿狗妈。哎，屏东以前叫阿狗哦，我唔知影呢，咁真正是安尼。伫清朝的时阵，哦，伊就守护着咱屏东。家的啊，人民每日的农历三月妈祖了境的时阵，屏东市啊，哇，是安尼非常非常的闹热。咱的屏东妈，就是咱的阿狗妈祖，伫咧历史上关键的时阵，伊安尼保护着咱的人民哦。伊原来有真济真济神迹哦，哦，有真济神迹哦。过来，伊那安尼，伊内底。哦，真济雕刻是为着泉州的遐师傅来的。哦，佮有清凉的时阵，伫清朝的时阵呐吼，清朝的牌匾毛伫遐哦，哦，清朝牌匾毛伫遐哦，哦，咱即马就来讲到这个阿狗妈。阿狗妈伊是为一个红色的光，变作清朝亚父的这个守护神，亚父，亚父。官邸呀、啊，官衙的那个守护神，伊姓林的子孙，姓林的子孙叫红，这个阿狗妈叫高宝祖，姓林的子孙，即马开始就带你来听啊、来看这个阿狗妈伊的建庙由来，也个地方故事。原由来吼是半暝啊，一道红色的光。屏东朱洪江上早在清朝的时阵、哦、开始来建立，有一个为福建渡海来台的出家人，伊的这个啊行程，伊就赢到一尊妈祖香火，冇人讲妈祖的形象啦，来个阿狗，就是即卖屏东市，迄时阵诶屏东诶原来是非常的浓厚诶。唔闹原住民，嘛够真济，而这个抢劫的抢匪，所以这个出家人啊，为着安全起见，就甲妈祖甲香火藏伫当地哦，政府办事处，就是当地的衙门，衙门呐、啊，衙门啊，要去击鼓伸冤这个衙门，想袂到新奇的代志来发生了，每天那个半暝啊。这衙门的这个守卫吼，在看到放香火的所在，拢有那闪的红色的灯，一直闪。以前清朝哪有可能有这个红灯、霓虹灯？无可能。拄啊开始，大家动作是安尼，熄火也是妖魔鬼怪，逐工拢去看。那伊的香火，伊的香火，妈祖遐，拢有一个红色的光，底下闪嘞、闪嘞、熄嘞、熄嘞。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地方官员还有百姓，哇，原来这就是天上圣庙显现，神威大展。所以阿狗家啊，就是屏东家，就开始啊，在清朝的时阵，捐木材啦，啊，开始来起庙，这就是朱洪江的由来。以早的朱洪江无叫朱洪江哦，以早叫做古妈祖江。甲清朝五年的时阵，地方的这个贵神祖看到庙内底，因为这个岁月啦、风雨啦，小可无好啊，庙已经小可无讲介稳定啊吼，所以伊伫诶落成了后，哦，佮起一个新庙，改落成了后，伊就感觉到这個。天上圣庙，诸心救世，洪德化民哦，伊个宏大悲观心，诸悲心，所以该号做朱洪江，啊，无以前是叫做古妈祖经。阿狗妈，诶、欸，上重要的就是会样，伊同款会样接炸弹啊！伫个朱洪江江后边，
有一个青条哦，诶，这个酒本临时高宝座的这个酒本，因为妈祖在得到进前，咱拢知影，伊叫林默娘、林默娘，所以屏东当地林姓诶，这个啊，姓林的啦，一直以来拢感觉讲家己就是妈祖的子孙，所以以前姓林的在烦恼讲朱洪江的这个。香火要维持无容易，因拢会自愿来发起着资金，甚至会捐着这个产地来供奉着妈祖。特别的是安尼，屏东市里面足侪人哦，甲即马阁叫咱诶阿狗嘛，叫做高宝祖，所以新名甲咱当地是有血缘关系。伫屏东非常非常的趣味哦，新名甲当地市里面是有血缘关系。啊！在古时代的时阵呐，朱洪江唔呐讲是咱的信用以外，一个是维持着社会公义的地方，在咱的庙内底，佮保存哦清朝的这个石板，上重要的石碑。哦，还叫酒伴吗？我唔知石碑就对啦吼。上重要就是讲严禁樵夫敲诈，清朝哦，下的哦，清朝哦，严禁光脚的这个人来诈骗，来给你骗，哦，乌白提钱就对啊，乌白收钱呐。那即马客人家乌白收钱同款，早期啊，坐轿的人，屏东高雄，拢话这个无良的这个轿夫。在地头头顶，乌白起价，乌白落价，乌白划价，甚至敲诈勒索。清朝的官员为着要来统治这个无好的歪气，在朱洪江就设一个公桥来保护着这个往来屏东高雄这些旅客的安全。所以在庙内底哦，有公告讲。这个费用是安那来收？虽然啊，这个公轿因为动人的灾祸，和轿夫偷偷给烧掉，和轿夫偷偷给烧掉，也唔过这段历史是真正有的。在古代，在古早的时阵，然后创不好的这个纠纷呐，吼，拢是一定选择阿狗妈家来摆解的。因为在妈祖的眼下，无人敢乌白来。哦，在妈祖的眼下是无人敢乌白来的。过来开始就要来讲啊，吼，这个啊，不，咱先听一首歌，先听一首歌，爱你的理由，然后再来讲阿狗妈伊神奇的故事，伊安那接炸弹，伊安那祖庙来化身。哦，来讲伊神奇的故事。现场，咱的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七零三四五。需要咱的益生菌的三盒一千块，十盒一百包，只要两千块。一个有要来干咱的三焦五毒火的，定定你来动火的哦。顶焦、中焦、下焦，要甲你做为运化，火气甲你降落去，互你袂头壳疼，互你袂喙齿。啊，吹起花圃，让你袂吹打、吹苦，目睭还看无，目睭模糊，嘛让你袂安尼心肝头结归球，嘛让你肝袂安尼压火，让你郁卒哦，让你肝火去降落，咱人自然就会散去呀。也够有机会，让你腰酸脚软，袂个压起来。上重要、一上紧的，就是让咱的这个胃溃疡、胃肠无好、胃胀。这些问题上紧来改善，阁有啊，这个一气生的问题，啊，火烧心的问题，这改善是上紧上紧的。所以，足侪人拢会去药房买一罐150块，直接啉，直接解决。今仔日12罐，一箱12罐，唔免1500，只要1500，而且买两箱，阁送两箱，四箱只要3000块。这个胃无好，胃肠无好的，常常胀开的。也够有会火烧心的，胃溃疡的，也够有这个胃食道逆流的，这上紧上紧改善啊，真正是非常的紧。也够有火气大、嘴苦、嘴臭、嘴破、小嘴子会烧烧、会烫烫的，这嘛是真紧，
就会改善啦吼。你会感觉你嘴齿足长诶，诶足大滴哦，佮有时也会烧烧烫烫，啊，嘴齿会翻白，较紧诶。运化掉你的三焦五毒火，莫引起掉真侪火气，做火夹起来，火气夹起来就是发炎啊，发炎起来身体就真侪无爽快啊。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咱的白华龙，白华龙哦吼，灵芝。有效比灵芝有效55倍的白华龙，咱的降火气、消火，这个再生因子，不是再生因子啦吼，降火气可以当修复掉咱的体内所有的五种六腑的白华龙，那降落呢，佮你修复的白华龙，今仔日四盒只要3000块，控诉925 1235。

的理由，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咱们来讲伊的心结啊，吼，第一次大战的时阵，用手接妈祖的，啊，不是用手接炸弹的妈祖啦，不是用手接妈祖，啊，家己是咩啦？接家己，歹势歹势，是用手接妈。炸弹的妈祖哦，咱台湾真正足济妈祖用手接炸弹的，唔那是安尼，咱台湾某一个足奇怪的，足奇怪的，都一个奇怪，你知影不？明明风台哦，非常非常的大，非常非常的大，燕哥来到台湾哦，拢用怎样呐？得破开，有时啊消失去，有时啊走平去。有时啊，变作本来真大，变作真细，真奇怪，真侪风台拢安尼哦。当然，我唔敢讲百分之一百啦，也唔过真侪风台拢安尼。来个台湾啊，那不是走过去，也无就是变无去，也无就是安那换方向。嘿，足奇怪的呢。啊，有时啊，有人讲哦，这个妈祖咧杀。有一边的风台对无吼，吼、哦，大家神明拢安尼拜啊，别讲风台无起啦，开始叫因兜的神明开始咧杀啊，妈祖去杀风台吼，也是讲吼神明去杀风台。迄边我会记哩哦，迄边的新闻真正足侪神明拢去杀风台的，迄边风台真正无起。虽然台湾足兴的，你知影无？咱台湾是一个足好足好的所在，真正足兴的。今麦风台吼。闹风台呢，也个连根风呢，大家今麦拢待咧公屋内底啊。迄连根风哦，安尼夹入去，今麦咱以前窗啊门拢老啊细个，拢有砖啊厝对无？啊，今麦窗啊门拢老啊大个，你敢知影？迄大条连根风夹过，迄规个厝哦，两边个窗啊门，唔那窗啊门含壁，总该夹去，无像咱台湾会讲吼，该起遐用咧。那真正风头风台要安那靠势，伊拢做靠势。嘿，连根风夹落了吼，因兜真正风过去了，大拢无去，含蓝的夹夹去，米无所在哈米啦，含蓝的夹去哦、喔。为一个囡仔米咧壁夹的无夹去呢，米咧壁夹迄个囡仔无夹去呢。一个客厅，雄雄呼一个风台来，人、物件、壁。窗啊门加了了出来，我全拢看到外口啊，拢无变。真正是安尼，咱台湾真正是一个真好的所在，所在拢有妈祖啦，各位神明咧保庇的哦，有拜真正有保庇呢。啊，人唔好乌白来，你若乌白来吼，该是你的劫脱未过，就是脱未过。好，咱个转来，来阿狗家，阿狗就是咱讲的以前的屏东，拢会记哩。二次大战的时阵，1945年的时阵，美军对着日本时代哦，美军啊，不是美军啊，迄个日本人拢秘伫在这个屏东家，所以美军呢，就伫屏东家一点呢炸这个炸弹啦，屏东火车头啦，也佮有这个飞行场啦，拢是上重要的目标哦。朱鸿江同款啊，同款嘛是一个目标，伫在火车头遐嘛。哦，所以毛坑真济炸弹，迄时阵足济足济，咱个阿狗遐市民拢走入去朱鸿江内底，伫遐咧避难，看到讲夭寿啊，大海啊，头顶这个炸弹为只落来啊，大海啊，咱只几个全部拢死伫个遮，哪会知影这个炸弹落来怎卡咧？伊个这厝顶卡咧厝顶无爆炸，就甲他卡伫遐尔。哇塞！相传美军哦，伫空中伫这个伊个飞行机头顶看到，有一个穿红衫的这个查某，伫半空中用伊个双手，也佮伊个拳去接这个炸弹。所以哦，伊、这个炸弹拢是落落这个溪仔边，也无就是树仔边哦。一无就是落落，这个妈祖，这个触电妈祖庙触电，也唔过无爆炸，嘛无落落去咁跌掉，拢无，哦，拢无哦。即马庙诶，
也阁有保留着迄时阵，和这个炸弹落来啊，迄、那个魂也阁伫咧遐哦。炸弹落来无爆炸，无落来伫咧这个叫什么厝顶，无爆炸嘛无落来去逮着人诶，迄个魂也阁伫咧遐，哦，也阁伫咧遐。美国看到一个讲穿红衫诶，用双手用棍伫咧空中伫遐咧接炸弹。这是真正一个老哦，迄魂也阁留伫遐咧哦，吼、哦，也阁有炸机咧。屏东、高雄还有一个高屏溪，叫做下潭水溪，以前叫做下潭水溪。要来来回吼、哦，拢爱坐着这个船呐、啊。迄时阵哦，溪水足湍流的，那拄着风台啦，也是雨旱啦，它大一挂吼、哦。迄水湍流，是船是拢会变过的呢。以前拢查船，那拢变过呢。相传伫清朝的时阵，有迄个船伫半暝啊，大风雾内底，看无方向，哦，啊，特别弄着石头啊，要入去迄个真湍流的水内底啊，哇、哦，非常非常的急。开始啊，大家失败啊，救命哦，妈祖，你得很小，甲我救命哦，开始败啊。哦，伫暗暗的溪面遐，熊熊有一个红色的灯。哇！伊甲这船讲吼，你为只开怪，为只开怪，吼、哦，为只开怪，为只开怪。啊，遐船哦，等下豆豆溪水就窜流的啊，豆豆为迄个红红的灯开过，哪会知愈开，迄、那个溪影愈小，愈开愈水影愈安稳，伊就为遐一直开来，一直开来。哦，后来这船员甲阿高家家来找这个碟，这华顶。有这个提红光的人，一路吹吹吹吹，吹到朱红宫，看到妈祖的面，哇！这个红色的灯就是妈祖婆的化身嘛，妈祖婆的面是红色的，哦，所以伊也保护着真济人来渡海平安，嘛保护着真济人为乌水溪来哦平安顺时甲台湾，也阁有哦，哦。伫朱红宫，要两遍的真严重的火灾，一遍伫1919年，一遍伫1983年，特别伫1983年，40多年前的迄、那个火灾，吼、哦，迄、那个火偌大嘞呢？庙吼、哦，以前拢是茶做的，砌到有够水的。不过吼、哦，火真大的时阵，大家无法度入去内底来救妈祖，啊，所以。在外口咧拍火，拍完火，庙方的人员要入去内底来清理火场，要救妈祖的时阵，我发现讲正殿中央的这个阿高妈祖，虽然哦规身躯混甲乌乌乌，甚至伊的衫啦，吼、哦，甚至伊的衫拢混乌去啊，哦，帽啊嘛拢乌去啊，也唔过虽敢有混乌尔，规个拢好好。全部拢烧了了啊！拄啊，甲咱妈祖分乌去尔，也搁坐伫遐，帽啊、衫全部拢无烧去，头前后壁烧甲光光光，妈祖分甲变乌灰团，甲咱分尔，吼、哦，分甲变乌的，也毋过嘛是搁坐伫遐，衫帽啊拢无伤着，甲咱分甲乌去尔，所以就感谢讲吼，妈祖真正有神迹的，妈祖真正有神力的。哦，所以留存着这个金星伫个这个砖头，这保护着百姓，哦，保护着百姓，所以是非常非常的厉害的吼、哦。这阿高妈祖，咱若连讲来去屏东的时阵，会当来看一下阿高妈祖，看一下伊安那这炸弹嘞。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925-7235，需要着咱嘞排便顺畅的享受人生，排完了哦，裤头凉气的享受人生，也阁有咱是用家的大肠水疗的享受人生，马上互你一当放的顺畅的享受人生，袂假袂疼的享受人生，今仔日十盒100包只要2000块，十盒。100包只要2000块，你有排便的问题，马上就来替你解决。唔呐，讲以这个益生菌会当保护你的胃肠壁以外，和你的肠啊想会当再生以外，
一个会当互你甲遮西水，当年旧年累积的啊，遮分，遮无好的毒素，嘛甲你做一遍排出来。做一遍排出来，第一遍啊排正乌，你唔免惊，这就是体内真济真济毒素，做一遍排出来啊！哦，做一遍排出来啊！今仔日十盒一百包，只要2000块，十盒一百包，只要2000块。一个有，你若火气大诶啊，肝火、胃火，也是讲腰子火，也是讲你的头壳买倒火，头壳疼、头壳硬呢，喙齿。常常会老火啊，会嘴齿浮肿，食物件会疼的，也个有你嘴齿会肥大的，嘴齿会小块小小会疼哦，食物件会艰苦的，嘴齿拢白白，这嘛是火气真大，胃火伤大哦，胃火伤大，口臭的问题，胃火伤大哦，佮肝火大的别人，我开始有讲嘛吼，你肝火若上升，你若无去甲伊处理，久啊，伊就安那。那烧那打，那烧那打，肝的硬化。那烧那打，肝的硬化。到尾啊，你是无法度去改改变的。肝若歹去了后，你是无法度去改修复的。照着这边，唔拿讲下你的三焦五毒火，可以当修复掉你的五脏六腑正常运化运作。尤其胃溃疡的。十二指肠溃疡的，也是讲胃食物件一张的，也是讲这个胃食道逆流的、火烧心的，这是上紧解决的。你若有以上这些问题，紧卡电话，第一药房一罐大概150块，今仔日一盒12罐，唔免1800，只要1500块，一盒12罐唔免1800，只要1500。而且咧，今仔日特别有诶哦，买2盒，搁送2盒，4盒。只要3000块，你藏咧厝诶，真正你需要你就拎一罐，需要你就拎一罐。你会感觉讲，吼、哦，好你家在有藏一罐，好你家在有藏一罐，好你家在真正，迄火气咧大诶，就那后开始打，开始缩啊，哦，鼻啊开始作打，开始痒啊，目睭打，舌痒，头壳拢一直疼，规个人放袂开，哦，火气大，这肝火郁结了，放袂开诶。肝火郁结了，人愈来愈大颗，食真少，佮愈来愈大颗的，运化掉你的三焦五毒火，真紧的改善啊！胃溃疡的上紧，也佮十二指肠溃疡的，黑嘛足紧的，也佮有胃食道逆流的，火烧心的，随啉随有效果，随啉随有效果，电话紧卡，四盒只要3000块，一盒1500，买2盒送2盒，四盒只要3000块，咱的白华龙哦。比灵芝搁较侪55倍效果，白华龙以前伫外国上重要的这个消炎天然食品，白华龙，控诉9252345。

欢迎登来直播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是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啊，咱的屏东叫做阿狗，这是敢真正是安尼，咱以前干嘛来叫？咁是安尼叫，开始听人讲是不是安尼叫？好、哦，过来，感谢着咱所有的大哥大姐对着咱的产品的支持，尤其是咱的享受人生，十盒一百包，只要2000块，上尾啊三组啊，哦，因为这是特别优待的介绍，特别优待的介绍，咱若有咧排便无顺畅的，伫外口医美级的哦。医美诊所给你做了2万的大肠水疗，3万的大肠水疗了后，也叫你每天做10包1200块，叫你回去吃。伊讲这回去用吃的，得当做大肠水疗啊，一盒10包1200块，人卖了就好诶，唔免让你吃真大包，唔免让你吃真多，吃一寡都有效果，卖假卖听，跟他放药咧，嘶嘶嘶，就全部拢出来啊，卖假。袂痛，因为内底无含任何的下药，无含任何的番泻叶。你唔知虾米叫番泻叶吼？番泻叶就是中药的下药啦。下药那食伤济，不管你是中药的，也是西药的，西药的上强。西药的就是中药的，就是甲你的胃肠一直敲，一直敲，敲敲来。啊，那中药的啊，中药是敲你的胃肠。啊，那西药的咧，和你的胃，和你的肠啊，一直叮当，一直叮当，一直叮当。动到尾啊，你的肠啊就会无力啦。有的是动3个月无力，有的动1年无力。无力了后，你就是爱排塞地啊。你无法度靠着自己来助人排便，你干哪会当靠着塞地啊？啊，挂在你的胸口边，10分钟、半点钟倒一遍，就是爱安尼。因为你的肠啊已经无任何的效果啊，嘛无任何的作用啊，嘛不是开刀救的肠啊的啊，肠啊袂叮当。就是袂叮当啊！今仔。

咱的享受人生，唔呐保护着你的胃肠胃壁，可以当互你长期累积伫肠啊内底毒素，甲你排出来，促进着你的肠道蠕动哦，促进互你活化你的肠道，甲你内底无好诶，甲你洗出来，甲你排出来。你会当做着保养，一天一包做着保养，你嘛会当一遍三包，较紧互伊排泄出来。要做保养嘛会使，要紧落排泄嘛会使。今仔日十盒一百包，只要2000元；十盒一百包，只要2000元。较紧八盒，控诉九二五七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七零三四五。也阁有咱的这个定定的胃溃疡的啦，也阁有火烧心的啦，胃食道逆流的啦，定定胃的胀会艰苦的，啊，阁有这个食道定定的这个烧烧的吼，咽喉后定定会烧烧的，阁来火气会大，嘴齿会烧烧，嘴齿会苦，嘴齿会焦，嘴齿有一块安尼白白，吼黏湿的，黏湿。啊，这体内湿气，就是内底的三焦五毒火，无法度来运化，造成这个困扰。头壳胀，目睭看不清楚，嘴齿花噗，嘴齿噗，加物件会疼，甚至个会流血。哦，还有腰酸背疼，啊，脚酸腰软，过来嘞，心肝头郁郁，心肝头一个气安尼拔掉嘞。足艰苦诶，哦，过来鼻仔会感觉安尼痒痒、胀胀，过来尿尿疼疼，然后定定拢会无声、骚声，诶，然后无声、骚声足侪哦，这就是你的气血加起来呀。定定讲啊，咱个人食伤力啦，然后去缩掉咧，这毋是食伤力，然后缩掉咧，这是你的气血加起来。要安那解气血？市面上是无任何的一项物件会当解气血。只有咱的白华龙会当运作着你的三焦五毒火，把你的顶焦、中焦、下焦这火做一遍来，把你运化、运作，湿气、火气排出去，你自然你就会豆豆感觉讲人轻松起来，这状况拢会无去。那安尼哦，一个比灵芝高55倍修复功能。所以咱这个胃肠的问题啊，胃溃疡、火烧心、胃食道逆流，也个然后常常会疼，这问题才会当改善非常非常的紧，因为胃火给你下掉了后，搁爱给你保护，是不是？也搁爱给你修复，你才会定安尼好起来嘛。你食这个胃冷，食胃药啊，你干来小寡会止疼尔，你敢有给伊补起来？拢无呢，胃药啊，胃冷到下列这个胃火嘛无呢，你的胃火一直压，伊干那小家你压制呢，压制是无法度断根呢，压制是无法度断根呢，只有照着三焦五毒火的，给你温化，才有法度把这些物件做一遍断根，所以把握机会，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这首歌。甘心共同路啊，甘心行共路啦，甘心行共路，没有你怎样？爱甘心行共路，做一遍的文化，才会当改善你气火、肝火、心火、头火这些问题。做一遍改善，也无像你鼻啊啦，也个这个肝啦，也个脑大大，这里要食啥？刚才你讲你火气大，火气就大，迄讲肝火都无效啊。是不是还爱干掉气火、干掉胃火，才有法度的？啊，咱买干胃气火、干胃火，这得买一罐，那得买一罐。咱哪有这尼啊侪用钱？做一遍来做一个文化甲调整，做一遍做一个文化甲调整，做一遍一罐得改调理怪啊！今仔日一罐唔免100元，今仔日一罐吼，伫外口有房是105元，今仔日唔免12罐，唔免1800，12罐只要1500元，12罐只要1500元，而且买两箱，搁送两箱，4箱只要3000元。这首歌开始要跟你甘心，甘行甘路，
只会用这个介绍，想要跟你结一下缘，跟你做一下朋友，让你相信到我们凯奇皇家制药的产品。控诉九二五七二三四五。

咱唔免为着这个火气压起来，也阁有定定这个火烧心、胃食道逆流，一个难熬，这种烧会痛哦，皮啊感觉压榨会艰苦，这个皮啊常常拢安尼累累累，哎，这就是气火的问题。肝火的问题，心火的问题，心狂火多，人会较燥哦。也阁有这个嘴子、嘴大、嘴臭，安那啉水拢无法度止嘴大的问题，这全部拢会当来改善哦。咱的白华龙，伊内底有真济消炎因子，甲咱体内底发炎的。体内底发炎就是开始啊，要有毛病啊，发炎的该做一个修复啊，做一个消炎。不管你是肝、脾、心、腰子、脾、头，全部拢给你做一个运化，不是降火气了。开始讲的是运化，给你运作。幻化，这火才有法度安尼排泄出来，才有法度改善掉咱的改善掉咱的胃火、胃溃疡、胃这个胃食道逆流，吼、哦，也有这个心火烧心这些问题，才会当来改善，也有嘴大嘴臭的问题，才有法度来改善，头常常咧吊吊困未起的问题，才会当来改善。你常常咧动火，哎、欸，唔是。你体质的问题，是你火气降唔掉的问题。你若一直降肝火，无降掉你的气火，无降掉你的胃火，无降掉你的腰子火，无降掉你的心火，你的火气同款嘛是拢未来改善。这个问题会一直拢存在，要安那会疾病会当来这个转化哦，改运作个好哦，运化好。白华龙，一罐两罐，你就就有感觉；一罐两罐，你就马上就有感觉。尤其是这个啊，胃食道逆流的，胃食道逆流的，你啉看嘛呀嘞？一罐两罐，你就真有感觉哦。卖讲倒嘞哦，你就安尼一气声一出来，规个就安尼烧哦，哪喉定定安尼烧声，哪喉定定哒哒，讲话拢烧声，这赶快。火气压大的问题，拢会当照着咱的白华龙来做一遍，做了一遍的运化，做一遍的改善。原本一罐爱150块在药房的，一罐爱150块，足济人只要哪讲压火气，这个药师拢会甲讲，你看要啊，然后肝火压起来，哦，压火气啊，伊就叫你啉一罐，因为这罐是不管肝火嘛，甲你下。胃火嘛，甲你写；心火嘛，甲你写；气火嘛，甲你写。啊，一罐就对啊，啊，一罐150，提灯去啉，大家拢有效；提灯去啉，大家拢有效。所以，伊一罐150块卖了有够好的啦，卖了有够好的。今仔日就是要家做一个结缘，要用上犹太的介绍，真正是批发的介绍，药房搞买嘛是这个介绍尔。有帮到我们公司有厂批发，嘛是这个介绍呢。用这个介绍，要来跟大家结缘，知影讲，咱会当各地来运化这个三焦五毒火，把你的顶焦、中焦、下焦，这个火气做一遍的运化，解决你的问题。唔免跟药房讲，啊，我火气大，来买一罐迄个降火气的，唔免。你若体质伤冷的吼，啉伤久的吊筋呢，乌白啉的吊筋呢，哦，咱就来啉这个白华龙。上天然的，上自然的，啊，这食品级的，未乎你掉筋，未乎你两底，拢未乎你有影响的。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尤其是这个胃食道逆流的火烧心的，啉一罐，你就知影，真正就有效果的，150块人开落，真正有够有效果的。今仔日四盒。只要3000块，唔免7800。你若伫外口有房买吼，四盒爱7800。今仔日只要3000，到你早四盒转去，直接是批发价介绍卖予你。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

深呼吸，深く息を吸って吐きます。金曜日のテレビ体操はこの辺で、今日も一日どうぞお元気にお過ごしください。

0: 地方新闻
1: Local News
2: 地方新闻。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终于来报告新闻。首先，咱先来关心的天气，今日风台以及以外围环流影响，台湾北部、东北部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并且有局部大雨或者是豪雨，其他地区以及平湖、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今晚是多云甲好天，暗时开始中南部山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雨。中部以及东部地区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其他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各地有大雨或者是豪雨。其中北部地区以及东北部、中部山区豪雨以上等级降雨发生的几率。台南、北韩华北部、东半部沿海包括南苏列岛、恒春半岛以及马祖等雨发生的几率，请大家多加注意。中华管政府为了持续推动着优先消费环境，划入着地方相关发展，特别在暑假旅游旺季推出着“哇酷哇酷”彰化放心去旅行。自即日起到八月三十一号为止，只要去到活动店家消费，扫描店内专属的 QR code， 不限消费金额，对人累积抽奖资格，邀请着全国民众暑假期间放心游彰化，享优惠，提好康。中华管政府登记推动了优先店家认证以及相关辅导计划，到目前为止已经成功辅导着460间店家取得中华优先店家认证，并且持续协助着县内13处相关办理着特色活动，透过着店家辅导、数位转型、创意营销以及场域营造等等多元措施，积极提升了中华整体商业服务品质和城市品牌形象。因应着八位洪台影响，为了确保着民众的安全，原定的马在办理着清水岩夜间观察体验营，第二天暑期夜队加十二号的皮革创作暑期夜队活动延期，后续延期相关资讯将另行公告，造成着不便，敬请见谅。活动上最新的资讯会当上中华关文化局网页查询。为了办理着国道三号河北交流道南侧往新港引道5公里各222公尺处，春秋潘建换工程，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定在7月13号礼拜一上午10点到7月17号礼拜五中昼12点，封闭着国道三号河北交流道南向出口往新港方向引道部分车道进行着施工，车辆依然会当正常通行，用路人买当利用着替代道路改道行驶，以避开着时间较塞掉的路段。中分局来提醒着驾驶人，应经着交通管制区域，请减速慢行，以既有指示牌面甲时间单位所设的牌面行驶，并且遵守着管制人员导引，以确保行车安全甲时间顺利。卡斯讲，若拄着落雨天，都顺应能力降时段实施，到时阵将另行通知，造成着不便行车量大。八位洪台达到接近着台湾，为了应应着洪台可能带来持续性强降雨的影响，台中市政府水利局已经开设了3级应变中心，全面准备洪水能力、机具甲各项洪灾资源，24点钟监控雨情甲水情变化，并且看实际情形机动调度着应变力量，全力守护着市民生命财产安全。水利局来指出了，目前下来中兴、广州内、后溪底、车龙陂以及五里等等5座大型抽水站已经完成了防水准备作业，现场操作人员规工待命，抽水机组、发电设备以及相关附属设施已经完成检测和气温等，设备运作正常，会当随时以水位变化启动着抽排作业，降低即饮水风险。同时，各项防水机具、移动式抽水机以及防水物资拢已经完成了搬点，并且以各区洪灾需求预先部署，提升整体防救灾应变效率。为了协助着新兴从业者累积职场经验，提升就业竞争力，台中市政府罗岗局持续推动着新兴从业者职场体验活动，日前加兼顾特色民宿以及亲子餐厅、餐旅馆办理着职场体验，安排学员实际参与着房屋整理、加餐厅服务等等工作，透过真实工作经验培养着职场技能，然后企业看到新兴从业者的工作潜力。 共同打造友善共融的就业环境。一场体验内容包括讲民宿、客房整理、铺陈、环境清洁，以及亲子餐厅外场接待、桌面整理、仓库摆设、备餐、环境维护等等工作。这一次参与学员遇到企业安排专人指导，依照着每一位学员的能力和学习的进度，可以适当的协助，和参与者会当在安心、安全的环境当中学习，透过实际工作探索着职业方向，到达累积一场经验，建立一场自信，提升着未来就业竞争力。苏格消费王归来啊！你讲你了，台中国际的咖啡机烘焙店，第一今日个十三号的全新启用的台中国际会展中心登场。台中市工商发展投资促进会今年打造着台中市十大盘手类展区，这个着十一间迎合着利空利了。台中市十大盘手类首奖品牌产品，并且邀请了世界做胖冠军徐少环现场烘胖登宴，展现台中盘。球类品牌实力甲城市特色，吸引着国内外买主甲民众甲现场交流选买。刚切回来指出啦，刚切回登记一流走出台中深耕市场为推广计策，这个锻炼着优质业者参与着全国各地大型展售活动，协助着品牌突破着传统即件冻期限制，开拓更加多元销售通路。今年参展业者嘛，因为看好着展会商机，比会量比较。往年大大增加，希望借着展览吸引更加侪民众熟悉着台中盘手类品牌，带动着消费甲产业发展。南投县是全台关注民族人口比例上界悬的县市，目前关注民族人口大约是30,000人，主要分布伫个仁爱乡甲信义乡等等地区居多。依据着南投县政府警察局统计资料显示，114年全县受理着家庭暴力案件总共是3228件，其中仁爱分局甲信义分局受理家暴案件合计是244件，占全县家庭暴力案件。7.6%，还是关腔地区家庭暴力防治加被害人保护工作有往古高度重要性。为了保障的被害人安全，以降低再受暴风险，南投县政府持续推动了家庭暴力防治工作，透过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社工人员，在第一时间接获着通报了后，提供了直接服务，包括危险评估。安全计划拟定，保护令申请协助，法律咨询、证书支持、法律资源连接以及陪同服务等等，并且以个案需求连接心理咨询、医疗照护、经济辅助以及就业服务等等资源，协助被害人达到恢复安全稳定的生活。现代人手机也无离身，都参上便扫，嘛掠条时间咧看影片、看文章。这个习惯点点啊引发着底层的危机，因为坐伫马桶上，双腿骨支撑力，规身躯的压力点会集中伫脚床口，佮加上大便进出来，可能受到脚床口附近的静脉气管发炎、凝血，当其血流无顺，会致使加工组织间溃下坠，形成着底层。此外，枯竭的马桶如果使用上过久，同款有风险，加上饮食上欠水分甲纤维，引发着慢性的便秘，拢会加速着底层的形成。因此，要如何防范着底层的？以上分享着护局健康密码：天天520。五，就是讲上便所卖超过5分钟，专心来上便所，并且速战速决，改掉带手机啊入去便所的习惯，将时间控制在5分钟内底，避免脚床口长期承受着压力。二，生理每一天啉水2000cc，水分是软化着大便的关键。大肠的持续吸收着大便的水分，如果啉水量不够，直肠的尾端的大便将会变得真硬，真歹放出来。磷补充有够的纤维，排便能出力。膳食纤维帮助着肠啊肠道来叮当。深青色的蔬菜，比如讲贝仁啊、番薯叶啊，纤维含量大约是青色的蔬菜3倍以上。每当吃着五谷饭，替代着白饭，摄取着丰富的膳食纤维，改变生活习惯。真要紧，这是维持着脚床口健康甲防范着地震复发的关键方法咯。以上新闻由着局联编辑报道，感谢收听。

0: 阿公阿公，今来学英语哟、
1: 哦！我要来学英语哟、
2: 哦！我嘛要来学英语。
3: 妈妈，
0: 阿公阿公，
3: 今来学英语哟、
2: 哦！阿公，我要来学英语。
1: 阿妈，我要来学英语呀！
4: 英语。
0: 阿公阿妈阿妈学英语。
4: 英语。
5: 请收听，
0: 请收听，
6: 请收听。阿公阿妈学英语。
7: Please listen to grandparents learn English.
8: 今天要教的单字是什么呢？也是跟电影有关系、啊、这部电影是什么？就是蜘蛛人。嘿，我想大家如果看过蜘蛛人这部电影、都知道说这个蜘蛛人、他如果在英勇救人的时候、看起来、就是一个非常伟大的男人，对吧？但是、他面对自己心爱的女孩子却始终呢不敢开嘴跟他说我喜欢你，所以、他的好朋友、都笑这个蜘蛛人、根本就是一个失败的男人。好、失败的男人 Spider-Man 在说的就是蜘蛛人，这样你刚有记住 Spider-Man S-P-I-D-E-R-M-A-N Spider-Man 蜘蛛人，所以蜘蛛人的定义是失败的男人哦。

爸爸，自从我把代志迄一天。

0: 黎明健康之行来杠林，健康一点零。
1: 高品质的饮食是防癌的关键。预防肺癌除了改善管理着空气污染，饮食也会当降低着风险。食物的品质就是防癌的关键。高品质的饮食的秘密，不是讲是贵松松的食材，而是选择优质碳水。比如讲全谷、糙米、燕麦、纤维丰富、升糖较慢的食物，减少食一寡油腻的糖、白面包、甜饮料。过来就是有好的油脂，比如讲橄榄油、鱼油、坚果油，椰子红酸会当保护着细胞，减少食一寡反式脂肪，比如讲煎的、巴达，这类的食物等都会破坏着细胞。最后就是蛋白质啦，研究发现白肉优于红肉、鱼。豆类、白肉是身体建筑物，你红肉、加工肉常常是癌病的促媒，尽量减少吃一些加工肉片，比如说烟肠、培根。饮食选择健康，有助于启动着 DNA 修复、抗发炎的能力、抗毒病的系统，不仅可以防癌，还可以让免疫系统变得更有节奏感哦。
2: 吉他片手に君を思いて今宵また見せびなく君を思い古賀政男の名曲犬町エレージもちろん大見敏郎

啊拜请咧，拜请拜请咧，张海欢啊，西海欢，用阿哥咧咧出啦土啊串啊，用平山咧出草山，北斗出温泉啊咧，拜请咧啦拜请咧，一请咧苏茂峰啊，二请是北街，三请李老师啊，我是假啊请，你哪来我就给了变啊。心啊冰嘞，心冰嘞，九万九千九百。

0: 不讲的八海换来的十八王阿公哦。红青的嘞，红青的往来是过平啊，欠钱平断行的。
1: 在南投县林爱乡合欢山西边的红乡部落的铁皮轮天国水上车，在溪水长期的冲击之下，形成了一把带主人的山水画。这当中是透早五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2: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渐进受渐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福同在。若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啊，若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事大人一定要友好。啊，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要有度量，更加要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要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也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也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26-99 259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在全省的关怀中心，若是讲到张国松这个人，大家拢知影，伊是咱台湾关怀中心最高纪录的保持人。伊对民国74年开始，一直到目前为止，伊每年关怀次数是全国第一。伊23年来，伊关怀次数。已经超过690次以上，这是伊有记录的次数。伊还阁有人遇到紧急需要会的时阵，伊嘛临时临腰紧急去关怀救人。这伫关怀中心都拢无做记录。加拿伊23年关怀690次，伊每一年都要关怀30次，每一个月伊关怀3次。也就是每10天，伊都去关怀一次。伊用血在救人，伊付出至高无上的爱心。但是伊的血是去救着什么人，这并无介重要。这伊未去关心，伊干那知影血会当救人一命之意。张国松，伊今年46岁，伊讲伊有生之年，会阁一直关怀去救人。所以真照顾家己的身体，伊饮食起居真正常，伊讲究营养，伊的血一定要保持好真清气，真正常。安尼，伊利人有那利己，伊身体有那拢会真健康，伊嘛未去得着种种的传染病，伊愈来是愈有抗体，伊身体的造血机能也因为伊关怀，伊愈来愈旺盛。伊关怀好人，伊家己并无欠亏，来辛苦病痛，反倒转来，伊心脏颠倒较有力，伊的血压阁正正常。张国松，伊讲伊伫22岁的进前，伊正惊注射，伊平来看到血糖、心肝都安尼皮薄症，伊正惊吓，有时惊甲人用要昏死同款。 在二十二岁的时阵，伊是伫台南在开计程车，有一天的假日，伊载着两个读成功大学的女大学生，这两个女大学生专工包计程车，要去高雄关怀中心，因要去关怀。张国松伊听到安尼就问讲，关怀啊抽血，下针安尼堵落去，敢袂疼？迄两个女大学生讲，你那是甲想到关怀是得救人一命，安尼都袂疼，何况疼都无一秒钟久咧，参像气候网啊定着同款字意。张国松伊内心对着这两个成功大学的女大学生是真钦敬，人是查某人啊，人都唔惊疼，人都得关怀救人啊。啊，伊是一个当当五尺以上的男子汉，伊确实得惊注射、惊下当。伊的内心家己得发叫：张国松啊，张国松，你敢真正卡输一个女娘子？第迄一天，张国松。伊有那提出勇气，伊参加第一次的关怀，伊想到伊的血会当救人的命，伊真正无感觉疼，伊颠倒感觉真欢喜、真安慰，伊总算是做一件大善事啊！伊有那打开惊注射心理的阴影，对迄个时阵开始，伊就时常去台南的关怀中心的关怀，伊变成关怀中心的会员之一。张国松，伊拢认为伊关怀是去得救人，但是伫二十三岁时阵，伊心爱某第一次来生产，伊的某阁因为胎位无正，所以来难产。这个时阵，讲得爱破腹来生产，伊的太太因为血流伤过济，有那爱紧急注血，谁知影病院欠血。台南的关怀中心有那无够血，因为注血爱血型有符合的血才会使使用。台南关怀中心只好紧急向高雄的关怀中心调血。每一个会员拢真尽职、真认真地救血、调血。好佳哉，皇天有那真正会疼有善心的人，到尾啊，因找到适合血型的血啊。张国松伊心爱某，也只有活命的机会。张国松伊这个时阵是安尼感慨万千。伊普通时关怀在救人，即阵伊的某被人所救，伊了解关怀是遐尼重要，遐尼有价值。伊爱加强关怀去救人，因此张国松伊关怀次数是一直在增加。伊嘛参加紧急关怀救人大队。只要人是紧急需要伊个血型个血，伊义不容辞，伊工课放咧，就大声去关怀救人。伊个精神真正是真伟大，伊嘛希望社会上个人士会当关怀救人。可是咱即阵个社会有真济人因对着人体生理机能无解了解，因毋知影咱人每一工拢有200cc 个血伫破坏。有那200cc 的血在新生，关怀血真紧就会搁在新生。看到血根本都唔免惊，有人伊看到在流血，就好亲像会死啊同款，伊就安尼来惊甲死死昏昏去。有法度关怀的人，这是幸福的代志，伊是健康的，因为有法度去关怀，这表示咱的身体。一切拢真好，真健康，拢无啥物传染病，嘛无肝炎、肝病，这是真恭喜、好喜的大代志。伫故事中，张国松先生伊关怀二十年来，伊拢保持全国第一名。伊无形中救人是无数，伊的功德、伊的爱心，值得咱学习，值得咱的效法。我只祝伊一生平安。健康，一切如意顺利。

伫南投县草顿镇这个所在，有一个真不孝、真狼狈、真无路用的青年人，伊扮单滥乱，唔讨唔贪，伊规工是安尼游手好闲，伊个会食毒。有一天，这个青年人向伊个小弟买爱钱，伊个小弟无爱给伊。这个青年人伊自安尼也低头气口忙波，伊开始掘因老母的墓。伊个老母已经死六七年啊！伊知影伊个老母伫较早落葬的时阵有挂一挂芝麻落葬。这个无路用的青年人，伊为着食毒品，伊爱钱，伊竟然动脑筋，动伫死去的老母身上，也好佳在伊个小弟赶紧去报警。警察赶到墓地的时阵，伊要伫掘老母的墓，已经掘到看到棺材。警察自安尼该扣手铐，以夹棺以上法办。伫较早夹棺的罪是真重，伊是夹老母的棺，即阵的法律判罪又过如何？这得要由法官去判断。不过这个青年人无路用家去挖老母的棺材，伊的老母那是有灵有声，感想又过如何？饲着这款的囝，真正是白痴的。过去真正是白烧的，空中的好朋友，食毒真正是真可怕。食毒会使人沉迷一生，食毒会变成无血无目屎，会危害亲人，危害社会，所以要特别去注意。即阵有真侪只读国中、高中的囡仔尔，都拢在食摇头丸，伫拍舞跳舞，是跳到唔知天地。已经去予警察抓到啊，但是做事大人的人要得暗护囡啊，现现验尿都验出囡仔有来食毒品，但是伊老爸佫讲，阮的囡仔真乖，因有得跳百家将，因袂去做歹代志，因袂食毒，食毒，那是无赶紧去阻止，赶紧去改改掉，到时唔是干呐，我老爸老母的亡命。有时伊那是在验毒品，伊提无钱，伊连老爸老母都敢抬，食毒的利害关系，咱一定是爱知影，唔通互囝过去受害。咱来感谢警察，伊提早替咱排解，那是无将来都会害。

即阵糖尿病治疗的人愈来是愈多，这拢是食伤过好的关系。你甲看年纪啦，嘛得治疗糖尿病。咱平常时放尿那泡泡，这个时阵都爱注意，这都是糖尿的开始。那是会感觉头晕晕、心脏皮扑跳、四肢无力、欠关骨一直流，这拢是糖尿病并发的征兆。那是熬食、骨熬腰、腹肚那腰、脚手吧都安尼皮皮喘，咱中医叫做中消。另外熬饮是上消，啊熬饭是下消，这三消拢是糖尿初期的征兆。在这个时阵，中药治疗是真有效。有人糖尿心也害，目睭愈来是愈白，上解可怜的，就是糖尿病的末期。有人忌卡西药剂，这款情形好参详得单死。所以咱平常时身体就爱顾，搏一搏食，这拢无好。你的身体那是无用劲，一定爱好好照顾，才袂来闹歹命。对着家己的病体，恁那是有问题。我下面说的服务电话，恁会使甲拍来问清楚，安尼你的身体就会当更加特别好。

0: 性公狗。
1: 流行性的各种病毒会传染来传染去，这是真济人得病大因素。那是要预防流行病，就是咱本身爱有抗体。伫咧平常时啊，家庭卫生爱重视，密闭式的空间唔通去。咱的双手真个爱洗好清气清气，安尼就袂去得着传染病。家庭主妇煮菜尽量用葱啊、葱头去嵌烹，蒜头尽量加嵌好当当当。姜丝汤三不五时啊爱加减啉，绿豆甘草汤也当煮来食点心。咱透早出门，最好加啉一杯啊尖甲七代冬虫灵芝精。过去咱的尖甲七代冬虫灵芝精是消真罪，因为冬虫人参灵芝茶，咱的身体都较袂来出问题。有在咧啉灵芝精的人，身体加真勇。每天拢元气百倍，精神爽。咱啉参芝精，唔那脚惊手惊，恁有流行病一个流行，咱也较唔惊。咱的冬虫参芝精一大罐，600cc， 2200块，一天加啉30cc， 对咱产生真大嘅元气。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尖甲七代当。

咱这阵的人上界惊就是惊去治疗癌症，偏偏啊癌症确实无孔不入，参像这阵上界惊的肝癌，连少年人都会去治疗。治疗肝癌上界者都是日本人，啊第二者是香港人，第三者则是咱台湾人。听起来好参像，也过正值得安慰同款。事实上，咱台湾人每五个人都有一个人有肝炎、有肝病。这个人那是有去医、有去吃药的人，都有真侪人会来医好去。到尾啊，伊都未来变成肝硬化，都未来变成肝癌。日本人是比较较爱交际应酬，因较爱啉烧酒。现现因都有肝病啊，嘛也搁在啉酒，结果到尾啊，肝硬化。肝癌来死去的人是排世界第一，啊，香港人是真够做生意，因有那真爱钱，因小看病拢总无爱医，听候大病啊才来得医治，结果肝癌来死去的是排世界第二，啊，咱台湾人是对着肝病的认识无够，拢认为微型的肝炎、慢性的肝炎也未艰苦，这无要紧。听候在发现有要紧的时阵，已经是肝炎，已经是肝硬化，甚至是肝癌的末期啊！所以肝癌来死去的人，咱台湾人是排世界第三。所以咱平常时，那是发觉嘴会苦、嘴会干、嘴会臭，小便过黄黄，有时过会感觉安尼失眠、困未起。在这个时阵，肝药啊都爱加减吃，肝药啊都爱买来加减补。上好是爱选较好、较有功效的肝药啊！那是知影家己都有微型的肝炎，都唔通一直交际啉酒。咱困眠爱过充足，好的肝药啊，都要耐心去服用，安尼才食会长命，才袂来造成人生康危险的大悲剧。

0: 进公狗。
1: 即阵有真侪人因为肝病在咧烦恼，讲唔知影要食啥物肝药才医会好。好朋友，你做好心，一定爱甲补。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即下是姜肝、固肝、地肝万无一失的好药。药力真正是加真好，无论啥物肝炎、肝硬化。牛黄五宝丹一定要甲买回来吃。牛黄五宝丹较早有人讲是牛黄清心丸，有人讲是牛黄丸。牛黄五宝丹也当醒脑、清脑、减安神，对着焦虑症、失眠症，也当使用牛黄五宝丹落去个治疗。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咱人的一生，任何人都无法度去挂无失败。每一个人，伊拢会去遇到大大小小的代志，若是遇到代志，都一定爱去解决，爱面对现实去解决，解决一切难题。但是偏偏啊，都有一挂人，因遇到代志，因未晓想要去解决代志，因干那呢由头革命，垂头丧志，好惨就是干那死路一条同款，这无解啊！事实上，伊若提出勇气面对现实，详细去评估代志，安尼事有步，啊人有路，事是人做的。啊，路是人行出来，何况天无绝人之路。人讲船到尽头已无路，但是那行到底是柳暗花明又一村。人讲有法就有破，咱看事办事见招拆招，就是对手有通天的本领，咱同款有那有解决代志的才能。咱凡事唔通大声去看清家己，去忽视家己的立场。凡事爱做落到底才会知影，爱拼看咧才会输赢。咱人人生在世，遇到困难，大家拢总会。但是咱若是遇到困难，根本都免惊吓，会记得事有步，啊人有路，除非是咱家己真正拢无半步。只要是有半步，小可去想一下，都有撇步。这拢是解决代志的门路。

俗语讲，起厝起一半，唔通换师傅；啊，犁田犁一半，唔通换水牛。即句俗语，看咱人，无论在做啥物代。

志，拢爱做好头尾，唔通中途来变卦，因为来变化来变化去，这无较好。因为咱无论做啥物工课，愈做就会愈熟手、愈内行、愈骨溜，这叫做驾轻就熟。起初那是起一半，那是去换师傅，新换来的师傅也不一定接会真好势。这间厝起了后，恐惊会留下真侪缺点的所在，所以起厝起一半，唔通去换师傅。啊，农村人因得师傅犁田，嘛唔敢田园犁一半都来换水牛，因为每一只牛，有那拢有每一只牛的牛性。牛在做工课，因在行路，脚步有那拢无同款，因有无同款的所在。只要迄只牛工课都做了真顺速，做了真好，迄只牛都无受伤，无破病，主人绝对袂工课做到一半，去甲换另外一只水牛来做工课。尤其是咱即阵的社会，事事行行拢讲究内行甲专业，所以每一人工课。真少会当随做随成功，一定爱拍拼真久，才有法度得到成果。那是无耐心，做袂透尾，思想参像鸟在刷手，刷来刷去，这拢较袂成功。人讲三日刷斋，四日就吃黄。会记得起厝起一半，唔通换师傅；啊，犁田犁一半，唔通换水牛。

0: 进攻狗。
1: 空中的好朋友，现在我们若是发觉我们的肝都不太好，发觉我们有慢性的肝炎，我们一定要赶紧的吃中药给治好，因为肝病会传染，严重的肝病还会受人的性命。你看在我们现在的社会，有很多人都因为米肝、西肝、脂肪肝，到最后都变成肝癌、肝硬化，一个小夸失去注意，就会来放母放子，让母子一生比人较歹命，让母子在那默默受，在社会当中比人较拖磨。虽然平常时都要特别小心来顾肝，咱才有拥有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咱的母子。咱若是平常都时常发觉肝火都特别大，在这个时阵都要开始就去顾肝。咱若是发现有米肝、西肝还是脂肪肝，甚至去检查知影肝粗粗伫咧无好的变化，在这个时阵最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咱无论如何拢爱赶紧的去买回来吃。咱牛黄、五宝丹的内中有牛黄、珍珠甲绿豆黄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醒脑安神的好药材，也讲是得病大镜头的好药。特别是肝病，你若无擦鼻，严重是会受人的性命。大家拢知影，肝炎、肝病袂当放咧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拢有无好的这严重的变化。这个时阵，十个有九个人伊拢会后悔。后悔以前无好好吃药，好好来顾肝。空中的好朋友，肝炎、肝病真正不是普通病，拖久对咱的身体、甲咱的未来拢愈不利。所以咱有肝炎、肝病，一定爱赶紧的医治。即马市面上上佳好的肝药就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病，咱甲三顿食，一盖甲食8粒；若是要强肝、固肝尔，咱早暗甲食6粒。咱若是临时临药要改酒毒，或者是改农药毒、改霸毒，这个时阵咱赶紧的甲食6粒。食牛黄五宝丹，伊会清血油、清脂肪肝，所以大便会放乌乌油油的肮脏的物件，这真好。食牛黄五宝丹，这肝未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啊来好去。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用了那是好用，请大家报大家来服用。多谢，谢谢。我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0: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友好我，五亲同孝难相亲。养儿贵女儿弟孝，娃娃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嘛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1: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高美湿地一直是台中景点的超级景点，行到木栈帮的终点，就当哦大山生水，是一个全方位的美丽景点。情侣甲亲子都非常适合来这佚佗。这当阵是透早六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鲜药品公司甲咱提供，就咱乌青山的强力苏巴清、乌青山的保和维散、乌青山的镇少散甲咱提供。

0: 山丘红树段来观客乱残尊路。
1: 亲来乡亲，地基的大家拢好，大家拢早安，好欢迎咱到庭来收听健康俱乐部的节目吼。啊，我先来报讲今仔日风台吼，啊，咱休困的这个管区啦吼，就是这个家人啦吼。台北市、新北市，啊，搁有桃园啦吼，新竹县市啦吼，苗栗、宜兰搁花莲吼，啊，搁连江县的地方吼，啊，这个台中的台中跟南投伫沿岸吼，拜六吼，拜六吼，啊，开始到拜六拢停班停课的地方吼，因为即届风台吼，啊，咱伫遮来报一下吼。今嘛，这个中度的风台吼，本来中度的变作中度的风台，伊的名作巴威啦吼，已经发布着海上、陆上的风台警报吼。伊这个中心的位置吼，会使讲伫今仔日五点吼，中心位置伫北纬的20.5度吼，东经127.9度吼。啊，就是伫即个越南平的东方，大约750公里的所在吼，啊，也使讲每点钟吼，啊，以即个22转26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来进行就对啦吼，啊，近中心上大的风速吼，每秒45公尺吼。大约每点钟162公里啦吼，相当于14级风了对啦吼。啊，这个暴风半径7级风边境的暴风半径大概380公里吼，380公里吼。所以这吼，会使讲对着咱这个吼，尤其咱这个北部方面的这个管区要注意啦吼。
0: 北部那边较影响啦，北那边吼。
1: 对，影响较大吼，以前吼，以前明仔载吼，11点吼，十一天吼，11日下5点用中心的位置，伫北纬的24.6度，东经124.4度吼，啊，就是伫台北的东方吼，大约300公里的所在了，对啦吼，啊，会使讲根据这个上新的资料吼。第九号的风台过去3点钟强度小可有减弱，目前中心吼伫即个越南边的东海面向西北来移动吼，对着新北含宜兰花莲地区将会造成即个威胁着着啦吼。啊，咱陆上境界的即个管区是新北市宜兰花莲吼，应该严格戒备啦吼。啊，这个海上境界吼，台湾北部的海面、台湾的东北部的海面，搁有台湾的东南部海面，包括绿岛、红头鼠、巴士海峡，得走的船只跟作业的船只吼，应该严格来戒备了，对吼。所以，伫这特别来讲，我咱的空中好朋友，大家来做一个参考呢吼。啊，有相关公司做服务的，都唔免客气吼。尤其咱住伫中部以北的吼，行动不方便的，第一界要使用咱的药品的吼，啊，住伫外岛的金门、马祖、平遥、离岛、屏东的小琉球、台东的绿岛、红头鼠的这啦吼，啊，拢有关公司来甲你做服务。尤其咱第一界要使用咱的药品的，先由阮来甲你寄来甲你送吼，邮资运费拢由阮公司来付。伫个下晡3点以前卡来吼，隔工你就会当收到药啊吼。
0: 是啦，今仔日甲你寄，隔顿工就到你的手诶哦。
1: 对，咱拢为透早6点服务个，因暗暝9点哦吼。尤其咱住伫云林的好位，家己的预约，各用的大厦、燕巢的听众朋友吼，啊，拢由阮公司来甲你做服务哦吼。为透早6点服务个，因暗暝9点。欢迎，会当甲敲到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0: 7070200，我关心的空中好朋友，头前的加空班，7070200。
1: 阿毛手机啊，服务电话，
0: 空 九空五六二八空二六零九零五六二八零二六。
1: 欢迎咱的好朋友来当多多来利用啦吼。啊，起码要来报告着咱今仔日的重要的新闻吼。首先来报告着咱今仔日的气象啦吼。啊，也是讲受到这个八威风台影响，所以北部各有东北部、中部的山区拢有这个豪雨以上等级的这个落雨了，对吼。所以咱在哩中部啦吼，中部北部的乡亲好朋友，大家爱较斟酌、较注意吼。北部地区的温度是27度到32度，
0: 中部地区是25度到34度，
1: 云南地区是26度到34度，
0: 隔边地区是27度到35度，
1: 云顶地区是26度到32度，
0: 华东地区是26度到34度，
1: 阳明山是24度到27度，
0: 台北市是27度到35度，
1: 32度啦，吼，到32度。
0: 啊，我讲话是35度。
1: 啊，我甲你写唔对，会歹写啦。啊，今仔日新历是7月7日吼，旧历是5月2日，今仔日是礼拜五啦吼。今仔适合开工点干合场啦，要鸡要抓啦，安神啦、入木啦、衣冠啦、进金啦吼，安葬拢总会动得着吼。啊，今仔禁忌的就是入厝吼，啊，含安乡做生意的开市吼，啊，含买起厝的这个动土得着吼。所以伫遮特别来讲，予咱的空中好朋友，大家来做一个参考得着啦吼。啊，所以对着这个风台顶吼，啊，尤其咱这个吼，可能其他的这个管区啦吼，可能会落雨啦吼，较大部分吼，啊，所以咱有当下吼，一寡物件吼，啊，咱爱来整理有好些吼，就讲咱厝一寡这个政治，这个楼顶的花卡啦，
0: 花卡、空棒、空棒啦吼，
1: 还
0: 拢
1: 爱注意啦，
0: 注意
1: 吼，还有当下。
0: 是滴大片玻璃啊，你想？我拢爱用迄个大瓣的胶带，
1: 胶带吼，
0: 啊个黏
1: 掉的吼，啊较袂要憋去也是安怎吼、
0: 嗯？
1: 啊尤其听讲，即个鱼港的即个船呐吼，啊拢总五花大绑吼。啊啊，拢总来白客啊，拢来白客啊，
0: 固定好势，
1: 固定好势吼、嗯，啊，减少一寡即个灾害就对啦吼、哦。所以伫遮特别来提醒着咱的空中好朋友来做一个参考。
0: 来来来，白光客哦，是咱大地大南区安南区的吴先生所点播来听的光客，啊，以后所带来的光客。大家来听故事。

0: 人今麦先来进一个广告。
1: 喂，
2: 喂，
1: 你好，我林妙书啦。
2: 妙书，
1: 哎，你好。
2: 哎，我想要去请教。
1: 嗯。
2: 迄、那个我昨去买一罐迄种食扫的。
1: 印扫扇呢？
2: 迄个像迄个伊个疫情个啊吼。
1: 哎、
2: hey. ，对中对掉啦吼！
1: 哎、
2: hey. ，啊，怎么食咧西药，食到拢迄落爱甜啊啦吼，像足黏嘛，规个食咧烧伤个吼。
1: 有咧，有效哦。
2: 迄甜啊，哪有？
1: 哎，有效，迄种管会掉哈。
2: 我刚讲掉一日来食四盖。
1: 好掉，食三四啊。
2: 是我那个第二个，怎么？
1: 嗯。
2: 食三四。
1: 好。
2: 刚刚啦。
1: 好好啊。
2: 迄、那个啊，我即马我是要去问阮那个大呢，阮那个大呢嘛掉啦。
1: 嗯。
2: 啊，伊已经掉较久啊，已经要到两礼拜啊。
1: 嗯。
2: 啊，但是迄个片啊，就是有当在扫，啊，都也扫讲有较好啊，那片啊。
1: 嗯。
2: 拢讲
1: 足强啊，
2: 足强。嗯。那片啊有效用。
1: 有诶。
2: 哦，那样。
1: 嗯。
2: 有。哎呀、啊嗯，那我即马我那个第二我等。已经买单了，这样整个一头啊叫啊，讲无用，都拢无卡爽啊！
1: 啊，你就已经买？
2: 我安心啊！
1: 哦，啊，伊无用哦。
2: 有，哦、我迄日啊嘛，拢去食胃散啊，个伤好。
1: 好好啊！
2: 我食两罐来，个感觉伤
1: 好。
2: 好安尼啦。
1: 啊，你胃安怎样？
2: 哦，我胃几日崩啊，啊，就是讲。去看讲叫我都爱食个慢性病个，我都无爱食个。
1: 好、
2: 嗯，我想讲听你这报告，
1: 嗯，
2: 来买个胃酸来食。
1: 哦，胃有效啦，晓。
2: 啊，食两罐落去，感觉上好，好啊，想讲，
1: 好，
2: 过来看一罐子嘛吼，都上拢有好啊，啊，上个罐。
1: 啊，保养起来。
2: 脚下，
1: 好，
2: 看下当个根本。
1: 哦，会啦，会啦。
2: 哎
1: 哎，晓。
2: 我怎么我就是讲个平啊，吃苦啊，一两礼拜啊，拢袂好上诶。
1: 对啦。
2: 我唔知，我咧叫伊食，伊就下讲个平啊，下无法。
1: 有啦，迄老平水迄拢有管有滴啦。
2: 你没老平水哦。
1: 我知啊，伊就是迄平啊咧，平水里啊，唔只个平水。哦。
2: 倒流啦。
1: 晓。
2: 啊，过个要倒流个个。
1: 嗯。钓一个只就会好啦，啊！
2: 多头海嘛，
1: 没有，系啦，有吼，好，好不？
2: 我想咧，好
1: 不？有啦，有好啊，好，谢谢啊，谢谢，谢谢，谢谢，再见，再见。
3: 真感谢咱大里家里的杨大姐，甲咱做个见证。咱的乌象仙的丁少善是专门敢治疗感冒引起的咳嗽，黑骨穿少骨年的咳嗽。老人引起的咳嗽，囡仔引起的咳嗽，空气无好引起的咳嗽，食薰引起的咳嗽，咽喉炎喉咳嗽，嗽甲含痰冷嗽结嗽，嗽甲无声，拢总有真好的效果。会当用咱的细菌至少清理，佮甲咱化痰，会当保护咱的细胞，使着咱的细胞会当得到健康，有风也力，特别佮再酷酷嗽。

0: 蔡佳玲所带来的歌曲《三杯酒》，是咱大地高雄小港的陈女士所点播的听歌曲。真感谢，真多人都感谢咱空中好朋友的收听。啊，咱即卖时间是6:25，咱的好朋友所收听是健康俱乐部的节目，现场有林妙书甲焦如，伫遮甲咱做服务。全部时间是我从先甲咱提供，我从先保护卫生，
1: 我从先的定少善，
0: 我从先说八千，
1: 各咱的八千进步完，
0: 欢迎甲咱赞助提供哦。
1: 进广告，有啥咱会当买到咱我从先的药品？大地草顿是万寿堂，玻璃集成何必万春六港英杰，天鹅是气象科有庆华吼，宝岛工程田中银春，宜兰啊清华梅山科友，台南市是龙金啦吼，啊局长破坏同构局长药局，西港啊中营嘉义市场内清河吃亏的安宁药局，北河新兴新营大安，凤山是中华，你们吉啊平安。万丹小培古商店场边啊，普林药局，屏东区中正路卫生所对面，普林药局，拢会当买着咱乌象仙的药品吼。以上是广告啦吼，啊，讲这个进口的这个米布啊车吼，吉普车啦吼，啊，这个轮胎吼，车链啊，唱这个乌漆的这个大马吼，三亿啦吼。啊，有这个德联邦的背景，三个嫌犯来起诉的对啦吼。啊，这个关务署家人关今年三月吼，啊，会使讲发现着两台为加拿大进口的这个牧马人吉普车吼，啊，这个车的那内底吼，也有这个毒品啦吼，啊。啊，赶紧要通关吼！啊，调查局侦办的着吼，检调对查发现讲吼，啊，这个运毒的这个毒枭吼，将这个市民价值3亿的吼，299包的这个大麻，会使讲藏伫这个车链啊内底了着啦吼！啊，计划讲。这个车辆成功进口以后吼，啊，卡来贴这个车链啊，来把这个毒品来揭出来吼，侦办人员呐吼，啊，会使讲顺着这个线索来抓到这个吼，德联邦的吼，背景的这个吼，姓詹的电商的人就对了吼，啊，家人地检署吼。张银定讲，这个姓张的查甫的郑强东涉嫌吼，这个运输第二级的毒品顶的罪，将三个人来给起诉的掉了吼。
0: 哦，而且讲运送什么物件，等于拢有可能，有可能藏这个毒品在里底吼。
1: 为加拿大进口这两台这个牧马人，而这个密布啊车的对啦吼，啊伫那口来先做厂房吼，作为据点啦吼，啊要来解毒的时候，啊和这个吼检警人员。来改掠开的对啦吼，所以你也看讲这个吼，
0: 检警算讲有人，你可能有咧注意啊。
1: 哦，安尼哦，这无孔不入啦吼、嗯，所以这招数毒品的吼，这真正爱改掠开吼，啊那无真正，
0: 真侪人，
1: 害到真咧侪一挂这个人咧吃毒安尼吼，所以我是感觉讲对着这种招数毒品的吼。尤其咱台湾无判死刑啦吼，迄伫世界介侪国家拢判死刑，因拢唔敢来招数毒品吼。啊，我感觉讲咱台湾嘛是吼，啊，对着这个刑法方面吼，招数毒品啊、枪击啦吼，啊，这一定拢爱甲判重刑的对吼。所以伫遮特别讲予咱的空中好朋友，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0: 那咱来安排歌曲吼，是咱大地家己布地串如书随便本的天歌曲，杨泽所带来歌曲《咱离情泪》。

0: 咱今麦先来进一个广告。
1: 喂，你好。
2: 哦，张张老师，你好，我里面收门关了，要收电话。
1: 老师，我迄个就是去甲你做见证，迄个啦。
2: 哦哦哦。
1: 因为食我做食恁的吼，我住伫宝岛啦，我拢去福仁药房客啊。
2: 好是。
1: 啊，做含隔壁，隔壁的阿婆啊，86岁，拢我咧甲叫啦。
2: 哦，谢谢哦，谢谢。
1: 啊，恁宝岛福仁药房这个少年啊，即卖这少年啊咧花哦，他都真好啦。
2: 哦，
1: 啊，我就是想讲哦，啊，我过来甲恁叫一下嘛。
2: 好，安尼哦。
1: 啊，是食真侪多啊，好侪多。阮宝岛新生里家吼，做芹菜，遐做田的遐吼。
2: 哦，是。
1: 我十个都有九个拢咧食你的啦。
2: 哦，感谢哦，感谢哦。
1: 啊啦，那我即阵是咧食我的，我做卡开刀，卡碗开刀。
2: 好。
1: 啊对啊，我含几多食六多啊。
2: 好安尼哦。
1: 啊，咱食迄个乖啊啦，我就食两碗啊，我头家是食早餐。
2: 哦，啊，食了有改善啊无？
1: 有改善真多哦，我头家是十年婚，啊，即马都差真多啊。
2: 好，请好，安请好。
1: 哎，啊，阮早起因迄进会拢进前拢迄那做什么考试卖什么品迄。
2: 好，对。
1: 啊。我说食药拢食不好，啊！阮早起因做脾气的，我甲讲哦，我食四五十年都食薰就臭啊，你敢唔爱看嘛？
2: 好。
1: 早起唔食，脾气唔食，啊！两阮两个早孙啊，一个18岁，一个14岁。
2: 好。
1: 我甲讲哦，啊！你就是做盐水哦，你是啊，紧紧安尼。
2: 嗯。
1: 那阮早孙啊，食较好，做阮那个伫个盐水咧做好事的啦。
2: 好是。
1: 啊。一头先我都脾气，我咧甲讲拢唔听，结果阮祖孙来甲讲，人去食，你知？
2: 好。
1: 算好开啦。
2: 哦，安尼哦。
1: 阮大汉老师真少怪食饭，我半工我开头的钱不要食，你知？
2: 好。
1: 但因大姐甲讲，哎，弟，妈的，不会真正，你敢买食饭吗？你管怎么起来喊我，到尾来甲我推做成功，妈妈我要食。
2: 好，安尼哦。
1: 妈妈有吃呢。
2: 哎，请好，请好。
1: 所以安尼差真多啦。
2: 哦，感谢你啦。啊，食好咱赶紧照小本。
1: 啊，我逐天嘛在听，啊，我今日要甲你请教一下哦。我食咱的同学，佮食的条乖啊吼。食了就拢发起个实验的。
2: 十八千含八千减半哦。
1: 哎。
2: 迄袂啦，袂发起个实验呢。
1: 是拢发安尼一个实验安尼。
2: 哦。
1: 是不是听讲头啊啥？
2: 嗯。
1: 拢发实验。我等你，我用个不了，诶，我做皮肤科。
2: 哦，好啊，好啊，好，我看看买啊，晓。
1: 你啊，照个食你这边啦。
2: 没啦，没啦，晓。
1: 没有。
2: 好，好，感谢你啊。
1: 好，
2: 好，谢谢哦，谢谢，好，再见。

0: 沈文成所带来歌曲《来去后山》，是咱住伫森林大社林先生所点播爱听的歌曲。
1: 啊，真感谢陈老板，真感谢咱的乡亲和朋友，搁继续收听健康快乐播的节目。有小林的书刊交流，甲咱做服务的所在，咱拢唔免客气吼。或是要加油啊，讨资料的，问身体健康的，咱拢为透早六点服务到阴暗的九点。欢迎，会当甲敲到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0: 7000200，我管七的空中好朋友头前的加空班，7000200。
1: 阿妈有手机爱服务电话，
0: 0900-02-8-026。
1: 欢迎咱的好朋友会当多多来利用啦吼，啊，讲到这个地感的油啦吼，啊，这个沙拉油的这个风暴吼，检察官搁再来搜索这个中联系的公司吼，增加九个人列为被告的对啦吼。15个人以证人的身份到案吼，比对着这个药品的流向吼，啊，这个检验的数据啦吼，啊，含这个交易的记录的对吼，台中地检署吼责任吼，向这个中联的公司涉疑的这个总经理，含这个品研科的涉案的副科长吼。列为涉案的这个吼涉案法的被告，经审以后请回以后吼，咱搁再发动大规模的搜索啦吼，兵分道路，前往着这个中联福寿服务含泰山电视间公司来甲伊搜索，并搁再带回九个人列为被告吼，15个人。以证人的身份到案啦吼，透明来侦讯当中的对吼。根据台中地检署表示讲，本案为7月7日，啊来查讲这个药品致癌物超标的消息以后，立刻就启动这个查缉，这个民生犯案吼，联系的这个平台啦吼。隔天主动分案来侦办，全面比对这个药品的流向吼，检验的数据跟交易的记录啦吼。卫福部的部长赵忠良长表示讲，中年4月到5月吼，这一个药品拢出现着无合规的产品，按两批问题药品全面下架。啊，对着这个中年4月到6月制作所有的油脂的制品，第一层跟第二层的食品，拢全面预防性的下架吼，而且必须在今仔日中昼12点以前吼，啊来完成就对啦吼。啊，会使讲卫福部食药署的署长，这个江志刚强调讲，预防性的下架产品。需要天头检验吼，确认讲这个上游的油品合格吼，啊，较会当过来上架了对啦吼，啊，会当讲对着行政院长，这个对应台的长议会当中，重新讲应该查就来查，应该发的就来发吼，应该公布就来公布吼，应该下架就来下架了吼。啊，当然，来当安尼做是盖好啦吼。啊，进前吼，进前会使讲啊，无爱做好啊，今麦较底下咧吼，七卡村啦吼。啊，进前

0: 这个厂商吼，都讲不爱公布啦，吼，不爱公布吼。
1: 嗯，第一时间的处理吼，处理了不好啦。
0: 对啊，中央处理了不好啦吼、嗯。啊，所以我是感觉讲，对着这个邮件嘛是零容忍的吼。你也看，为着较早的这个米糠油啦、冰心的啦，啊，甲今嘛这个中年的这个油吼，啊，我感觉讲。咱的政府拢处理了无介舒适吼，无介好啦吼，所以伫只特别提出来，讲我咱的空中地区的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1: 那咱来安排关切吼，庄正开所带来关切，天下该罪我独清。是咱当地家己当照的杨先生所点播的天关。

0: 我们现在先来进一个广告。
1: 喂，我们都说你了，我里面说了，哎，
2: 有，哎，我先搞你这个哈。
1: 哦，
2: 我有一个困难啦，
1: 嗯，
2: 啊，那卡骨起来啦，
1: 嗯，
2: 啊，会疼啦，吼，
1: 嗯，
2: 啊，今麦疼啊，甲接骨，我左边甲接骨疼啊，吼，
1: 嗯，
2: 做啥啥会包肚疼，会包塞啦，
1: 哎，
2: 对，啊嘿。我是去这个上啊，这个不了吼，前两天，
1: 哎，
2: 对我给你挂足去啦，挂啊，下面拢是中毒食材啊。
1: 哦，谢谢。
2: 哎，拢，这后我挂我食的，
1: 嗯，
2: 啊后挂吼，迄个人寄挂啊后挂，阮孙啊食的。
1: 哦，是。
2: 啊，食了拢足好啦。
1: 哦。
2: 我今嘛在讲伊安尼吼。
1: 嗯。
2: 来食你的胃药啊，有效无？
1: 有啦，有效。有
2: 好呢，
1: 吃三时啊，蛋白吃三顿吃。
2: 我吃三不三。
1: 三时啊，啊蛋白啊吃三顿吃啊。
2: 嘿。好。啊，我那个一个孙啊，哈。
1: 嗯。
2: 吃你那个少药，那吃了好呢，哈。
1: 好。
2: 啊，吃了好，今嘛去台中开学。
1: 嗯。
2: 伊个头先就说伊爱早去呀，我这阵是未开学的。
1: 嘿，嗯嗯。
2: 煞去煞，也起来搁在扫哈。
1: 好。
2: 啊，个稍微平拢讲拢稳稳啦。
1: 哦。
2: 煞咩变症，那话得发炎啦。
1: 嗯。
2: 安怎去食好？
1: 哎呀哎呀，食三时啊，照常正吃，要困去食一盖。
2: 哦。
1: 啊，冰诶凉诶水果慢吃吃啊。
2: 起码今个拢唔敢食。
1: 有。
2: 好，啊，我起码就是去讲安怎来讲，上重要就是讲不要这个人吼，
1: 怕
2: 呢吼，无方便啊。
1: 嗯。
2: 啊，伊迄阵啊吼，是三四年较接过啦。
1: 嗯，
2: 安尼问医生吼，医生讲，肠啊就是走到遐，
1: 嗯，
2: 在疼，肠啊在疼，
1: 嗯，发炎啦，哎，发炎
2: 吼，
1: 有，
2: 哎，在食安怎？
1: 有啦，保护卫生好，吃落去啊，吼，
2: 哦，对，好吃落
1: 去，有，保护卫生好，吃落去啊，吼，
2: 有，我本人介绍给健健康吼，
1: 好，
2: 就伊食伊个少药啊，甲有药啊，吼，
1: 嗯。
2: 有够好诶，就是。
1: 哦，安尼哦。
2: 我介绍厝边吼，去去挂吼。
1: 哦。
2: 有当时也是我去甲挂。
1: 嗯。
2: 啊，有当时也是家己去挂。
1: 哦。
2: 也了拢有够好诶。
1: 好，安尼哦。
2: 嘿。
1: 感恩啦，哎呀，谢谢你啦。
2: 我当时讲要里面唔去做代志挂。
1: 哦，好啊，好啊。
2: 要要去补。
1: 哦。
2: 会好会晒诶。
1: 会啦，会晒啦。
2: 对
1: 哈，对哦，啊，侬有阿聊新民营买啦吼，
2: 是啦，侬有阿聊新民营，
1: 聊伊哩，恁遐都无指定有房，对哈，
2: 对哇，
1: 对哦，
2: 啊，我买个侬有够实在啦，
1: 好，对，
2: 我差不多两三年前
1: 哈，
2: 有哪走甲冻袂掉，
1: 好，
2: 到尾我听着，有哪有听，我常常都在听你个啦，
1: 好，
2: 啊，抓，因为我讲无来管管家嘛，安尼，
1: 好，
2: 也接了房后，到时阵我冇多少啊，
1: 好安尼哦。
2: 好啦，我们要搁叫起来啊！
1: 好啦，
2: 好，
1: 谢谢啊，感谢你，再见。
0: 真感谢咱大理高雄市美德的黄女士，甲咱做个见证。那大理美德得来主管鹅寮新民营六局，会当买着咱的乌青山的保卫伞，含乌青山的定哨伞。

感谢咱空中好朋友收听七点钟的健康俱乐部的节目，后手阁有一点钟的节目哈，希望咱的空中好朋友呢，甲咱继续收听。如果呢有需要交流甲林秘书做服务的所在呢，那会当甲拨到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7070600，外观区的空中地基的头前爱加空板7070600的定位。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那个小玫瑰刚在冒火啦！你看，伊搁伫咧下载盗版的电影个音乐，搁世界转贴图文呢。
2: 卖生气啦！像伊安尼无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甲图文档案，下侵犯着著作权呢。
1: 遐严重哦！
2: 对啊，
1: 男的吼，紧甲伊提醒一下，违法行为袂当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2: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甲相片，才会著作，则袂犯法咯。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3: 咱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参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参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啊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让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喝，咱的身体会加精勇，也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多谢，谢谢。
4: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蒜苔乡是伫咧江淮县的西北角，是江淮县闽。
5: 新丰乡海口地，乌鱼蒜头甲鹅蛋。套餐起来就当起呗，我把伞你得赶紧来出街哦。这当真是早起7点，你做收听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0: 苏大来关切路口的灯源，是咱当地中华关店的陈太太所点播的听歌曲。真感谢，真多来了，感谢咱空中好朋友继续收听健康俱乐部的节目。现场有林有苏甲焦如，伫遮甲咱做服务。啊，今仔日是新历的七月七十。古历跟古月二六礼拜五，
1: 啊，今麦时间是七点过五分啊吼，啊，欢迎咱的乡亲时段继续甲咱收听批评甲指教啦吼，有所款公司来甲你做服务吼，拢唔免客气，或是要寄药啊，要讨资料的问身体健康的吼，啊，要寄药爱伫下晡的三点以前下来吼。计工地当收到，邮资运费拢由阮公司来付啦吼。啊，欢迎，会当甲敲着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0: 七空七空两空空，无关系空中好朋友头前的加空单。七空七空两空空。
1: 阿毛手机啊，服务电话。
0: 空九空五两字半空字零零九零五六二八零二六，
1: 欢迎咱的好朋友来当多多来利用啦吼。啊，本来讲个做强度的风台吼，八位啦吼，啊，起码变做吼。
0: 中度吧吼，
1: 中度的变作中度的啊吼，变较弱啊吼，
0: 变较弱。
1: 啊，这个八位吼，讲下来吼，侵袭咱台湾吼，今仔日看门啊，在影响上激烈的吼，尤其咱这个苗栗以北吼，苗栗以北的这个县市啦吼，新北市啦、台北市啦吼，啊，桃园啦吼。啊，这吼宜兰、
0: 花莲、
1: 这连江吼，拢今下个拢停班停课啦吼。啊，这个台中的南投吼，台中市的南投吼，阴暗吼，啊，跟拜德吼，拢停班停课的顶吼。所以伫只讲，咱的空中和平做参课啦吼。啊，会使讲，这个中度的风台吼，八位吼，啊，会使讲。海上看到像风台警报拢报了吼，伊即马中心的位置吼，伫今仔日五点吼，伫即个北纬二十点五度，东经一百二十七点九度吼，啊，就是伫古南平的东方大约七百五十公里的所在啦吼，所以伫遮特别来提出来讲，我咱的空中好朋友特别来做一个参考吼。因为这风台是歪哦，歪哦，
0: 所以每一个人拢爱关心啦，哈，拢爱斟酌，
1: 拢爱注意，爱斟酌啦，哈、
0: 嗯。
1: 啊，这个公公啊，吼，看古墓里面吼，平常时啊，拢爱把这个臭头啊叫啊，吼，臭头叫，
0: 呵、嗯、呵。时间上多、哦，
1: 对啊，大部分一般吼，老大人都有当啊闲的时间啊，都爱。一把素色白啊啦，鱼啊、竹网啦吼，有诶无诶吼。啊，有当啊，不还是拢把个时间吼，啊，拢唔知影讲啊，食饭到啊吼。
0: 你讲老大人拢爱生这素色白啊，我想讲诶，素色白只手机，啊，老大人目睭唔是拢无好。
1: 对哇，啊，即摆有当时啊，后生啊，先不会甲叫吼。
0: 嗯。
1: 哦，啊，有当时像咧讲话，因到在山拢易谈诶呢吼。哦，伊这大男人主义吼。你个叫吼，阿姨都着输叫吼，唔开呢吼，歹情形啦吼，歹情形吼，啊，这个吼，这个王阿姨无就是常咧怨叹啦，讲啊，安尼咱好咧、
0: 嗯啊，这个时阵吼，上好用的就是派这个阿孙呢，
1: 哦，阿孙呢。
0: 出边哦，该何用？
1: 啊是派阿孙呢，还是派、嗯、派干阿孙？阿姨的大声甲叫讲，阿公食饭咯，我说阿祖食饭咯吼，我阿公也是阿祖的
0: 派谁咯？听讲家己说闽南派谁讲？哎呦，讲我阿干阿孙来咧叫食饭
1: 咧哦，对吧？所以吼、哦，有当时
0: 吼、哦，你叫太太人卖起 啦，你做太太去吼，等到
1: 有团结嘞，
0: 团结吼，
1: 小怕得有啊吼。
0: 所以讲，查甫人为虾米来安尼嘞？
1: 哦，安尼哦。喂，健康俱乐部你好。
0: 喂，你好。
1: 哦，你好，查你好。
0: 你好哦。
2: 我上播放家哦，出去炒嘞。
1: 哦，对对。
0: 天气真好安尼啦吼。
2: 假如你天气较搞，即个叫做暴风型的林间是无？
1: 哦，安尼哦。
2: 暴风型的林间就是叫。
0: 嗯，你个较巧诶，
2: 我
1: 拢记
2: 得诶，安尼哦，哎呀，这下咱讲话顺天凉，这风台天来来吼，
1: 嘿，
2: 像你描述咧讲，卖注意，一人卖处理啦，
1: 哦，
2: 你即马就无风怕顺，你处理嘛无效，
1: 哦，安尼哦，
0: 但是你处理，
2: 鱼啊走出来，即马嘛无啊，嘛无得联系啊。
1: 哦，
2: 风台天也处理不好。
0: 有当时你出门好天好天，等下你放包啊要回来，哇，透风落雨，你个袂当回来。
2: 那到了到了查某呀，到了鸡呀呀，啊查某到了鸡呀呀，那就回来袂回来
1: 啊。好安尼哦，
0: 爱个爱有嘞，啊无要走一道啊。
2: 鸡笼在在嘞，哎我讲吼，
1: 哎
2: 哎有啦有，听有讲传来赖话讲什么？哦，做婚后的查甫查某啊，吼，啊，讲查甫的讲有较好处，就是讲，哎，有某有囝有厝，啊，佫有人疼有人笑，查甫的啦，
1: 哦，
2: 啊，查某讲说啊，无自由无时间，佫无金钱，吼，
1: 哦，
2: 啊，失去了真水的青春，
1: 好安尼哦，
2: 对嘞，我感觉这唔对，这是种那就照如你讲迄个理论嘞，
1: 好安尼哦，
2: 汤头浸水同款的理论啦，
1: 好理论啦，
2: 啊，属性唔是安尼啦，
1: 好安尼哦，
2: 你们书里常常个新人讲话纯天良，咱拢白。等下听野花啊吼，男人赚钱给女人花，你这句话你不听嘛？
1: 嗯，对。
2: 查甫人赚钱分得好，查人
1: 对啦。
2: 哎呀，啊，你讲个实在，咱一家伙是不是拢查某拢太太咧管小？
1: 哦，
2: 很贵的啊，
1: 对啦，
2: 贵得了。那么查某拢管钱啊？
1: 安尼吼，
2: 无部分啦。
1: 嗯嗯，
2: 无应该我讲的是无唔对啦。
1: 是啦，哎呀。
2: 啊，你讲照顾囡仔这样吼。这两个母在睡觉，囡仔在哭，吵要吃零不走药吼。
1: 嘿，
2: 那太太在脚给拦一下，为翁给拦一下，翁就生气了。
1: 哦，安尼哦。
2: 现在听囡仔在哭，就吃药。
1: 翁得爱配泡芙凉。
2: 哎呀，实在在。
1: 爱换药煮啊，要。
2: 今天我感觉吼，我听健康俱乐部吼，听恁两个在做这部听一礼拜外吼，我感觉李秘书。啊，就是像我讲的安尼啦。你暗时啊，红男的你就喺换尿酒。
1: 好安尼哦。
2: 我怕无灵。
1: 哎，古早的代志啊，哎呀。
2: 你讲真济话啊，咁你阿妹提坑咧，你阿弟咧
1: 做。哦啊，你常讲去什么永宁牧场，要买牛奶，去买牛杂糖安尼。
2: 哎呀，买上啊，贵死啊。
1: 哦。
2: 啊，我有问个永宁的换，哎，伫个柜台，我甲问。
1: 哦。
2: 啊，这批咁贵，伊讲也袂呢。
1: 好安尼哦。
2: 伊阿蛋蛋无，我就走啦。
1: 哦。
2: 啊，那我对朋友好啊。
1: 好啊，你唔来假柜台，假个啊。
2: 叫我迄柜台，迄唔做无效。
1: 啊，假个柜台，啊叫伊客户伊安尼啊。
2: 我唔知伊捌你。
1: 好安尼哦。
2: 系啊，啊唔对，啊，迄公司拢未通啦。
1: 啊，规矩啊，讲个是隔壁村的啦。
2: 系啊，啊伊唔对。哎、欸，我咧讲我好，伊个问讲啊，提批咁贵去啊，伊讲也卖也卖，我就做戆戆蛋。
1: 哦，安尼哦。
2: 系啊，咱这款人老实啦，
1: 好
2: 意啊。
1: 对。
2: 啊，人啊，安尼讲，咱就好在好在做戆戆蛋。
1: 安尼哦，你
0: 哎，咁你咧故意哦？
1: 人咧讲大黑拢无偷啉啊，食好钱拢无贴心哦。
2: 你咧讲你啊？我
1: 不能
2: 开
1: 讲
0: 来。好，拜拜。
1: 谢谢啊哈，我要见哈，讲笑讲笑啦哈。啊，对着咱一寡这个哈，以前哈，以前介侪哈，一寡查甫人哦，有当下一个家庭哈，算伊换家啊，都换了较好啊哈。啊，有当下拢较有这个大男人主义啦哈。啊，有当下这个某啦哈，某哈。啊，也是讲这个囝吼，伊家伊叫伊家伊的吼，拢歹清清啦吼。啊，所以咱一寡妇女兵，咱就要用头壳哦，用咱的理智啊吼。像假如咧讲讲，啊，伊在底下跋脚跋个书啊，唔爱开吼，啊，咱得叫孙啊，叫干阿孙伊家叫吼。啊，伊你咧开， 阿孙呀，跟阿孙讲，讲你的家叫较大声的，叫讲阿公啊，倒来食饭，阿祖啊，倒来食饭咯。
0: 啊，你个拍摄个经验，
1: 对啊，啊，你的拍摄爱的，今仔倒来食饭啦吼。所以有当时啊，这
0: 早起想要多等人，有当时啊，等到厝的时阵吼，伊伫遐，伊伫遐个安尼啊，安尼等来安尼，啊，等到厝啊，个冤家
1: 冤家啊。对啊，有当时啊，你个叫啊，你有当时啊，拍声少吼。
0: 无啊，伊伫遐讲你叫阿孙去叫嘛，对无？
1: 嗯，
0: 啊，伊等来跟太太讲。
1: 嗯，
0: 你安尼害我无面子哦，
1: 安尼哦，嗯，无面子，
0: 这么是歹讲呢。
1: 对啊，所以就是大男人主义在作祟啊，哈。所以有阵时我感觉讲吼，
0: 你是查甫人，家己爱检讨啦。
1: 安尼哦，
0: 是啊，你种情形，你家己个爱卡点的。
1: 啊，有诶嘛是，有诶嘛是做阿妈，有诶嘛是出去跋个跋米跋去嘛有啊。你讲干那查甫个啊？
0: 查甫人我那是。该跋筊的话有啦，
1: 安尼吼，所以吼，咱这
0: 我听讲咧，讲跳红点嘛，
1: 好安尼哦，
0: 啊，跋马跳个啦，
1: 好安尼哦，
0: 查甫人啊，
1: 查甫人哦，听讲迄查甫的吼，跋到尾啊，拢干那拢下场拢盖不好安尼啦吼，不要紧吼。
0: 咱那个想啦，你啊讲查甫人拢咧出去跋筊的，你相你啊相对之下个是，你厝内无我多宽，无我多住，无我多细。
1: 讲有诶，阿公婆去赶紧啊，杀去迄个伫麻雀打麻雀诶迄个所在。阿公阿公婆轮流咧拍麻雀安尼咧吼。
0: 哦，安尼会害呢。
1: 因为迄拍麻雀诶场所吼，拢有人来结婚啦。啊，你囡仔杀去啊，人家盖不好啦。
0: 你囡仔拢爱看啊，大汉客一定迄个人，人家讲人格发育啊，拢有。
1: 对啊。啊，
0: 差会差啦！
1: 啊，你阿公阿婆拢轮流去啊，咧跋筊咧拍麻将，啊头路就免做啊，所以店面吼，店面饲牛的就甲牛卖了了，啊店面饲猪的甲猪卖了了，啊就走路啊。
0: 囡仔拢会饿呢，会快饿呢。
1: 你好，喂，健康俱乐部你好。
0: 喂，你好。
3: 嘿，
1: 哦，
0: 你好。
1: 您，
3: 等我
1: 等
3: 下再。
1: 单身你好，
0: 单身。
3: 我一直把头讲啊，讲一个阿公阿婆海。太兄弟，哎，那外头阿叫要食饭，阿要食人叫啦。
1: 哦，安尼哦，我安卡错到呢呀。
3: 那外头人去跟老板讲，老板阿公讲要食人叫啦。
1: 那外头可能听唔知呀，一款
0: 啦。知啦。
3: 阿公去跟老板讲，阿公讲要食人叫。
0: 哎呀，听无。
1: 真真新鲜的哦，真趣味。
3: 谢谢
1: 谢啦，你好，
3: 好，好，好，谢谢。不慌啦，
1: 哦，好啊，好啊，平安啊，
0: 好，谢谢
1: 大家。
0: 来，有人来安排光庆哦，是咱大地森林西丽林露苏所点播的，听一首大家老歌，叶克定加彭顺武所合唱的《西北风》。Oh.

0: 阿兰今麦先来进一个功课。
1: 喂，阿咪我想要、
2: 哦
1: 啊。
2: 你有
1: 事哦？你有事哦？你有事哦？我问看你收药有收着无？
2: 我收着，我跟你讲，我今麦都含含这个高阳小刚咧讲话，讲都听你的，都挂掉，今麦甲听你的嘛吼。
1: 嘿、欸。
2: 你卡电话，我一下子，安好伊个足足印象足好，伊讲，啊，伊个开美容院哦，伊会甲介绍啦。
1: 哦哦哦哦。
2: 啊，你今麦你啊，你就甲讲。诶，陈医院哦，我林妙书、
1: 哦，
2: 啊，我就吴龙平的朋友啦哦。
1: 诶，
2: 啊，阿姨今嘛有好收着，现在十点外收着啦。
1: 诶
2: 诶诶，我系九点外收着。
1: 哦哦，是是是，
2: 你好。我今嘛要改动，今嘛就是下面我下面哥，我都开门面哦。
1: 诶，
2: 啊，你今嘛开始哦，是讲根本来都要开始哦，你个啦。
1: 哦哦哦，
2: 你开始门工，伊个也做十二年，药啊要安怎吃？你开始甲讲较好意思，较不讲不较好。
1: 哦，好啊，好啊，好啊。
2: 办法你家开始讲哦。
1: 好啊。
2: 起码呢，伊开美容院哦，
1: 内
2: 底小姐啥物物件介绍伊个，介绍咱人啦。
1: 哦，安尼哦。
2: 还有一个八十几岁啊，食安尼食，我有食，伊有食咱个健康丸啊啦。
1: 哦，安尼哦。
2: 安尼起码开始还可以，
1: 确
2: 实快点。
1: 哦，好啊。
2: 陈医院，你知
1: 无？我知。
2: 你我医院啦。
1: 对啦，对啦。
2: 伊即马卡，我讲几点钟诶样？伊讲我食两支，我带两支止诶啦。
1: 哦，
2: 伊会使红灯路诶啦。
1: 哦，
2: 我直接开讲，我讲啊，叫你电话打，先去听，先去听。
1: 哦，
2: 啊，你即马讲我著卡少伊招啊。
1: 哦，安尼哦，好啊。
2: 即马你甲讲，阿姨安怎食？伊做问你讲，伊诶孙要食药啊？你甲讲。
1: 哦，好啊，好啊。
2: 阿婆，你甲讲
1: 者。好啊。
2: 你听电话哦。
1: 我知影，我知影。
2: 要讲个咧。
1: 哎呀，我知影，哎呀。
2: 你即马做卡可以。
1: 哦，好啊。
2: 嗯
1: 哦、
2: 你用大家拢在接触，即个前啊，你个时代拢个讲哦，你啊，你家己介绍啦。
1: 哦，好啊，好啊，好啊。
2: 哦，
1: 谢谢啊。
2: 你
1: 家
2: 讲啊，你自家讲就。
1: 感谢你，感谢你。
2: 这只哦，你就是安尼，你叫咩？
1: 哦，
2: 讲片就是冇靠我的。
1: 哦，你好。
2: 一部靠我的，一来一来，你也弄到靠你啊。
1: 好，谢谢。感谢你哦。
2: 好
1: 啦，
3: 大理嘉义县市梅山科幼民用太和破竹雕营组成新港北港行省德家是三元个德信内埔是保健湾桥保健的分店大南是大东中埔主因啊那大理嘉义区中正路是公园民生南路新龙祥民族路大正药局拢会当买到咱乌象山的药品

0: 七龙所带来关切司机大哥，虽然当地屏东区在这个中央市场里边卖起的哩都是说点半的天关切，先感谢前头来了，感谢咱空中好朋友的收听。啊，咱今麦时间是7:28，咱的好朋友所收听是健康俱乐部的直播，现场有林有书跟焦如，伫遮跟咱做服务。全部时间是我全身跟咱提供，我全身保护卫生，
1: 我全身的定少善，
0: 我全身说八千，
1: 各有咱的八仙健步丸，
0: 好意跟赞助提供哦。
1: 进广告，有啥咱我全身的药品，大理南道区是公馆药局，可能连锁药局。玻璃集成超顿万寿堂顺安福安水利经营民间献旗德山市洪明堂啦吼，西丽一生到了武田到南银安北港吼龙会隔壁行星新港区的乡公所边啊吼行星气动二号土库天寿堂轮培中来这个咱未介绍吼，二顿啊清华白寮新泰安屏东的李港药局。盐埔新庄啊，红啊，几个红大药局，哪边是明星啊？吼，万丹小皮、古香店、顶边啊，普林药局，屏东区是大埔，啊，佮有中正路卫生所的对面普林药局，都会当买着咱乌象仙的药品。以上是广告啦，吼，啊，欢迎咱的乡亲时段吼，有甚物款的宝贵的意见要来发表的吼，啊，咱对事望对人吼，对事望对人。拢唔免客气，免客气啦吼！免付费的电话，0800078798的电话，赶紧加卡入来吼！啊，看有啥物话要来甲林秘书甘超如讲的啦吼，还是讲平常时咱有一寡社会经验啦吼，还是寡较趣味、较好笑的问题吼，啊，要讲来吼，咱的空听的朋友。共同来分享的哦，
0: 是啦，每一个人都会当起来讲哦，哈，对事卖对人，安尼个好
1: 啊，拢赶紧哦，拢赶紧啦，哈。啊，最近咱台东正兴那边的这个吼电台，敢那收听了较无舒适的吼，啊，阮已经拢有甲台东正兴电台讲啊，吼，啊，咧改进的当中啦，吼，啊。对着咱台东的乡亲那边，真抱歉啦吼，真抱歉的对吼。啊，对着吼，对着咱这个杨金龙吼，啊来示警啦吼，啊讲无担心着 AI 的产业泡沫化吼，啊其实这个金融的体系信用的扩张啦吼，啊伊咧讲啊讲买股票投资吼，唔忙过度来杠杆的对啦吼。所以这就是在关心咱一挂这个吼，会使讲买股票的人啦吼，啊，咱爱择家己的亏单
0: 吼，在
1: 择家己的亏单，万讲啊，讲像咱进前咧讲四代、五代、六代吼，贷款啦吼，贷款啦是
0: 拢输。你千万个唔通去贷款出来咧算股票呢。
1: 所以我咧讲就是讲，咱的空量个平，我像我多来讲迄案例啊，讲迄。阿婆吼，阿杀个囡仔阿顿留伊阿咧博麻将，阿博个杯啊，猪啊牛啊羊啊拢卖了了安尼啊吼，因为你敢那过博阿头路无咧做吼，这博个杯啊都海溜溜呢吼，这是一个案例啦吼，所以有当时吼，咱一挂吼一挂空中好朋友吼，阿像讲介侪吼介侪是咱身躯边的人啦吼。啊！
0: 听到看到这个案例吼，
1: 对吧？以前你个听听的吼，你个听听的吼，博缴的到尾啊，拢无一个赢一只吼，因为博缴的到尾啊，都拢东关东了了啊，到了还吃。啊，所以吼，所以咱家己吼，拢当下吼，啊，头脑爱做。
0: 啊，讲看缴人数较侪吗？
1: 完了、喔，啊，看缴有当下人咧，博缴的人有传好车啊，看缴的无啊，爱吃家己啊吼。啊，有当时啊，看叫会较好，人个会插话啊，插话你敢知？
0: 我是唔知呀，我是讲有听人咧讲，
1: 人咧死卡啦，底下拍麻球，迄、那个戆戆啊，伊都吼，伊种人来讲，伊我迄搭五百七百对无吼，啊伊就讲啊，我甲古号里面差吼，差五百吼，啊结果吼，结果大概吼，大概戆戆啊，人拢有差，人拢会改教啦，会甲你教啊，对吧？啊所以。到尾也得擦胶的书较侪啊，薄胶的书较少啊。有当时啊，有当时啊，当三个拢赢
0: 啊。我听讲啊，有书擦看胶的啦，看胶的书较侪
1: 啊。对啊，有当时啊，当三个拢赢。
0: 有的赢。
1: 刚才输掉你擦胶的尔。
0: 哦，变安
1: 尼哦。喂，健康俱乐部你好。
2: 啊，林妙书甲焦如小姐健康俱乐部的听众朋友，大家拢好。
1: 哦，谢谢你好，请讲来。
2: 看胶的薄比薄胶的较侪啊。
1: 好安尼哦。
2: 看价讲薄比薄胶较大啦。
1: 哦，
0: 有当时啊，可能迄个也差，这个也差呢。
2: 对啦，伊看价人拢爱博大，你咧高，你都伊都咪，伊都伫边啊看大，花或一粒饭咧。
1: 哦，
2: 即摆咱来讲这股票这代志。
1: 哦，
2: 股票这代志，你看最近咱咧新住的楼梯嘿呀，
1: 嘿，
2: 嘿领太济咧呢。
1: 哦，
2: 我顶下讲算挑的呢，算挑一个讲。
1: 起
2: 码人算个本来拢几万几万，反正唔难，反正超过数字的呢。
1: 好安尼哦，
2: 我楼梯这楼梯买啊，再起来有影掉。
1: 哦，
2: 伊这买啊，哪像要一届，哪像要过年本来几啊万
1: 呐。哦，迄新制度的较有啦，旧的无啦，
2: 了
1: 对啦。
2: 啊，这是安尼啦，这是安尼叫你博，唔是输就是赢。你起码你这得赢，感觉讲好啦。输的时阵不够有诶。
1: 哦，对啦。
2: 我今麦咱来就事论事，我昨起一个朋友遐啦，
1: 哦，
2: 伊请一个外劳诶啦，
1: 嗯，
2: 啊，就咧提起这外劳代志，讲顶下几工有看电视，伫咧做讲有迄个外劳甲迄个，
1: 哦，虐待迄个哦，
2: 迄个阿妈甲虐待甲拖，
1: 哦，拖啊，伊
2: 等死，大死，等死，
1: 推髋关节，
2: 就会讲要甲告讲伊伤害，虾米同伤害，虾米话告，这其实讲诶咯，讲来讲去哦，咱拢是咱。拢是咱大人改变下伊。
1: 嗯，对啦。
2: 伊做诶人是有为着伊诶利益，伊才来付出这条件啦。
1: 是。
2: 我那朋友伊咧讲啦，伊讲伊起码大家拢惊一点心理，就是惊安怎哩？你起码外头，你若想甲大声细声，你若走去，伊就甲你讲，起码请无外头诶，都要外久才请有呢。
1: 哦，爱过半个月啦。
2: 对。啊，伊起码都写六点滴诶，所以大家恁、来讲啊，但无滴。即卖，哦，可比讲我来讲，我老请着外头，啊，我若无滴，你做行业总是，啊，我即卖若外头，若叫甲走甲报个走去，啊，时阵即个话个时间，我都无法度
1: 谈。啊，伊会当兼雇主啊，雇主袂当记得啊。
2: 对，所以做这问题就是出在遮，但是即卖就事论事，就创着讨论啦。
1: 嗯。
2: 你如果当年是来趁钱，那是就爱有一个良心好，咱唔是讲去。开台也是安怎，咱都照一般地啦，安来对台，咱袂使讲啊！你特别看人外头无去，特别讲，咱糟蹋要讲安怎？这是咱雇主是唔通做这款代志啊！但是这个问题就出在讲，你起码伊也往解不？咱会使跟，咱袂使跟人，也使跟人的啦。
1: 是啊，是啊。
2: 这个问题是出在对一点。我当我的朋友就伊在甲问讲，
1: 哦，
2: 哎呀，你描述迄电台，你咧讲我有听恁咧讲话，啊，你为了甲发声讲问这代志到底是问题出在对一点，是安怎来？咱会使，咱袂使惊人，伊会使惊人的。如果你骗讲安尼，一个月的时间我去做工去，啊，我都无人通顾啊。当然，大家对恁来讲啊，随在记在记，但是。有的好的是我那有啦，但是你也拄了摆，千万你就头疼。
1: 咱台湾的这个吼，这都对外头吼，伤过好去
2: 啊。对啊，啊，就是有人讲，但是你
1: 也当看新加坡啊，是阿拉伯那边的，人因的发展安怎用啊？香港啊，
2: 啊，新加坡伊也闹像咱台湾啊呢。嗯。啊，伊的意思就是讲，跩人就是。按摩在外头的人一定有好处，无可能讲出去来按摩你在外头的啦。
1: 哦，
2: 伊这个中介时阵，你即马来讲伊就来讲啊，你即马来造伊，都爱挂固在千五啊，你就是不是你即马来厝的无人通冲，啊，你就害去啊。
1: 对啦。
2: 所以这是讲，咱在节目中讲给予大家做参考，这到底就先出问题出在倒一只，安尼我多，无你即马咱大人外头愈请愈济咧。
1: 啊，出地万一啦，万一你要发达诶。
2: 对啊，你即马。今麦你个想咧？今麦咱 在大会也是愈济呢。
1: 嗯，
2: 我少年愈少，伊嘛少年人无毛，真少人要过世大人的，大部分拢个人有伊个头脑咧做，你要叫伊过嘛无可能。
1: 啊，
2: 我这点哦，大概讲掉，大概做谈过，祝大家拢平安。
1: 谢谢哈，
0: 我
1: 今日相关做好会都唔免客气哈，服务甲沿岸的高点。欢迎会当卡到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要寄药啊，要拨三点以前卡来吼，卡到咱0870700600的电话，外管区外埔头的乡亲好朋友，头前加一个0870700600的电话。
0: 咱来安排歌曲哦，是咱大地配偶的陈太太所点播的听歌曲，小丽珠所带来歌曲《静观》。

0: 我们现在先来进一个广告。
1: 喂，今日顶成啊？
2: 啊？
1: 今日顶顶成哦？我林秘书问我少爷有收到未？好，谢谢啊！好，感谢感谢，好，再见。
2: 我打是为你咧做六点多，我拢考袂起。
1: 好安尼哦。
2: 我早加广告，我甲你见见者，我考袂起。
1: 好安尼哦。
2: 老黑啊，卡办
1: 呢？我要去哪里去吃咱的丁少山呢？
2: 嘿，丁少山，我早加这款吃，你要两年咯。
1: 好安尼哦。
2: 你这是阿爹啦吼。
1: 嘿。
2: 啊住啊，你参我参爸爸工会啦。
1: 好。
2: 哭哭少。
1: 好。
2: 我是啊，你那烧还是烧，没几个的咯。
1: 好，
2: 我是好好玩了提前在那里家，工地没做提前在那，我是念本书，念本书下午。我昨下提一罐，啊，一罐哦，但那个文家在地肥料那雕刻啦。
1: 哦。
2: 也只能我昨下一空的心态很坚定。
1: 好，对。
2: 谢谢，啊你家里边。买两年咯，
1: 哦，吃买两年哦。
2: 啊，芋头啊，我听你这宝丰沙等，
1: 嘿，
2: 咱沙等叫沙等，
1: 嘿，
2: 呀，
1: 嘿，沙鱼也买便宜啊。
2: 捆哥吃，
1: 哦，对。
2: 哎，这是头啊，哦，
1: 哦，
2: 头啊，这是吃是没白。
1: 好啊你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 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
2: 好好好好
1: 好
2: 污染，
1: 好对啦，因你大家空气较无好啦，
2: 调，这煮就袂了，
1: 调，对，
2: 调，你这补你这补，我准了听讲煮啊，
1: 好，
2: 我你们说我该讲这你这介绍啊，迄款这什么药怪啊？
1: 哦，八仙健补丸，
2: 这迄是安怎买？
1: 哦，迄是管两千，迄五百粒生。

0: 老爸了不？
1: 嗯。
0: 哎呦，我那两波我从来那我那现在那，我夹夹过那关我手
1: 上，
0: 你有的破啊？
1: 好。
0: 呀呀，你有的破什么？好。也奇怪呀。
1: 好，对，老人家奇怪，拿些个包装啊。
0: 两千五百两。
1: 嘿，五百粒装的啦，要。
0: 哦，五百粒装的。
1: 要。
0: 要。我啊，不听你的讲介绍啊。
1: 哦，我要去你老师又去甲我讲。
0: 嗯，别去他，我在正经的。
1: 好。
0: 好。
1: 好。好啦，好啦。
0: 哦，
1: 谢谢啊。
0: 叫我见证我。
1: 好。
0: 我讲的在介绍上面话好哦。啊啊，爸爸，他靠近啊，你不
1: 输。哦。
0: 他见证。
1: 好好好。
0: 我都靠不住。
1: 好，感谢你啊。
0: 为啥你的电话我卡机？
1: 哦
0: 哦。那不行啊。
1: 好安尼哦。哦。透早较侪人咧卡啦哈，哦，谢谢你哦，丁姐，谢谢哦，
0: 谢谢，
1: 好，再见，再见，再见，
0: 八多啦，
1: 好，感谢啊，再见，再见，
2: 真感谢咱带哩大细丁先生甲咱做个见证，咱哩乌青山的丁少山一罐1500块，咱哩八仙剑丸一罐2000块，爱家人民，您也舒康加入推荐介绍的乌青山的丁少山。跟八仙健步完。

0: 咱今麦先来进一个广告。
1: 喂，你好。
2: 你咪苏丽哦。
1: 哎，你好，我是。
2: 你好。你有卡电话哟？
1: 安娜。
2: 不是你拄仔你有卡电话哟？
1: 无咧。
2: 无哦，我说是讲我甲你介绍咧，阮正你讲诶。
1: 有人卡上卡电话，我哦，你有你老家有阿姨，我娘会卡电话问看有滴个无啦？
2: 我收好啊，我收到啊。
1: 哦，收到阿姨，好、欸、好。
2: 我
1: 甲
2: 你叫人祝寿哦。
1: 好，敬寿善呐哈。
2: 叫个叫请去寿善，那我请两三天
1: 才甲
2: 你叫
1: 回来。哦，好啊好啊。
2: 我顶三无甲你叫路上，路上有阿姐姐就好去。
1: 好、哦。
2: 啊，这两天也唔知安怎，不过又敢咧有咧有为有咧请
1: 个。你得爱瞧好你啦，你爱得好无你，你爱叫三顿，看把吃三时啊。
2: 我拄下咧讲，我做伊那我是为着听
1: 的。对哇、啊，啊你唔忙艰苦，甲要吃无艰苦，无爱吃安尼袂好袂哩。爱叫三顿吃，吃三时啊！叫三顿吃，干巴吼。
2: 对。
1: 很较好啦。
2: 我有空，我有空白食，我咧食平平啊，我用个用个
1: 餐盘啊。好，不要紧，啊，你顶少餐吃少有好无？
2: 迄唔是我食的啦，迄我共介绍人，人叫我家买的啦。
1: 哦，安尼哦。
2: 两罐啊啦。
1: 哦，安尼哦。
2: 啊，我讲诶，你家己票啦，我讲我卡也无偌方便哦，我还要车车送过互你。
1: 哦哦。
2: 讲好啦，我若食好，我只只家己。
1: 哦，谢谢啦，谢谢
2: 啦，谢啦。啊，药啊有效，咱就报人吃。
1: 好啊，好啊，啊，你住伫倒？
2: 我住遐仑平啦，观音啦。
1: 好，观音啦，哈。
2: 啊，你上叫我
1: 好，对对，啊，那请我哩。
2: 我甲你叫上这边来哟，
1: 有
2: 你就甲你吃。
1: 好安尼哦。
2: 我啊好啊啦，我上身啦。
1: 好，好，好，好，好。我知影，我知影哦。
2: 要
1: 感恩啦。
2: 没啦，我叫你讲，我是讲你卡。
1: 好无啦。
2: 嘿，我若叫伊，我你拢会卡
1: 着。对，我拢叫刚刚会卡啦，看你有收着无啦。
2: 我收几啊工啊啦。
1: 好，好啦，好。
2: 两工啊啦，我讲我是讲我唔晓得，我是。
1: 好，你好，你真感恩啦哈。搁替人叫咱的乌青仙的丁少善啊，食好吼，啊真正吼，会使讲真娱乐的对啦吼。啊，伊咧讲啊，讲伊有食咱的乌青仙的保和为善吼，啊，咱得爱继续食吼，叫三顿食，食三时啊，干巴甲食，啊，食好嘛爱搁甲对咧安尼吼，甲咱的胃肠来甲保养的对吼，乌青仙的保和为善，会当甲咱保中益气。健脾保胃吼，囡仔来食会当开脾，爱食麦饭。老人脾胃若较虚弱，咱来甲食，啊，就会较爱食麦饭就对啦吼。尤其咱啊胃火较大，有口臭的，嘴会干吼，这拢赶紧来食，我上先保胃散，效果拢非常的好。

0: 是啦，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伫遮特别咱们的空中好朋友讲一声再会吼。那是讲对着你们苏格兰推荐介绍的，我像新的强力十八千，我像新的薄荷伟善，我像新的定少善。
1: 有倒一项无清楚、无了解所在呢，都会当利用每天的透早六点加暗时的十点，甲半屏东服务处的电话7070600外管区的号。
2: 台湾广播台康 FM 88.7，真情的声音，清新的关怀。FM 88.7，惠恒广播电台。
3: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4: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3: 这么严重啊？
4: 嗯，
3: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4: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5: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阮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6: 全民防诈，
7: 名人来了。
8: 大家好，我是吴念真。人讲爱就较惨死。不过寻找真命天子天女，爱说你千万不能去拄着爱情骗术。真侪人会利用网络交朋友，大家问你讲食饱未？诈骗集团利用人性弱点，虚情假意来接近，最后利用各种伪术来骗钱。会记哩，千万一定要保护家己，为爱多性命剧情，然后我导演个演员都好。
9: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10: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真侪人来江淮是为了要食肉丸、看大佛、挂香，或者是改坐火车。也不过你可能唔知影，有真侪人是为了要来看医生的。这就是江淮西部地区的交通重点，纵贯铁路、山线甲海线的交汇点。也是台湾乡镇当中病院甲医生护士真侪这城市，彰化有真侪人停留的记忆。印象中的彰化，土地肥，气候温和，庙寺多，人文鼎盛。
11: 德山镇的德山天梯，来这个所在，唔干来当探索着南投上深山的秘境，更加会当欣赏着多种壮观的水上车美景。其中知名青林水上车，更加是你别当错过打卡的景点之一。这当阵是早起8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